0: 时段呢，大家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同时呢，日常要注意勤补水，谨防中暑。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去往上海方向，在南皮站附近的202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事故的影响，青县站以及沧州北站两个站口的上海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3: 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呢，可以大家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会直播我们的这个高速直播，查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帮您解答。如果您想预约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这里是992早高峰，在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多地消费者反映不记名预付卡过期后要求客服激活换卡等，却遭到拒绝，如何治理商家此类行为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3: 992酷评，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直白又扎心的话戳中了不少家长的心，高考后动辄数万元的消费，毕业季变成了高消费季。稍后992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4: 河北东太行巍峨奇险，河南南太行秀美幽深，一脉太行为卷，南北风光各异。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纵贯南北，跃进太行，于险峰幽谷间饱览山河壮丽。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7: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0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今天天下也发来信息，说到好像有的学校小学现在今天天象说到，说我今天也明显感觉到今天路上的这个车流量少了，轻松了很多。开心果，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1: 东二环关路北200米在中间隔离带上，有两个人站在隔离带上摘什么果子，非常危险。
0: 站在隔离带上摘果子那非常危险，而且这果子可能不一定能吃啊，因为都是喷洒过药的，咱们千万不要说冒险去摘这样一些毒果子。还有舍得发来信息，我们听一下。

0: 好，
1: 公园这边报个路况、
0: 你好，
1: 十公里，辽东新区东区门口，往市区走方向，然后有两个，一个电动汽车和一个电动自行车行人相撞，人在地上坐着呢，然后过往车辆就一地上。
0: 嗯，好的。谢谢您发来的路况信息。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到底这个学校什么时候放假呀？我们再次提醒啊，石家庄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7月4号，也就是周六正式的进入暑假假期了。高中阶段的学校呢是7月11号正式进入到暑假假期。
2: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比分啊。我们说早上6点的两场比赛，其实现在已经是结束了。
0: 嗯，
2: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比分啊，一直持续到了最后，是巴西队对苏格兰的这场是以3-0结束。另外呢，摩洛哥对阵这个海地的这一场啊，是以4-2的比分结束了。后面的时间又进了一个球啊，海这位朋友应该是看完了全程，他说摩洛哥的后卫啊，被球给打晕躺地上了，怎么还有这一说吗？
0: 对，他说了，说真的是踢足球还是挺危险的一个运动啊。
2: 哎，这得多大一脚。
0: 是的啊。那两场比赛结束了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感想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我们看到机床加工这位朋友发来一个问题，他说昨天呢我问了一下，我想买一个空调，买空调安装的时候有一个高空费，当时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怎么又多出来一个难度费。哎，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叫难度费，什么样的安装空调的情况下需要这个难度费呢？也可以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从下周一开始，尾号也就是北京啊、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主城区要进行一个尾号的限行轮换。下周一开始，那么从周一到周五，机动车的车牌尾号呢，就分别限行的时间是周一1和6，周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近年来呢，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的服务。尽管呢，国家相关的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呢，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
0: 近期呢，多地的消费者就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多张不记名的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的法规条款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5: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6: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4: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7: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 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4: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8: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2: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消费者。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4: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8: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4: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9: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4: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9: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4: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8: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3: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2: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5: 来，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早晨8点钟的中奖号码是多少？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公布呢？因为呢，我们的前方编辑以及我们这个摇奖的这个同事呢，数了数今天中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们也再跟大家来抛个砖吧。今天的中奖号码是多少？我们来说一下，是357。我们就
6: 357，
5: 对，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啊。
6: 好草率的数字，
5: 因为确实是中奖的朋友特别的多，一共有9个朋友中奖，评分500元，每人是55.5块。哎，这数字还是不错的。
6: 哎，这也是下一周上班，早上起来上班，早饭就有了。
5: 55.5块啊。
6: 哎，
5: 那今天晚上18点呢，会继续送出好运啊，奖金还是500元，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怎么参与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然后呢直接在下面评论阿拉伯数字3个数字就可以了。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另外我们说到放假了啊，看到我们早高峰评论区有位朋友小胖子又发来信息说，今天啊我们家孩子考试，小学2年级，预计明天就放假了。哎呦，还有很多朋友底下留言啊，说哪儿啊放假这么早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小学放假是7月4号啊。
6: 另外刚刚说到安装费的这个事儿啊，
5: 对，有高度费，但是呢
6: 是
5: 还有难度费，这是什么意思呢？
6: 哎，有朋友说了啊，峰哥说好像超过4楼啊，这个安装费就要贵点，是不是这个高度费啊？
5: 对，这个难度费，一个叫
6: 还有包括你好这位朋友也说
5: 高层费，一个叫难度费，
6: 是
5: 吧？
6: 你好就说了，说没听说过难度费的啊。是不是一个师傅安装啊不好安啊，但是规定呢是必须要2个师傅一起给安的。
5: 但是刚才这位问到的朋友他说了，说我们家是要掏高空费的，但是呢又出来一个难度费。
6: 是这个难度费是咋回事？是不是
5: 什么标准吗？怎么收的呢？
6: 是不是说您家的那个这个设备平台不好弄还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咱还是得问清楚啊。
5: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省内资讯。
7: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商务部等部门6月23号发布2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河北3地，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17条措施包括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电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 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现已正式公布。普通类方面，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为485分，物理科目组合为443分，专科批均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为542分，物理类为510分。艺术类和体育类分数线也已同步出炉，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广大考生请注意，高考成绩已于6月25号0点开通查询，届时可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获取成绩。如对成绩有异议，请务必于6月26号中午12时前，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到所属报名点提出复核申请。石家庄地铁6号线17工程02工区湘江道站主体结构6月20号顺利实现封顶，为后续附属工程的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6号线工程稳步推进注入了强劲动力。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公告，将于近日依规投放新增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G 号牌号段。保定市邢台市义务教育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4号至8月31号。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1号至8月31号，9月1号开学。此前，石家庄市、新集市、沧州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均已发布暑假放假时间安排。
8: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6: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说说今天的高考出分了啊！最近的一句直白又扎心的话是戳中了不少家长的心，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染发、打耳洞、美容整形，频繁的聚会、毕业旅行、换电子产品、考驾照，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呢晒出高考之后的消费账单，各类开销加起来动辄数万元，毕业季呢俨然变成了高消费季。
5: 十余年寒窗，无论能否金榜题名，这份努力值得肯定。紧绷许久的神经骤然放松，消费欲增长也是在情理当中的。但是呢，值得警惕的就是，当下毕业消费有一些变味儿了。本该因人而异的个性化犒赏，被裹挟成了人人跟风的攀比和挥霍。商家毕业季套餐价格虚高，摆明了就是想趁机割韭菜。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9: 所谓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甜呀、啊！这甜可不是开玩笑啊！许多高考生考完出教室以后说，闻着空气都是甜的，哈哈。可见这时候对每个学生乃至每个家长来说，尽是彻底放下带来的愉悦和激动啊！你千万别以为此时释放的仅仅是学生，家长同志们又何尝不是呢？打小陪着各种补课、练琴、做作业、发疯大叫的啊！你站在这个角度说，高考释放除了学生们，也有家长们的彻底放松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一些家长愿意大大方方的把早准备好的钱开始陆续放给孩子啊，让孩子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放松并拥抱生活啊，这何尝本身不也是家长们的一种释放和放松呢？啊，孩子终于到这天算真正养大了。其次，类似这样的行为并非今年所仅有，或者说刚刚开始，数十年前开始的谢师宴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啊！类似高考以后的各种消费行为早已经存在多年了，包括类似这样的新闻，实际上每年高考以后都会有媒体记者抓这个新闻啊，或多或少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甚至在商家已经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叫后高考经济的这种消费现象，你都形成现象了啊！这说明高考以后，考生以及家长通过旅游、购物、技能培训等等方式释放这种备考压力，学习成人技能等等，这早已经经年有之，并且这根本不能单纯认为是学生或家长驱动的。你向来能和人类一切有可能触动的消费行为相向而行的商家们啊，许多一开春据说就已经开始准备啊，结合暑期档推出各种后高考经济活动了，比如准考证专属折扣，乃至准考证可以折扣看电影、买球票、看球赛、唱卡拉 OK， 折扣买电脑、手机等等啊。你别说这能有多少啊，全国每年1000好几百万考生啊，如此的话，一个考生平均如果消费10000的话，这就是1-2000亿甚至更高的消费促进啊。如果加上大学 这个新学期前各种消费，说后高考经济能拉动个小万亿级的消费赛道，有什么难以想象的呢？当此国家积极鼓励消费，希望让下半年的社会零售额能得到很好回升的背景下，让家长和孩子们把积攒已久的钱拿出来感受一下物质极大丰富带来的美好和放松，也是各界可以想见乃至应该给予更大力度正面支持的行动。其实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啊，类似行为还是应该提倡量力而行啊，不形成攀比的释放才是没有压力的真释放。
1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现在呢，一到夏天，睡醒了以后，一觉醒来就发现脸上油油的，毛孔也容易粗大，一晒脸就红，一熬夜脸就垮。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个解决的方案，可以试一试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它是核心成分含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啊，但是呢它不是专柜正装的那个让你肉疼的价格了。今天呢我们上的是一个5毫升的小样，一组4瓶，凑足20毫升，价格特别的合适，只需要198元，专柜一个零头都不到啊，一共拿到20毫升5瓶的小样。想尝试大牌的或者是想暑期外出方便携带的朋友都可以先买来试一试用一用。
6: 嗯，那平时这个专柜买15毫升正装要上千，很多人都不舍得啊。但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50%玻色因浓度的5毫升小样4罐，一共是20毫升，直接198元就能拿下。而且顺丰直邮啊，品质有保证，抗老修护是一步到位的，用一次您就知道什么叫贵有贵的道理。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发送666，发送3个6来下单了。
5: 嗯，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来分享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这个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了，是男女同款的。这款运动鞋呢不用担心闷脚，因为它是一个网面的设计，前掌呢做了加宽的设计，让咱们的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走的每一步都是稳稳当当的。鞋底的回弹性也很好，而且还做了防滑的处理。爱商城呢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79.9元。当然了，优惠还没完啊，咱们下单的朋友呢，今天下单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说2双到手只需要79.9元。这样的好鞋子啊，我们也是向品牌方沟通了好久，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2双到手只需要79.9元。这种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注意了啊，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咱们需要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来结算。尺码呢可以任选，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从36到44都有，多色可选。那如果咱们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的，建议拍大一码。想购买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3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给这个情侣穿啊，或者是给爸妈，买给大孩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1: 上午8:30。
10: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关注下西二环，现在中段从淮安路到前方的新市北路双向的车辆汇入汇出，尤其南行方向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呢如果您需要下桥的话，注意避让本身在辅路直行的机动车辆。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还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东二环呢，从东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和平路双向也有排队，主要在转弯处这个节点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这儿呢是一个事故高发的节点，提示您注意稳住车速来通行。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是在富强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位一直到后方中华大街主桥面。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再次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急。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一路往南进市区，过了和平路，途经新凯路再到新华路，这段路遇红灯是有排队。中段的胜利大街沿线呢，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交汇处有排队，队尾到后方新华路的位置。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进市区一路往北走，过了玉祥街三岔口，再到东港路和淮安路，每个路口这需要您耐心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儿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路上整体通行呢和之前相比变化不大。再次来提示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南行方向呢，是在202公里处，之前有提到有事故发生，现场还在清澈，后方呢是有2公里左右的缓急。那受此影响，青县和沧州北这两个站口的南行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6: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7: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场足球盛宴不仅球迷们满心热血，诈骗分子也早已蠢蠢欲动。他们盯上的不是精彩进球，而是球迷们口袋里的血汗钱。公安部披露，近期已发生2起看球赌球虚假彩票预测诈骗案，这2起的诈骗套路完全一致，值得广大购彩者与球迷警惕。骗子都是借着球赛直播作案，在弹幕评论区主动搭讪目标，冒充彩票店老板，吹嘘自己能精准预判号码，中奖概率极高，忽悠大家跟着下注赚钱。为了脱离正规监管，骗子会要求大家下载2个指定的 APP， 一个用于私下对接联系发放所谓中奖号码，一个用于投注提现，整个骗术流程环环相扣。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被低投入高收益的谎言迷惑，才一步步走进了骗子布下的陷阱。 河北体彩提示您要警惕各类套路，莫让世界杯变成个人的悲剧。
6: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看到早高峰的互动评论员评论专区当中啊，刚才小胖子说到了，说孩子明天应该就放假了，他说今天考试，明天放假。哎，有朋友就说到说，哎，怎么回事啊？您是哪儿的呀？这孩子怎么这么早就放假了？小胖子说了，说孩子自己说的，学校没有通知啊，这是孩子的美好愿望啊。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今天的开奖号码，中奖朋友特别的多，一共有9个人中奖。

0: 是什么呢？合理吗？银行也说到了，说高空费很正常，四楼以上都要有高空费，还有会有加管子呀或者是打孔的费用，但是还真没听说过这个难度费到底是什么。
1: 是，所以还是建议就是安的时候您问问这个师傅啊，就是一般来说这种情况肯定是明码标价的，就是比如说超过多少层按层收费呀， 或者说有多少耗材呀按耗材收费呀，就是这个难度费咋回事咱问清楚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高招啊。6月26号起呢，我省将会分批分段开始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如何科学抉择，规避风险，步入理想的大学呢？我们来听听招生老师的建议。
2: 填报高考志愿，考生要认真阅读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类、层次、选考科目要求、学制、学费、计划数等，综合考虑家庭需求、兴趣特点、学科优劣、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综合的分析。
3: 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本省的高考政策，包括招生批次设置、投档规则等信息，重点分析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和今年的数据，掌握精准的报考依据，要看院校的基本信息，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等。
2: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4: 既要锚定个人理想前程，更要紧跟呢国家发展大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方向，优选国家战略急需、政策权力赋能、市场人才紧缺的专业，兼顾就业刚需与学术深造呢双向发展，正好呢升学就业关键一步。
2: 高考志愿是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考生务必本人填报，不要委托他人代填。如在志愿填报中遇到忘记密码、系统操作等方面问题，可向当地各级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咨询。
5: 我们还要提醒考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和个人信息，密码设置不要过于简单，更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录取。
1: 再来关注，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的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呢，昨天发布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这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7: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就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6: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7: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6: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 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

0: 劫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1: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报废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0: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自制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自制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1: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1: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0: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2: 早间的8:47了，我们来帮助一下曹先生啊，他的车亏电了。 哦，他不是亏电了，是丢失了一个备胎。他说今天早上6点钟开车，从中华大街高筑口上高架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到了北二环，路上丢失一个货车的备胎，希望捡到的朋友能够联系一下曹先生，或者您拨打电话96992。那曹先生的电话呢是134-8368-0831。如果您捡到这个备胎以后，联系一下曹先生。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关注啊，北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近2个月了，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已经不再是选择题了。那么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市面上出现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呢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是闷气透气不闷汗啊，体积很轻巧，折起来轻松的可以放到手提包里。
13: 那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纸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6: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就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15: 推荐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2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2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7: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15: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8: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5: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2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9: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7: 对对对，
19: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17: 对，
15: 要是安全就好了。
19: 对
15: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1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

0: 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紫色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穿刺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2: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3: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呢，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那破碎后的头盔呢，反而可能会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4: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养乐多问到一个路况，说到中华大街北二环怎么回事，怎么不能走了啊？前方发生什么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另外我们要提醒一下 GA0799X 这辆车，您后视镜都没有打开啊，应该是停车的时候把后视镜合上了，但是开车的时候忘了打开了，非常的危险啊。好了，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继续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昨天河北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批历史科组合485分，物理科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组合542分，物理科组合510分。
1: 为进一步保障市民购车上牌需求，省会将于近日依规投放新增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G 号牌号段。新号段正式启用投放后，我市原有 GAF 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号牌号段予以保留，同步并行适用，请市民合理安排时间，错峰有序办理上牌登记业务。
0: 根据石家庄有奖发票活动的安排，微信具备发票上传和抽奖功能，从即日起在石家庄开通发票上传和抽奖渠道，市民可以在手机上打开微信 APP 搜索发票抽奖，进入微信发票助手小程序，按照系统提示提交相关资料，就可以参加有奖发票活动。
1: 2026中考平稳谢幕，接下来是石家庄一中二中等高中的自主招生报名和笔试面试。近日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公布了18所公办高中的自主招生简章，打算参加18所高中学校自主招生的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报名，每名考生只允许申报1所高中自主招生试点学校。
0: 邢台公交发布消息，由于该市区仁泽区新兴街道路施工完毕，从即日起途经这个路段的公交102301302303311314315路共计8条公交线路恢复原线路运行。
1: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项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河北3地，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习近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有相对的回落，但是环线方面呢，还是来提示下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从东北二环转弯处到后方的和平路桥上这段还需要您轻踩刹车，这块会有车辆变换车道，转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所以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换期。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中段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东港路到前方的淮安路，路遇红灯是有排队，包括平行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运行是非常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沧云高速宝仓段的高阳站以及大庄站两个站口的保定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
0: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9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
1: 建议各位明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呢，提早一点，因为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
1: 从下周一开始，也就是6月29号，北京市、天津市机动车尾号限 行轮换了，河北的邢台和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从2026年的6月29号到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的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4: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6: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7: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8: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9: 职业技能竞赛，
10: 我们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7: 大家好，我是小鹿。哎，龙哥，你有觉得吗？今天早上这一路上可真好走呀！
5: 真好走，我倒觉得今天天气特别凉快。
7: 哎，没错，天儿也不晒，而且关键是感觉，跟平时的早高峰相比，车轮密集度好像少了很多。
5: 那你说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好走？
7: 是不是因为很多小学已经陆续放假了？很多学校陆续放假了以后，家长就不用接送他们了，所以咱们
5: 还没有呢。还没放假呢。其实啊，我觉得啊，之所以好走什么呢，倒是跟什么呢，高考完了，中考完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学生不用赶这个早高峰了。
7: 那也没准儿，所以很多朋友啊可能心情都特别的舒畅。我们想问问大家，今天早上起来截止到现在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用一个小表情来代替的话会是什么呢？直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留下一个小表情代替您今天的心情，我们来看看各位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5: 这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96992，
7: 或者也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5: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欢迎即时新闻上的独爱晚秋、定州闷子、手白肠，还有人生何处不相逢、杨春喜、追梦赤子心，还有二福、千年古梨树，还有肖振平、 No.1、 沉睡森林、老崔、波是周不是周、平步青云、观海听涛、傲气雄鹰。他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7: 能感觉到啊，其实大家通过文字已经体现出了您各种各样的心情。比如说有朋友他说坚持不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是想要扣。还有朋友说我来打卡了，很开心。包括日月也说了，说心情倍儿好，给我们发了一个 OK 的小手势。那您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情，也欢迎您通过一个小表情包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客户单。
5: 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获得我们九九大家帮的钥匙扣还有我们的车贴的话，别忘了今天呢是有两场小组赛，正好是卡在我们的九九大家帮的这个进行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是2026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两场对决，一场呢是捷克对阵的是墨西哥队，还有一场哈同时进行的就是南非对阵的是韩国队。所以说朋友们，今天大家伙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的这个概率就增加了。您任意一场南非队或者是对阵的是韩国队，再或者是捷克队对阵的是墨西哥队，任何一场比赛如果说比分猜对的话，都将会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好礼双响炮。
7: 龙哥你发现没，就是各个不同的人啊，他可能关注的这个重点不一样。有想获得我们车贴钥匙扣的朋友，可能就会开始认真的思考，那这几个队平时谁的能力更高一些呀，这大概猜什么比分更重要。我一听到龙哥刚才说南非，我就在想他们参加世界杯比赛会带着大钻石吗？南非钻石。因为还有很多朋友
5: 盛产钻石是吧？
7: 对，
5: 好真财迷。
7: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里面纷纷的发小表情包呢，比如说姗姗而川，他发了一个小笑脸，哎，感觉很可爱，而且看到这个黄色的笑脸啊，我们自己也觉得心情特别好。包括有朋友发了一个大火箭，还有朋友这发了个玉米，这玉米什么意思啊？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在说今天心情倍儿好，但是我们也来帮助一位听众吧，他现在呢有点着急，位置是在石家庄十里铺河源路天州世界城 A 区的北门93中对过，车亏电了，电话是19003192468，19003192468。
5: 刚才说到学生放假，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这边哈，义务教育段学校哈正式放假时间是在7月4号星期六这一天进入暑假假期，高中阶段呢将会在7月11号，也是一个星期。 期六正式进入暑假假期。全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时间统一为2026年9月1号，这天呢是个星期二，幼儿园参照执行。
7: 哎，那你说这些家长们他们到底是期待孩子们放假还是不放假呢？
5: 你说呢？还用说吗？这还用问吗？
7: 有些家长是不是期待着，比如说带着孩子这个假期去外面去转一转，但有些家长就会觉得，哎呀天哪，以后我上完班以后回去还得看管着家里的神兽神龙什么的。
5: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邢台市哈，义务教育学校的暑假时间基本上也是大致相同，7月4号到8月31号。暑假就是高中的这个暑假时间是7月11号到8月31号。
7: 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对于很多已经参加完高考的朋友们来说呢，今天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在石家庄精英中学已经是火热开启了。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高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河北交通广播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老师高保专家做客直播间，记者带您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呢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招生政策、录取规则、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呢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观看直播。本届的高招大会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的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敬。
5: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书接上回，在昨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位好先生打来电话，他家住石家庄经开区这边清源街和杨祖路附近有一个世耀东城，然后车位是在负2D60，安装了充电桩，但是呢前些年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一到雨季就从这个地面上往地下车库给渗水漏水，这两年呢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呢也找过物业这边呢一直也解释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有采取实际的这个动作，到底比如说修这个排水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案啊也都没有。昨天啊就把这个电话打到了我们这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把这个问题是再次反映给了小区的河北济兴物业工作人员，听完我们的描述之后很快就把这个电话给挂了。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无奈之下我们又再次回访了业主郝先生啊，我们来看看物业这边有没有跟郝先生来取得这个详细的联系，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有解决的方案吗？我们来听一下。
8: 联系了，暂时解决不了。我说我这漏水没法连，让联系经理，要经理电话也不给，让自己早上几点去堵着经理呢？明天不行试试去。我昨天找了一样的话，让等着。我找了还是那种话，他每天都是这种话，签字率达不到。然后他一直说这个是地产的事，质保50年，他要找地产的事。
9: 就是物业，他跟地产不是一家是吧？
8: 对，
9: 哦，那你问一问那个经理啊，你看看他们能联系到这个地产吗？这个房地产公司是跑路了，还是说还在呢？如果还在呢的话，那不是好说吗？他能联系上这个地产公司？
8: 嗯嗯，好嘞。
5: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郝先生在昨天有没有进一步的有其他的一些联络渠道？我们赶紧的把这个电话接进来，我们问一下这个郝先生。好，我们请场外编辑的把这个电话接进来。
10: 先生在昨天有没有进一步的？
5: 郝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哎，郝先生你好。
10: 我正在听你节目。
5: 哎，你可以把这个收音机先关一下。怎么样？昨天有没有这个跟物业进一步取得联系？
10: 没有。
7: 物业也没给您打过电话。
10: 一打电话给他们打，态度挺恶劣。
7: 他们什么都没说吗？关于最新的啊什么的？
10: 对。他给我找车位，找车位我没法充电呀，充电桩移不过来。
7: 那个车位上没有任何可以充电的地儿是吧？
10: 没有，我把我的移过来，他们也不让移。
5: 你看昨天我们这记者也提示您了有没有可能再联系到当时的这个地产公司？现在能联系到他们吗？
10: 联系不上。
5: 你1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10: 对。
5: 那咱们有没有向咱们的住建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10: 没有，没，因为不了解这种情况。
5: 你可以试一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昨天好像你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物业这边呢好像也有点无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动用咱们的维修基金的话，得需要2/3以上的业主同意和签字才可以，是吧？
10: 是 是。
5: 他们也找过咱们的业主。
10: 找也是就是交物业的费的时候问问人家，没有下就是上户里问。
5: 不是，是他们没有入户调查走访，还是说2/3这个比例达不到？
10: 达不到。
5: 所以说他是征求了咱们的业主的意见，但是如果说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签字动用维修基金来对您家发生的这个问题，包括其他的左邻右舍，因为昨天你也说了其他的车位都

0: 多多少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是非常遗憾达不到这个三分之二比例，所以说动不了这个维修基金，启动不了这个程序，是吧？
1: 就是联系那个其他业主，联系不联系也不是很清楚。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还得催促一下这个物业公司，如果说没有走这一步，没有入户调查走访，哎，要不要可不可以签字，这个呢是他们物业的事儿。那如果说我就是不签字，我就是不同意，那这是下一步的事儿。对吧，郝先生，我觉得是这样，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辖区的住建部门，这样的话通过咱们的主管部门来进一步的跟咱们的物业公司做好一个沟通和协商，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从第一步就开始启动，如果说第一步都没有迈出去，那后面呢肯定是无从谈起了，对吧？
1: 好嘞，
0: 你可以试试好吗？我们给你提个建议。
1: 好嘞。
0: 因为总是这样滴大水渗水的话，那肯定不是回事儿，
2: 太危险了，而且也
0: 好吧，
1: 那边冬天。
2: 对
0: 啊，对，所以说问题在这儿呢，好几年了，一直持续解决不了，所以说咱们还得想方设法，治标也得治本。包括昨天咱们提到的很多朋友给您的建议，比如说能不能临时哈，就挖一个排水槽啊，这个可行不可行，对吧？那治标的话，那治本，治本的话怎么来排找这个具体原因，这个水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渗过来的，那这个调查起来是不是从技术工程上来讲的话难度非常大，那如果说不能治本，能不能先把这个标志一下，对吧？
1: 对，治标我就说你先按照水槽，对吧？
2: 咱们跟物业那边提一提，第一方面咱们跟住建局物业科都有专门的部门，跟他们先反馈一下这个情况，了解一下跟进到哪儿了。另外关于这个大家给您提供的方法，咱们也跟物业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先操作一下。
1: 好嘞好嘞。
0: 好不好啊？如果说您这边有什么进展的话，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的，好，那先这样。
2: 我们也等一下郝先生到时候跟住建局那边反馈的结果，看看物业比如说有没有跟他们进行过报备，那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到底有没有逐一入户进行采访。因为这虽然说是郝先生自己车位的事儿，但是万一比如说真的是因为水滴水然后导致了一些什么用电的隐患啊等等，那可能对于他楼上的这些住户或者是旁边的一些车也会存在一定的危险呢。
0: 好，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此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儿，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呢还为金先生打来电话，收到了一个红绿灯的配置问题，说的是石家庄的玉祥街南三环这边，玉祥街啊从北向南过了第一个路口，这个路口呢是一个丁字路口，但是发现这个路口红绿灯特别有趣有意思，不正常，是只显示红灯没有绿灯，然后再往南到第三个路口的时候呢，这边是只有绿灯没有红灯，他就觉得肯定不正常。然后还反映到一个问题，这个路段呢普遍来讲的话大车比较多，地上的标志标线呢也不清楚了，尤其是晚上视线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就很难再看清楚，对交通安全隐患呢也是不容小觑。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后也把金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了栾城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那我们来听一听哈，交警大队这边对这个问题怎么说，之前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反应。
3: 我这接报警电话，得问一下他们那边那个维护。
4: 行，您知道这个路段吗？
3: 您说这个位置是知道的
4: 啊。好嘞，那您跟那边反映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
3: 好嘞，谢谢您啊。
4: 啊，好嘞，没事，那您跟他联系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
2: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再次回访了栾城交警大队，
5: 这个事儿已经让维护区维修了，可能是前段时间是损毁了，损毁也造成的。
4: 那发现问题了，咱们就及时修理就行。
5: 好嘞，
4: 好嘞，已经让这个维护的把这个几个路段的这个红绿灯、信号灯都维修了，是吧？
5: 今天上午接到您的电话，已经通知他们了。现在请问小号有没有往我这反馈？等会儿我还需要问一下。
4: 我们也让反映问题的这个市民，到时候明天路过的时候也观察一下，好吧？
5: 哎，好嘞，好嘞。
0: 同样关于这个标线标志不清楚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反映给了栾城交警大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先生今天有没有从这个路段过啊。金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怎么样，今天早晨从这儿过了吗？
6: 路过了，这个第一个路口还是原样没有变化
0: 啊。第三个呢？
6: 第三个现在是有红灯了。
0: 哦，有红灯了。哎，那怎么
6: 他只是这个北向南有红灯了，
0: 那怎么还厚此薄彼的，第一个怎么还没变化？
6: 第一个我还特意观察了一下，因为它正好是出了三环第一个路口，基本都是要往这边拐的车，
0: 还是只有红灯没有绿灯是吧？
6: 啊，对对。
0: 好，没事，这样
6: 停，然后没有灯停就走
0: 啊。那这样你看，刚才你也听到我们跟这个栾城交警大队这番沟通了，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先后顺序，或者说一个排班的这个问题，咱们再观察两天好吗？
6: 行。
0: 如果说三天之后，
6: 第三个路口，第三个路口我是看到有工作人员在中午的时候调来着。
0: 哎，那应该第一个路口、第三个路口都属于这个栾城辖区，对吧？
6: 对。
0: 哎，
2: 怎么中午就开始调一个了，另外一个一直没有变化呢？
0: 那这样，我们再稍微等，等这么一两天。如果说三天之后第一个路口还没变化，我们再催他们，好吗？
6: 另外就是，看着他这边为什么要把这个第三个路口南向北方向那个红绿灯撤掉？
0: 取消
6: 这个流量的问题吗？但是。你看昨天就别停了好多车。
0: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可以等会儿哈，我们可以把这个栾城交警大队有一个电话，你也不妨再记一下，因为哈我们也会和他们保持沟通。您呢，如果说有什么最新情况，也可以再实时的跟他们保持沟通，好吗？
6: 行，好
0: 的。8821啊，前四位，后四位是2122，您也可以记一下，好吗？
6: 8821-2122。
0: 对，8821-2122。
6: 行，好嘞，谢谢。
0: 好嘞，也谢谢您反映这个问题，好吗？
6: 好嘞。
0: 好的，好，那先生，金先生，好，再见。
6: 再见。
2: 有一个红绿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一个还在维修当中。另外关于标线不清的问题也说进行反馈了，可能后续再重新涂抹啊、湿化需要一定的时间。也拜托大家经常通行这一路段的朋友，如果您什么时候从这儿过发现红绿灯也正常了，或者标线有一些最新的变化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汇报给我们。
0: 好的，欢迎大家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猜这两场小组赛的这个比分。用户851-3783，他猜的是韩国队2-1战胜南非队，而墨西哥队是2-0战胜捷克队。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这个比分预猜结果。还有朋友点点滴滴，他说韩国队1-1平南非。还有其他的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最新比分的。还有朋友，这是随风2002，他说墨西哥1-2，输。追梦赤子心，他是这么说的：墨西哥2-0赢捷克，韩国2-1赢南非。还有位朋友，我们看一下2821-1865，他说韩国1-0小胜南非队。
2: 好像就是大家这个关于韩国的比分猜的都还挺高的，包括天下无双也在说了，他说韩国和墨西哥我感觉都是2-0赢对手，都觉着这个分数应该还蛮高，是吗？包括还有些朋友啊已经在预测，他说我感觉可能是1-0吧，1-0的这个概率比较大。各位还有哪些猜测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呗的里面，咱们趁现在，或者您可以多发几个，多猜几个，哪个系统可以抽中您，比分又正确的话，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了。
0: 欢迎大家持续猜比分，赢得我们的九小时大家望的车贴和钥匙扣。接下来我给大家出个题吧，今天是韩国队。
2: 对。
0: 韩国队啊，亚洲之光，对不对哈？孙兴民，我们想问一下，他身披是几号球衣？
2: 孙兴民身披，龙哥，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吗？他常年都穿那号球衣吗？
0: 送分题，朋友们，球迷朋友们脱口而出。那扫盲班的哈，一般的伪球迷哈，咱们一般球迷来讲，赶紧哈把这个答案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赶紧的啊！孙兴敏身披的是几号球衣？1992年生人啊，韩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前锋位置，现在呢效力于这个哈热刺队。孙兴敏这个敏字哈，他敏。正确读音是第三声敏，上面一个敏捷的敏，底下一个心字啊。有人说是孙兴民啊，你也可以那么叫啊。正确读音是孙兴敏，多次获得韩国足球的足球先生，还有亚足联颁布的最佳海外球员等等荣誉，这基本上是亚洲的头号球星了。他身披几号球衣？赶紧的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2: 还有谢先生也在留言，他说：“终于弄明白了，九九二在哪互动了，我注册了，我来了，欢迎。”那赶紧，您知道龙哥的这个答案吗？抓紧在即时客户端里面进行留言，我们来看看您这注册对了，是不是稍后关于这个问题也能猜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张女士有什么事儿？张女士你好。
7: 您
2: 请讲。
7: 你好。
2: 能听到张女士，您请讲，什么事儿？
7: 你说吧。
2: 您给我们打来电话是怎么样？丢东西了吗？还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啊？
7: 刚才一个小姐接过电话，我已经把那个情况跟他说了。他那个，我是在6月17号7:57，也就是快8点的时候坐着，给我们东岗医院的北门坐了一个出租车，完了以后到咱们桥西的省三院我去看病的时候，下车把我的那个帽子落在车上了。
2: 前座后座啊，什么样的帽子啊？
7: 后座，后座。
2: 嗯，是棒球帽、针织帽、太阳帽还是什么帽？
7: 啊，就咱们经常戴那个长檐的那个长红红檐，不是特别长的那一种，就是长檐的，就咱们街上经常戴，有人戴的那样长红红檐的那样白色的，嗯，乳白色的，不是漂白色的，是乳白色的那样一个帽子。
2: 嗯嗯，您这个是本身过去看病吗？
7: 对对，我是上省三院，我不舒服，我去那儿去省三院看病的时候打的出租车，丢在出租车上了。
2: 啊，出租车比如说车牌号啊，司机的体貌特征啊等等，这些还有印象吗？
7: 就是普通的出租车，我也没坐过多少出租车，我也没有留意。
2: 那怎么支付的呀？
7: 现金呢？
2: 哦，现金多少钱啊？
7: 多少钱？那老头给的钱，
8: 哦、
7: 他在
8: 老伴给的钱，
7: 他在底下给的钱。
8: 嗯，
7: 多少钱？我得给问问看看多少钱啊？
8: 好的，
2: 嗯
8: 啊，岁数大了，可能哈没有这个手机支付。另外呢，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啊、也可以到咱们的门卫处看看这个视频监控有没有这个车牌号，有车牌号的话，这样就好找了。有没有车票？对吧？没要车票吧？
7: 我都是有他一个车票，可他那车票上什么都不显，可都看不见字样的。
8: 哦，您看看，要不然把这个老花镜戴上，好好看看。如果说有车牌号，这样就好找。
7: 车牌号我也不懂，他这是写的什么东西呀、
2: 啊？
8: 嗯，您看看，
2: 或者您给我们拍个照片发到我们那公众号上，我们帮您看看。
7: 发照片，那我给你照一下这个。出租车票可以吗？
2: 也行，您照完了以后发送到我们那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如果您实在看不清的话，我们帮您看看那车牌号啊、公司啊有没有、一般车票上都有的。
7: 哎，我给你照相可以，给他你照给这个车票照个相可以，但是发我都忘了怎么发了。
8: 没事，这样张阿姨，等会儿让我们的场编辑呢好好教给您怎么来给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这个图片，好不好？哎，先别急
7: 啊，
8: 您先拍着，好吗？
7: 行，
8: 好嘞，好，我们帮您寻呼着。
7: 那个放，我给
9: 你。上午9:30，
10: 992，半点导航。
2: 其实通过张阿姨的表述啊，有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比如说自己年老了以后，或者自家的长辈年长了以后，可能确实手机用不转，然后又丢失了东西，非常着急非常急切的那种心情。我们也是问问有没有的哥拉过这么一趟活。6月17号的早晨7:57的时候，从石家庄东港医院北门到省三院，两个人上车，张阿姨和她的爱人坐的呢是巡游出租车，把一个长檐的白色帽子给拉在车上了。也希望咱们的哥如果听到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
8: 嗯，好，有任何线索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11: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路上的整体运转是非常平稳的。早间呢有提到沧州辖区在金台高速上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关闭的站口已经打开，包括现在呢全省各高速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彤。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东南风3到5级。
8: 承德多云转晴，14到29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29度，北风4到5级。
8: 秦皇岛多云转晴，16到26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
8: 廊坊晴，20到30度，北风4到5级。
2: 保定晴，21到31度，北风3到5级。
8: 沧州晴，20到30度，北风4到5级。
2: 衡水晴，20到31度，东北风4到5级。
8: 邢台晴，21到30度，东北风4到5级。
2: 邯郸多云转晴，21到32度，东北风4到5级。
8: 北京晴，20到31度。
2: 天津晴，23到30度，北风3到5级。
8: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7到30度。
2: 郑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
8: 济南多云，20到31度，北风3到5级。
2: 石家庄市9点 PM2.5 的指数是60， PM10 的指数是77，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8: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小组赛哈，同时开赛的两场，目前的捷克队0-0墨西哥队，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队这一场，
0: 目前的场上的比分也是0-0，所以说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猜这个比分，这两场比赛您认为是几比几最终。

0: 结果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大家包的车贴和我们的钥匙扣。来看一下，刚才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这个小鹿啊，赶紧的哈，
1: 都补补课是吧？
0: 对，补补课啊。这个孙兴敏七号球衣嘛啊，这简直是一道送分题。我接下来给你个权利，你再给大家出一道题
1: 啊。我现在再跟大家出一道，容我稍微想一想。我想出一个跟世界杯不那么强相关的，一定要到我的这个强项当中，让我先想一下。但是我发现很多朋友这确实就是如果自己不太清楚的话，也是纷纷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搜索的方式。比如说有朋友他说不知道几号球衣，但是得抓紧评论了，感觉先评论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或者也有一些朋友说到，他说应该是七号吧，不太清楚，但是网上搜了一下，实话实说。
0: 也有人猜六号
1: 啊，这六号是什么意思？还有朋友也在说呢，说韩国应该是1-0胜南非吧。还有朋友也说，我是球迷扫盲班的，再猛猜一个六号吧。各位，刚才咱正确答案已经公布了，是七号。稍等，小鹿的下一道题绝对跟世界杯无关，您再稍微等一等，我们来看看给其他世界杯同样扫盲班的朋友一些机会哈。
0: 我给大家一道附加题哈，也是一道送分题。韩国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最好成绩是第几名？哎，这个好，这个稍微有点难度啊，对这个10后或者说这个20后有点难度，但是年龄稍微长一点难度都没有啊。韩国队在世界杯上这个最佳名次是第几名？也继续来把这个答案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麦，也祝大家好运，能够获得我们的双响炮，我们992大家办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
2: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9: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9: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0: 992大家帮，
9: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您可以同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
1: 我们来关注张提醒大家一条路况。
11: 有没有生病是车站截止这个小商品这交给这堵了，这车都过不去了。所有的车都过不去了，汽车。
1: 好嘞，谢谢您提醒，这边实施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大家着急的话，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吧。
0: 好，再来听一下每时每刻简单快乐，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2: 就说这个反映个情况啊，在西山庄街早市，那个有两个阿姨吧，坐在这个快速路上马牙子，马路牙子上，现在可想在一个小区里做这个台词了，这温家烫头啊，对不对呀、啊？特别危险，
0: 特别危险，
12: 在快速路上
0: 太危险
12: 了，
0: 好的啊，西三庄早市市长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我们

您告诉我们。
你直接告诉我们。

0: 我们转述的时候好让他们听得更清楚。
1: 就是谢庄乡安家庄村，王泽成。
0: 王泽成是吧？
1: 对。
0: 嗯，行，好嘞，稍后呢我们试一下燃气公司这边，看他们对这个事怎么来认定，好吗？
1: 行行，好嘞。
0: 嗯，好，那先这样。嗯，王先生，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燃气公司这边，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墙倒伏这种情况，它属于这种不可抗力还是怎么来认定的？另外呢，从他们家墙上走管道这事儿，当初难道事先也没有任何的告知吗？户主也不知情不同意？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燃气公司电话。电话正在接通。喂，你好。哎，信号燃气是吧？
2: 哦，对。
0: 你好，我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民生帮忙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这么一个事儿，您看您这儿是否有印象？在咱们赵县有一个村子叫安家庄村，有个户主叫王泽成，他们家的那个墙前一段时间不是因为倒伏嘛，倒伏然后把邻居家的几棵梨树啊也给压了，然后产生了一些损失，包括墙倒伏还有邻居家的梨的这个损失，他后来估了一下这个损失大概是2000多。但是首先有一个问题，好像也给咱们这儿打过电话，那他这个家这个管道走的这个时候有没有跟这个户主就是来协商啊，或者说告知他们呀，他们有没有同意啊？
2: 如果不同意的话，这个管道是怎么装到家里边的？
0: 哎，您别这么说，您说同意就是同意，没同意就是没同意。对，那同意的话是一种口头的同意，还是说是书面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2: 口头同意，这个咱们装燃气的时候，都是这个，用户在家的时候才能装，要不然进不了户。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据他讲的话，你看他说是底下的话大概有2米高是一个双墙，上面才是单墙，当时比如说咱们打这个膨胀螺丝的时候，据他讲的话基本上打穿了，咱们考虑过这个风阻的问题吗？刮大风啊，下大雨啊，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把这面墙就给带倒了？
2: 他这个墙呢是在这个房子的后面，然后1米的地方有一个墙，然后这个固定管道的位置就是这儿。
3: 咱们就是弄这个管道的时候有没有高度的要求啊？比如说必须要在多高的范围之内这个管道它才能穿行呢？
2: 有这个高度要求
3: 啊。这高度是多少？
2: 但是这个具体的要求我都不太清楚了，因为当时干的时候是工程，而现在的话我是运营。高度的话是有这个要求，比如说这个距这个窗户多少是上下30公分，高度的话是我忘了多少了，是有这个要求。
0: 那好，那既然有高度的要求啊，据他讲的话，如果说打在那个双层墙上的话，也许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倒伏，恰恰是打在了这个单层墙，因为夏天的时候雨季难免可能会刮大风。那后来有没有再派工作人员去现场看一下，就是这个墙倒伏产生的损失，那和咱们比如说走管道啊、打孔啊，或者说这个管道的这个具体的施工的工艺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没有？
2: 这个单墙的话，这也是工程的问题了。说实话呢，我真的不太懂这个，对这个工程的，因为之前这个这儿也不是我管的。然后安装的时候，这个是2019年安装的。我是前年才管的这个运营，负责这个运营。
0: 但是你看刚才我们第一问的时候哈，就是事先装的时候有没有进行告知同意，您脱口而说那肯定是同意了，而且是口头的这种同意，是吧？所以说有些情况您还是了解的。好，那第一既然哈当时的工程不是您干的，或者说您也是后来才这个走到这个岗位的，这个事儿出了，咱们可以向咱们的相关领导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对吧？因为墙倒了损失有了，是不是？而且呢，你比如说你如果说没有走这个管道，这个墙会不会出现倒伏，这得需要咱们这儿进一步的把这个工作再做一做。
2: 您看啊，一个是呢，这个用户打了电话之后，然后应该是11点多的时候打了电话，然后我就立马就到现场看了。这个他倒墙倒的时候呢，是这个刚好这几天是刮风，刮那个大风下大雨，咱们石家庄这儿，这个好多树都倒了，墙倒的，这个事情挺多的。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也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就是这个墙倒是吧，这个管这个人。

1: 完道是在这个枪上固定的，然后倒的时候，旁边在树，真是砸不到，根本不是，就是根本就不是枪砸的，就是那个树，根本就不是枪砸的。
0: 那您觉得那个树是自己刮倒的吗？
1: 对，刮风刮倒的，刮断的，树枝是刮断的。
0: 哎，你怎么判断的呀？你怎么判断他是自己？我这有照片，要不然加您个微信给您。
1: 给您发过去，看看这种情况。那砖头呢？有没有在那个树枝上？
0: 没在树枝上，就在这个树的下边。您是说那个树枝在上头，砖头在底下？
1: 有一个树枝，这是干的，可能时间长了是在这个在地上。然后有一个断的是还在树上。
0: 它
1: 这个树离这个墙还有一段距离。
0: 您是说这个，即便这倒墙倒了，也砸不到这个梨树，是吧？对。
1: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这个墙倒，这个肯定是事实，对吧？对，这个墙倒的话，这个是事实。
0: 所以说嘛，那对于当事人来讲的话，他无非就是两方面的这个诉求，关于赔偿的，一方面就是邻居家的这个梨树产量有折损，这个相关的损失。
1: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墙本身。你看啊，这个墙本身的墙，咱这是那个管道的这个墙上固定。
0: 咱这个可以协商。然后这个梨树呢，就是跟这个管道就没关系。是墙倒了之后砸到这个地上，又不是砸到梨树上。那这样，你看有些细节呢，我们毕竟还没有第一时间到这个现场，只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好像貌似也看不太出来。我们这样再问一下这个王先生，您先别放电话呢，好吗？先让人接这边。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看他那个到底墙砸没砸到人家梨树啊？
2: 那肯定是墙砸的。
0: 那墙就是包括树上的梨，它不是，都蒭伤了，就是，好些都掉了。他是说因为刮风下雨，刮风下雨，然后这个树枝它自己折断的，还是说是因为倒伏墙，然后砸到这个梨树的？
2: 墙倒砸上的梨树。
0: 哎，谢浩然去这边，您看。
3: 这就完全这个相反了，对这个结果的这么一个认定原因。
2: 这个我们这儿都留了照片，他这儿应该也拍了照，我是去现场拍的照，就是这个，我也反映给这个领导了，就是随时都可以看出来，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个枪砸的。
3: 王先生，您那儿觉得是墙砸的原因是什么？您看到它的切口了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呀？
2: 它这是一行树，别的树都是一点都没有，连个树叶都没掉，唯独这堵墙倒的地方，就是这个墙倒的方位断了两股枝。人这棵树好好的，别处就是墙没倒的地方都没有伤，包括树上就是没砸掉的都蹭伤了。
0: 你看，
2: 就是这砖头下来的时候都蹭伤了，还在树上长着呢，就是不那梨果面啊，就是。
0: 蹭脏了吗？就不能要了。我们也看到这个照片了啊，王先生。另外啊，张先生，你说。
2: 另外啊，这个管道啊，它不是通往我家的，是通往邻居家的。
0: 还有王先生，刚才您听到了吗？就是说我们在问这个信号燃气的时候呢，也说到了，说当年安装这个管道的时候呢，肯定是经过同意了，家里要没人的话也不会施工。这当时您在家吗？还说家里有其他人？
3: 你通往我家的管道，我肯定是知道的。他这个管道啊，他不知情，同意不同意？
2: 不知情，不同意。你同意的话，肯定不让他打到也单墙上。
0: 哎，信号燃气这边。
1: 你看，咱们关于这个说法也不一致。
0: 那个固定在墙上的是家庭管，是黄色的管道，他家是最末端。最末端，如果他家要用气儿的话，只能是这个家庭管还得在他家墙上固定。他家是最末端，下边没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从他们家墙上走，你是把话说明白了，就把从他们家墙上走的话，那必须知情，肯定知情，是这意思吗？
1: 肯定的，如果他家要用气儿的话，肯定是管道在墙上要固定。要不然这个气儿到不了他家
0: 啊。对呀，你把话挑明了，就是说从他们家墙上走， 他不可能不知情，不可能不同意，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啊，王先生，
2: 这不是最后一家，我家不是最后一家，我家燃气啊，他往东走了，我东边好几家邻居用着的，但是他不是通往我家的路。
1: 往这个是往西的是最末端，往西的
2: 对，往东好几家了，你那管道从哪走的？你往东走了，
1: 从东
2: 往西，我家是在南边，
1: 从东往西走的。
2: 对，我家在南边，你往东走，
1: 西边是最末端。
0: 就是说，他家这块儿，他家这个墙上这段管道和他们家这个用气儿是一个
2: 没有关系，对。
0: 对，我们想问一下信号燃气，是一个必须的、绝对的关系吗？不走他们家就用不上气儿吗？
1: 对，不走他家怎么能用上气儿？
2: 那是不可能的。我
1: 家
2: 管道都，
1: 其实他家是最末端，还是他家是最末端最西边？
2: 不对，你说的这我不认可。你管道明明是往东走的，它是东西走向，我家在南边，我应该是南北走向，是我家的。你往东走了，你这伸到谁家去了？你都不看看。
0: 王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你家用气儿哈，用到这一节了吗？
2: 用不到。
0: 你看，所以说信号燃气是不是对这个基础事实啊，咱们还有一个巨大的这个相反的认同。
1: 这个认同不一样的话，咱们可以现场查看。
0: 是呢，所以咱们这样抓紧时间啊，我们建议哈，因为时长有限，咱们不占用这个节目太多的这个时间。我们建议信号燃气这边哈，咱们再结合其他的咱们信号燃气公司的您这块也好，或者其他的科室也好，是吧，主管也好，咱们有必要的话再去一趟咱们的现场。第一，来看一看这段管道到底和他们家用气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刚才你也说了，他们家就是最后一家，可是事实上王先生说这个根本跟我家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你往那边走了，我家是南北的，这边是东西的，对吧？
1: 这个管道的走向是东西，然后架空它那个架空管道，架空管就是那个黄色的架空管走向是东西，然后他家呢是在最末端，最末端开了个口，然后入户的。
0: 你老说他是最末端，王先生，咱们再说一遍，您家是这个最末端吗？
2: 不是，
3: 你看
1: 从东往西，他家的最西边。这我这也有照片。
0: 不要老是看照片，我们也看到这个照片。稍后呢，我们也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从这个图上来看一看，熟悉比如说相关的这个导幅啊，这种情况的能不能看出来，到底是这个树枝先被刮断的，还是说被这个墙后来是砸断的、砸倒的？我们也让更多的朋友先来断个案，好吗？我们建议这个信号燃气这边有必要的话，咱们再去趟这个现场，再好好的跟咱们这个业主、户主啊，王先生就这个相关的认定，包括可能会涉及到后期的一些这个赔偿，咱们再好好的协商一下，这样好不好？
1: 行，这个我可以现在就去。
3: 对，现在就去吧，现在不才9:46
0: 那这样吧，您这儿肯定也有王先生的电话是吧？我们没必要再重复了吧。王先生，您这边肯定也有这个电话是吧？您这两头保持沟通好吗？
2: 行。
0: 现在就去，现在10点钟不到，我觉得怎么着的话中午以前也能赶到差不多，好不好？
1: 十几分钟就到了。
0: 那么近，
1: 去的话
0: 对吧，
1: 20分钟就到了。
0: 好，王先生，咱们再等等好吗？
2: 行，好嘞。
0: 好嘞，好，那先这样。好，朋友们，说了这么多，还是哈有图为证。我们等会儿，好，已经把这个关键词做好了。朋友们，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就一个字儿“墙”啊，来看一下这几张照片，您判断一下，到底是大风大雨把这个梨树给这个刮断的，还是说先把墙刮倒的，然后砸到这个梨树上的？这是其一啊，这是梨树的这个损失。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单层墙、双层墙的这个问题，高度的问题。这是第二层，还有一层最核心、最关键的，我认为，就说这段管道到底和王先生家有没有必然的关系？2019年走这段管子的时候有没有进行告知？那对于这个户主来讲哈，王先生一家人有没有同意？这是最核心的。
3: 就拜托大家，比如说比较了解这方面呢，您帮我们一并来判定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啊，好像是比较懂，标志3008，他说应该是立杆走管，不应该在单墙的墙体打眼施工，这应该是所有施工方都知道的。包括地随心动也说了，他说，好像我们这儿安装的时候就是不跟你商量，这个安管安装的时候呢，这户不同意，不也装上了？管的安装，我们村是按房屋的高度起伏，高度是不固定的。
0: 好，那这样好，朋友们先可以发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上，一个字儿啊，墙，待会儿来帮我们来判断一下，看看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
4: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关于墙的这个事儿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关键词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来，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按照这个时长来讲的话，哈，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能到达现场。在节目之前，我们再继续关注。好，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市区整体表现是相对平稳的，但是高架方面呢，我们发现了一起事故，在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呢，是在广安大街桥面。中间车道有追尾事故，后方有较为明显的缓行，途经的话呢，注意提前变换至两侧车道来行驶。对称的淮安路呢，东行方向是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到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横向主干道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往东走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来关注很多朋友纷纷发来的这个语音啊，针对在我们的后台里面发送了墙，看到了现场的图片以后，他们究竟是怎么认为的？我们来听听看。首先是平常心。
4: 北龙，你看一下他这个第一张照片和第三张照片。
1: 嗯，第一张、第三张，
4: 这显示的是一个单墙，也就是说我们说的12墙、12墙。
1: 对。
4: 这个在明显，这是明显的不能安装天然气的。
1: 你看，
4: 这个墙太多了。
1: 嗯，太薄了。
4: 首先，他这个按照这个不符合规矩。
1: 嗯。
4: 1米立管。
1: 嗯。
4: 他这个单墙是最不结实的。
1: 嗯。
4: 12墙。
1: 嗯，幺二墙。太薄了，不结实。
3: 对、所以开始就感觉在这个墙上打孔，它就是不太正常的，是吗？还有 A，
5: 它这个墙倒啊，砸没砸到它这个断的梨树枝？其实现场一测量很简单，2-3分钟就能出结果，对吧？你做个抛物线，
1: 嗯，
5: 它这个墙往哪个方向倒？
1: 嗯，
5: 这个抛物线，把这个抛物线拿个散热宝，拿个什么东西一拉，
1: 嗯，
5: 它能砸到人家树枝，那就是砸的，
1: 嗯。
5: 这抛物线够不着的树枝就不是砸的，
1: 哎，
5: 多简单一个事儿啊！
1: 嗯，
5: 小学生都会，
1: 嗯，
3: 小学生都会，应该很快。阿杜，
6: 一般燃气公司不管的时候，像我们村里现在就不管，他们也不会挨家挨户去告知。比如房后面是街道嘛，他们一排多少米打一个膨胀螺丝，就那样打过来。
1: 嗯，
6: 下来说来说去，他就是说。因为墙倒了，然后因为他的天然气口在他的墙上，
1: 嗯，
6: 就是要点损失的，
1: 嗯，
6: 来回纠结这个就，
3: 嗯
1: 啊是。损失必然产生了，邻居家向他要钱，另外呢自家这个墙那重新把它盖起来那都是损失。对，那可不就是为了损失吗？
3: 对呀、因为自己家墙莫名其妙倒了，我还要承担2000多块钱的损失，那搁谁谁心里都得想一想啊、这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呢？
1: 那如果说我的权益我必须要主张，
3: 嗯，
1: 是吧？如果说是你的问题，你的责任我必须向你追偿。
3: 对呀，
1: 这是第一的，这个没有问题，没毛病。
3: 嗯，还有杜先生，他说一看就是墙碰了树，赔偿损失吧。包括冬天的朝阳，他说明显是墙倒了把树砸的。还有二福，他说管道支架必须安在承重墙上，并不影响结构的安全、建筑的安装。
1: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一看哈、就是说树墙倒了，咱是砸到树，然后这是哈、就产生了相关的损失。还位朋友他说这明显是墙倒了把树给压的。也有朋友双方也在说墙倒和风是有关系，那当然了。那如果不是大风大雨的话，有可能他没有他带不起那个劲儿来。哎，朋友们还有印象吗？我记得之前好像在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在正定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例，朋友们帮我们回忆一下，帮我们回忆一下，也是关于这个天然气走管道，然后他们家的墙也是出现了这个坍塌，还有这个倒伏。最终，我记得好像那家燃气公司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是给予了户主相应的这个赔偿。就双方呢，就此事呢，就达成了一个最终的一个协商，一个或者说一个和解，就是对于当事人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对户主来讲也是可以接受的。朋友们还有影响吗？
3: 嗯，麻烦大家跟我们一边来回忆一下。
1: 那次也是因为哈所谓的这个恶劣天气，这种极端天气产生的墙的坍塌和倒伏。 也是走管的问题。
3: 哎，所以也希望咱们的施工人员啊，以后再走的时候，咱们也更加的审慎一些，更加的谨慎一些，判断一下这个地儿它到底安不安全，可不可以？别一溜的，确实，哎，这个地儿它可以安装一个膨胀螺丝，我们可以打孔，那就打了。关键呢，后续的风险研判呢，还是需要提前做到位。包括飘零的思绪，他说有没有可能是风刮断了梨树，又砸到了墙？这得是一棵什么树啊？倒拔垂杨柳，风又把梨树刮断，梨树又把那个墙，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哈。
1: 你是写剧本呢？是吧？好，稍后呢，我们继续关注此事啊。好，说到天气，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呢，我们来看一下省内的情况。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
3: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9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
1: 再来看一下向号提示，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县县的尾号都是5和0。
3: 来关注他，也是在我们帮个忙妹里面留言，他说砖在墙上，房主想要翻修施工，有挪管需求的话，燃气公司还得收费呢。所以那如果因为这个燃气管产生的一些隐患，是不是燃气公司也应该赔偿呢？还有网络的士，他说拿一个2米半的杆子戳到墙根，往树那边倒过去，看看能不能砸到树枝，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模拟出来当时的一个情况了。
1: 好，我们持续关注吧，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日月他说啊，之前那个墙倒伏的是正月初五那天那个大风，哦，对对对，没错，今年正月里边刮了好几天那个大风，初五那天风尤其大，没错没错，对，就是那个事儿。然后把那个墙呢，也是外边是走这个天然气的管道，然后出现了坍塌和倒伏。这事儿后来其实有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处理的最终结果，那个事情，怎么讲，就算是过去了，哎，双方都算是可以接受，还比较满意。
3: 嗯
1: 啊，我们就看这个事儿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认定或者一个协商。
3: 嗯，你看包括天道自然也在回忆呢，他说伟龙啊，我记得好像去年咱们还有一个新籍的农户也是这种情况，最后天然气公司好像赔了他2000块钱。
1: 特别想问一下哈，就咱们做一个微星调查吧，现在天然气都已经进村进户了，那有肯定有这样的单体墙12墙对吧，就是有没有发现，或者咱们先排除一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天然气管道是走在这个12墙的，是单体墙的这种薄的这种墙上，那如果是这种现状的话，那是不是咱们还要防患于未然，对吧？雨季到来了，难免会有极端天气大风大雨的，那万一将来出点什么事儿呢，怎么办呢？砸着树了，砸着鸡鸭鱼鹅了，这个鱼这家禽了，你甚至是
3: 砸到人了
1: 。那不就毁之万一了吗？
3: 所以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呢，他说按道理来说，燃气管道应打在这个单墙部位，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你看
3: 会不会施工部门外包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施工的要求，不是那么的细致的。
1: 那外包的也是燃气公司的事儿嘛，
3: 对
1: 不对？对
3: 啊。
1: 好，稍后呢我们继续关注，欢迎大家也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992大家帮。说到参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目前两场小组赛的这个比分，因为是第三轮了嘛，所以说都是同时开赛。 A 组的两场比赛，捷克对阵的是墨西哥队啊，目前是0比0。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场，韩国队对阵的是南非队，目前也是0比0啊，双方啊四支球队吧都没有进球呢。
3: 哎，龙哥，我现在终于想到了，就是我们这次啊，虽然跟世界杯的这个问题啊不那么强相关，但是跟足球啊还是有点关系。龙哥，你知道我们正常的这个黑白的足球，它是多少块黑色，多少块白色吗？
1: 这个好像问过了
3: 啊，我谁
1: 我没记住，
3: 谁答出了我的问题？
1: 就是几黑几白是吧？
3: 对，哎，这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比如说，首先它是几黑几白，另外这么设计的原因是为什么？这是从哪一年开始设计的？三连小问啊，各位可以直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当中。龙哥既然说，哎呦，几黑几白问过了，那一连串的问题谁更加能够答出来？赶紧来发送，我们看看谁最先答对。
7: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8: 恭
7: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8: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0: 出发啦！
9: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0: 你啊
9: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王栓，他说这点螺丝应该不会影响墙的这个质量吧。还位朋友他说，他们不管那个哈，老房子外边哈就是离一个砖，里边是劈的，照样是打这个膨胀螺丝，那从这个施工工艺上来讲的话，是不是不允许？
3: 嗯，
1: 还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王栓啊，也是发了一张图。哎，这张图是，这是把管道，这是安装在了
3: 里面好像，
1: 不是吧，这是外墙吧，应该是。
3: 嗯，哎，能不能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有点看不太清。还有智慧双峰他说，12型的墙砖本身就遇到风惯性可以让墙刮倒，要是24型的墙砖，墙就难以刮倒了。
1: 就双层单层吗？
3: 对对对，他说墙主也可以去看看，这应该是这个打管导致的。
1: 嗯，
3: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你看看墙灰口都没有水，您都看不见，倒了是不是也不应该一块一块的，会不会是墙它本身就不太进风。
1: 嗯，二福听听啊。
11: 砸这个墙，砸这泥，砸不着泥。其次，它的管道安装存在安全隐患，燃气管道安装固定有问题，和建筑安装。
1: 是呢哈、啊，其实啊，从根上来讲的话，还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啊、就是树也好，墙也好啊，家禽也好。另外呢，燃气本身的安全的问题，你这是墙倒了，管还在，那万一你这墙这个管本身出现了这个问题呢？
3: 嗯，
1: 燃气泄漏呢？这是大事吗？
3: 对呀、啊，那可能涉及的就不止一家一户了，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他说应该是墙砸的吧？当年燃气施工的时候，为了赶工期，都是直接安装，如果户主不提出异议，那就默认来处理了。
1: 嗯、好，稍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啊，先来看一下线上一位张先生有什么事。张先生你好，
12: 嗯，喂，你好，可以，
3: 您那信号不太好，张先生，换个方向，张先生听不太清。
12: 我现在在公司的楼梯，让我找一下啊。
3: 嗯，
12: 喂。
3: 现在好一些
12: 啊，可以听到是吧？
3: 啊，您请讲。
12: 是这样的，我的父亲呢遭遇了电信诈骗，然后我也是想曝光一下，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能够注意一下类似的骗局，然后也是想知道一下后续我还能怎么办。
1: 嗯，哎，怎么回事啊，你跟大家说一说。
12: 是这样的，大概是从去年开始，然后我的父亲可能是通过抖音啊或者这种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叫做一起星火 AI 的一个培训广告，然后我看到的是他给人家交了大概1500多钱，然后就报名学习课程，然后会有人来他们定期的上课。
1: 啊、哦，学什么呀？
12: 就是给讲一些视频的剪辑，然后什么 AI 带货的一些商业相关的培训。然后到现在的话是他已经被现在这个阶段是他已经被洗脑，就是他认为他。
1: 哎，张先生，你这边信号呢还稍微有点不好，您能不能就是说找一个相对空旷一点的这个位置，开阔一点的，这样的话保证咱们的通话质量，好吗，张先生？
12: 哎，好的，我
1: 您是一直在游走吗？
3: 时断时续的。
1: 嗯，
3: 咱找个信号好的。
1: 张先生，
3: 哎呀，信号彻底游走了。
1: 嗯，张先生，张先生在线吗？
13: 喂。
1: 哎呦，
3: 哎呦，
1: 您这信号确实。
13: 喂喂，啊，我现在出。喂。
1: 您说。
13: 啊，就是他现在的阶段，就是他认为自己在运营一个海外的一个购物平台，然后他在卖货，但其实都是骗子提供的.cc 结尾的假网站。因为我自己是就在外企工作，然后也有涉外的经历，所以我知道这个都是假的。但是就是老人被洗脑的特别严重，
1: 嗯，
13: 然后前两天的话，我是回到了张家口，然后那个刑警队报案，然后已经追回来，就是他，就是人家正常买货，然后骗子让我父亲发，就是买货，然后给人家发过去，然后会提供一些返利，就可能只返几块钱，但是告诉他是只是开头，后面投的越多，赚的越多，会利滚利，这类似话术。
1: 嗯，
13: 然后目前是已经追回来一部苹果17在我手里，但是就是老人被洗脑的特别的严重。
1: 嗯，那个追回是怎么追回的？就是您通过报警之后，是警方是联系到
13: 对
1: 方？
13: 对，警方联系是联系顺丰，因为买家可能也是正常下的单，所以说已经签收的是追不回来，只不过是我回去比较及时，然后联系顺丰拦截住了，退回了一个件，就只能说我拿回来一部手机。
1: 所以说呢，还这个所谓的挽回这个损失，还不是说从根儿上挽回的损失，对吧？
13: 对，
1: 是从半截儿上。
13: 不是，
1: 我能够就是截停的，我是及时的截停了。但从根儿上来讲的话，事实上
13: 幸运了。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认定，你说他是涉嫌诈骗，关于是否是构成诈骗这事儿，目前您有没有就是得到相关方面给的您的一个肯定的答复？好像目前还没有，是吧？
13: 嗯，是的，没有，因为我已经是向那个反诈，我平时在北京工作嘛，
1: 反诈那边已经报过了，
13: 打过，但是没打通，只留言，然后那个反诈 APP， 反正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闪退，那个证据一直提交不上去，然后在老家的那个刑警队，人家其实没有正式受理，只能说帮忙协助挽回损失，所以我手上还有我父亲寄的笔记，包括那些支付的订单，还有他们那些上课的截图，我还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已经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我也是想尽可能的，就是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然后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好，咱们简而言之啊，长话短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号叫什么号啊？
13: 嗯
3: 嗯，就是您说父亲通过这个网络的一个抖音号，就是您说的什么云起星火 AI 是吗？
13: 嗯，对，应该就是一个广告
1: 啊。不是，它是个什么号？你不是说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来吗？让大家避免踩雷入坑吗？
13: 可能就是通过一些就是广告就点进去了。
1: 他这个号是哪个号？
13: 真人给他聊。
1: 他这个号是哪个号？
13: 我说实话，因为我平时不玩抖音，我是真不知道，但是就是上网各大平台一搜的话已经有人。
1: 咱不能再让大伙儿去搜他，对吧？不就给他打了一种软性的宣传了吗？刚才你提

0: 知道他这号叫云起星火 AI 是吗？
1: 嗯，他是有一个单独的 APP
0: 啊，单独的一个 APP。
1: 然后和我看到聊截图是有一个企业微信，
0: 嗯，
1: 有一个企业微信，
0: 嗯，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营销的手段，或者说它的一种所谓的策略，事实上它起到了一个洗脑的作用，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对吧？
1: 对。
0: 目前您家老父亲是投了多少钱了？一共？
1: 可能是20000，因为他这最近他还在和亲戚借钱，只不过是被我们知道了，然后拦住了。
0: 好，第二点，这是第三点。现在老父亲他现在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他是一个什么认知？还是觉得执迷不悟？还是说哦略有所思？还是说哦坏了，我上来是当了受了骗了？
1: 其实还是执迷不悟，但是我在努力的，在这两天在和他解释，在和他辩论，我在从就是一些技术手段上给他讲一些这些事儿，包括因为我是有驻外经历的，我有一些外国的朋友，然后我也能在尝试跟他就是解释，在尝试给他掰这个事儿，因为洗脑都特别特别严重。
0: 哎，我们弱弱问一句哈，您看方便答否？就是父亲是什么文化程度啊？
1: 上过这个大专，其实是有一定的，其实挺有知识，但是就是比较一根筋，然后而且因为母亲也是去世了，就是，之前母亲管的比较多，然后就是现在可能就是脾气也是比较倔的那种吧。
0: 明白，您这么一说，估计收音机前很多人就懂了。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他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给了你各种各样的小恩小惠，各种的这个诱惑在其中的，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一步一步的深陷其中的，对吧？
1: 对。
0: 嗯，
1: 他是这样，他宣传的话，首先他的一个话术就是说现在挣钱太辛苦，然后说那个就是说需要迎合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然后要躺着赚钱。然后呢说他因为骗子说假冒的是海外平台，说因为国家说避免资金外流，说我们要就所谓的说翻墙，
0: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对吧哈。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参与者来讲的话，觉得哦你看你实打实的为我考虑，是不是啊？你真贴心，就更容易走入其中了，对吧？
2: 抓住了一个风口。
1: 对，而且老人还觉得是自己在做正规的事儿，然后这是为了给我攒钱，但其实都是假的。他返利，他就是返几块的利，然后他也会觉得是返利了，然后说继续投钱就能都提出来。
0: 哎，给您攒钱，弱弱问一句，您现在比如说成家了吗？买房了吗？事业有成了吗？还是说，
1: 说实话，对象刚分了。
0: 嗨，哎呦，伤心事啊！好，这个不提，伤心事咱不提。好，明白了。所以说，老父亲，你看，母亲也不在了，是吧？嗯，时时处处可能我就觉得啊，给我家儿子挣点攒点是吧，将来
2: 想实现自己的这种价值也。
0: 是的，所以你看还有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比较扎心。那之前在您父亲遇到这个事儿之前，或者你发现他在投这个钱之前，有没有就是相应的给他提前的说一些网络骗术啊、诈骗手段呀、等等啊，有没有跟他聊过这些话题啊？
1: 是有的，尤其是我看到他，我父亲写的满满两本的笔记，我看到他写的日期可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而当时的时候我正在那个正在海外外派，然后但是我隐约就感觉到他说他在学习剪视频，我一开始是觉得哦可能是就是母亲也不在了嘛，就是自己研究着玩一下也就可以，但是。反正但是我告诉他就是说别花钱，然后但是他也是比较倔嘛，然后他就说哎你们不懂，就是这样。
0: 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上了这条黑道了。
1: 我觉得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接触了。
0: 不光是接触，我觉得已经是上瘾了。
1: 的时候
2: 购买课程了可能。
1: 对，但是投钱是确实是最近从亲戚开始拦截的。就是他找亲戚借钱，然后被我舅舅先拦了一手。然后给我打电话之后，我再给所有的亲戚打电话说先别借给他，我就觉得不对劲儿。然后前天的时候立马就，因为我在北京上班嘛，然后前天就立刻回去，然后就家里边翻这些笔记啊，这些交易的一些他们上课的一些聊天截图什么的，我先留住了，立刻去的刑警队。然后因为今天还是回来北京要上班的嘛，然后只能说我自己想办法，就是看尽量的把这个事情曝光出来嘛。
2: 嗯，就相当于他的这个方式，就是他从什么云起星火那边后台买东西，买完了以后再加一点钱卖出去给其他的第三方，是吗？然后他从中赚一些抽成。
1: 云起星火只是一个 AI 培训，就是他中间他应该不是一家，因为现在的明显不是这个我说的这个 AI 培训下面的就已经是骗子了。现在
0: 对他这个骗子啊，他也未必是一家，也未必是一环，他是哈、啊、就是环环相扣的。
1: 对，
0: 它里面的关系特别的复杂，这个吧，就是各种的这个手段啊，无所不用其极，这个呢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核心在于什么呢？核心在于，甭管有没有文化程度，男女老幼啊，包括老头老太太，也甭管是年轻人是这个老年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被洗脑了嘛，你洗了脑之后。你如果说再把它重新拉回来，这个过程确确实实需要您这块再下很多的功夫。我估计您今后你也省不了心。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也是尽力而为嘛，只是想就是尽力而为做到最好嘛，解决问题嘛。
0: 没事，等会儿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听友帮您出主意，看看怎么样彻底的让您家老父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他的这个诈骗的这个属性，然后咱不说是回头是岸嘛，尽量的从这个黑道上咱们这个退出来，从泥沼里面咱们撤出来，好不好？
1: 是的。
0: 好的，好，也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好吗？该报警报警，该这个提交的相关的资料，包括你提到那个反诈 APP 也好，该提交提交，希望是咱们的主管部门从根儿上把这个骗子绳之以法，这是这个事情的最大的意义，好吗？
1: 是的，是的。
0: 好嘞，也谢谢张先生的分享，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播。
0: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类似的情况似曾相识。
2: 且多有发生。那家里如果有这样的长辈，确实你说本身人家也是一番好心，觉得你工作挺辛苦的，我就想我年纪一大把了，但是我尽我自己现在能做的力再给你去赚点钱，让你减轻一些生活的负担，想为你好，本心是没错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层出不穷的手段。
0: 对，两个路子啊，一个路子那肯定是委托咱们的警方或者反诈中心啊，交给咱们的这个行业的主管机关和部门，让他们从根上，从法律上，从这个就是这制度建设上，然后是下功夫，然后铲除这样的骗子和这样的公司，把这个链条给他这个截断，这是一方面啊，这个可能不是咱们普通人所能够这个能够达到的这么一种能力。还有第二个重点来了，就是朋友们给出招，遇到这种情况了，那儿子跟这个老父亲之间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更为有效的更好的方式方法，或者说是途径手段，能够让这个老父亲彻底的悔悟的，朋友们给他支支招吧。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有话要说，有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有正在这个
2: 努力当中的，
0: 努力当中的，对，
2: 比如说有朋友
0: 匍匐前行的。
2: 对，有朋友就留言，他说前两个月我有个亲戚也是经历了这种骗局，就是通过刷短视频，像什么微信的视频号啊、抖音啊等等，加了企业微信，而且他说注意，这个企业微信呢是某个小地方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的，而充值的账号又是另外的一个营业执照，然后里面的人呢会指导你进行跨境电商，在上面上架商品、发货的操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假网站，一切操作都是假的。
0: 还委托老男孩，他说不撞南墙不回头，那怎么让老父亲撞南墙啊？那您他现在都已经开始四处借钱了。
2: 对啊，这还不算南墙吗？多大的南墙是墙呢？
0: 而且你想想，不是这个南墙，有的时候咱不可想象。
2: 嗯，
0: 你真的走到最后的话，这很多事情真的不可设想。就是当某一天他意识到所谓的啊，意识到这个众叛亲离的时候，他自己会处于一种深深的不可自拔的这种，悔恨，不也不叫悔恨。他到最后我们说极端情况啊，他意识不到是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反倒是他可能觉得也意识不到他已经被众叛亲离了，这众叛亲离是他自己导致的，他会觉得我包括他亲生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你们为什么都不能理解我、支持我、
0: 对
2: 相信我，
0: 你会整的他这个核心人物就 咱们就说以这个事儿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老父亲他本人，他最终会走投无路，这是非常可怕的。
2: 嗯，而且关键是对于
0: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中了心魔了，这个魔就一直在他的头上，他。

0: 就一直是屈之不散了。
1: 嗯，
0: 这很可怕的。
1: 而且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肯定也
0: 是
1: 个
0: 毁
1: 灭性的打击或者是伤害。
0: 对我们不希望这撞这个南墙，撞这个南墙也就没任何意义了。
1: 对，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比如说还有通过哪些方式让父亲及时止损，或者让这个儿子他可以从哪些方式再去渠道上切断，以免父亲再通过种种的我们所想象不到的方式继续受骗。包括也有朋友说，这位朋友的父亲啊，内心肯定不想承认是骗局，我觉得还是一定要从经济上面把握住，避免他申请网贷，以免损失扩大，还在被骗子那边的人出主意的话，那后续可能会更麻烦。
0: 是的，是的。好的啊，欢迎大家也继续来献言献策，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啊，彼此之间呢互相可看啊，彼此分享一下。好，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比分吧。目前啊，南非1-0啊，哎，没有啊，谁说1-0了？
1: 0-0，
0: 不是，还现在还是0-0吗？朋友们，我看了一眼这个直播的画面，还是0-0。再来看一下捷克队啊，0-2落后墨西哥啊，这边比分倒是有变化，墨西哥进了俩球，韩国队这场目前还是0-0，哎，不对，1-0
1: 了，
0: 1-0，确实1-0，南非1-0，
1: 嗯，是刚刚发生的，
0: 刚刚啊，比分刚刚显示啊，
1: 嗯，会不会是那位朋友他猜，他说想要1-0，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比分了，后续朋友们也可以猜猜看，最终的这个比分到底会是多少？
0: 嗯，好的啊，马上要到半点报时了，
2: 乐宝菌唱出新品了，菌唱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们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纷纷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留言，为刚才那位先生提供建议呢。各位，你有什么其他想说的话，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来帮助这位先生出出主意。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3: 我截了个图啊，中间插广告的时候，这不是啊，这不是黑白足球多尔格尔，小鹿你数数啊。
2: 各位哈，但是我发现后台里面已经有朋友猜对了，关于这个黑块和白块到底都有多少个？各位赶紧啊，继续来猜猜看，多少块黑色的五边形和多少块白色的六边形？这到底推出的原因又是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可以直接发送到帮个忙呗里面、一小段路况之后，我们就来公布各位的答案。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西行方向呢，是在40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所以黄华段各站口西行方向呢暂时关闭。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沿海高速的沿线站口协助管控了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哈。比如说有朋友他说，我想反映个路况，听大家一定得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您说的这是哪儿。哦，正定交警大队门前陈光路和107国道地道桥进行了断交施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千万别到了这儿以后才发现不能走，再耽误您的行程。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的天气预报啊。省会石家庄的今天显示的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0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承德多云转晴，14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3: 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29度，北风4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16到26度，南风3到5级。
3: 再来看一下唐山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
2: 廊坊晴，20到30度，北风4到5级。
3: 保定晴，21到31度，北风3到5级。
2: 沧州晴，20到30度，北风4到5级。
3: 衡水晴，20到31度，东北风4到5级。
2: 邢台晴，21到30度，东北风4到5级。
3: 邯郸多云转晴，21到32度，东北风4到5级。
2: 北京晴，20到31度。
3: 再来看一下天津晴，23到30度，北风3到5级。
2: 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17到30度。
3: 再来看一下郑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
2: 济南多云，20到31度，北风3到5级。
3: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56 ，PM10 指数85，空气质量良。
2: 我发现有的时候大家确实，你说我们还说这个老父亲，有的时候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言语的这个欺骗，还有一些朋友真的确实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容易就跟着走了。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留言的说，限号了吗？限号了吗？下周要开始限号了吗？不是啊，再次提醒大家，不是说下周

0: 限号，而是说下周一开始要进行尾号轮换了。从6月29号开始，邢台市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入新一轮的轮换期限，现行的规则和北京保持一致。本次的轮换期内呢，从6月29号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的机动车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提醒大家，限行的时间是7点到20点。
1: 嗯，好，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猜比分，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两场小组赛啊，孟芝兰啊，这是刚才告诉我们这个比分，南非目前是1-0，暂时领先这个韩国队。对对对啊，就在我们的说话之间，这个比分做了一个实时的一个更新。目前哈，南非1-0，韩国队，另外呢，墨西哥队是2-0领先捷克队。
0: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回复关于那个足球，它到底是多少块？比如说追梦赤子心，他说黑色块呢是正五边形，一共有12块，白色呢是正六边形，一共是20块，一共是32块。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经典黑白足球12块，黑色五边形20块，白色六边形，合计32块。包括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对，其实呢就是从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这边呢就推出了世界电视之星足球，12块黑色的五边形和20块白色的六边形，就是为了让那个时候黑白电视的观众可以看清这个轨迹。那这个设计呢就被沿用至今了，也成为了全球足球的视觉符号。
1: 嗯哼，好，您答对了吗？答对有奖啊，那奖品就是我们的九角大一棒的车贴和我们的钥匙扣。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金熙也在说，他说现在有些是个老年人，老头老太太，凌晨3点钟就去某些地方听课，开始呢是为了领几个免费的鸡蛋或者说是挂面等等，那所谓的听课其实啊就是在给他们洗脑，然后呢让他们再来投资或购物，如果不及时制止啊，大多数人会走火入魔，再劝就不好劝了。所以说呢，有些工作必须要提前做，提前做啊，做到前面。平常没事的时候，都跟咱们的老人家哈，聊聊天，聊一些这方面的防诈知识、防骗的常识。当然，情感的这种寂寞或者空虚啊，这种空洞怎么来填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也能理解到，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说到母亲去世了嘛，父亲可能一个人生活，本身他情感当中也是需要有人陪伴，会觉得有些空虚有些寂寞，那这个时候情感方面无法补足怎么办？我通过事业，我去赚钱，我去给自己开阔一番新的天地，来为我的儿子去为他解决生活当中的很多后顾之忧，来创造我的价值，那可能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容易上当了。
1: 九哥他说，求助者的父亲是60末最大是70初吧，他说那批人经过改革开放下海经商的这个阶段，身边好多人都发财了，但是更多人呢又掉进去了，确实围观的人还是挺多的，他们只是看见了贼在吃肉大口的吃，都自己这年龄了，真的有点不甘心，这辈子哈也不干点啥，以前的没机会，现在呢发现哎，这个馅饼终于是砸下来了，我能不接着吗？啊，这道题有些无解，就比如说通知所有人不能借钱给他，上家呢会指导他来办卡的，哎，那就形成网贷了，还是防不胜防。
0: 嗯，哎呀，
1: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对，您是从一个更宏阔的一个视角来分析了一下啊，就是不同年代的人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需求。
0: 嗯，
1: 那对于这位先生所遇到的这个问题，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更好的办法，能够及时止损的，或者说能够让自己的父亲幡然悔悟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可以支支招。
0: 嗯，
1: 我倒想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朋友们，你看现在我们可能作为这个旁观者啊，围观的人觉得哦，这些人他怎么那么傻呀？怎么一步一步的上当受骗呢？深陷其中呢？怎么就不开窍呢？朋友们，您有没有就预测到，或者将来某一天当自己真正的年老了之后，也有可能会误入歧途啊，有这样的担心吗？
0: 嗯，哎呀，我就经常担心，我说我年纪长了以后不会会到有992新的主播到时候在节目里找我吧，我的后辈让我走失了。
1: 哎，这是未来时是吧哈，未来未可知不可测是吧，以后的事儿咱们谁也说不清楚。好，那说到未来，咱们说点以前的，就是曾经发生过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来透露一下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片段、某一个细节、某一个动作、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眼神、某一段关系，你知道哎呀坏了，坏了菜了，
0: 嗯，
1: 我老了，有吗？
0: 或者掉坑里了，我感觉好像这个已经进入了我曾经没想过的，我或许会进入到的一个骗局当中了，就那一刻被迷住了，是哪个时刻呢？能不能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微信也可以哈，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也希望大家能够互鉴有无。

0: 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林女士，她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你说。
2: 啊，我是一个出租车。昨天吧，我这个车是在燕郊，他那个昨天我来了一个就是违停的信息，但是我没在廊坊去过。
1: 啊，您说的是廊坊，指的廊坊市是吧？
2: 对对对，是廊坊市。
1: 嗯。
2: 星光道，对这个他给我来的那个信息是。
1: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录入的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你的12123上有吗？有你的这个信息吗？
2: 没有，因为他是没有罚单，没有罚单，他就是一通知就是违停。
1: 啊，那可能是一个识别错误。
2: 但识别错误，但是说的就是头半个月以前，我这是出租车嘛，就被投诉过。
1: 投诉啥呀？
2: 投诉我就是那个，就是说的那个我这个。送的客人没送到位，就是说的要求是退还，就是说的这个车费呗。
1: 啊，他向谁投诉啊？
2: 向什么？我们那个运管站投诉的。
1: 哦，直接向运管站投诉的。
2: 对，我们是运管站投诉的。
1: 运管站这边转告给你的是吗？
2: 对对，运管站转告给我的，但我是在他是廊坊的说的那个地儿，我说我没去过廊坊，因为我就是大厂的出租车，但是我是在燕郊，我在燕郊住，我在这是燕郊上班，我也不经常出车。
1: 所以说你现在怀疑是不是有可能你的车被套牌了？
2: 对对对，我是有可能是不是被套牌了？昨天我也打那个110电话了的，我也。

0: 报警了。
1: 嗯，报了警了。
0: 这个事儿我就怕，对，我就怕以后的话有什么事儿，我的，我这也是个裸烂嘛，是不？
1: 嗯。那比如说，那个对方就是那个乘客，所谓的乘客啊，在投诉你的时候，有没有说他是通过网络平台打的车、叫的车，还是说是赵守廷的？
0: 赵守廷的。
1: 确认说是赵守廷的。
0: 对。
1: 所以人家记得你的车牌号。
0: 对。
1: 而且没把他送到目的地，所以说投诉他了。
0: 对，
1: 投诉你，所谓的投诉你
0: 了。没送到目的地。
1: 啊、
2: 哦。嗯。车型、颜色、车牌都跟年纪一样。
1: 能对上是吗？
0: 那我没看就不，所以说我们那个这边也问他了嘛，你这个车牌是对了，但是颜色问他了，他倒是没说，因为我们这是绿色嘛，大厂的出租车嘛，他说他也不记得了。
1: 这跟那个廊坊市里的不一样是吧？
0: 对对，我们是大厂的。
1: 廊坊市里的什么颜色呀？
0: 我也不知道廊坊市里是什么颜色呀，我又都在燕郊，我上班。
1: 啊，您在燕郊上班，您说在燕郊开出租吧？
0: 不是，我是燕郊上班，我这出租车不经常出。
1: 哦，是，这样子啊，你这
0: 车
1: 不经常出。
0: 我这是个体的出租车，对，不经常出。
1: 在个人名下是吧？
0: 对。
1: 出的话也
0: 是燕郊，
1: 出的话也是在燕郊这一块是吧？
0: 对对对，出我也是在燕郊这一块。
1: 那我觉得是这样，你第一报了警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证据。第二呢，我觉得也可以再问问，比如说在这个廊坊市里边，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接到相关的其他的，咱比如说排除一下啊，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市所谓的市民投诉你，当然打引号的啊，有没有接到过还有其他的人投诉到你的这个车牌号的？这样的话，如果说不止一起，还有若干起，那就很有可能有这个嫌疑，可能是被套牌。如果这个事儿再也没有发生过，我倒觉得可以，就是对他忽略。
0: 我是嘛，以前就是投诉，因为那个我们也说了，
1: 以前投诉有过吗？
0: 对，以前就是这一次嘛，因为我那也说了，说是不是投诉错了，也说那个或者那个顾客又打了一次电话，说你是不是车牌错了？
1: 对
0: 呀、啊，咋的？完了说呢、啊，也就说这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我就说的就得了吧。那是他也没咱投诉咱这，咱就把这事儿就撂下了。回头昨天呢，昨天中午12:47又来了一个信息，告诉说违停。那这就是两回了。我就说的吧，咱们不是说别的哈，我在燕郊，你在廊坊，他要是说的套牌，以后要出现啥事儿，我就得找我不？
1: 好，首先哈，目前这个你再等两天，看那个12123上是不是正式生成这么一个违停记录罚违法的记录。如果说这个要是生成了，那就是事儿了。如果说没有生成，我建议你不妨再观察一段时间，好吗？
0: 啊，行，好嘞，
1: 好
0: 没事
1: 啊，也别太着急。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包括社会车辆，包括出租车都有过类似的这种事儿，就是事实证明相安无事。
0: 那就行。
2: 对，
1: 好吧。
2: 他有的时候可能是那个电子识别的时候有一些那种简单的，比如说 N 啊，他可能跟2啊等等这些会识别错误，但后台有工作人员会进一步审核，如果发现哎呦就是识别错误，不是您的车，他们后台会在审核的时候给您取消的。
1: 好吗？
0: 行，
1: 好嘞，好，那先这样，
0: 没啥事儿，这样
1: 啊、
0: 好嘞，谢谢啊，
2: 再等一等。
0: 好，谢谢啊。
2: 一方面反正也已经报了警了，算是在警方那边有了一个备案，另一方面咱们也再看看有没有生成，或者生成了以后他肯定会有违法图片吧，咱们再看一下违法图片上那个车型啊，颜色啊，是不是跟自己的完全一样。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世界杯的这两场小组赛目前呢也是很快就要结束了，场上比分南非队对阵的是韩国队，目前还是维持在1-0，南非队领先。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场，这个比分也没变，墨西哥队依然是2-0领先捷克队啊，时长都来到了86分钟，还有最后的10来分钟吧，加上这个补时，朋友们继续猜比分啊，越往后越好猜啊，这个比分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车贴和钥匙扣。
2: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呢，比如说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们家老太太以前也是凌晨2-3点去听课领鸡蛋等等，后来买保健品吃，床下藏的都是，管不了，现在呢就因为头脑不是特别清楚，只能轮椅推着他转悠了。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怎么办，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家人多一点关爱，多一点指导，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1: 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也是说，他说我听见别人叫我叔叔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老了。没叫你伯伯或者没叫你爷爷是吧？ 是吧？
2: 嗯，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我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的时候他们的经验还是挺足的。比如说在我们做一些各种各样工艺的时候，打墙钻孔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这样的老技工才可以避免工程当中的很多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之前不是求助吗，说因为先要燃气那边打孔打在了单墙上，导致他们家这个墙倒了，砸到了对方的梨树，怎么样啊？
1: 工作人员是应该早就赶到了啊，来看一下这个事儿有没有一个进展。哎，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怎么样？
3: 他就新奥燃气的工作人员刚走。
1: 嗯，
3: 他又查看了一下，他说这管道，不是，就是我家用不着，这不是通往我家的管道。
1: 你看，确定了是吧？跟你家没关系，对吧？
3: 对，并确认我家不是最后一家。
1: 好，还有一点，刚才很多朋友也从技术上提到了12分墙的这个问题，12墙。对这个，你刚才有没有跟他们重点强调一下？你这个打螺丝，你可以，你打在这个双层墙上，你打在了单层墙上，12墙上了。
3: 对，我说了，他们说他不是施工人员，他这个他也左右不了他。
1: 但是你跟他们强调这个问题了，是吧？
3: 对对。
1: 好，这是第二个技术问题，第三个关于墙砸梨树，还是说大风大雨刮的那个梨树，这个怎么说的？
3: 嗯，他们还是说这个树的损失，他说跟墙倒没有关系。
2: 他们有进行过测量吗？比如说之前不是有朋友说什么抛物线测量啊等等都能测出来，他们测了吗？
3: 没测，人就眼观嘛，人说没这个你看距离这么远，确实没关系。
1: 嗯，好，那现场观察了一下，临走之前的话有没有留下什么？怎么说的？
2: 对，
3: 他走的时候说那个费用，想要多少钱？我说你们找那个施工人员，就是有关施工人员，就是测算一下吧，就是费用多少。我说
1: 你把球踢给他们了是吗？
3: 对，我说你，因为我说的他们，我怕他们那个不认可嘛。我说你们找这方面的人员，就是预估一下这个费用也行。他说：“我说我已经找人估过了，3个人需要1.5天的工时，然后这洋灰啊、砂石啊需要我自己准备。我估计的这个价格就是2000嘛，我已经报给他了。”
1: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墙重新砌起来的话，这个管子呢，管子的这个位置呢，要不要挪一下、改一下？
3: 管子，他说下面立个立柱，他说不从墙上走了，
1: 这样就更结实了，对吧？
3: 对，
1: 也有人刚才其实早就提这个建议了，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立个立柱，而不是直接这个打这个螺丝在这个单体墙上12墙上。
3: 因为这个房子后面啊四周都是树，往我房子后头走没有路，我基本就不去后边。
1: 哦，
3: 所以说他走管道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哎对，还有我们刚才还想问这个问题呢，到底当年走这个管子的时候咱们家里人或者包括您在内知情不知情，同不同意？
3: 嗯，肯定是不知情的，因为下边是双墙，这个墙的高度，双墙的高度是2.5米嘛，他们走从双墙上走完全可以。
1: 其实咱们是有这个常识的，是吧？你如果从双墙上走的来讲的话，肯定多了一重保险，对吧？
3: 对对，
1: 嗯。行，那这样吧，我觉得这话吧，听来听去还是有这个活口的，咱们回头再盯着他们，把这事儿看看，最终咱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或者一个结果，好不好？
3: 行，好嘞。
1: 啊，没事。你知道具体的，比如今天到场的是哪个部门或者科室的什么人，这个知道了吧？以方便日后再跟他们联系，对吧？
3: 嗯。
1: 哎，咱们紧盯着点这事儿。好，我们也在这个督促着，或者说这个催促着，好不好？
3: 行，好嘞。
1: 啊、好嘞，好，那先这样啊。
3: 嗯，那十分感谢咱们。
1: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也仅仅啊起到了一些这个微不足道的作用哈。王先生，那先这样啊，有什么进展咱们及时沟通好吗？另外呢，也不妨跟您透露一下，有类似的这样的先例或者案例，不是咱们这个地界的赵县的，好像我记得是新
2: 集
1: 还是正定，对，有这样的先案例啊，也是涉及到燃气公司走管在墙上打眼的这个事儿，最终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赔偿，对，双方尚可接受，仅供参考好吗？
3: 对，他第一次他已经完全就是说跟他们没关系了，我找到咱们节目 节目
1: 啊，不不不，咱这我们节目的作用咱暂且不说，我们只是向您透露一下有这样的先例，所以说呢，供您参考，好吗？
3: 嗯，明白。
1: 嗯，好嘞，好，那先这样，王先生。
3: 嗯，
1: 好嘞，
3: 好，
1: 再见啊。嗯，好。
2: 嗯，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嗯，那
1: 这算是一个阶段性的进展吧？
2: 对，好歹不是。

0: 说了嘛，后续再根据现场的这个损失，他们在那边核定一下，看看赔偿这个金额多少合适，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所以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就是明亮的双眼还是挺重要的，工作的时候双眼明亮，您可以更加的把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做好。那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开车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双眼明亮，你也会更加的舒适。好视力6月30号24点全面结束了，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感恩回馈，没赶上的还在犹豫的，千万抓紧机会拨打4006986992。夏天开车阳光刺眼，路面反光，一进隧道光线突变，眼就不怕光啊，刺痛啊。车里空调冷，下车热浪扑，冰火两重天，都可以试一下。好视力眼贴采用了渗透技术，贴上15分钟，持续渗透眼周，能快速的缓解干涩、酸胀、怕光。很多司机也反馈呢，贴上以后再上路，看路面的数字也更加清晰了，开夜车也没那么累了，孩子写作业贴一贴，眼睛也不酸不揉了。现在好视力三节同庆，最后的机会，让您买一得四，送78块钱的眼贴、多功能收音机、整合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周30号截止了，上半年超级福利只给咱河北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今天啊，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了，清华北大一中985211的名校，另外呢还有金属院校、省内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和如何跟上时代的发展。河北交通广播的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的老师、高报专家做客直播间，记者带您全程逛展，一进直播啊，一场直播就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考或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观看直播。本届高招大会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的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
0: 另外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路况，也可以关注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上线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找高速的路况啊、充电桩啊、应急提醒啊等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答。还有一个关键词呢，也是您可以关注一下992及时好运，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块钱，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次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福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我们来看一下，墨西哥又进球了啊！目前已经场上来，比分来到了3-0，已经进入到加时了，加时很快也要结束了。另外一场，南非队目前还是1-0领先韩国队，也是加时啊。这个加时补时6分钟，两场比赛都是补时6分钟，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场的哨声就要结束了，我们再等半分钟，看看能不能等到最终结果。朋友们继续猜比分啊！下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来自于他的名字叫 ING 进行时衡水强哥，这是第二位，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他的名字叫做大白跑全国，恭喜恭喜，还有一位用户4838845，恭喜这几位可以获得我们的钥匙扣和车贴，这是我们的礼物双响炮，能不能等来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哎，我抛给大家一个小问题吧，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什么时候意识到你老了？朋友们，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啊，目前中国老年人年龄分类新标准，这是2025年去年3月份的时候由中国国家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一个新标准，多少岁就已经进入老年人了吗？就是老年人的界定的定义年龄是多少岁？给大家三个答案：60岁、65岁、70岁。
0: 哎呀，这三个选项我都想选，感觉
1: 为啥？你想早退休吗？还是晚退休？
0: 因为咱们车驾馆那边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年龄卡的，是60岁或者是70岁吗？但是又感觉只有中间一个选项带了个5，是不是它比较特别一点？
1: 哎，多少岁？赶紧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是60岁、65岁还是70岁啊？这是卫健委定义的老年人的这个年龄。好，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结束了吗？哎，还没有是吗？
0: 没有，
1: 等啊等等等等，
0: 等了好久，
1: 等一等再等。哎，这场结束了，墨西哥这场结束了，3-0捷克。我们来看一下啊，韩国队，哎不对，南非队这场结束了，1-0，南非队获胜啊，这场也结束了，3-0，结束。
0: 嗯，那
1: 您猜对了吗？
0: 我们后台稍后检索一下哈，看看哪位朋友真的是特别顺利的猜中了两场比分，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
1: 好，我们今天节目也结束了。
0: 嗯，明天再见。
2: 第5届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

0: 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1: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4: 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下这时段的992快报。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至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来看表现是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是相对畅通。高架部分注意一下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飞混行。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翟营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跟大家来说一下互动方式哈。各位可以打电话啊，96992。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啊，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啊，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每天都会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啊。近期呢啊是会有榨汁机啊送给各位啊，这个榨汁机特别特别的方便啊，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这个榨汁机啊，就是哎，但凡我现在想喝个苹果汁了，赶紧路边啊或者小超市买个苹果，昂一转，转完之后直接喝。啊、就是它能炸啊，它也能直接这个带着吸管就直接喝的啊，各位，想参与节目互动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啊，各位，价值50元的这个榨汁机啊，就会送给一位啊幸运听众。那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发送问车吧这3个字啊，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哈。建议大家就直接收藏啊就可以了啊，收藏之后每天的这一时段啊，我们都可以来互动交流。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啊，在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的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7号的白天到夜间，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那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

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

0: 科学择效，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

0: 就减慢些，
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经济，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2: 我是大成，专业

这个问车吧里面来进行抽奖的哈。孙孙说榨汁机重在参与，知道也中不了，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不没有信心呢？万一中了呢？千年古驴是说想得好，打卡了。六喜儿说榨汁机。四三幺说哈喽啊，哈喽哈喽。乐成说打卡签到榨汁机。也提示一下，我们的榨汁机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河北吉祥吉利 4S 店提供的啊，每天我们会送出一个啊给我们的幸运的听众。今天来吧，我们直接来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大家回复问题的时候也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来交流互动啊。就是平时我们有一些字儿啊，就是大家基本上都会读是吧，但是有一个字儿啊，就是每个人见了它都会念错啊，这个是什么字儿啊？就是每个人见了它都念错了啊，这是哪个字儿啊？各位啊，您如果知道这个字儿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就可以了。来吧，我看近期大家买车的热度啊慢慢在往上走啊，因为大家又看了有一个政策落地了，是什么？就汽车下乡啊，新能源汽车下乡这个政策。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经常有朋友在问啊，说那个我是农村户口，然后我现在想买车，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我应该怎么去申请？或者说有的朋友说这个我现在如果说就是买车的这个节点去农村地区买车，是不是也有更多的一个优惠的福利，对吧？就是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下乡啊，这个网上宣传的是什么呀？是这个农村户口买车啊能多优惠几万块钱，你说这是正确的吗？哦，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最肯定的啊，这是不对的啊。就是因为它所谓的优惠多是地方消费券或者是报废旧车叠加以旧换新的一个金额哈，咱们住城市的居民也符合条件，也是享受同等的一个优惠的啊。先说一下车型的目录吧，就2026年下乡的这些新能源车的目录啊，里边有155款车，比前两年肯定还要多。现在也增有什么小米速七啊、方程豹太七啊、特斯拉 Model 3啊，包括理想 i6啊等等一些目前啊销量也还不错的这些车，都在这个选择范围当中啊。但是朋友们，是不是看到这个汽车下乡就觉得优惠巨大无比？就真的很多事情我们得看戏了，千万不要去瞎传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文件啊，我相信大家没有时间看，我直接给你看完之后，我来解读就行了哈。就这个文件是叫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不是叫新能源汽车下乡补贴活动，哎，没有补贴那两个字啊。你说那没有补贴这两个字它哪来的额外的优惠呢？而且再一个，你看看这个文件是怎么讲的啊？是五部门，有哪五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啊，商务部啊，还有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但是各位要注意一点，就这五部门当中它没有财政部啊，你得有财政部才得有补贴吧，才能拿那补贴的钱吧。所以说你这没有补贴的啊，就千万不要瞎传。就好多人都瞎传说，哎呀，这快去那个农村买车，或者说咱们这个农村地区的朋友，咱们赶紧去买，这个优惠多多。不是啊，他这个优惠哪里来？一会儿我接着跟你讲啊。所以说朋友啊，没有额外的优惠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是叫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活动。它不是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补贴活动啊，这是两码事啊，各位。但你说，人家讲了说，哎，那你确实是有优惠啊。对，还得仔细看这文件里面，他说了是吧？均可按照政策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啊，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哎，那你说，那你看我这农村户口，我是不是就有补贴了？来，朋友们，就这个补贴，它是什么补贴？它其实就是2026年的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就是现有的这个补贴。这个补贴哪来的？这个补贴是八部门，包括哪八部门啊？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
财政部，哎，你看财政。

部在这儿呢，生态环境部、税务总局，你看税务总局也在吧，还有什么市场监管总局，这八部门是在这儿的。哎，人管钱的、管补贴的是在这儿呢。所以说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它是一个活动，并不是一个补贴的活动。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为什么要出台这么一个活动呢？就如果大家都生活在城市里，那确实现在城市里面的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铺的都比较多啊。然后在城市当中，这个新能源车的我们说补能的一些系统也都比较全啊。然后这个电端试驾啊，这些服务相对也会更好一些。那这个活动的本质是推广活动。因为农村朋友可能对于新能源汽车了解相对是少一点的，大部分的了解可能是来源于网络啊，配套不完善啊，对政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开展线下的巡展以及试驾啊，你说补贴政策的宣传和推广，这是有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有2026年的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和政策，对吧？啊，旧车检测评估、回收啊，以及这个补贴申请的一个手续代办等等，有这么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啊，方便咱们农村的消费者去体验和办理。哎，而且农村消费者申领以旧换新的补贴也不受名额的限制。哎，就这么一讲，这么一罗列，就大家应该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啊。这回是一个推广的活动，就是让更多的我们说乡里乡亲啊，他更多的去了解到新能源车啊。因为确实我们可能在田间地头去干活，平时我们接触到新能源车少，只是在手机上互联网上去刷到很多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视频啊，怎么好啊，他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呀，辅助驾驶啊等等，那我体验不到啊。那放心，那这回我们都下乡了啊，就这些车大家就是干完活干完农活啊，想去体验想去感受啊，也有这些服务了啊，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新能源车。所以啊，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活动虽然说没有额外的补贴，但能让刚才我们说到的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啊，在田间地头能感受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啊，这个是有益的政策啊，所以大家理应我们叫理性的去看待啊，不要乱传啊，说什么现在又是大优惠了啊，别瞎传这件事情啊，各位。刚才还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哈，就是有一个字儿啊，就是每个人见了它都会念错，到底是什么字儿呢？各位，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哈，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看到回弹链接，点开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交流啊。如果说您有用车选车方面的问题，新车二手车方面的纠结的地方，也可以发送过来，当然也可以打电话啊，9699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深说祥子，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这首歌叫起起落落。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解读了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活动啊，它不是一个补贴的政策。很多朋友也都在李冲在说学习了哈，听正在说车学知识长见识，我们一起成长吧，各位。十月也说了，听了祥子老师这么一解释就明白了哈。我本身就是农村的，确实在我们农村现在新能源的车很少。也有，确实是不是很多普及的，没有那么的快，但是也挺快的了啊。其实，只不过现在就是希望更多一些配套的东西，能铺在全国各地，是吧？我们去共同去享受新能源车。给各位带来的这样的幸福生活和成果啊！前天古梨树也说，祥子分析的太到位了哈，抓住了重点。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是，也觉得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啊，还是，多听啊，就是别我上句还没说完了，就大家就开始反驳了啊，或者说你就觉得你懂了，其实并不是哈。就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少说多听。就我呢，是属于我知道的，我肯定给你说的明明白白；我不知道的，我不乱说啊。因为平时，因为我肯定。我就不谦虚了哈，我肯定是比较懂车的，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会遇见很多不懂车的人，然后装作特别懂的样子，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赶紧走。有的朋友说啊，那你怼他呀，不，这样的人啊，就不要过多的交流啊，就走就行了。就是你跟他讲完之后，他还觉得你不对。然后很多朋友说我答题积极呀、啊，刚才这个很多朋友啊都在聊刚才我说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哈，就是有一个字儿啊，就是谁念了谁都得给你念错了啊，是什么字儿啊？基本上啊，朋友们稍微一动脑筋就想出来了，那不就是错这个字儿本字儿吗？除非说你不认识他，那你肯定是念不错啊。但凡认识他，都得给他念错喽，是不是？很多朋友说，祥子发榨汁机吧，啊，我就一个榨汁机。有的朋友说，哎呀，想问问，那个祥子啊，能不能介绍一下长安起源 Q07 优缺点啊？你直接跟我说你买车的一个需求啊就行了。

其实介绍优缺点这个事儿啊，你最好是去店里面让销售给你去介绍，然后你想知道这台车的缺点，你就去竞品的 4S 店，你让销售说，你说哎，那个车的缺点是什么，他绝对给你说的一五一十。然后你想知道你想买的这个车的优点，你就去找销售说优点。哎，你找竞品的销售去说它的缺点，和找本店的销售去说它的优点，哎，这样的话优点跟缺点就都有了。其实我更想知道大家能问到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预算是多少钱，你要买个什么车，是 SUV 是轿车，还是新能源，还是二手车，然后你再说一下你使用的情况啊，每年跑多少公里呀、啊？然后什么样的一个驾驶节奏啊？是在意什么？在意油耗啊？在意空间大小啊？在意这个隔音呀、啊？在意动力啊？对吧？你说一说你的这些特点，我来去帮你匹配那么几款车。你直接上来说问我这车怎么样，那车怎么样，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呀、啊。对吧，单纯问一台车就跟没问一样，这车怎么样，我说还行，你觉得我回答了吗，我回答了，但是让你满意了吗，你肯定你得骂我，对不对？

0: 人生何处不相逢，说多听祥子老师说车啊，长知识。大家有一些像用车的小窍门啊，交通的小认知啊，咱们都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交流啊，各位，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对方发的这些消息哈，您可能发的这条消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去提升自己的驾驶技术和自己的交通意识啊。吴小晴说，哇，这文字游戏玩得很哇塞啊。不是哈，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只是我们去解读一下啊，就是大家别就是给传错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不属于什么文字游戏哈，这个就是一个活动啊，就是在农村生活的朋友们能更好的去接触到新能源车，去了解到新能源车了啊，各位。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有朋友说追梦赤子心说，祥子也没见你谦虚过呀。兄弟，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我这个叫自信。明白吗您？来吧各位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这位朋友说了，主持人你好，车卖了一直不够过户怎么办？找他去啊。对，你车卖给谁了？你找谁去啊？他为什么不给你过户啊？是二手车商吗？还是你的什么亲朋好友，或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路人你卖给人家了？就是卖车这件事儿啊，各位，你这不就跟卖房子一样吗？你卖任何东西，你带户带名的，你就得赶紧过户去。除非车商，就是车，有的车商啊，可能会跟咱们车主商量说，哥啊、姐啊、嫂子啊、姐夫啊，那个我这个车呀，您看您这已经过了两次户了，上面有俩名了、仨名了，我再过到我们车行，这名字太多了，我往外卖的时候不好解释。您这样，咱们约定一下。半个月的时间啊，您正好您现在新车也没到呢，也不用这个牌子也不保号是吧，这车就先放在我这儿，我就放厅里，我也不动啊，咱们签个协议啊，这个交钱之后啊，出了事儿都算我的交通事故，交钱之前这都违章是您来弄啊。如果说半个月他还没卖出去，那你就给他打电话，你该过户过户啊，我新车到了，我得用牌子，我得用指标是吧，你不能说车卖了之后我不管了，尤其是啊，各位，尤其是卖了那种几千块钱的车，你觉得哎，过不过户无所谓，就直接卖了吧。您这个车永远挂的是您的名，有各种违章之后全都算您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各位。
2: 上午11:30，
4: 992，半点导航。
0: 所以我们讲啊，买任何东西，做任何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除非你们家亲戚。啊，除非你们签了合同了啊，说什么一个月之内过户，这个半个月之内过户啊，你别什么也不说啊，我走了啊，给了钱完事了，总算给车处理了，处理弄出去之后人也不过户啊，人也不检车啊，最后弄得你一头雾水啊，所以说各位就是过户，你甚至可以盯着他过了户啊，你再走啊，这都没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说一个月之内过户，这都过了一个月了，您这是卖给谁了？卖给二手车商了吗？还是卖给你自己找的路人甲、路人乙了？你这车价值高吗？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几千块钱卖的？能找着人赶紧找着人啊，赶紧过户啊，后续的麻烦事多了去了。 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前期呢有提到沧州辖区在黄石高速上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关闭的站口呢已经打开。来提示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受到车多影响，沿海高速沿线是协助管控了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来吧，咱们继续啊，有奖互动问答哈。咱们说平时都喝水啊，说白喝白开水，喝这个矿泉水，这水那水，这什么水不能喝？各位，什么水不能喝？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在我们的问车吧来进行互动交流才有效哦。什么水它不能喝？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8: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9: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哎，那不谦虚啊，当然我真的跟我开玩笑的啊。一块砖说祥子老师还不够谦虚吗？说的多直白呀、对，我真的平时啊，我是怕大家。就有的时候太专业的东西啊听不懂啊，我尽量跟大家去唠这些大白话啊，这样的话大家也都能听得懂啊，咱们随时沟通交流啊。家有贤妻说就爱听祥子老师嘚瑟，你是爱听我嘚的吧，是吧？这小嘴叭叭叭叭的。来，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啊，来说一下今天6月25号。

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是七处到场了。关注2026招生的热点，新型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的老师、高报专家也做客直播间，记者带您全程的逛展。一场直播，咱们就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计划了啊，还有录取的规则、办学实力、特色专业，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各位现在就直接可以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就可以直接看直播了哈。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本届高招大会也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的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Get me now, I'm falling. Can't even talk, still stuttering. All I wanna be, all I ever want. 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小产品哈，赫莲娜啊，50玻色因黑绷带的一个面霜哈。这夏天因为皮肤最烦什么呀？就是脸油啊，毛孔粗啊，一晒就红啊，一熬夜啊就垮啊。这个很多护肤品涂太薄也没什么效果，涂太厚呢又闷痘啊。这个成了每年夏天的一个死循环哈啊！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啊，你一看专柜的价格，你肯定觉得哎呀算了，我就别买了，省点钱吧。但是今天咱们上的是5毫升的一个小样哈，一组是4瓶，凑足就是20毫升，价格特别合适，198块钱，可以说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哈，专柜就是过千了啊。所以各位198块钱。4小瓶啊，可以凑足2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继续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水不能喝啊？各位，什么水不能喝？有没有知道的？每天都会出几个脑筋急转弯哈，也要提示各位，咱们好车帝三节同庆福利最后一周倒计时了，6月30号24点是全面结束了。现在好车帝三节同庆最后的机会，让你买一得四，送78元的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整合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周了啊，30号咱们就截止了上半年的抄底福利了，只给咱们河北的听众，赶紧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追梦世子心说，嗓子祥子也就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收敛了点，那个温情的祥子让人怀念，那你多听听上个月的节目吧，行吗？你怀念的是我难受的啊。我怀念的什么是无话不说，但是你怀念的是我啥也说不出来呀。有的朋友说烧红的铁水不能喝，烫嘴。有的朋友说墨水不能喝。有的朋友说新水不能喝。新水是不能喝，新水可以让你喝，但是不能喝。有的朋友说苦水不能喝，只能倒。刚才有位朋友崇小梅吧，他是说如果跟汽车相关的话，那就是玻璃水不能喝。没错哈，各位，玻璃水不能喝啊，这是这次的一个答案哈，跟汽车相关一点的。来吧，咱们再来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吧。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啊。但是要详细，您的车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到了李楠，他说了2023年款的丰田的雷凌双擎版本1.8豪华，目前是跑了48000公里，原版原漆，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1: 嗯，23年的雷凌双擎，里程也不是特别大，目前卖的话能卖到6万左右。
0: 嗯，6万左右的价格，
1: 对，5万，大几6万吧。
0: 嗯嗯，这种车还算是保值的。
1: 哎呀，跟以前差多了。
0: 哦，跟以前差多了。
1: 对，以前这个其实非常好卖，非常保值。
0: 嗯，
1: 但是它再省电，它也不如纯电省电。
0: 啊，这确实是。
1: 就是这个原因。
0: 哦，所以就是当时油车多的时候啊，这种双擎车是很好卖的。现在是新能源车多了，而且也稳定了，价格也便宜了，这种双擎车优势在缩减。
1: 对对对，优势差，怎么说呀？以前的时候，人们就像您说的，油车费油，是吧？
0: 嗯。
1: 然后很多人拿这个也跑滴滴。
0: 嗯 嗯。
1: 现在其实拿这个跑滴滴的人都少了。
0: 嗯。
1: 因为跑滴滴它成本也高呀。
0: 嗯。
1: 不如纯电成本低。
0: 嗯嗯。好，嗯，大概的价格做一个参考哈。这位朋友说到，说祥子你好，想能不能讲一讲全时四驱和适时四驱各有什么优缺点？从讲技术的角度来讲啊，我讲的太深，我怕大家听不懂。全时四驱就是你开着车的时候，它是四个轮全部都有动力的啊，在这个湿滑路面上，它的抓地力、它的动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比较费油啊，相比于适时四驱。但是越野老炮或者喜欢曾经的情怀机械的朋友，他更喜欢全时四驱。适时四驱是什么样子的？适时四驱就是平时它是两驱，你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和打滑了啊，抓不住地了，这个时候电子介入就变成适时四驱了。现在大部分的四驱车都变成适时四驱了，因为适时四驱的它的传动效率会更高，它的节油能力会更好啊。我就讲这么多，就不再往深了讲了，再往深了讲大家也都听不懂了。然后我要反问你的是什么？你要看的是你买什么车，它全时四驱跟适时四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买什么车，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再来跟你分析你是买全时四驱还是适时四驱。就跟大家说啊，这个双离合跟 CVT 哪个好呀？那你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讲， CVT 可能能好点，但是你稍微急踩点油门它就容易断，对吧？好的产品基本上没有用 CVT 的，对吧？高性能的产品那不都是双离合吗？听说过保时捷的 PDK 吧？这个双离合它的稳定性极高，保时捷911连续弹射50次，变速箱都不带坏的，都不带衰减的，什么概念？日产的 GTR 是它的同竞品车型，日产 GTR 原厂弹2到3脚这变速箱就快废了，就过热了。大家都是1-2百万的车，那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所以我们去聊车的时候不能只聊一个点，你要先告诉我你说的是什么车，我们再去聊它的特色和特点。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这么个事儿哈，说：“哎呀，我这个车呀，已经卖了，但是他一直不给过户。然后我刚才说了，问了一下，他是卖给个人了还是车商？他说卖给二手车商了。他说，已经过了一个月了，一个面包车也就2万多。像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或者说，在卖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

0: 些注意事项来做一个提示呢，王老师？
1: 其实最好的话，当时把合同签好，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如果有条件的话，当场去跟着过户去。
0: 哦，
1: 这个是最好的
0: 啊！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手就清了。
1: 对，过完户，
0: 哦，
1: 对，这样弄清了就。有些车商可能会拖着，就说：“哎呀，那个我等等吧，我卖了以后再给你过户。”
0: 嗯，
1: 或者说就以各种理由来拖，因为第一，他可能想卖一个过户次数少点的。
0: 嗯，
1: 第二可能也为了省着一点过户费，
0: 哦，过户也得花钱，
1: 对对，
0: 两三百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各着好多原因吧，
0: 嗯，
1: 可能会故意拖着你。
0: 嗯嗯嗯，所以
1: 另外一个，
0: 所以这位朋友，如果你能去找到这个商家，就赶紧去找他，然后咱们就下午能过户啊，或者明天能过户，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了了，要不你自己心里也是个疙瘩啊。
1: 对，
0: 嗯，还有什么提示吗？
1: 另外一个就是，尤其一些便宜的车，一定要去盯好了。
0: 哦，
1: 一些贵的车，可能这个车商，这个的话，车商一般都会过户的。
0: 哦，他还怕你有问题呢，是吧？
1: 对对对，可能怕你，可能有些查，最近因为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查封的，或者是
0: 哦，
1: 各种情况的，
0: 经济上的一些问题，我赶紧把车卖了。嗯，
1: 对。
0: 把相当于正常的这个钱款出来了之后，但是你没有过户啊，你也赌我没事儿，但是我有事儿，结果给我查封了之后，这车就卖不了了。
1: 对，一般价格高点的车不怕对方不过户，
0: 嗯，
1: 但是价格低的车一定要注意，尤其这种几千的，万二八千的这种车，
0: 嗯，
1: 一定要盯着去过户，
0: 嗯，
1: 因为有可能有一定概率可能会啊卖出去以后。车商卖出去了，他会对买家来说，你一定要过户。可能买家回去以后就几千块钱车，他就这么瞎开的
0: 啊，他也不过户。
1: 出了，对，
0: 哦，
1: 最后真出了问题。如果买车的客户没有偿还能力，最后甚至还有可能往回找。
0: 哦，所以说这种几千块钱，就刚才我也跟他说，我说几千块钱，我说你这是不是比较便宜？他说是，他说我这两万块钱一个小面包，就这种情况确实是。时有发生，所以说各位就是甭管是价值高还是价值低，咱们都是把手续全都给他过完了，就是门清搞定啊，咱这就跟你没关系了，省得你夜长梦多啊，是吧？好，各位问车型一定要详细点啊，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想买一台2015年的玛莎拉蒂的吉伯利，目前跑了50000多公里，深蓝色的 3.0T 的标配的，是朋友的一手车啊，我当时陪着他提的，当时他花了80多万，将近90万。这个车正常的市场价应该是多少钱？我想把它买了，感觉车况特别好。
1: 2015年的吉伯利，目前大概的话，要车况好，在它这个里程倒是不大，
0: 5万公里，确实很少。
1: 对，5万公里，13到15之间吧。
0: 13到15之间，
1: 对，
0: 这样的车差价会比较大，是吧？万一是车况看着不错，但万一它有一些什么换件，它可能就跟原版的车型价格就不一样了，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有些车况差的现在都来到10万以下了。
0: 啊，车况差的10万以下了。
1: 对对对，这种车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怎么说呀？这两年它这个就感觉它这个神话已经破灭了。不是那种豪车了，
0: 嗯，
1: 所以说价格差的非常多，
0: 好，这位朋友说自己有一台凯迪拉克的 CT6 啊，2018年的车40啊，当时是买的试驾车，裸车价是60多万的那个版本，但是自己当时是花了40多万啊，一年退役的车，然后就买了，但是。有两个左侧的车门都换掉了，白色的车目前行驶了8万多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车门是4S店试驾车当时给换的，我自己没有出过问题。
1: 这个一般的话4S店试驾车一般都是顶配或者次顶配的。厂家配的，对，厂家配的车一般都是配置比较高的。
0: 对，是他说60多万，那现在凯迪拉克 CT6 不才20多万吗？新车。
1: 对，最低的现在25万多，26万。对，所以说 现在这个目前的行情顶配的在大几万吧，8万到8.5万到9万之间吧。嗯，
0: 就大几万了，就现在知道。
1: 对，肯定是大几万，十、
0: 哦、
1: 万肯定上不了了。他、
0: 哦、
1: 如果这个车况非常好，没有换过门，里程也非常小，有可能在10左右，但是也不会上10.5万。但是这个换了俩车门，就影响价格了。
0: 哦，就影响价格了。那像他这种3.0T 的跟2.0T 的，就是同年份，其实当时的新车差价还是比较大的。他这个二手车他能差多少啊？因为他这是不是3.0T 的吗？
1: 对，二手车其实不会差太多了，因为现在大排量车并不是非常受欢迎，油耗高，然后车船税，每年的车船税比较高。
0: 嗯
1: 啊，对，这个都是受影响的，就跟2018年的 A6 2.5跟3.0T 的一样，3.0T A6并不比2.5的能卖高卖多少，甚至有些2.5还要比3.0的要贵。
0: 哦，人家考虑到后期的维保成本啊，可能也会更低一些，是吧？
1: 对，
0: 好，这位朋友说，您好，张家口张北的车电瓶打不着了，可以帮忙吗？您把具体的位置还有车牌号、车型啊，以及联系方式可以发送过来哈，咱们看看有没有附近的听友在附近哈。来吧，刚才咱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一个小互动啊，什么狗不咬人，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啊，各位赶紧开动自己的小脑瓜，我们转起来吧。什么狗不咬人，在我们的广告结束的那一瞬间啊，我们来抓取最稳的最准的啊那位卡点的朋友啊。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卡点，但是有的朋友说对了，但是有的朋友没说对啊！哈，什么狗不会咬人啊？其实有很多啊，但是这临近中午了，那马上要吃饭了，那肯定咱得来点热狗嘛！卡点对准的啊，陈听992这位朋友。啊、恭喜你啊！手机尾号0762，把我们的便携式的榨汁机啊送给您啊！在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啊。每天我们都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把我们的榨汁机啊送给他。我们明天继续喽。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刚才王老师说到18款的这种奥迪 A6L 了，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一代的奥迪 A6， 之后的并不是特别喜欢，感觉有点年轻了。这一代的50尊享的版本，当时落地可能要70万的那个车型，我最近看了一台，他说跑了3万多公里，18年的车，但是他的整车是喷漆了，想问一下这样的车能买吗？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圈漆了。黑色的车，
1: 整车喷漆了，
0: 整车喷漆了，但是就跑了3万公里。
1: 对，这看好吧，看好他当时为什么整车喷漆了。
0: 嗯，
1: 大顶三大件，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前机盖、后机盖和大顶有没有喷漆。
0: 嗯，
1: 如果这三个没有喷漆，单纯的只是外围，咱们说的这个门了、叶子板了，
0: 嗯，
1: 这种喷漆。倒还好点。
0: 嗯，
1: 如果连大顶和机盖什么的全喷了，那这个你就考虑一下车况吧，看看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0: 哦，那这样的车的价值应该在多少？如果就是单纯的就是可能划痕多喷漆了，
1: 嗯，
0: 也没换件，这种车它有很高的溢价吗？会，
1: 就这个溢价还可以挺高的，因为里程小啊，第一里程小，第二3.0T 的比较稀少，
0: 50还是
1: 这两个。对，这两个是加分项。
0: 嗯，
1: 目前的话，如果咱们就按单纯没有事故来说的话，这个年限这个里程能卖到14左右。
0: 啊，14左右。
1: 对对对，如果出了事故，咱就另说了。
0: 嗯，那像这种车，如果是原漆呢？3万公里。
1: 没有原漆，那就没价了。
0: 啊，那就没价了，差这么多。
1: 原漆3万公里，然后。原漆3万公里，这个还是50，那就有可能这个车能卖到新款 A6 的价格，
0: 小20。
1: 因为18年还是老款
0: 啊，对，
1: 18年是对换代以前的，19年就是新款了。
0: 嗯，
1: 那这个车要是3万公里原漆能卖到新款的价格，
0: 新款的标配的价格10大几万。
1: 对对对。对，有可能。
0: 嗯嗯，好。所以说，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啊，这个3万公里，实表你排除掉了之后，你主要关注一下车况啊。它毕竟你自己说了，也是圈漆，你得看一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喷漆这么多啊。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的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南北穿行的话呢，注意一下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呢是在西美化街商圈周边受到地铁施工围挡的影响，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来关注重要天气提醒，降水和强对流，27号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关于大风，25号的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渤海海域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28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关于高温，27号到28号，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晴天，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9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会有中到大雨。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邢台还有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0: Hello， 各位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您收听幸运992，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一会儿我要好好去食堂大吃一顿，为什么？因为今天我发现有西瓜，而且那个瓤就是我最爱吃的那种沙瓤的西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小的时候至少我是这样的，你会觉得就是那个脆西瓜好吃，然后那个时候吧自己可把自己当个事儿，你知道吗？总觉得啊，我是家里的小宝宝，我最可爱了，别看我胖墩墩的，可是我小呀。我就把家里面打开的那个西瓜每个尖儿都吃了它。因为下边啊，我发现就小孩啊，他有的时候他倒腾不清楚那个籽儿，而且小时候的西瓜籽儿特别多。有没有看过那张网图，就是打开一个瓜你内心都崩溃，一个籽挨一个籽，一个籽挨一个籽。而且啊，就是因为我岁数比较大了，我小时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的每一家的厕所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每一家的厕所厨房不铺地砖，水泥地、洋灰地，有没有印象？朋友们有没有那种就是80后的朋友，小时候家里是不是不铺瓷砖的？然后你每天晚上都要吃西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感觉晚上就是吃西瓜呗，溜达溜达，看两集《射雕英雄传》睡觉了。然后你吃那个西瓜，由于你那个嘴啊太小了，你倒腾不清楚。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把籽儿哈就倒地上了啊，然后它就掉到那个地漏，知道吗，朋友们？掉到那个地漏那个里边，它不也是那个潮湿？哎，过两天找小芽了，家里。然后我还梦想着可以在我家厨房收获一枚大西瓜。又到了吃瓜的季节啊！刷视频、刷新闻能吃瓜啊，生活中也可以吃瓜。现在的瓜种类太多了，啥西瓜都有啊。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关于吃瓜的记忆。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欢迎光临，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完了之后一定要就是疯狂的，就是那种超级疯狂，就是特别疯狂的打卡互动。这两天我遭批评了，说互动的量不够。朋友们开始了啊。接下来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小板报啊，要和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昨天6月24号，河北省正式公布了今年高考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普通类的历史组本科线呢是485分，物理组合443分，专科批均为200分。艺术、体育、对口、升学类的各类分数线也同步出炉。考生6月25号的0点可以查询高考成绩，对分数有异议的可以在26号中午前申请复核，29号的上午10点起可以查询复核结果。建议大家错峰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查询。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全部考试顺利收官，市教育局发布重要招生通知，全市18所公办高中开启自主招生线上报名，报名时间呢为今明2天，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8点，每名考生仅能申报一所学校。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今年首次纳入了自主的招生名单，计划招录90名应届初三毕业生。另外，中考成绩与各批次录取分数线预计7月2号对外公布，考生家长要及时留意官方发布的信息。昨天6月2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公告，我市将会新增投放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G 号牌的号段，原有的 GAF 号段是正常同步使用的。交管部门提醒，号牌由系统随机发放，不存在花钱挑选靓号的渠道，市民不要轻

信中介的虚假宣传，避免受骗。市民办理上牌可以错峰前往，有问题可以打电话03111212123，违规代办问题可以通过专线举报。日前，石家庄车管所对外公示了全市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的业务范围，统一收费标准，站点呢分为新车、二手车、车辆回收注销三类，各司其职，不得推诿业务。交管部门严禁网点乱收费，勾结黄牛牟利。原市有一处违规站点已经关停追责。近日，石家庄进入了蚊虫高发季，全市同步开展了宜居环境防蚊灭蚊的专项行动。疾控皮肤科的专家联合发布科普提示，积水是蚊虫繁殖的根源，市民要及时的清理花盆、瓶罐等处的积水。居家呢，可以搭配纱窗、灭蚊物理灯来防护。老人、婴幼儿优先使用无刺激的防护方式，被叮咬切忌抓挠，如果出现发热、大面积红肿要及时就医。城市公共区也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消杀整治。有朋友说刷屏我就走起了，宝贝儿，我想说一下，你刷错了，我让你去即时新闻客户端刷，没让你在微信平台上刷，微信平台现在刷是无效票。史先生，然后我每天听你节目午觉都免了，你还是睡会儿吧，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宝！你的健康和我的工作比起来，我更关心你睡得好不好。你先去打个卡，你再睡啊！你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就搜索"欢迎光临"再睡，行不？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今天说说来吃瓜的事情啊，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发送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很多朋友在打卡，已经收到了 Thank you baby very much， 耶、yeah. 明天会更好，心语星辰，家有贤妻。有多贤呀，你这个妻得有多好啊，是不是回家只要张张嘴，饭就已经就是到您嘴里了呢？杨先生说，我从小到现在吃西瓜我都不吐籽儿，随便嚼几下就咽了。小时候那你是有点受罪了啊、哦。小时候不吐籽儿，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啊，不可以，肚子里会长西瓜，肚子嘣就爆了。说到吃西瓜，我曾经就是听一个朋友是这么，因为我本身只要是甜的我都不爱吃。我听一个朋友这么说啊，人生最幸福的事儿，看着电视吹着空调切半个瓜吃。我说这有啥幸福的，这哪能比俩吃两个炸鸡腿肉包子舒服啊。其实呢，西瓜它还是夏天的一个水果的主流，对吧？然后很多朋友他会图省事儿，直接在水果店就买那个切半个的瓜。今天要跟您说，其实这种现成的切的这种鲜切西瓜有很多的食品安全隐患。多项的专业监测研究显示说，鲜切西瓜的致病菌检出率是不容乐观的。然后比如说此前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就过抽样调查，里面它会有一些什么葡萄球菌啊，然后上海等地呢也会查出了一些细菌，可能达到要13.85%啊。蜜瓜类的产品它的风险是更高的，吃完之后就会肠胃不舒服。很多朋友说凭啥呀，为啥西瓜切开之后这个细菌污染的风险会上升呢？首先啊，西瓜贴地生长，它果皮本身就容易附着土壤水源带来的各种病菌，然后很多商家切瓜前人家也不是说给你把西瓜都洗吧洗吧，是不是那刀具直接就把这个果皮上的细菌带入了瓜瓤，再加上有可能有一些店铺比如说它的案板啊刀具啊反复使用，消毒也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西瓜它果肉里边的这个糖分水分都很足，它这两点就是细菌快速繁殖的绝佳的一个温床。想要安心吃瓜怎么办呢？优选就是完整的小西瓜啊，1斤到2斤的小型瓜果可能一次性就能吃完了，从根源上规避这个鲜切的污染问题。如果说咱就爱吃那大瓜是吧，你切瓜前你把手洗一洗吧，瓜洗一洗啊，把那案板洗一洗你再切。切开之后的西瓜呢，在室温之下放置不要太久，及时用干净的保鲜膜完整的包裹放入冰箱冷藏，存放的时候呢跟什么生肉啊海鲜一定要分开来放。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瓜的事情啊，您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现在我们每次就是家里面如果买，我就会买小糖丸儿。吃没过，就它小到它真的很小，小到就是你放一个，就是你把中间你买一个回来，你切开，然后你就放到碗里就够了。有朋友说吃西瓜最爽还是一切两半，用勺子挖着吃，吃后还能喝到西瓜汁儿，但是吃完一定要记得把勺子拿出来，否则容易连勺子一起扔。我这样都已经丢了好几把勺子了。您最近一次买西瓜是多少钱一斤的呢？还记得不？记得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今天来说一说你最近买的瓜花了多少钱一斤嘞。落叶才知秋说，马杰你发现没有，半个西瓜你看吧，都是切开皮儿掰开的，切出来的效果反而不好，不容易保存，果肉就容易坏，那掰出来的是特别容易保存的。我昨天买的西瓜两个以上4毛钱一斤，买了四个花了28，买四个得吃多长时间呀，我的宝。但是朋友们，我知道有一个办法，就是有多大西瓜你都能给它消化了，你把它榨成汁儿。原来啊，咱这个对于果汁儿啊，什么甜不健康，怎么这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你去榨一杯西瓜汁儿，你就知道了，朋友们。你就自己弄个那个就是什么什么杯子啊，就榨汁儿的那种，你切吧。我跟你说，半个西瓜都切不了几杯出来。你看完之后就你会觉得哇，果汁好，如果是100%纯果汁，真的太给力了。太多西瓜在里边才是一杯果汁哦。葱头说了，千万不要买拇指西瓜，谁买谁是冤大头，好像没啥味儿是吧，那就是吃播们为了那个就是让大家看着稀奇，多看会儿上上人儿，人家俗称专业术语叫做人气，我的宝。这位朋友你说的对，我也吃过。他说大家还记得吗，小时的西瓜，就是小时候咱吃的西瓜，永远都是葱姜蒜的一股味儿。那是刀跟案板没洗。平安顺遂说啊，昨天买的4.5毛，向着太阳迎着光。我喜欢吃黑美人和麒麟瓜，那个黑美人是就是它的籽儿特黑那种，什么还挺多，反正我喜欢吃沙瓤的，我不喜欢吃脆西瓜，小时候吃顶了。那你觉得沙瓤西瓜那才是真正的好西瓜。

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多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提醒，每年的6月30号呢是公积金的固定结息日。计息呢从上一年的7月1号起到今年的6月30号，账户存款统一按照1.5%的年利率计息，10万余额一年可以获得1500元的利息，利息直接计入账户本金。7月1号的下午1点半起，大家可以线上线下来咨询信息的明细。注销用户的，或者说是你要提取资金。金呢会按照实际天数来结算利息的。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食品安全的抽检通报。本次抽检呢，一共是1865批次的食品，37次批次检出了检验不合格。不合格的商品涵盖了零食、乳制品、餐饮、五粉等知名商家都是上榜了，存在着菌落超标、添加剂违规、营养成分不达标等问题。各地监管部门已经启动了核查处置，提醒消费者选购食品要留意抽检信息。昨天6月24号，公安部曝光利用了手机口实施电信诈骗的典型案例，不法分子借助设备中转通话，让境外诈骗来电显示的是本地号码，以此迷惑群众。有人受到高薪兼职诱惑，搭建了设备帮骗子通信，已经被判刑。民警提醒说，只要陌生来电要求转账、共享屏幕、索要验证码，都要多方核实，切勿出租出借电话卡，发现相关可疑的线索可以及时报警。最近不少网友吐槽高速出现了占用快车道低速行驶的龟速车，交管部门介绍说，低于道路最低限速，车速远慢于车流都是属于违法的，这类车辆极易引发追尾和道路拥堵，速度差越大事故风险越高。已经有多地的交警对于低速占道的司机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交警提醒，高速慢车道要各司其职，切勿分心慢行，影响通行安全。昨天6月24号，豆包正式上线了专业版，依托全新 2.1 系列的大模型升级办公功能，推出了3档包月套餐，价格呢分别是68、200、500元，各档位使用额度逐级提升。平台同步推出了学生优惠，大学生认证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额度扩容，选购的标准套餐呢每月仅需38块钱，视障群体也有专属的优惠。那么官方表示，普通用户日常使用依靠免费版就可以满足了，免费服务会持续更新升级的。近期呢，有不少的养生门店推出了民用的微高压氧舱，宣称可以治病抗衰老。医学专家解释说，民用氧舱和医用的高压氧舱标准不同，仅能轻微的舒缓疲劳，无法治疗慢性病，健康人群无需额外补氧，盲目吸氧还会带来健康隐患，商家夸大功效属于违规宣传，有缺氧不适就要就医评估，切勿随意体验商用氧舱。昨天6月24号，胖东来发布了官方声明，辟谣网上流传的郑州门店高薪招聘的消息。近期呢，有不少账号冒用企业名义发布虚假招工广告，借机收取费用来骗取求职者的钱财。企业明确，所有招聘只走官方渠道，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冒充企业虚假招聘已经涉嫌违法。同时呢，提醒大家辨别信息，切勿轻信非正规平台的招工内容，避免财产受损。昨天6月24号，奶茶品牌一点点发布了致歉整改声明，媒体曝光其个别门店篡改了食材的保质期，使用3无茶叶，员工制作饮品不规范，佩戴防护用具。品牌已经关停了涉事门店，并且启动解约，组建专项小组，对于全国门店全覆盖突击检查，要求所有门店7天内完成自检整改，违规门店一律停业，同步追责失职代理商，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海南海口的交警接到市民反映，最近呢有一天晚上，道路上有轿车私自改装后挡风玻璃，频繁闪这个强光的灯具，刺眼的灯光严重干扰了后方车辆的正常行车，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交警部门第一时间联系上涉事车主，通知其前往交管部门接受核查处置。交警也借此提醒广大驾驶员，切勿私自改装车辆灯光，避免干扰其他车辆通行。日前，贵州的警方通报了一起虚假直播案件，三名主播为了涨粉带货，编造未成年女儿失踪的剧本直播卖货，直播间吸引上千观众观看，获利了7000多元。网友察觉疑点之后报警，民警核实孩子平安在家，两名主犯被行政拘留5日，一名协助人员罚款1000元。警方提醒网民要警惕博同情的虚假直播，切勿轻信网络编造的剧情。日前有媒体曝光了上海特大 AI 网恋诈骗案，团伙呢用 AI 批量生成虚假美女视频引流，专人流水线对接上百名受害者，伪造病历证件博取信任，编造各类理由骗钱，涉案总额超过了170万元，主犯获刑11年，多名成员也是分别获刑，编造各类理由骗钱，涉案总额超过了170万元。网恋遇到对方回避视频，频繁借钱，一定要高度警惕，那么切勿轻易转账给对方。

0: 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
1: 要报的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用用用，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3: 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回复欢迎光临，搜索欢迎光临。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吃西瓜，你最近一次买西瓜花了多少钱呢？这位朋友说了，我家都是我媳妇儿负责买西瓜，两个孩子负责吃，我负责啃瓜皮上的剩瓜瓤和擦桌子还有地。哇，你真好感人啊，这位先生。贺先生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西瓜瓤跟橡皮似的是什么西瓜来着？咚咚的特有弹性，你吃在那儿弹球吧哥，哪有这么有弹性的西瓜皮呢？哦，唯一说的我想起，他说宁夏的瓜又沙又甜啊，是因为人家那块就是比较干是吧啊？那我喜欢吃宁夏瓜，好像还蛮大的呢。胖墩小曹说了，我就爱喝点鲜榨西瓜汁儿，特别解渴也特别解馋。宝贝儿，你知道为啥就是咱人现在是不是少吃点甜的太多了，现在好多明星都戒糖抗糖，不是说让你一点糖不吃，糖吃多了真的没好处啊。很多啊，这 KTV 你点个果盘，它里边就有西瓜，啥样的都有，哎，还有荔枝啊芒果呀，得主要看你点多少钱果盘啊。大家最近去过 KTV 吗？有没有发现唱歌的时候屏幕的画面有点不太一样了？最近很多朋友去 KTV 唱歌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原本适配歌曲的原版的 MTV 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AI 生成的各类离谱画面，你会看到温柔的情歌配的是持枪的大猩猩，国风曲目穿插的是机械齿轮，小猫小狗是端着枪在奔跑，画面和歌曲意境完全脱节，严重影响唱歌的体验啊！你那么深情，你失恋了，你正在思考，你是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这个相关的话题的播放量已经数百万了。有消费者说自己去 KTV 点了一首情歌，屏幕全程循环的是 AI 小动物画面，他觉得商家是没有办法来采购正版的 MV， 可能太贵了，才用 AI 视频替代。然后呢，这个记者就问门店的工作人员，人家承认这种现象现在特别普遍，主要原因吧是俩，一个呢是对应歌曲缺少正版 MV 的版权，第二个是部分老歌原版画面真的太老了，曲库服务商统一替换成了 AI 的生成素材，门店没有自主调整的权限。业内人士说了， KTV 的曲库 MV 的

素材统一是由点歌设备厂商打包供应的，替换画面的操作全部由设备方完成。那厂商制作 AI 魔改 MV 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想通过更换画面规避原版 MV 的版权支出，第二个是修复老旧模糊的老歌 MV， 修复难度大的就直接用 AI 生成画面填充。但是律师说了，这种靠 AI 替换画面规避版权的方式完全行不通，还会新增侵权的风险。那么根据国家版权局文旅部2021年出台的相关通知， KTV 版权实行音集统一的二合一授权模式，授权范围针对完整原版音乐电视作品，同时包含词曲表演权与MV 的放映权。那授权的条款里从未允许商家拆分篡改原版视频作品，用 AI 画面替换原版商用，这是不可以的。咋办呢？跟您说， AI 只是内容的创作工具，不能用来规避版权义务，降低消费体验。消费者到 KTV 消费有权观看合规贴合歌曲内容的原版 MV， 如果遇到了 AI 魔改画面、违规加收版权费等情况，你可以向市场监管文旅部门反馈维权。各大娱乐经营场所也应当遵守著作权的相关法规，规范使用正版的影音素材，避免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吃瓜啊。您喜欢吃什么品种的西瓜？你最近一次买西瓜是多少钱一斤？李先生说了，西瓜皮包饺子特好吃啊。我知道还有炒西瓜皮的，就小的时候我吃过西瓜皮炒的，就跟冬瓜一样炒，西瓜皮炒的好像是虾皮吧。西瓜皮炒虾皮，对，是这个。大家有吃过的吗？还得勾点芡，要不太水了，当上的了。接下来继续刷新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是不合时宜的。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定，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

当地时间的23号，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带动了美元指数上涨，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49.4美元，跌幅为1.27%。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070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了5.36%。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的部分地区的燃料运输，迫使船舶只能装载不到其正常载重量一半的货物。根据报道，途经德国在莱茵河上的咽喉要道考布镇的柴油驳船，其载货量被限制在1070吨左右，仅为满载能力的45%左右。德国23号晚间出现了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的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泰国政府近日公布了全国打击网络诈骗和跨国犯罪专项行动成果。数据显示，过去的9个月，泰国警方一共逮捕了涉嫌诈骗犯罪嫌疑人超过了2.9万人，查扣和冻结涉案资金以及资产将近100亿泰铢。与去年10月相比，目前全泰报告的网络诈骗案数量下降了69.2%，相关经济损失下降87.3%。当地时间的6月23号，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到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从6月24号到27号，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点提前到16点。卢浮宫方面表示，近期巴黎遭遇了强烈的高温，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的耐热能力，但是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的气候变化。随着热量在建筑内持续的积聚，加之游客数量较多，馆内高温问题在下午时段是尤为明显的。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经宣布，因为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法国目前正在遭受今年以来第2轮大范围的热浪影响，多地持续发布了高温预警。

天气太热，你出去买东西觉得不方便，可以逛逛九九爱商城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个是赫莲娜五十玻色因黑绷带面霜啊，但不是专柜正装那个让你肉疼的价格。今天上的是五毫升的小样，一组四瓶，凑足20毫升，价格只要198块钱，连专柜一个零头都不要哦。还有今天要给您推荐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一双79.9，优惠还没有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

0: 这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992商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明天见。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

0: 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经采风，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1: Thank you。
0: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6月23号启动，173个优质项目角逐赛场。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于北京时间6月25号拉开大幕，而这一轮也将变成全新的数学题。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12个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32强，12支第三名球队中最好的8支球队能够继续前进。8支球队谁能成为幸运儿呢？不仅要看积分，还要查净胜球，甚至统计红黄牌。在今年迎来38岁生日的当天，梅西坦言，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在谈到退役计划时，梅西表示，他计划退役之后转战商界。梅西表示

0: 是足球是有保质期的，总有一天它会走到尽头，并表示我喜欢商业世界，我想继续学习。据福布斯的估算，梅西的净资产约为11亿美元，这也让他成为极少数在职业生涯中达到亿万富翁级别的运动员。除了球员的薪酬收入、个人服装品牌投资公司等，梅西还投资了餐厅，拥有连锁酒店品牌。世界杯战火正酣，而比球场更热闹的是全国的体彩店。这两年呢，四年一季度的购彩热潮当中，一个新的群体正在涌现。他们不再凭借经验或直觉下注，而是让 AI 帮忙算一算，用 AI 买彩票中奖概率会大吗？专家提出，网络流传的 AI 精准预测、过往章鱼预判赛事等成功案例都属于幸存者偏差，赛场变量纷繁复杂，现有技术无法稳定推演比赛结果。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9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中到大雨。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0，我省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至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星，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两个小时的点歌互动当中来，各位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就可以直接在回弹帖当中留言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One, go.
1: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3: 各地方必得嗨，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3: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ouble Jam the Hun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的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各位都可以啊，拿出手机在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0，点击评论帖啊，您就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上面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了啊。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你点的歌曲，读出留言，实现你的点歌心愿。已经有朋友来报道了啊，早班火车他说打卡，海与星辰打卡，青竹暖阳他说大茂今天来首后弦的娃娃脸吧，没有问题。继续革命他说主持人好，打卡打卡，点歌了，想来一首 Beyond 的谁伴我闯荡，没有问题啊，一会儿都跟大家来安排。各位有任何想点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吧。最近2026年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现场呢，传来了一个重磅的消息，邯郸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成功入选了河北入境游的十大目的地了。这可是整个济南地区唯一上榜的历史古街啊，唯一没有之一。从邯郸本土的网红古街逆袭成河北面向全球主推的文旅标杆，从一条街巷盘活整座城市的文旅格局，那这份重磅的荣誉是对邯郸这座3000年文脉的极致认可，更是这座古城文旅突围的最好的答卷。真的、啊、咱得说河北的入境游版图啊，那真的是藏进了山海长城、皇家园林、冰雪湿地，壮阔的很，但一直缺点啥呢？对喽，就是缺一座能让人沉浸式品读千年人文的古城街巷，那邯郸道它就站出来了。邯郸又有什么呢？3000年未曾变迁的城址根基，深厚的赵文化底蕴，独一份的城与文化 IP。那邯郸道呢，是精准的契合了海外游客深度人文探索的这么一个需求，填补了咱河北入境人文游的一个空白。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去到过邯郸呢，大大的邯郸道里转了转了，是吧？你走在邯郸道的这个街巷里，那是不是步步是历史，寸寸是故事呢？比如说明清的街巷，是吧？战国至明清的这个千年遗迹，也是串联成片的回车巷、学步桥、寒山书院啊，是不是感觉看完之后对你来说非常有感触呢？还有就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负荆请罪啦，邯郸学步啦，胡服骑射啦，黄粱一梦啦，等等等等，它不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文字了，而是脚下可以走，眼中可以见到的真实的场景。我上回去呢，踩在这个石板路上呢，都觉得自个儿真的像穿越了一般。当时我是穿着一个古装啊，拍一个我们的工作的那个算是一个宣传片吧，穿成了书生的模样。你看，在6月16号的时候啊，当时就有一个西班牙的旅行团是专程呢奔赴邯郸道了。他们漫步在千年古巷，触摸着斑驳的老墙，倾听着城宇的佳话，就是彻底被这座北方古城的原生烟火与赵都风骨给折服了。有游客就感慨说哎呦，这里的每一块砖都藏着完整的历史故事啊，它不是仿造的风景，这种真实的历史厚重感真的格外让人啊觉得印象深刻。你看看人家老外都这么说了，那咱自己人那能不去看看吗？话说回来啊，邯郸道呢能够斩获这份省级认可，圈粉无数海外游客，靠的可不单单是什么运气，而是四大硬核的底气。比如说啊，很多地方呢可能都是这种仿古的建筑或怎么样的，那邯郸道呢是拒绝千篇一律的仿古复刻，是完整的保留了原始街巷的格局。
想想，十余处的这种千年历史点位，它是无缝衔接的啊，没有围墙，没有这种隔阂，你走进去之后呢，一秒穿越千年赵都的时光，就不像有些老街啊，一进去全是卖烤串的或者臭豆腐的，这个味儿都串了。另外就是这个激活成语的 IP 嘛，打通了文化出海的这么一个通道，它整个这个全域是布设了双语的导览，包括多语种的文化展板，成语文创非遗手作趣味十足啊，真的让千年的成语就是走出了这种典籍了，就是你可以看得见，而且还能玩得懂，此外还能带得走。我上次就买了一个成语主题的冰箱贴啊，回家贴到这个冰箱上了，每天做饭是吧，还能复习一遍成语。还有一个点呢，可以给这个邯郸道啊这边去点赞，因为呢它的夜景啊非常的给力，也是掀起了这种夜游的一个疯狂了。你看游客白天可以访古研学，品读千年的文脉，到晚上了，哎呦，灯火阑珊，国风巡游，特色夜市，地道的美食，真的是轮番上演。就晚上的邯郸道，就是如果说你去那儿的话，你看哟，这个灯笼一挂，烟火气直接拉满了，拍照你都不用修图了。我记着在邯郸道的就是临着他那个人民路的旁边有一个站台，站台的上方啊的树上就挂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灯饰做的成语的这种装饰，晚上点亮的时候呢，你就感觉这满树挂着都是成语，非常漂亮。当时我让摄影师呢从路的对面啊拍我走过这座站台的这么一个氛围感的一个视频，当时拍完之后我觉得还挺满意的啊，不仅拍出了是吧这个景观的美，也拍出了我的帅。也有一组这个数据呢显示呢，从2025年1月开街以来呢，是累计啊邯郸道接待了游客突破了3600万人次啊，各位没听错，3600万人次，入住优质商户565家，外地游客占比达到了41%，青年群体的消费呢更是高达76%哈、啊。真的我算了一下啊，平均每天都有好几万人往那儿跑，你就想想这哪是古街呀、啊、那简直真的是人气收割机。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条街呢能带动全城了，就以邯郸道为龙头呢，邯郸的全城是串联了是吧，广府古城，峰峰的小能山，武安的太行山等一些优质的资源，实现了一街入城全域漫游这么一个感觉。2025年的邯郸全年是接待了游客超过1.2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了140.03亿元啊。那两项数据呢较135默契实现了3倍的增长。2026年的五一呢，邯郸是跻身了全国深度文化游的热门目的地前十了，端午假期接待游客371.73万人次，同比增长17.86%。真的你觉得这叫什么呢，我觉得这叫做文旅加速度了。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们啊，如今的邯郸呢已经正式纳入到了河北是吧，面向日韩东南亚俄罗斯蒙古的这个国际的文旅推广矩阵了，一条邯郸道，半部邯郸发展史。也欢迎大家呢去到我的家乡啊，去到邯郸啊去转转看一看啊，踏上这座历史长街，穿越这种青砖古巷的感觉，也可以现场去聆听成语背后的千年往事，大家呢一起邂逅独属于邯郸古城的风雅底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也欢迎大家来我们河北好好的去转一转看一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刚才的这位叫什么点的那个娃娃脸啊，是我们清楚点的，送给各位了。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会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我们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啊，音乐不断啊，点歌不停。各位有任何想点的歌曲，想送给谁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就可以直接来点歌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谁伴我闯荡》，送给各位了。

刚才这首歌曲呢，来自 Beyond 乐队，非常经典的啊，谁伴我闯荡，是我们的继续革命点的这首歌曲啊。另外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风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位朋友呢，叫做早班火车，是他点的，送给各位。

0: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22度到30度；承德多云转晴，14度到29度；张家口多云，16度到29度；秦皇岛阴转晴，16度到16度；唐山阴转晴，18度到19度；廊坊晴天，20度到30度；保定晴天，21度到31度；沧州晴，20度到30度；衡水晴，20度到31度；邢台晴，21度到30度；邯郸晴，21度到32度。北京晴，20度到31度；天津晴天，23度到30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7度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1度到32度；济南多云，20度到31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35 ，PM 10的指数为56，空气质量属于良。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的点歌互动当中来。各位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就可以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点歌就可以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近日评选出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石家庄市野河、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加上前两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40个。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景区一游客突然倒地昏迷，58岁江苏退休女护士吴玲毫不犹豫，双膝跪地施救。她说，救人的时候也来不及多想，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人民日报6月24号发表评论，我们正经历一场流量祛魅。文章表示，一位以主持为主业的流量明星，因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却计划开展全国巡回演唱会，遭到网友广泛质疑。一些地方花费天价投入文旅宣传，试图谋求出圈，但实际转化率低下，引发了对流量能否带来持久发展的反思。文章指出，过去几年流量曾是万能灵药，只要有热度就有商业价值，但当下社会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与品质更为关键。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前10的县域已经公布，分别是义乌、玉环、江阴等地，其中前8位均超过了9万元，义乌超过了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4大一线城市。开屏广告没了的话题6月23号登上热搜，不少网友反映部分 APP 启动时那几秒的开屏广告不见了。记者实测23款生活、社交、购物、导航等 APP 发现，17款没看见开屏广告，仅有6款依旧有开屏广告。此前，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曾发布相关要求，对开屏广告难以关闭、摇一摇、乱跳等行为进行严肃的约束。
7: 生活的压力，
8: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8: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8: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0: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0: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992旅行小作文，
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

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心愿。一会儿呢，即将跟大家来播放的歌曲呢，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用户8889483，他说：“大猫你好，点一首 Sara 的《我的心好冷》，谢谢啦。”没有问题啊。一会儿呢，跟大家推荐完我们呢最近的一个野餐露营的好地方之后呢，来放这首歌曲。真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想去到一些是吧，湖边啦、河边啦，是吧？或者说有山有水的地方，好好去转一转，野餐露营。那作为石家庄来说呢，可能很多石家庄人会选择他的露营的主力战场呢，就是滹沱河和太平河的沿线。众所周知，滹沱河全线碧水绵延，是吧？绿意铺展了。那太平河的两岸呢，也是郁郁葱葱的。关键还有什么呢？就是距离非常近，从市区到那边半小时就可以过去了，下了班就能去啊，比去趟这种商场还快呢。很多一些小伙伴们周末就会带着老人啊孩子过去，是吧？地势也比较平坦，环境也非常安全，配套也非常齐全啊，有这个卫生间，有这个水，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啊，这种小吃啊也都有，随时呢都能放松啊，总有一片是独属你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氛围。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啊，傍晚在河边支个天幕，是吧？吹着河风，看着孩子在草坪上撒花，这小日子是不是非常的得劲儿呢？离这个地方不远的还有一个地方啊，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园博园啊，它这个揽月湾露营地。这边其实主打的就是什么，就是省心了，就是你不用自己带装备啊，你拎包就能入住了。它的这种精致的帐篷里面是铺设了这种柔软的这种床品啊，还有户外也搭配了天幕了，包括休闲的桌椅，有美景，有美食，有休闲，还能自助烧烤，吃小火锅，特别适合这种就是不想搬家是露营的朋友。因为很多朋友不想露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得带一堆东西到那边支这个天幕了，或者支帐篷就得弄半天，太累了。然后呢，待不了一会儿还得再收起来，有的时候上面还有土沙子什么的，真的太费劲了。那这个地方就比较适合大家不想带很多东西的朋友了。最重要还有个地方呢是连城湖啊，它这个呢也是免费的露营的这么一个地方，你可以适合拍照打卡，纯免费，从市区呢直接导航开车到这儿大约也就是半个小时，有免费的停车场，像这种湖边的草地啦、石桥景观啦，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如果说您去那儿的话呢，跟大家支个招，就是下午3点到5点光线是比较好的，你在这个湖边的这个低机位你仰拍，或者是露营椅上面你坐着躺着这种坐拍，分分钟都能拍出大片儿。但是啊，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湖边呢蚊虫相对来说比较多，记得带一些防蚊液，还有呢就是

0: 这位朋友啊，是一个笑脸，他说呢，大茂，你说的那个露营地是在哪儿啊？刚才跟大家推荐的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园博园的揽月湾露营地，还有就是太平河和这个滹沱河的沿线，最后说的一个是连州湖，你是不是想问的是这个地方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跟大家推荐一下，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平山县的朱家沟，它这边附近有一个林间营地啊。如果说你喜欢人少景美这种私密松弛的感觉的话呢，你可以往山里走一走。露营爱好者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刚才有这种，比如说芦苇啦，是吧？栈道啊，你在那边可以感受一下溪流，我觉得可以比较适合大家，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这种小众化的，都可以选择。好了，我们的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本色英雄高进和大壮的，这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河北狼尘点的，他说大茂来首本色英雄呗，没有问题，给你安排，听听这首非常有男人味的歌曲吧。
1: 男人不该说累，今夜不醉不归，就让这样的路陪我从白走到黑。

此时此刻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我们的河北郎臣啊点的《本色英雄》啊，也非常的爷们儿，是不是？我看到我们的即时平台上面这位朋友叫做王东飞，他说这个时间段正是犯困的时候，要不要来首英文歌曲啊？来一首眉飞色舞，精神一下子呀？你说郑秀文的那个是吗？那个太燥了，我估计听完那真的，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个时间段播放吧。有一首歌啊，这位朋友用户5458657，他点的主播来一首这个梁静茹的《宁夏》吧，没有问题啊。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时段去播放的啊。一会儿那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我看看啊，如果结尾的时候方便的话，我给大家播一下。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000，在我们的回帖的下方留言才是可以的，在微信上点歌我们是看不到的啊。宁夏，梁静茹送给各位。

各位的点歌了，但是没有关系，下个时段我们的点歌继续啊，我们的主持人会继续放大家的一个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一笑江湖啊，这是我们的这位朋友灵犀点的，他说大茂一笑江湖DJ版文人听书来一个呗，没有问题。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都会去关注一下。比如说赫莲娜黑绷带啊，这个50PX 的小样啊，一共四个，每个是5毫升的，价格也非常优惠。那15毫升的正装上1000块钱呢，很多人舍不得下手。那现在的这个一共20毫升，直接198块钱就可以拿下了。顺丰直邮，品质保障啊，抗老修护一步就可以到位了。那真的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了，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另外呢，针织的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呢，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价格也非常的合适，一双只需要79.9元，而且呢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2双到手只需要79.9元，这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非常高，大家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的新的商品了。好了，节目也到尾声了啊！最后呢，我们播一个广告之后，给大家来播放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他点的 Beyond 的《不再犹豫》，作为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下午三。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9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7号夜间到28号，全省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中到大雨。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除此之外，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充分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的 P90 Pro 手机。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阳光体育，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现在已经到了6月25号了啊，现在世界杯依旧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大家最近还有没有一直持续的关注，因为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开始回复了，说世界杯比赛太精彩了啊，发现每个队都有进球。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详细来介绍一下世界杯的一些情况，因为今天是25号，陆陆续续的很多个小组赛进入到淘汰赛当中的这个球队现在正在陆续的产生当中哈。当然在今天啊，今天的时候有很多的比赛，比如说今天的3点钟是波黑对阵的卡塔尔，波黑3-1啊战胜了卡塔尔。另外还有一场是瑞士对阵加拿大啊，是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另外来看6点钟是苏格兰啊对阵巴西，0-3不敌巴西。摩洛哥是4-2战胜了海地。南非啊是1-0战胜了韩国。南非队也是相当的厉害哈。另外来看是捷克0-3不敌墨西哥。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您感觉哪个队啊能够获得最终的冠军，捧走大力神杯？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那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当然我们还一直要延续我们在上个时段的九九二乐行天下的点歌的环节，两个节目我们要从2点到4点钟啊，大家一路乐行，运动相伴，歌声相约。也可以把您在旅途当中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想要听到的歌曲，想要听到的旋律啊，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来进行留言了。上个时段没有满足的，我们这个时段一定会满足大家。那当然了，我们先要提示一下啊，杯杯敬自己。他说跟大马说，大马我想。

那点一首陈奕迅的《孤勇者》哈。没问题啊，一会儿呢我们就会给你安排上，包括还有说想听到李涛的《我们爱得》这首歌，还有说啊想点一首《时间的酒》，你醉了没有啊？帮我找找有这首歌吗？低调青年啊，今天点歌的朋友还有很多哈，包括有我在巴州正在听992啊，这个名字也是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包括还有林夕，还有8657啊，都在点歌。3276啊，您都可以改一下自己的名字啊，在自己这个设置那个位置点自己的头像，就可以点一下名字。还有这个笑看浮华苍生说点一首黄鹂鸟啊，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尽量的满足大家。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了。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当然也是跟最近世界杯有关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有一个词叫诸神黄昏啊，这个词被大家提到了很多次， C 罗昨天我们也提到了，还有莫德里奇，包括诺伊尔，数年前呢他们都被认为已经完成了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啊，好像 C 罗上次也是四年前就是啊，这个应该是最后一场世界杯，还没想到这次又重新站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而且还有相当精彩的表现。那今天一开场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人啊，又一次传奇的踏上了绿茵场。真的，我们经常都说未来是年轻人的，但是又一场场惊艳的发挥，告诉所有人，这个诸神从未谢幕。当然提到第一个呢，就是 C 罗，41岁的 C 罗依旧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刷新的历史啊！因为我们知道首轮小组赛葡萄牙被刚果金1-1逼平，爆出大冷门嘛，首发全场却没有能够进球的 C 罗背负了很大的一个舆论的压力。在昨天进行的第二轮的对决当中 ，C 罗迎来了强势的反弹啊！再次首发，他用两粒进球击碎了所有的质疑。这次之后呢，他以41岁138天的年纪呢，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也超越了传奇球星尤西比奥。那加冕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射手王。大家说，哎呀，40多岁还年轻嘛？但是在这个运动场上，这就已经算是高龄了啊。赛后，C 罗对着镜头大喊，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很多朋友也都开始去效仿他，就是 I'm back， 我回来了啊。当然除了他之外，在前几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同一片赛场上还有很多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老将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像40岁的佛罗角的门将沃西尼亚就是其中的一员，现在他特别火，社交媒体上啊，一会儿我们再看看，他现在已经上千万粉丝了，已经远远超越自己国家的人所有的人口了。作为世界杯的新军呢，佛罗角几乎不被外界看好，但是年过40的门将沃西尼亚扛起了整支球队的防线，面对夺冠热门西班牙队狂轰乱炸，他7次关键的扑救，用稳健的发挥守住了球门，帮助球队历史性的战平了强敌，拿下了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当然他说，我们来自一个小国，条件有限，但是只要努力工作，遵循教练的计划，就有很大的机会。如今呢，他终于圆梦，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一战成名，没有巨星光环没有万众瞩目波西尼亚用坚守证明了老将的倔强永远值得被尊敬啊！当然，这个诸神没有黄昏，不只是在美加墨的这种绿茵场上啊，其实在地球的另一侧，中国泳池里边几位传奇的选手，其实也克服着年龄的标签，在一众年轻的后辈的环绕当中，继续续写着自己的传奇。当然，我们要提到这个在泳池的这个赛场上，我们中国的年轻的游泳运动员啊，实在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来看一看最近呢，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当中，30岁的徐嘉余再次突破了自我，他游出了23秒92的较人成绩，一举打破了日本选手保持的17年的亚洲纪录。其实这一项尘封了17年的纪录，多年来这个无数亚洲选手他都在全力冲刺，始终是难以逾越的。这次比赛面对赛场众多的00后的这个新生代的小将，这徐嘉余也是强势突围，成为亚洲首位闯入24

秒大关的男子仰泳选手，23秒92。赛后他就说，到边的那一刻，我终于看到了23秒的世界。真的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他，也再度刷新了自己的巅峰啊！在泳池啊，在30岁，已经是超超高龄了。当然，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32岁的汪顺，便是这个长久统治的最好的诠释。在男子200米的个人混合泳的赛场，汪顺呢是以1分56秒16率先出别，达成了这个项目全国冠军赛的13连冠。这个成绩比他去年在第15届全运会的1分56秒20还要快0.04秒。而在15运会上，他同样也是掌握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实现了连续4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这种获得冠军啊，登顶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而在此前的汪顺更是经历过2012伦敦奥运的折戟沉沙，与2021年东京奥运的最终的加冕啊，成就和起伏的更迭，正是对汪顺职业生涯的一个概括。伤病并没有打倒他，岁月更没有磨平他的斗志。当然在个人混合泳，其实他对身体的机能要求很高哈。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在我们这个赛场上，新人啊更迭换代，他的频次是非常快的。同龄的选手其实早已经退役啊，落幕了。所以这个项目的决赛场上，唯一的一个90后汪顺英，成绩证明了年龄不过是数字啊。所以这句话也送给所有的人，年龄不过是数字。有的时候我们总习惯感叹说啊，英雄迟暮啊，默认年龄会带走爆发力、上限跟可能性。但是真的，我们从这些老将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在用赛场去这种表现来给出我们的答案。当然，我们所有的人，你虽然不管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当中，这个年龄真的没有，它只是一个数字啊。他没有一个限制，说啊，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就不能做这些事情了啊。岁月从来不是传奇落幕的序章啊，热爱才是赛场永恒的底色，也同样是我们生活的底色啊。当然，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朋友点到的这首《孤勇者》，我觉得正好也是贴合我们今天开场说到的话题啊。《孤勇者》也送给每一个人，年龄不过只是数字而已。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明天就是周五6月26号，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世界杯的赛程。在明天的凌晨4点将是一组的第三轮的比赛，厄瓜多尔将会对阵的是德国队。同样在4点还有一个就是库拉索对阵的是科特迪瓦。7点是突尼斯对阵荷兰。另外一场是日本队对阵瑞典。10点同样是有两场比赛，土耳其对阵美国，还有一个就是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这是在10点的一个比赛。不知道大家明天会更关注哪一场比赛呢？至此呢，世界杯的比赛，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的争夺 ，A、B、C 三个小组目前有七支球队已经获得晋级淘汰赛的资格，可以说现在32强的名额已经确定了12个席位了啊。已经快过半了，过了明天那就肯定就过半了。来看一下 B 组的加拿大队和瑞士队前两轮的战绩均为1胜1平，保持不败，两队最后一轮狭路相逢将决定谁是小组第一，以及球队接下来奔赴哪个城市来参赛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比赛，瑞士队凭借巴尔加斯跟曼赞比在下半场的两个进球以2-1战胜了加拿大队，这就意味着瑞士队将在7月2号继续坐镇温哥华，在1/16的决赛对阵另一个小组的第三名。那加拿大队将在淘汰赛首轮赴洛杉矶去比赛。假如说这一场刚刚他跟瑞士这队比赛的话，他要胜利的话，那将。

他将会坐镇主场，温哥华可能更有优势一些，但是接下来同样他也是进到了淘汰赛啊，但是他要到洛杉矶去进行比赛。可以说无缘小组第一，无缘继续主场作战。加拿大队的主教练也是觉得有一些遗憾，但是他也肯定了球队的表现，毕竟这个对手大赛的经验更加丰富一些，世界排名也在本队之上。另外他也提到说，比赛胜负往往取决于细节的把控，开场阶段我们有些放不开这种侵略性不足中场休息的时候我本想变阵要变成什么呢，这个五后卫变成这种的稳固的这种防线，现在很遗憾当初没有做出这个调整。另外他说，我们本想延续加拿大本土赛场的火热的势头，这也是最让人失落的地方拿下一场大胜之后乘势而上至关重要，说也由衷的感谢球迷给予的热情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奔赴洛杉矶，依旧希望让整个国家为我们沸腾，我们也完成了既定目标，成功闯入了淘汰赛。确实我们能够在很多的新闻包括视频当中能够看到加拿大队在温哥华主场包括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大家的一种热情除了赛场里边，因为确实有很多人进不到赛场里边，一个是票比较高，另外还有一个座位也有限，所以很多人都在场外有这种露天式的，大家都在一起狂欢然后看着大屏一起为加拿大队加油。另外呢 ，B 组的另一场比赛，波黑队是3-1战胜了卡塔尔队。波黑队此前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就仅收获了一场胜利，当时他们是以3-1战胜了伊朗队。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波黑队位列同积分4分的加拿大队之后。不过这样的成绩已经可以确保他们成为战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顺利出线。巴西队跟摩洛哥队在 C 组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两队最后一轮也都拿到了胜利。在巴西队以3-0战胜苏格兰队的比赛当中维尼修斯独中两元，帮助巴西队锁定了小组的头名，连续3场比赛都取得了进球。那维尼修斯呢，无疑就是巴西队当下的战术的核心。巴西队本场的另一个看点其实就是伤愈复出的这个内马尔在下半场的替补出场，也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秀维尼修斯也兴奋地表达说，我们的偶像回来了，他 back 回来了。当然 C 组的另一场对决当中，已经无缘晋级的海地队也展现出了顽强的一面，真的他们在荣誉之战当中2次领先摩洛哥队，虽然最终被对手是以4-2逆转了，但是无疑赢得了尊重。海地队的主教练也就提到了，他说，我们距离本届世界杯创造历史只差一步，即使没有能够取胜，我们也希望昂首离开赛场，而且我们确实也做到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赛场的这种闯劲拼劲哈。当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知道最终巴西队以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同积7分的摩洛哥队，获得了小组第一两队携手晋级。苏格兰队目前积3分，能否打进淘汰赛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这个战果当然 A 组的最后一轮赛前的形势相当已经明了了，墨西哥队已经提前晋级了韩国队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线。不过两支队伍在最后一轮的表现大相径庭，火力全开的墨西哥队继续高奏凯歌，以3-0战胜了捷克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个以3连胜零失球的战绩锁定头名的队伍。韩国队呢，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0-1不敌背水一战的南非队，比赛结束之后南非队是以4分力压韩国队获得了小组第二，历史上首次晋级到了淘汰赛，实在是非常棒了。但韩国队现在积3分，为了小组第三晋级的命运现在还在待定当中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在明天的有一些比赛不知道您会更加支持哪个队呢。明天的4点钟、7点钟和10点钟一共是有6场比赛。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当中，青春暖回阳。

美丽的啊牧羊姑娘。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其他的朋友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2到30度；承德多云转晴，14到29度；张家口多云，16到29度；秦皇岛阴转晴，16到26度；唐山阴转晴，18到29度；廊坊晴，20到30度；保定晴，21到31度；沧州晴，20到30度；衡水晴，20到31度；邢台晴，21到30度；邯郸晴，21到32度；北京晴，20到31度；天津晴，23到30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7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济南多云，20到31度。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23， PM10 的指数为45，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想问问大家，这个夏天皮肤最烦什么？掐的时候是都能算出来，脸油、毛孔粗，一晒就红，一熬夜就垮。这个护肤品，涂得太薄没有效果，涂太厚了呢就会闷痘，大家就会觉得这种那怎么办呢？每年就是夏天这种死循环，当然今天要给大家一个解决的方案，用赫莲娜的，波色因的黑绷带面霜，但不是这个专柜正装的那个让你肉疼的价格哈。今天我们上的是5毫升的小样啊，一组是4瓶啊，凑足20毫升啊。

0: 格只需要198元。当然这个价格专柜一个零头都不到啊，这也是我们刚刚补上的这个库存，之前一直是处于断货的状态，所以我们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为大家来推荐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这个小瓶了，想尝试大品牌啊，但是哎呀，手头的资金又不宽裕，呵呵，最主要还是想要在暑期，因为暑期要到了嘛，外出携带方便，其实你可以先买来用一用。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抗老。啊，当然这个我们再说，叫他要排第二的话绝对没人敢说第一，这么多年都是稳坐抗老修复天花板的一个宝座，核心成分是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也就是赫莲娜的王牌，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的品牌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种浓度，上脸的瞬间你能够感受到皮肤被这个温柔的裹住，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能够舒缓了，长期用下来呢就像给皮肤充电啊，松垮的这个脸蛋以后慢慢的变得紧致一些，连法令纹啊抬头纹都会被撑起来。当然其实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的同事啊，其实也都在用啊，都在讲这个用完之后呢，尤其是前一天你熬了夜用它，第二天你会发现哎依旧像敷了10片面膜一样，这个脸一下就恢复那种容光那种自然啊。当然它是从这个高级的黑瓶针啊，然后上脸的这种肤质感全都是贵妇级别的这种体验，用过的几乎都是零差评，回购率都很高，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时间来下单。有朋友还有刚才又问到了价格哈，这是5毫升的这种小样，一共是4瓶啊，大家凑齐就20毫升，价格是198元啊，出门携带很方便，脸上要用好的，我们脚上也更得用好的。当然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的轻底的健步运动鞋啊，这款的运动鞋采用的是网面的设计，透气性很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也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前掌做了加宽的这种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空间去活动啊。当然鞋底的回弹性是非常好的，而且还做了一些防滑的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啊。这么好的鞋子我们向品牌方沟通了很久，终于也给大家带来了超优惠的这个价格，今天爱商城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要79.9元，一双仅需要79.9元。当然啊，优惠还没有完，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还可以享第二双0元，也就是2双到手仅需要79.9元，没有听错，2双到手仅需要79.9元啊，这是我们特别为大家申请的福利的活动，性价比非常的高。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啊，为了让您更快捷的这个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2双一起加入到购物车来结算。当然这个尺码不是说我必须要选同样的颜色同样的尺码，不是，您就选不同的，你可以给自己选，给自己家孩子选，或者给自己的爱人选，因为它男女款嘛，都是可以选的。你2双鞋子都选到这个购物车当中一起结算，它只需要79.9元。当然这个尺码呢是从36到44之间都是有的。颜色呢，男款的是3个颜色，女款的是2个颜色。如果你的脚宽还有脚背儿，就是那个脚面那一块它偏高偏骨偏大的话，建议您拍鞋拍大一码，穿的会舒服一些，它的质感满满的鞋子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购了，鞋子非常的轻便，就算日行万里哈，日行万步没有负担，日行万里我们就坐飞机走了哈，不管您是自留还是和家人一起当这个情侣的鞋来穿，或者是买给爸妈或者买给大的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现在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一日三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干饭人，干饭魂，现代人一天3顿是标配，但穿越回秦汉甚至更早，你可能要饿肚子了，因为那时普遍是2餐制。第一餐朝时在上午9点左右是主餐，第二餐孙时在下午4点左右叫简单。为啥只吃2顿？农业生产力低，粮食有限，晚上照明差，早睡早起，劳动时间与光照同步。转折在隋唐，随着农业进步，城市繁荣， 燃料改进，宵禁放松，三餐制在富裕阶层和城市逐渐流行。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兴起，午餐概念固定，一日三餐终于普及。宋代的夜市小吃发达，但宵夜不算正餐。
3: 哦，原来古人一天两顿是常态，能舒舒服服吃上三顿饭，得感谢老祖宗努力种田，发展经济，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啊。发现大家在点歌的时候啊，哪个谁的点歌那最多呢？我们这个把这个截屏可以发给他们啊，就是凤凰传奇的这个点击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玲花当时说：“哎呀，我们哪有粉丝啊？你看他现在每一次开演唱会都是场场爆满哈。”哎，刚刚看这个2860还说：“主播，我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自由自在》啊。”一会儿我们找一下啊，看能不能给大家安排。另外还有一个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夏话，这个名字起得好文艺啊。他说：“想点一首。”新鸳鸯蝴蝶梦，一会儿我们会满足大家的需求啊。有朋友又问了一下，说：“哎，这个没有看世界杯的比赛啊？说现在已经有多少个队已经进入到淘汰赛当中了呢？啊？”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目前已经有12个队伍已经确定进入到淘汰赛当中了，这32强嘛，32强现在已经确定了12个了啊，明天已经会陆陆续续再确认，但是有一些队伍已经确定，已经无缘晋级了，但是无缘晋级，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在场上也是在奋力的去拼搏啊，去拼抢啊，这才是体育的精神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海地队哈，小索也说了啊 ，C 罗的。真是哎呀，你说要球技有球技，要智慧有智慧啊，当时有一个球应该是一个点球就欺骗过了所有的人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回复000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了2026年爱之名古亚运会跳水项目的参赛运动员的名单，大家都十分的关心哈。根据公示，包括陈艺文、陈佳将会参加女子3米跳板，女子双人3米跳板，王宗源包括郑九元将参加男子3米跳板，男子的双人3米板啊，这是他要参加。另外，这个陈雨希包括卢维将会参加女子10米跳台，女子双人10米跳台。另外，大家很关心的婵宝，因为全红婵确认不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啊。因为确实此前报道过，就在6月4号的时候，中国游泳队也公布了

希望这个禅宝能够尽快的恢复啊，能够继续在我们的赛场上见到他的身影。另外继续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的消息， WTA 500巴特红宝站次轮的比赛，郑钦文是1-2不敌丹麦的选手陶森啊，无缘八强。且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郑钦文凭借盘末的关键破发是以7-5先下一城，大比分1-0领先。在第二盘的时候，郑钦文在开场遭遇到了破发，最终是以4-6的比分输掉了比赛，与陶森1-1战平。在决胜盘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在首个发球局再次遭遇了破发，最终是2-6不敌陶森。可以说这一次呢比赛是温网前最后一站草地500级别的比赛，不少的选手都将这一站呢作为温网开赛前的重要的热身赛。那在这一站的首轮比赛当中，郑钦文经过三盘的激战是以大比分2-1击败了阿根廷的选手谢拉，有惊无险的收获了开门红，成功晋级到了这一轮。那丹麦选手陶森在首轮也是直落两拍，淘汰了赛会的7号种子施耐德。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这个站比赛之前呢，今年的4月份啊，经历了肘部手术之后长期休养的郑钦文回到了赛场，受伤病跟手术的影响复出的他经历了一段的低谷期，排名下跌啊。其实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的比赛，经过郑钦文在 WTA 1000马德里站的次轮取得了胜利，但随后也是不敌莱巴金娜出局。此后呢，他在罗马站晋级到32强，第三轮也是负于了奥斯塔彭科，也遗憾止步。在今年的罗马公开赛的女单第二轮，郑钦文晋级到32强，在5月25号法网首轮出局，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跌出了前100位。对此呢，他表示自己不会过多关注排名，但承认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开始啊。当然，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也提到了说，不管跟谁打，第一目标肯定是要怎么去打好，怎么才能去赢得比赛。当然也不会太过多的关注自己的排名，需要在赛场上能够更多的去找回自己的这个最初的这种状态啊。郑钦文永远是我们的王，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不要气馁啊，后边比赛还有很多，一定要积极的调整自己，希望能够在赛场上看到更好的你。北京时间的15:46啊，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有朋友点到的这首歌啊，《金鸳鸯蝴蝶梦》。各位朋友还要继续想要在运动的时候，在旅行的时候想听到什么歌曲，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就可以了。

0: 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近日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在江西圆满收官，作为国内步枪项目年度最高级别的赛事，本次比赛也汇集了全国30支代表队375名选手参赛，赛事的竞技水平很高啊，赛场竞争也相当的激烈，375名选手呢，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们河北射击队表现也很优异，也收获了3金1银的优异的成绩。本届赛事也设置了男子女子10米气步枪、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男子女子50米的步枪三姿、男子女子50米的步枪握射等等竞赛的小项，全方位的来考验选手的这种专注力，包括肢体的稳定性和心理素质，包括临场的应变的一些能力了。当然面对张昭宏，包括刘宇坤，还有盛李豪等多名国内顶尖的射击运动员，我们河北射击队在个人的单项包括团体赛事也是双线发力，斩获了多项的荣誉。那其中在男子10米气步枪的项目竞争最为激烈，很多名的国家队的选手也是同台竞技，我省的选手田

亚明呢预赛也是稳步晋级，决赛也是扛住了压力，也立刻胜利豪登的这些劲敌，夺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项目的冠军，实在是太棒了。那男子50米的步枪握射侧重考察选手的这种肢体的耐力跟静态的稳定性，我们河北的选手于浩呢也是延续了这种沉稳的竞技风格，全程零失误，发挥也流畅稳定，凭借稳定的发挥也拿下了这个项目的个人的金牌。当然团体赛是更考验队员的这种配合默契度跟战术的统一性，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的赛事当中，我省的队员杜林树包括于浩还有田佳明战术很同步，节奏很统一，包括立姿卧姿还有跪姿三大环节衔接的也非常的流畅，队员之间相互这种调整竞技的状态来补齐发挥自己的这种短板，拿下了这个项目团体的金牌。随后呢三人组队出战男子50米步枪卧射团体赛，也迎战各省的强队，也全队配合比较连贯，也收获了团体的银牌啊。就是要祝贺他们了啊，也为我都为我们河北争光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赛来关注一下，在最近的6月14到20号，2026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河北赛区男子初中阶段的 U13 组，即河北省第九届青少年足球赛男子初中组，在张家口市崇礼的东澳村举办，来自全省6支队伍的132名运动员参赛，经过5天15场的激烈的角逐，最终也决出了名次。河北青年队是以5战全胜的战绩夺得了赛区的冠军，同时也顺利晋级到了全国大区赛北二赛区。当然这次比赛有6支参赛队伍，也汇集了各地的优秀的队伍，包括校园强队和专业的青训队伍，其中5支来自石家庄，1支来自邯郸，也代表了省内的年龄段的顶尖的这种竞技的水平了。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全国大区赛的舞台上能够继续奋勇拼搏，为我们的河北足球增光添彩。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6，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大家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就可以来查询高速路况，找寻充电桩，大家有这种需求或者是来收应急的提醒，规划线路有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高速出行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来向我们的主播进行问答现在很多人一直在问悠悠在哪，悠悠现在正在那儿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就可以来观看了。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昨天我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我们接着来关注，为进一步保障市民购车上牌需求，省会将于近日依规投放新增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G 号牌号段，请市民合理安排时间，错峰有序办理上牌登记业务。
1: 根据省会有奖发票活动安排，微信具备发票上传和抽奖功能，从即日起在省会开通发票上传和抽奖渠道，市民在手机上打开微信 APP 搜索发票抽奖，进入微信发票助手小程序即可。
2: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项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挂牌价同步下调，部分金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调整至每克1200元附近，较年内高点回落480至500元。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27号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
1: 大风方面，25号的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及渤海海域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28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2: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的天气，27到28号，中南部的地区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5到37度。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的东部、秦皇岛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9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3度。

0: 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是9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再来关注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中到大雨。今天呢是6月25号周四，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呢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我们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来关注一组施工方面的消息，2026年6月25号到7月1号，每天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5点，封闭西柏坡高速连接线西三庄互通 B 南向东方向的匝道进行施工，工期呢一共是7天。施工期间呢禁止机动车通行，通行施工路段去往北二环方向的机动车呢可以绕行省会的西二环主路至景园街匝道，驶出通行西二环辅路至天一路，掉头通行西二环辅路至北二环辅路。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
4: 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
1: 朋友们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谢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视频直播，那平台呢在两个，一个呢是即时客户端，一个是抖音。
0: 对，在即时上的话，如果你想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您就在微信上发特报团即时直播间的回弹链接，就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了。点开之后，只要您的手机上有即时新闻的 APP，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下午4:00到5:00，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也会抽出两位幸运听众，获得992特报团的车贴两枚。
1: 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即时直播间，在此呢留言直接弹幕就可以了，然后就会得到车贴。
0: 对，已经看到了节目开始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即时的直播间发来弹幕了。有人说打卡，还有人说打卡领车贴啊，有人说打卡打卡，对，你就发打卡或者发车贴啊，都有机会赢取。有人说邯郸的车友来打卡了，传播正能量，支持特报团啊，非常感谢笑看人生这位听众。
1: 除此之外，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大家搜992特报团就可以了。
0: 对啊，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来联系我们，96992啊，有事儿您说话直接拨打电话，跟我们反映消费维权领域的线索也可以。我们场外呢一直有工作人员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1: 欢迎朋友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拨打96992，我们随时接听。
0: 对啊，另外就是如果您中奖了的话，留电话一定要留对啊，因为昨天双 Sir 那位朋友他留电话的时候，后来是留错了，发现他把这个尾号的四位留错了，所以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连打了2天电话，他那个电话一直是关机。后来昨天经过我们的提示，这电话终于是留对了，终于是联系上了。所以提示大家，这个留电话的话一定要留对了，别留错了。
1: 还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在端午节假期一共抽过15名的幸运粉丝听众，会给大家就是那个粽子券，每天有5张嘛。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朋友啊没有去领取，所以如果你听到我们广播的话呢，可以赶紧啊。我们有给你回复啊，他是在一个北国超市里面啊，亦庄店去领取就好了，报自己的手机号和网名。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是一名快递小哥啊，我特别想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他说我想来领车贴。可以啊，就是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车贴了啊。无论你有没有车，快递小哥你贴到这个外卖车上啊，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然后传递下去，挺好的。
1: 我刚刚还一直替他想，他放到哪里，就是帽子上是不是也可以对吧？
0: 因为我们那个车贴其实并不大，我感觉可能20公分乘10公分这么一个长方形差不多吧。
1: 好多那个快递小哥的那个帽子都有自己专属的那个就是形态。就各种各样的都有，我觉得放到那上面也不是不行。
0: 现在石家庄快递不是也是分各种颜色了吗？有黄色的、蓝色的、紫色的。
1: 还有紫色的。
0: 紫色的有，就是这个山姆他这个快递变成紫色的了。就是、
1: 他们是自有快递是吗？
0: 对，他们自己的，但是是紫色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快递小哥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车贴然后贴到你的外卖车上啊，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精神啊传递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也可以。
1: 有人，我回复一下，有人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有一点感冒，然后主要是就是咽喉发炎了啊，所以会有些请大家宽谅啊，就这个声音不太好听。
0: 是不是跟季节有关系？
1: 也不太有，我觉得所有的病可能都跟你有没有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有没有好好开心有关系。
0: 你是相信那个它病因是由内而外发出的，对吧？就是肯定是有内因然后引起的。
1: 就是一个特别强壮的人，就叫外邪不侵，对吧？就有外因，他侵扰不了你。
0: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我嗓子也不太舒服，我就会考虑是不是昨天比如着凉了或者是风吹着了，就是我会先想到外因。但是你是会先想到这个内因。
1: 对，我觉得我嗓子不好可能是因为最近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事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0: 身体比较绕。
1: 对，结果没有吐出来然后就生病了。
0: 提示大家就是最近这个天气确实也比较反常，你看昨天下午晚上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又下雨了所以就是出门在外的话也要带好雨具，然后天气比较反常的话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人问我呢，他说昨天点外卖了吗？我还真点了。
1: 下雨的时候
0: 对就是我点的时候送的时候它好像没有下，因为昨天其实就下了一阵儿对吧，下的不是特别大下了一阵儿。我昨天试了试还点了。
1: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吧，就是我觉得我很多的内耗就在于此，就是节目结束了你的大脑还一直停留在 关于这些很多问题的深度思考里头。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在想，你说有一定的对错吗？就外卖点不点，就下雨的时候点与不点，给不给红包，对吧？甚至是对于一些弱势群体，我们应不应该多一份的关爱也好，怜悯也好，无论你怎么给它定义好不好，我觉得其实都不重要，就你只要不害人啊，剩下的其实都还好吧。
0: 对啊，啊，就是只要你不给他们增添困难，是吧？就不要故意为难别人，
1: 对
0: 啊，就可以了。
1: 嗯嗯，就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已经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不容易了。
0: 是啊，还有人说你不爱运动啊，所以身体比较绕。
1: 哦，且不是，
0: 也不是吧？你最近不是一直在游泳吗？
1: 对，我已经连续游了一年了。
0: 嗯
1: 嗯。有人说对了啊，顺风车车王哲，你就是想出去旅游了，玩一圈回来就好。对，尤其是你回来之后连讲了两天，
0: 嗯，
1: 对吧？你在这个川西啊、藏地啊、甘南的旅游胜境啊，我就除了想象没有别的了。
0: 嗯、还有人说，他说你是不是夏天了，然后有点热感冒、热伤风？
1: 我也不懂，就是中医讲的什么热伤风、什么伤寒这些，我也不知道。
0: 嗯，但热感冒的话，一般会伴着流鼻涕。
1: 啊，热感冒流清鼻涕吗？
0: 嗯，就是热感冒，因为我有的时候夏天爱得热感冒。
1: 我信你个鬼嘞！
0: 就鼻子会比较堵，啊，但是他这个应该就是喉炎，是吧？
1: 对，喉炎。很多朋友已经非常清楚了，我游的是5×5的游泳池啊，
0: 5×5，
1: 4×5。
0: 40×50吧？
1: 不是，它是长20米，不是20见方，好吗？

0: 还有人说，都是你是不是被昨天那个点外卖的气到了？那不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昨天之前他这个嗓子就不太舒服了。
1: 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况太多了。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你比如说你可以告诉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不黏着的方法？就是说，无论是情绪也好，不好的事情也好，还是说疾病也好，怎么才能够就是跟他绝缘？怎么能做到？
0: 就是调整心态。因为我今天是刷到了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博主，他呢之前是在长沙生活，然后他就觉着说，是不是换一个工作生活的城市能够对心情有变化或者影响。后来他就
1: 我也一直这么认为，
0: 他就换到三亚去了。然后他租的那个房子他租的那个房子呢，是因为现在是淡季嘛，夏天嘛，三亚海南这边是淡季。
1: 你说这个博主是叫圆圆吗？
0: 不是不是，他应该是花了1300还是1400就租到了一套离海边大概只有3-4分钟的房子景色也还挺不错的就是大概下楼骑个电动车2-3分钟就能到海边这种感觉然后他心情就变得特别好。
1: 他不怕晒是吗？
0: 因为从视频当中你感受不到温度，就是视频当中您只能感到那个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的，但是你实际感受不到这个温度到底是冷还是热，是晒还是说黏着还是说很舒服但是他在海里面游泳了就是我看那视频，我觉得他就是换了一个城市生活之后感觉看起来还挺开心的，不知道实际人家心里怎么想的。
1: 所以他可能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切都放到自己的身边，对吧？重点不是换一个城市是吧？
0: 对，他就是这个
1: 喜欢大海，
0: 对，他就是景色好了，然后他本身也比较喜欢大海，然后他这个住的地方离海边就特别近他就感觉特别好。
1: 丁丁他说学会喝茶嘛，拿起和放下。
0: 你喝茶吗？
1: 奶茶算
0: 吗？这也算。
1: 奶茶也是拿起放下。
0: 奶茶可以可以，那不长胖吗？
1: 不放糖。
0: 人家说的应该就是那种。真正的什么绿茶呀、红茶呀，对呀、普洱啊这些，
1: 那我再学学。
0: 茉莉啊，还有人说都是我每到夏天啊，一吹空调的时候就必感冒一次。我是吹空调时间长了容易闹这个，肠胃病，就是比如肚子疼啊或者肠胃不太舒服啊，我不能一直吹着，就一直吹着的话，
1: 你吗？
0: 对，就是我
1: 老了，你老了，
0: 你是可以一直吹着是吧？
1: 你可以调到26-27度吗？我是恒温动物，就恒温会好受一些。
0: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开空调呢。
1: 是吗？
0: 对，我一直吹电扇。
1: 你前两年不是这样，心亮，就前两年都是咱俩上节目的时候，我先把空调调高，然后你还就是迁就我能忍受。这两年明显岁数上来了，咱俩的温度已经一致了。
0: 对，我也不太这个适合开空调了，一直还有人说，他说我从买车7年了就没有换过电台，一直是听河北交通广播非常感谢。
1: 7年了，是我们也算是我们的老粉丝了，老听众了。
0: 对如果说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大家就在我们的即时直播间里面留言，发弹幕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还有人说，他说一般的感冒都是上火引起的，内热外寒，所以说会感冒他说让你看一看是不是自己上火了。
1: 有人说茶道就是特养心性，不急不躁。今天去爬山，他说有的人的心思重，责任心比较强，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喜欢生死，都喜欢死磕什么。他说我觉得跟做什么工作没有多大关系，性格的问题。他说我特别喜欢那种没心没肺的人，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时候不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就这一句话真的是大智慧，因为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该干的，什么是不该干的，所以拎不清。他说你就一点也不多想，该吃吃该喝喝，是吧？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他说太让人羡慕，但是宝宝做不到。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你是不是今年脱秋裤脱得比较早，然后没有坚持到5月就提前脱了。
1: 对，因为有一阵儿也是生病，他们说我是上火热的所以就提前脱了。
0: 不是之前让你一直穿着秋裤的夏天也得穿吗？
1: 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有热感冒过所以脱了。
0: 还有人说车贴车贴我想要车贴，大家可以继续把评论发到即时直播间就可以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3: 啥呀？
2: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3: 哪儿来的呀？
2: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3: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4。

0: 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5: 如果想要反映消费维权的问题的话啊，也可以给我们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啊，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4: 嗯，
5: 还有人说，他说走个面吧，走个面啊，给个车贴
4: 啊。这个新闻我也看过了啊，最近真的是短视频的一个霸主。
5: 嗯，还有人建议你说早点睡吧，啊，就是睡的时间长，这个身体的体质就会好一些，抵抗力就会强一些，得病就会少一些。
4: 对对对，而且嗓子会变好。
5: 对啊，就是睡眠时间其实对人的这个身体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保证充足的睡眠啊，对身体肯定是要更好的。
4: 嗯
5: 嗯，我们看线上有一位乔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乔先生您好。
6: 你好，
5: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
6: 我那个6月16号从那个沧州奔驰4S店李兴行那儿买了一辆车，然后我这个交完车以后开车出了 4S 店，发现这个车顶行李架有砸伤，后来我找他，他也不给我解决，他也不承认，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着办了。
5: 是什么样的砸伤啊？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您详细说一下。
6: 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6月16号，我从这个4S店下午6点半左右吧，就是从4S店买完车走的，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家是县城的，回家放在家呢，然后18号又去沧州上牌的了。上牌的我都放在4S店了，他给我赠的车衣和玻璃膜。该贴完车衣，21号晚上我开回来，第二天我都看见有点不对，有点顶烫挺高，也看不见，因为是个 SUV GLE， 那个该看见有点什么，我都爬上去看了看，两侧的行李架同一个位置，都是那个位置有砸伤。我就开始问他，找他，然后，上4S店去找他去了，找他，他调监控，说跟他们没关系。后来调他4S店监控，全看不清他的监控。后来又找警察调的那个附近加油站的监控，因为我出来2分钟的路程，都到这个加油站加油。加油站的监控找的一清二楚，但是他不承认。
4: 嗯，一清二楚什么样子啊？
6: 就是他那个行李架上边砸的，那个行李架不是银色的吗？他砸在那儿，他都成了黑色的了。
4: 嗯，加油站的视频也是能够看到行李架的颜色。
6: 对。
4: 但是也不能看到，就到底行李架什么时候被什么东西给砸了，是吧？
6: 对。但是我从他4S店出来到这个加油站，仅有2分钟的路程。
4: 哦，那你就是在加油站发现的吗？
6: 不是，我是后来才发现的。这是昨天我又报警调监控，在加油站的监控上都能看出这儿有伤了。
4: 嗯，
6: 但是他现在都是不承认，他也不给我解决。嗯，
5: 就是你是6月16号提的车从 4S 店是吧？
6: 对对。
5: 然后6月21号，就是过了5-6天之后发现的这个行李架有砸伤。
6: 对对。
5: 你期间回过一次 4S 店，然后让他给你贴过一次膜，是吗？
6: 对对，然后他那销售跟我说，贴完车衣走的时候都是完好的，跟去 4S 店调他那个贴车衣的那个车间里边的监控，都能看见这是这个。

0: 行李架上都已经有这个大伤了。你调的这个监控是贴车衣之前还是贴车衣之后？贴玻璃膜之后，贴车衣之前。所以你怀疑是他在店里面给你施工的过程当中砸伤的？行李架。对，我现在我怀疑他应该是一开始偷卖给我之前就有伤。
1: 你判断是6月16号，就是提车之前，你的行李架就砸伤。
0: 对，因为那个他在不是单独有一个轿车的这个，有一个轿车的这么个厅嘛，就是人站在那儿举行一个轿车仪式。那个轿车的时候掉了那个轿车的厅的监控了。那个销售给我撕那个行李架上有一个蓝色的薄护膜，他给我接那个蓝色的薄护膜的时候。
1: 每一个这两侧的薄护膜都是从砸伤的位置都断了。它那个位置是接缝的位置吗？就是比如说行李架的位置，它有这个接缝啊之类的。
0: 没有没有。
1: 所以你看那个视频，它这个撕保护膜的过程当中，从这个所谓的砸伤的位置就断掉了，所以你判断交车给你的时候，这个车的行李架就砸伤是吗？
0: 对对，因为在侧面看不出来，只能在上面看才能看出来。
1: 这个砸伤严重吗？
0: 都是行李架有点变形，别处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刚买的新车，我感觉他不是，我本来想着是他要什么给我换换就行了，是吧？
1: 这个行李架可以更换啊。
0: 对，应该是他，应该这个能更换，应该是。
1: 它不是跟车身一体的那种。
0: 不是，它这应该是螺丝固定上去的。
1: 哦，就是一个外附件，这个行李架是吧？
0: 对对，但是他不承认，他昨天让我换，让我拿10000多块钱。他们的经理，民警现在拿他没办法，他倒是不认。他说那个监控照的那个能看出那伤痕来的视频，他说那是光影。
1: 他认为这个是反光影，不是说这个行李架有损坏。
0: 对，然后人家民警交了他一块，交了他，交了我一起去加油站看那个监控，他还不去，他还老找理由推脱，他不去。
1: 现在等于 4S
0: 店就是说交给你的时候，这车没有问题。对，但是他跟我说贴完车衣，我开刀的时候都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头贴车衣之前，他那车间里的监控都找着，都有这个破损的录像了。
1: 这些监控你都调取了是吗？
0: 没有，他不给我。
1: 但是你看了。
0: 对。
1: 就是 4S
0: 店都给你提供了，然后你也看了。对。看了以后的话，你们双方还是有分歧。对，他还是不承认。
1: 就是视频是同一个视频，但是你看的跟他看的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对。你把手里面的照片发给我们，就是这个行李架的损伤的这个程度。
0: 你后来看监控的时候，自己拿手机翻拍了吗？我光拍了一个那个轿车的时候，他撕那个蓝色的保护膜，两边都断了那个视频，我拍了。
1: 那也可以。
0: 后来那个什么那个贴车衣车间那个视频，他从那个主管那个贴车衣车间的那个人的手机上看的，然后他都没给我。
2: 加油站的视频有吗？
0: 加油站的视频有吗？加油站的视频，民警那儿有，他也没让我哪个开的特别清楚。
2: 但是你没有是吧？
0: 对，我没有，人家不让咱私人随便拷贝，怕这个有这个个人隐私啥的。
1: 但是加油站的视频也已经是就是你第二次进店贴完车衣以后，然后在加油站拍的了。
0: 不是，加油站的视频是我第一次提完车出来之后，五分钟之内的视频。
2: 哦，三分钟，三分钟内之内的视频吧。就是6月16号当天的视频是吧？
0: 对，我六，我是6点，应该是6点30多出来的，没有2分钟我就到达加油站了。我一进加油站，那个监控就照的特别清楚。
2: 16号买的车，21号发现有砸伤，你是几号贴的膜啊？
0: 是8号给他开过去的，给他开过去放的，他那4S店了。
2: 你什么时候贴？
0: 然后21，
2: 你什么时候？你看，你是6月16号买的车吧？
0: 是，
2: 车衣是在4S店买车之后贴的，
0: 对，
2: 车衣是几号？

0: 21号他给我贴的吧，我18号放的，他塞的家里。18号放过去，21号发现这个行李架又砸伤了。21号是去提车的时候是吗？
1: 21号我提完车子我都没发现，因为都晚上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5点03，他5点03的时候，他让我看视频，他发给我视频，那个视频都是车从那个贴车一的车间贴完车一出来的那视频是5点03，他6点不到6点多不到6点半才让我去提车。你说这段是想表达什么？重点是？
0: 我都怀疑他这中间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 好，所以乔先生，你提供的那个加油站的视频是6月16号提车之后5分钟之内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你是想通过加油站那段视频证明，其实这台车在到你手上之前就已经这个行李架就损坏了。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4S店的人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是吧？
1: 对，民警拿那个纸他们那个执法记录仪录了那段视频了，让他看，他不承认，然后民警说你不承认可以，咱可以
0: 跟这个报警站在一块儿，一同去加油站，一同看这个视频，他还不去，他还落到了理由推脱，他不去。
1: 你把手上有的资料给我们一下，另外4S店的电话，就是他们经理啊负责人的电话，我们来问问好吗？你手上有的图片也可以给我们。
0: 行行，我怎么给你们呢？
1: 你别挂电话，让我们闯一导播教一下你，把你手里面所有的照片、视频，然后都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吧？
2: 行，还有把你手里面的这个4S店的联系方式，尤其是他们经理的，也给到我们闯一导播好吗？行行，来我们闯一导播接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把这个所有的资料都要一下，我们一会儿也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呢，包括图片做成关键词。下午4点30分，92.5半点导航。 半年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先来关注省会石家庄的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承德呢是多云转晴，14到29度；张家口多云，16到29度；秦皇岛呢是阴转晴，16到26度；唐山呢是阴转晴，18到29度；廊坊晴20到30度；保定的晴21到31度；沧州晴20到31度；衡水晴20到31度。 邢台晴21到32度，邯郸的晴21到32度，北京晴20到31度，天津呢晴23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多云，17到30度；河南郑州呢是多云转阴，21到32度；山东济南是多云20到31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3 ，PM10 的指数呢是34，空气质量呢是优。 另外呢，刚才听完了乔先生的讲述之后啊，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到我们即时直播间的弹幕上。你可以在即时新闻看直播的时候，把你的观点、看法、评论啊发到我们的弹幕上。我们呢一会儿也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呢，获得992特报团的车贴。
3: 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啊，赶紧在这个弹幕上留个言啊，这样的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
5: 咱们打车吧。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 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

0: 费者权益保护法、
1: 产品质量法、
0: 汽车三包法、
1: 食品安
2: 全法。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先公布一下啊，上半个时段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这位幸运听众，他的网名呢叫吃个橘子吧啊，非常恭喜啊，他获得了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可以把你的手机号啊发私信发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里面，或者呢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个言啊，把你的手机号呢留给我们，这样的话节目之后我们会给你打电话通知你啊，网名叫吃个橘子吧的这位听众。
1: 对，另外提醒一下，在端午节期间得到我们送字券的朋友们，记得要去领啊，按照我们给你的那个回复信息去领就好了。
0: 嗯，
1: 所以你要看一下啊，自己当时评论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回复，把这个回复看一下。
0: 对，我们一会儿把听众啊，这是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乔先生发的图片做个关键词，关键词呢我们看看是用特报团还是用行李架啊，如果是可以的话还是用我们这个特报团的原有的关键词，看看行不行啊，因为我们看到了乔先生发来的图片了，如果从这个图片上来看的话，这个行李架被砸伤的感觉还是挺严重的，就是掉漆的面积还是挺大的，不是说一点小小的磕碰啊，就是看起来如果是新车的话感觉还是挺心疼的，尤其是刚买的车。我们问问乔先生，乔先生，我们看到您发来的这个图片了，这个是我们看起来啊，目测感觉这个磕的还是挺严重的是吧？
2: 对，从它就是上面，从侧面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0: 就是整个的这个行李架的顶部。
2: 对对，
0: 您这是花多少钱买的什么车呀？
2: 奔驰的 GLE350。
0: GLE350。
2: 对，
0: 就如果是要单换这个行李架的话需要10000多块钱。
2: 对对，
0: 还要自费。
2: 对，他让我自费，
0: 就是 4S 店目前给你的解决方案是你花10000多自费换一个这个行李架。
2: 他让我花一万多换这行李架，然后他赠给我10000的这个修车保养券。
1: 哦，给券，但是呢就是钱还是该花还得让你自己先掏是吧？不是先掏，是就得自己掏了，自己买单。
2: 对，
0: 那他给你的10000多的这个修车保养券什么用啊？你这次也用不了。
2: 哦，说的是啊，我因为我感觉他倒是，你看我发的这个视频，这个销售给我接这个车顶行李架这个膜的时候，他都是从这个端点断了，这是偷给我交车之前，所以我都怀疑他偷交车之前他就已经砸了。
0: 我们看一下你发的那个视频，你那个视频也是截图的形式发的是吗？
2: 对，我是在他那个电脑上录的，拿手机录的。
0: 你这个有视频吗？就是除了这个截图之外，因为你这个截图看不清楚，说实话那反光的很严重，我们看不清楚。
2: 这上边有个4分钟22秒的这个视频，这个下边我给你发的这个照片你看了吧，它是不清楚，但是你放大大概也能看出这个位置有这个什么嘞，就是它这个东西吧，也能看出那儿有一个略微的有个黑点，它不那么明显，因为它这个方
1: 好看不见。请我们不做那个努力了，来，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做一个关键词啊，就行李架三个字吧。 就行李架三个字，大家发完之后可以看到两张照片就可以，它下面提供的那个手机上的那个东西看不太清啊。
0: 嗯，
1: 我们不为难了，就两张图片啊，行李架，大家一块来看一下。
2: 有一个视频你没收到的吗？
0: 没有，这儿就你的4张照片，有3张这个行李。
1: 你那个视频是什么视频？什么时候拍的？
2: 就是偷车之前，那个销售给我撕那个行李架上那个蓝色保护膜的这个视频。
1: 哦，你觉得这个视频是有问题的是吗？
2: 对，应该过去，我这边先是发过去了。
1: 这样，我们请场外先帮我们来连线 4S 店吧，因为这个视频的话呢，
0: 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
1: 对，而且车主提到的那个强有力的来自于加油站的视频啊，又拿不出来，对方也不去看。
0: 加油站的这个视频也没有，你手里面也没有加油站的视频是吧？
2: 对，没有，人家不能随便这个拷贝。
0: 就是加油站那边的视频。

0: 品不能给你随便拷贝。
1: 对，但是那个明珠那个警务站那警察那儿有，
0: 就是警官那边已经留存了，把这个视频是吧？从警务站这边，
1: 对，
0: 就是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派出所这边来一块儿看一看。
1: 对，
0: 只不过4S店的人他不太配合，不愿意跟你一块儿去派出所看这个视频。
1: 对，
0: 嗯，你把经理的电话留给我们长尾导播了吗？
1: 留给了。
0: 我们尝试拨打一下，来长尾导播，给这个 4S 店的李经理啊打打电话。
2: 嗯，有人问了，问什么牌子的车？它是奔驰 GLE， 是一台 SUV。
3: 喂，
0: 哎，你好，是李经理吗？
3: 您是哪位？
0: 哎，李经理你好，是这样，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档消费维权节目《九九二特报团》，咱们一位客户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也是咱们的一位客户乔先生。他6月16号的时候，从咱们 4S 店提了一辆奔驰的 GLE350。21号的时候呢，发现行李架的这个顶部有砸伤。您知道这回事吗？
3: 啊，您好，老师，您那个，因为我们店的话有专门负责对接新闻媒体的专业的对接人员，您看看，您留一下电话，然后稍后我让我们对接的新闻发言人和您联系。
0: 您不了解这回事是吗？
3: 老师，因为我们店有专门的新闻媒体发言人，这个事务的话是由他来进行对接。您看看，您留一下电话，稍后我让我们同事的话跟您联系。
2: 你这样啊，你把你同事电话留给我们好吗？我们马上就给他打。
3: 可老师您这样的，因为那个咱们现在通话的话，我记一下您的电话，我让他马上跟您联系。
0: 我们不对空播出他的电话，我们让场外导播记一下，然后给他打，可以吧？我把您电话切出去，您把他电话留给我们场外导播就行，好吗？
3: 行，那您现在那个切一下。
0: 来，我们场外导播记一下啊，记一下这个电话，我们不把他这个电话对空播出。
2: 嗯，大家放心啊，这一点就是不光是听众啊、求助人呐、消费者、商家所有人的电话，我们都不会就是对外播出的。
0: 对，我们场外导播呢，应该是做了关键词了啊，关键词呢就是行李架啊，大家呢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行李架。就可以看到乔先生给我们传来的图片了，您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图片，您感觉这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2: 嗯，
0: 但这个伤肯定是确定的，不过是提车之前就有，还是提车之后造成的啊？大家有什么判断可以来说一说？
2: 嗯，
0: 因为有人在直播间里面留言说，不拿出证据来，4S店是不会承认的。这个证据是应该由车主来拿，还是应该由4S店来澄清？
2: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到底是应该谁来证明？因为他毕竟提车的时间很短啊，就是提车6月16号到现在也不过10天的时间。他大概提车5-6天之后啊，发现了行李架上面有比较明显的砸伤啊，这种情况的话，到底应该是由谁来搜集这个证据？还有人说，他说查 4S 店的监控了吗？他说要是交车前砸的呢？他查了。调了 4S 店的监控了啊，就是据说也是给我们传了，但是我们呢一直没有收到。
2: 嗯，
0: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看到了一张这个撕膜的截图，但这个截图我们使劲看了看也看不清楚，包括也放大看了，因为它这个反光是比较严重的，而且拍的也不是特别清晰啊，所以不能通过这个照片然后判断他提车之前这个行李架到底有没有砸伤。
2: 给了我们电话了 ，4S 店给了我们他们这个可以对外啊对媒体来发言的电话，来我们打一下。
4: 喂，
0: 哎，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我们这儿是992河北交通广播。
4: 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的一位客户啊，乔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6月16号的时候从咱们店里面提辆奔驰的 GLE350啊，结果呢提车5天之后发现这个车顶的行李架有砸伤的痕迹，咱们知道这回事吗？
4: 嗯，您说的这个信息我不太了解，我需要确认一下。
0: 您不知道这回事儿？
4: 对，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这边是媒体这一块的，然后对您说的这个客户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这样，我先核实一下，然后我再给您回过去。您方便留一个电话吗？
0: 您是沧州的立兴行 4S 店吗？
4: 对，是的。
0: 是的，是吧？
4: 对的。
0: 因为刚才呢，我们是跟咱们店里面的经理打电话，然后经理呢说让联系您这边，说您这边呢比较了解这个情况。
4: 啊，我这边是专门对接媒体的，您有什么问题您也可以先跟我说，我可以先记录下来。
0: 实际上您是不了解这个情况是吗？
4: 对，因为您跟我说这个车的信息我不太清楚，然后或者说您想咨询哪些问题我也可以先记录下来一块儿回复您。
0: 你们的客户乔先生也在线的，您不妨也听乔先生说一说好吧。

0: 那因为车主的话，他跟你们交涉过，可能没有结果，或者说这个结果呢，让他觉得非这个4S店的经理打电话了，他不知情。他说你都知道，但是呢，你可能只是对媒体这个事情，从这刻开始，希望能够引起重视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人家车主说啊，他手上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呢，虽然在警察手里啊，他拿不出来，但是让你们去看，你们都不去看。
1: 嗯
0: 啊，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人家没毛病啊，责任在你们，所以这个事情要重视，然后看看后续怎么处理。明天我们还会打电话再来问，好吧？
1: 好嘞，行，没问题，谢谢。
2: 那您也跟您的同事沟通一下乔先生的这个情况，好吧？
1: 好嘞，行，没问题。
2: 需要我们把这个乔先生电话给您吗？
1: 我应该能联系到我们那个同事，他应该能够给我。然后就是您这边那个媒体，我怎么对接您这边？
2: 我们明天会给您打电话的，我们也给您留个电话。
0: 把他电话切出去啊，直接跟他来对接，留下我们的联络方式。建议他还是把车主的电话也留一下啊。
2: 对，我们最好把这个车主乔先生电话啊，也给这位工作人员留一下啊，让他跟这个乔先生也通个电话，了解一下这个车的实际情况，是吧？为什么不去警察这边来看这个监控？为什么不到加油站这边来看监控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0: 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图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视频直播，一会儿的话呢，拿出图片来。大家如果视频直播的话呢，也可以从视频上看到我们这个图片。如果想在这个手机上查看的话，公众号上发行李架就行。
2: 对啊，你看有人说，他说4S店呢就是这样的啊，都是像推滑车似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自己承认的。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行李架我目测看是旧的，他说因为里面都已经锈了，就是你从划痕判断他这个车的行李架里面是已经锈了，是吗？我们看一看啊，他这个划痕还是挺明显的，但是能看出他这个行李架里面已经锈了吗？我们给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也看一下。
0: 对，手机上调出来的这个图片，其实我也是用手机看哈。
2: 对，他这个算是锈了吗？还是说这个底漆露出来了？
0: 像是滑的吧，我觉得就是滑的可能比较厉害一点。
2: 不太像是锈了。就感觉像是什么东西然后蹭着了，滑着了。
0: 对，大家通过视频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还有我们的即时 APP 即时新闻上啊，你打开直播就可以看到啊，目前我们在展示的这个图片。
2: 对，大家看完了以后的话，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弹幕上啊，直播弹幕上来给我们留个言，就是来说一说啊，看看你觉得这个情况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最终应该怎么办？还有人说，他说我头一次听到4S店有专门对接媒体的，啊，有专门对接媒体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也理解，但是他这对这个事儿呢完全不了解。还得这个重新的了解一遍这个事情的这个始末啊，可能也有点耽误时间了。还有人说，都是看来是做贼心虚了。您指的是谁呀？4S店吗？还是谁？
0: C 招他说这么明显，怎么验车都没有看到？他在车顶呢啊！我们现在看可明显了，但是你要是买个这么高的车，你不专门上去的话，可能看不太清。
2: 对，也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是感觉是车主提车的时候不太仔细，没有检查好。但说实话啊，就是谁提车的时候能把这个车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是吧，前前后后全部的仔细检查一遍呀？
0: 笑而不语说，哎，怎么还和加油站扯上关系了？他是这样的啊，因为车主认为自己没毛病。他提车5分钟之内，经过了加油站，啊 ，4S 店那边的话呢，拿不到有力证据，他调了加油站这方面的这个监控，加油站的监控能够反映出来当时的这个行李架已经出问题了，这是他提车5分钟之后。
2: 还有人说，他说车主要注意一下啊，他说这辆车是不是库存车，就是给车主有这方面的提示。还有听众提到，他说从照片上来看，这么大面积的表面划伤，不可能在提车前发现不了。大家
0: 可能你不看上它不就发现不了了吗？
2: 就是大家提车的时候会，比如说爬到这个车，因为现在很多 SUV 它车比较高，有1米8、1米9的这个车高，你很少有人说我提车爬到这个车顶，我去看看这个车顶的车漆的这个一面什么情况
0: 吗？我敢说，经过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大家以后再买高车，可能对吧？会心里头哎有这个提醒给自己，风云，你还呀，行李架仨字儿都能写错俩，你这个我也真是服了。行李啊，
2: 以后我们的关键词就只能用数字了，是吧？
0: 数字也
2: 写字儿就难为大家了
0: 行李，然后架啊，行李架，你再打一遍吧，这个我就不强调了。
2: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原车的行李架呢是铝的啊，他说不存在生锈的情况啊，不会生锈，就是被砸伤了、划伤了。还有人说，他说应该是砸的。就感觉好像是砸的。
0: 我们进一小

0: 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2026年度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么写什么行李架的都有啊，有这个里外的礼的啊，各种各样的啊，还有这木子礼的，还有这个送礼的礼的，
1: 求求你们了，这正在这暴露智商呢，
0: 就是不知道行李架是哪三个字是吧？
1: 嗯，
0: 就是写不对。
1: 哎，你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哎，这以后买车都会去看车顶了。笑而不语说，我高低买个梯子，我以后也要去看看车顶。
0: 嗯，我回忆了一下，就是我提车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查看这个车顶的情况啊，就是因为想不到这一层。你比如说，我找个梯子或者站个凳子，然后爬上去去看一看这个车顶的这个漆面。
1: 嗯，
0: 因为大部分可能就是围着车绕一周是吧，里里外外的观察观察就可以了。
1: 你有没有过开车就是你的车顶蹭到东西了，树架子啊什么之类的，树枝子啊，你有过吗？
0: 我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因为我没有开过那个特别高的车，比如1米9、2米的，就是离限高杆特别近的那种情况，我没遇到过。
1: 不一定非得装限高杆，比如说被树枝子划，
0: 好像没有。
1: 我有过，我有不少次，但是我就选择避而不见了，我也不看了。但是你要是买一个新车，不是被自个儿划的，你开上它就有，那就忍不了了。
0: 那肯定心里面谁也过不去啊，而且是花这么多钱，是吧？买了一辆这个新车，刚提没几天啊，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啊，搁谁身上肯定都受不了啊。
1: 嗯，我们来看一看嘛，他们这个问题交给他们的这个媒体对接部之后啊，到底是怎么来回应这事儿。
0: 对啊，大家也可以看直播啊，可以发关键词行李架三个字啊，你发关键词行李架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就可以看到给我们传来的照片了啊，您看一看，看完了这个图片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啊，可以给我们留个言。
1: 嗯，好，恭喜风云终于把行李架三个字打对了啊。说怎么刮的呢？是刮到限高杆了吗？我们不知道啊。现在的话呢，你可以判断它是外力造成的。
0: 对啊，就是因为车主他是提车了大概5天之后，然后发现的这个情况啊。乔先生应该还在线，乔先生啊，可能乔先生电话也断掉了。嗯，我们等等吧，等等这个 4S 店跟乔先生啊，看看能不能联系联系啊，有。进展的话，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关注，我们也把电话联系方式啊都留给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了，包括我们也把他的电话也都留下来了。
1: 嗯
0: 嗯，这是沧州的一家啊叫立兴行的 4S 店啊，前不久乔先生购买了一辆 GLE350 啊，结果提车没几天，发现了行李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1: 侯宪峰说，我说怎么没有回弹呢，原来我没有写对行李，没有写对礼这个字儿。
0: 哦，就对。大家先这个
1: 真的好笑，
0: 学习一下这个行李架是哪三个字儿。
1: 看你们这个错别字真的很好笑。
0: 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定关键词的时候吧，也特别左右为难，就怕定难了大家不会写。
1: 定简单了照样有不会写的，啊，对吧？哦，行李箱，还有人发行李箱，这都不是就是认不认字，这是耳朵也不太好使。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的车呢在高架桥底下蹭过行李架。
1: 哦
0: 哦，那高架桥得有多低啊？要不你的车得有多高啊？
1: 因为高架桥它是有坡度的，
0: 哦，
1: 就是它从上面下来，你在桥底下它是有坡度的。
0: 嗯，
1: 你见过那种吗？有人会在那个底下停车，我估计他是在那儿蹭的。
0: 嗯，还有人说，他说 4S 店是早就有准备了，他说特意制造了一个对接媒体的工作人员。
1: 哦，
0: 他说看来这件事不好整啊。
1: 哦，
0: 他说警察让去看录像。

0: 都不配合，说明人家有实力啊。
1: 飞雪扣石说，这一看就是砸的，砸完以后把漆都砸掉了，还生锈了。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朋友买车都拿了点漆去，
1: 拿了点漆那个去了。
0: 哦哦哦，我知道了，就是漆膜仪。
1: 漆膜仪，对，
0: 就是你朋友买车的时候专门去测他那个漆膜有没有后补的情况，因为怕有一些运损车是吧，到店以后 4S 店可能给你补一补，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存在，拿着这个漆膜浆啊去提车了。
1: 大家你说都逼成什么样了。东方呢，这应该是运输当中剐蹭的。
0: 哦，就是你跟车主有一样的想法是吧，就是提车之前这个车就存在这种情况了。所以建议大家吧，就是提车的时候确实一定要仔细检查检查啊，就是把这个车顶这一部分也别忘了啊。尤其是今天这个乔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之后，车顶因为它很大的一个漆面嘛，行李架呀车顶啊，咱们如果可以的话啊也检查检查啊，4S 店应该也不会不配合，对吧？
1: 好的，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暂且到这儿，静观其变，看看明天 4S 店的回应是什么。
0: 我们明天啊等一等这家 4S 店的一个回复。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2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首先有位听众朋友报的路况，大家帮忙听一下，他说的是107国道和什么路的交口？
2: 九九二，我要报路况，107国道营打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
1: 营打路还是营马路？反正是他又发了一条语音，补充了一下这个路名，我没听出来。大家对107国道路口比较熟的，帮我们听一下。
2: 营打路丁字路口这
1: 一个丁字路口，
0: 营打路。
1: 我听着语音像，但我没有路过过那个路口啊。
0: 大家知道，帮我们回复一下。
1: 嗯，
0: 那整点导航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状况吧。然后我们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给大家来介绍省内高速。你好，值班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因车辆大，榛子镇站千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在抚宁站附近 K243 处北京方向也是有一个缓行的情况。那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沿线的站口卢龙站、抚宁站、秦皇岛府站、秦皇岛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江站、北戴河站的北京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京哈高速与千曹高速宝山段互通的K35 处千安方向是禁止车辆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北京方向。秦滨高速受到唐海服务区附近 K137 处天津方向交通事故的影响，后方有一个间断性的缓行情况。那么秦皇岛西站至唐海北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而且在秦滨高速与千曹高速互通附近 K113 处天津方向是有分流啊，后方也有缓行的一个情况，也提醒咱们车友行经以上位置要多加耐心，注意行车安全。那么金雄高速受到霸州南站附近 K72 处保定方向交通事故的影响，阳分港站、盛芳站、霸州南站、保定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也是提醒车友一定遇到这个事故路段呢要减速慢行，然后注意避让啊。那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承德辖区的长深高速还有承德段还有成朝段、城市高速、大广高速的京城段部分站口目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大件运输车辆。具体的站口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啊，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近期的天气舞台上呢，我们将会看到雨水和高温同台的场景。像今天晚上呢，是只有东北部的小范围内有点雷雨出现，明天白天的范围依旧不大，张家口城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周六日的这两天休息日，我省又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从西向东逐渐展开，其中27号夜间到28号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另外在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因为多是雷阵雨，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对于整体的气温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像是明天的气温呢就开始升高，多数地区是在高温线附近，而

0: 所以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下班回家路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绝招微信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今天第一道生活题目是用来去除水壶当中水垢常见的一种调料是哪一个？ A 食盐， B 白醋， C 食用油， D 白糖。厨房里面常见的这四种东西哪个能帮忙去除水壶当中的水垢，大家可以来尝试答题。
2: 你这个四个调料我突然想可以炝锅了，
1: 能炒盘菜了、啊、
2: 的确是就它菜入锅了。好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不是炒菜啊，去除水壶里的水垢这个生活常识您知道吗？不知道一会儿学一学看看大家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大家呢可以移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的打卡留言帖。
1: 另外我们的听众真是很厉害，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语音说的17国道和一个路啊，那块那个信号灯是有问题的、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了，那是在窦营这块有一个叫灵达路的路口，通、灵巧的灵，然后通达的达、然后我们再听一下他说，这是
3: 92，我要报路况，17国道一灵达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
1: 红绿灯是不亮的。17国道和灵达路窦峪附近的一个丁字路口，大家路过那时候注意查看一下，信号灯是有故障的。
2: 好嘞，谢谢我们两位听友啊，一个呢是帮我们报即时路况的，一个呢是帮我们解释的到底是哪条路，谢谢大家了。如果呢大家没有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发送打卡，都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1: 这位还说灵达路那个路口啊，最近才装的信号灯，是不是他那个信号灯的电力供应还不太稳定？他说最近才有信号灯之后啊，说经常有交通事故，大家路过那个路口的时候加小心。还有呢，王小七特别提示最新的事故路况，中华大街二眼科医院的门口两车剐蹭了，占据了两个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缓慢通行，但没说哪个方向啊，大家补充一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2: 92晚高峰，我们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已经开始了，两位好朋友鲁军和佳音又再次来到您的身边，陪伴在大家下班出行的路上。我们也欢迎一下呢各位好朋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都已经到了啊，像我们的携手同行傲气雄鹰、千年古梨树、笑看浮华苍生、一粒雨、他星期天，还有随岁月慢慢前行啊，还有非遗小生与烟火谋生啊，这么长啊，像山野追寻本心，那我 我也要念全了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尾号是6415的，尾号是2733的，还有阳光80后等等等等。

0: 还有行善致远，不翻篇了啊，我们就把这一页念全了就行了。
1: 另外，央区各大那个信号灯有听众朋友刚过，说信号灯可能又恢复了亮了。
2: 原来是我告诉那个过来说的什么
1: 灵达路
2: 信号灯亮着呢，信号灯亮着呢，
1: 哎，信号灯亮着呢。还有听众说灵达路那是不是新修的路口啊？反正信号灯可能刚装上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刚才有段故障，现在已经恢复了。同时呢，在爱尔眼科医院门口的事故，这位听众朋友也帮忙确认了行车方向，是在中华大街的北向南到爱尔眼科医院的门口两车剐蹭了。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
0: 有可能哈、就是107国道灵达路那个路口呢，是不是刚启用信号灯，它的电力还不是特别的稳定，或者说那个线有点虚，如果大家再从这儿过发现呢它时亮时不亮的话，这样的话呢容易误导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99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跟我们说一声啊，真的有问题我们会及时的反映给相关部门的。
1: 在即时新闻端，除了有我们的下班打卡帖，还有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今天上午的8点钟呢，一共产生了9位幸运听众，平分了500元的奖金。希望今天晚高峰啊，大家18点钟的时候抽奖，大家也继续努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分享奖金。今天晚高峰18点钟的基础奖金是500元，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奖金。
0: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想获得这份奖金的话呢，您必须要在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的好运帖下留下您的3位数字，这3位数字任意选择都可以，随机选择都可以。只是呢，这其中千万别有什么标点符号啊、空格啊等等。再有就是您别发错位置，您一定要收藏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同时也要收藏我们的992的即时好运帖。要如果参与到我们的好运帖当中哈、然后赢得500元的现金的话，你就必须在好运帖下来留言，像一生相随说打卡晚高峰好运在其中，500元我来了。所以说没留数字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还有大约48分钟的时间还来得及啊。
1: 92其实好运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福992的听友都能够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另外，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看视频直播，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看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现场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识别二维码可以提前预约视频直播内容。
0: 另外呢，你想了解呢此时此刻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呢发送关键词高速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来看看省会市区的路况。现在省会市区呢环线特别好，东南西北二环目前都没有堵点，只是呢省会的和平路现在主路中间这段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又率先堵起来了，大家走这儿啊您就得多一些耐心了。如果说着急的话，您就走辅路。目前呢，从前方的平安大街的这个桥面这个地方堵起来了，后方呢一直堵到了九中街的桥面，应该再往后，也就是我们省二院的总院这个位置的桥面上，这一节主路压力挺大。
1: 稍后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衡水中考开启了网上评卷，成绩预计是在7月4号可以查询。石家庄、沧州，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考呢将于2号公布成绩。
1: 2026年石家庄中考志愿政策调整，分配生志愿增加到3个志愿。
0: 邢台6月29号开启新一轮的尾号限行，持续到9月27日。
1: 地缘局势缓和，再加上美联储偏鹰派，国际油价再加金银的价格同步出现了大跌。
0: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来关注《三体二：黑暗森林》首轮的演员名单已经公布了，都有谁呢？现在目前确认出演的是于和伟、段奕宏还有林永健。
1: 此外呢，稍后还会关注世界杯小组赛末轮开战，出现名额比拼变成了复杂的数学题，您喜欢的队伍有望出现吗？都可以参与到92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当中，给您喜爱的足球队加油助威。

0: 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劝。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是客人，孰不可忍？
3: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3: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这是来自92晚高峰的专属陪伴，同时还有及时的路况及时提醒。现在看到省会石家庄呢，我们发现又多了一个堵点，就是中华大街往南走，您在和平路的高架桥上，这儿就开始出现了缓慢通行的状态。前方的堵点呢，就是因为到十字路口了，你从桥上下来了之后，一遇到新凯路，这就出现了拥堵。后方呢，拥堵距离并不是特别长，就是到刚才我说到的和平路的桥面上，还有呢新华路，大家走新华路注意一下，往西走的话，遇到到了中华大街这块呢，得稍作等待，大约一两个灯就可以过去，所以说多一些耐心。
8: 有听众在零售县城说，在零售县城的县委大院的西侧，目前这条路上有点堵车，走零售县城主干道的，大家尽量绕开这条道路通行。
7: 而刚才我们说到的和平路主路向东行驶方向呢，拥堵距离加长了，前方的堵点是在利康街的桥面，也就是大约在棉衣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后方呢依然是在这个北新街的桥面，快堵到了省二院的桥面上。
8: 平安果说，今天过得很开心，哪怕下班路上有点堵也是很开心的，看来心态不错啊，心态决定一切。
7: 哎，的确是哈，境由心造嘛。我们这位听友呢心态也不错，局中密他说，打卡打卡，大家下班路上都一路顺风啊。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我们也看看吧，看看大家都跟我们说了什么啊。这位哎呦您真有意思啊，这一不说话，他说这不高考分出来了吗，从昨天晚上，今天大家也都参与了我们的这个992河北交通广播啊，这个承办的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河北省的高招大会啊，好多的家长呢带着孩子都去咨询去了，希望大家呢能考上理想的大学。这一不说话就说了，说这个高考分出来了，我今天啊在992好运帖上我就发个985，看看我能不能中，是吧？
8: 然后其他朋友也猜个211啊，我一会儿不是985，或者有就是211，或者还是其他的数。
7: 就看你的借你那贵手了啊，能不能抽出这个数字来？但现在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啊，我们真的是盲猜。
8: 需要18点的时候给您公布三位幸运数字的具体的数字是多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关心的数字是下一轮油价调整的日期是7月3号晚上的24点。目前按照国际油价这个下调的这个大趋势来预测，下一轮呢油价预计还会下调，所以说开油车的朋友最近啊，这个油价的支出将会不断的节省您的开销了。
7: 还有我们的听友现在遇到了个麻烦事儿，他说我打卡啊，另外呢，他说我差点被蚊子吃了，车里不知道钻了几只蚊子，好家伙，我这一上午一顿啃呢。他说也奇怪了，只咬我左胳膊，不咬右胳膊，这是咋回事呢？
8: 可能就在那一片飞来着。
7: 我猜啊，这左胳膊就是正好挨着那车窗嘛，晒您爱出汗。 左胳膊一爱出汗，这蚊子就都奔着左胳膊来了。但是你说这个车里要进蚊子真的是挺讨厌的哈，怎么才能把蚊子轰出去呢？大家有什么好办法给他支支招啊？
8: 刚才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呢，我们也给您公布正确答案，用来去除水壶当中水垢呢，最常用的咱们厨房里的一个材料就是白醋。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然后呢还有这个氢氧化镁，而白醋当中的醋酸就可以和这两种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可溶于水的物质，再一冲就能够轻松的去除水垢了。
7: 而我们刚才说到的食盐呀、食用油啊、白糖啊，它都不会和水垢发生反应的啊，它们不反应，无法起到除垢的作用。但是呢，它们真的是可以炖肉了，作为炒菜了。因为傲气雄鹰说这几个调料放一块，真的是可以炖肉了啊，
8: 很香。另外呢，下一道题目呢，也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更新了，您可以尝试答题。下一道题目是我国传统乐器古筝，属于以下四个选项的哪一类的乐器 ？A. 吹管乐器 ，B. 弹拨乐器 ，C. 打击乐器 ，D. 拉弦乐器。古筝属于什么乐器？如果您知道这个古筝的分类啊，如果是音乐爱好者，或者说您就有点就知道古筝长什么样，应该就能选出一个正确选项。无论答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
7: 它属于哪个类别呢？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可以留言。接下来就叫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今日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6月23号衡水市的中考顺利结束了。6月24号呢，开始进入了中考的评卷阶段，所有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中考成绩呢，预计是7月4号左右公布。届时，考生可以通过衡水市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微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成绩。
8: 衡水市教育考试院特别发布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发布成绩、志愿填报、中考录取等各个阶段，都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好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系统的登录密码等关键信息，谨防信息泄露，要提高警惕，明辨谣言，从正规渠道了解衡水市中考的具体的招生政策，谨防上当受骗。
7: 另外此前上报道呢，是家庄市的中考成绩和各类学校的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预计是在7月2号公布。

0: 州市的中考成绩将于7月2号的0时公布，提醒考生和家长留意。
1: 2026年，石家庄中考志愿实行网上的远程填报方式，仅支持电脑端的操作，志愿截止之后不可以修改和补报。今年呢，石家庄中考的志愿迎来了调整，提前批新增了3+3贯通培养志愿，普通高中的分配生志愿由1个扩充到了3个。
0: 我们来给大家多说两句啊，这一次的志愿呢分3大类别依次录取，提前批贯通项目，普高一体批次，还有呢普高中职批次，它遵循的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一旦被这个前批次的录取了，将不再参与后续的投档。所以考生呢一定要注意啊，您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呢，必须是本人填报，保管好账号密码，核对院校的招生条件。以最后一次提交志愿为主，谨防校外招生诈骗。
1: 目前呢，河北省内只有邢台市和北京、天津同步执行尾号的限号。6月29号之后，邢台的机动车尾号的限行将和北京、天津同步进行轮换，6月29号起到9月27号期间，我省邢台市的限行尾号周一到周五依次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就是周几限几，再搭配一个数，就更好记一些了。
0: 这回的确是非常的好记了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的限行时间，是工作日的7点到20点，限行的区域呢是邢台的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4条道路及维和区域，含上述道路。
1: 最近你打算买黄金首饰吗？近期黄金首饰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回落，多家品牌的金饰客价到年内的高点下降了接近500元。周生生的金饰最新的报价是每克1221元，单日下跌了19元，两天的累计下跌幅度达到了49块钱，相比到年初的最高价已经回落了487块钱。老凤祥金饰的报价最新是每克1215元，两天之内下跌幅度53元，较年内的最高点下跌了498元。
0: 好，我们继续来梳理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在6月30号正式结束。提醒大家啊，今天已经是6月25号了，没有两天了。不少纳税人已经收到了税务部门发来的补税提醒。
1: 如果税务部门通过短信、个税 APP 的消息核查了收入数据，大家就要逐一的核对一下自己的工资、劳务报酬等全部收入，同时检查6项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是否填写正确。如果存在着少报收入的情况，就要及时的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税款才可以。
0: 重点注意，汇算截止之后的7月1号就会开始呢计算滞纳金了，每天按照滞纳税款的1/5持续的累加，如果一直置之不理的话，不仅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还可能被立案稽查，遭受行政处罚。
1: 您是三体迷吗？6月24号，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宣布了首轮阵容，于和伟饰演史强，段奕宏出演张北海，林永健饰演常伟思，但核心人物罗辑的人选目前仍未公布。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于北京时间6月25号拉开了大幕，而这一轮呢也将变成全新的数学题。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12个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32强，12支第三名球队，最好的8支球队能够继续前进。8支球队谁能成为幸运儿，不仅要看他们的积分，还要查净胜球，甚至要统计红黄牌的数量。
1: 而结束了小组赛之后，有一大波的这个球队将陆续的和大家说拜拜了啊！您对哪支球队的表现还略显失望？希望哪支队伍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下一轮，都可以来进行讨论啊！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7:30，半点路况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二环路上，二环路目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如果您现在能下班回家赶快上二环，还是可以非常快速的到家。目前的和平路和环路是率先拥堵的两个路段，都是集中在中间一段的西向东的方向。
3: 那两条快速路呢，目前东向西的行驶方向还是不错的啊，您还是可以选择它，不要放弃。那除了路况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这两天大家只喊热，说是是不是能下场雨呢？我们来看一下预报，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22到3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承德晴天17到29度。
3: 张家口多云转晴20到31度。
2: 秦皇岛晴天19到26度。
3: 唐山晴20到30度。
2: 廊坊晴21度到32度。
3: 保定晴19到34度。
2: 沧州晴天23度到33度。
3: 衡水晴23到34度。
2: 邢台多云转晴22度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3: 邯郸晴25到34度。
2: 首都北京多云21度到32度。
3: 天津晴24到34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6到31度。
3: 河南郑州晴22到32度。
2: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3度到32度。
3: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0， PM10 的指数呢是23，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2: 稍后在彰化在线的互动环节，大家如果有车驾管业务和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交通建议想要提出，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来登记您的问题，号码是96992。
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Here we go！
6: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992晚高峰，看我们的992打卡留言帖上呢，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吧。这位一生相随说，提醒一下吧，如果车里有蚊子的话啊，你可以将温度调低一点，这个蚊子就不吃血了。
2: 开空调冻着它。
3: 但是我们刚上车的时候车里温度挺高的呀，是吧？用户3879他说，你把车放到户外，就在那太阳地底下晒一晒，这蚊子啊他就估计就被晒干了，
2: 让他在这个车里饿着。但是你像把这个蚊子晒成干，您这个车估计得在太阳地底下停半天啊，这个车还用不用呢，就影响了自己的这个用车了。
3: 对，他说也上车了之后体感不好，是吧？你会觉得特别烫的慌啊，坐哪儿摸哪儿都特别烫的慌。
2: 还有蓦然回首给我们传递了一条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里面说的是
7: 992汇报个路况。
2: 请讲。
7: 环路由西向东，在那个会场大街下口这个位置，一个车单方向撞到那个栏杆上了。刚撞的，然后交警在边上呢，但是车还没有清澈呢，一会儿该堵车了。
3: 后边已经堵了。我说这富强大街怎么堵起来了呢？您这么一说我们终于明白了。提醒大家啊，这块主路别走了，我们听友说了，说这有交通事故，后方正好堵到了就是市区弯道的这个位置，原来是因为这个单方事故引起的，而且我们交警行动非常快，已经赶到了事故现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石家庄交管局的张华警官，给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同时呢也给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1: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2: 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8: 哎，你好。
2: 首先呢，那天节目连线结束之后啊，那位提北三环友谊大街路口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又补充了一下他具体的建议。他说呢，是北三环友谊大街西向东下了桥之后呢，到辅路的这个路口呢，现场是6条车道，但是这块路口经常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或者是货车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主路上下来之后，如果想要右转，被货车挡住，他就进不去右转的这个车道。于是呢，他就建议啊，能不能在中间加一个

0: 右转车道，但是我们后来分析，要是在中间加右转车道的话呢，那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右转灯，要不然它就会和那个直行车道有一个交叉。同时呢，有听众说啊，在这块能不能在高架桥的下口到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前面这块，有条件的话设置一段网格线的这个情况，方便从北三环桥上要下这个路口的这个车辆，可以在网格线的位置来进入到右转车道，以防在这堵车的时候拐不到右边的右侧车道上去。
1: 这个问题已经这个提交给这个产权单位了，就是交通集团。
0: 他现在还没有移交给咱们交管部门呢。
1: 对对对。
0: 那他是不是还得移交了之后他才能改？因为他们现在
1: 那可以改，可以改，
0: 可以改啊，
1: 可以改。那个他们让他们抓紧时间，我们督促他们抓紧时间改。
0: 好嘞，
2: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余家之子，他说想反映给张华警官一个问题：石家庄的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一节，他走的是苍峰路，苍峰路的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一节，他说一共有10个红绿灯，能不能时间优化一下？他说要不然根本显不出快，因为二环外到三环只有这一条能通过铁路的地道桥，从开通呢我没走过几回，为什么？说因为比二环要慢很多，因为它红灯比较密集，走走停停的。他说能不能合理一下，合理优化一下它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比，或比如可以形成绿波带呀等等。
1: 苍峰路的中华大街到胜利大街，
2: 对，他说这一节儿，
1: 我想想，中华大街一个，胜利大街、胜利南大街一个，留存街一个，这是一、二、三，塔通街一个，塔通街四个，
0: 他说有10个是吧？
2: 有那么多吗？
1: 7个、8个。九个吧，
2: 九个
0: 跟十也差不了多少，八九不离十了吗？
2: 对对对，
1: 建通，然后苍兴建设，9个应该是，
2: 九个是吧？
1: 是9个吧？
2: 反正差不多吧。其实他应该说的是现在应该叫平安大街了，就是那个应该他
0: 改名了，
2: 对，改名了。原来的胜利大街现在叫平安大街。
1: 不，两码事。
2: 不是，他现在这个地图上啊，那个胜利大街是在那个，
1: 是苍峰路吧？
2: 对，苍峰路。
1: 苍峰路那个胜利南大街还存在啊？
2: 是，
1: 南大街是平安大街，是胜利大街存在。
2: 但是我说他指的这个平安大街到胜利大街到中华大街之间的10个红绿灯，他应该指的是东边的那个，就是原来的老胜利大街，现在叫平安南大街。然后过了二环以外，他那胜利大街不是现在就是到西边了吗？叫胜利南大街。
1: 啊、对对对，
2: 是吧？嗯，
1: 对对对，
2: 行，我们就是怕您把这个问题一会儿您看到了之后可能会引起歧义。哎，不对，我说错了，他说的不是胜利大街，建设大街，
1: 建设大
2: 街，对对对，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啊，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
1: 您现在要是优化的话，您有个具体方案吗？我觉得这几个的话，
0: 能弄成绿波带吗？
2: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绿波带，可以吗？
0: 咱们最新石家庄的新华路好像最新又开通了一段绿波带的几个信号灯的路段，这块这十个，
1: 我明白的也是9个。那现在如果说我印象里是9个啊，我再回忆了一下，这沿途路口，它里边只有一个钉子路口，留存街那有一个这个信号灯。那如果说取消的话，有可能只有这个取消的。可有可能
2: 概率大一些，
0: 他并不是说是取消，就是想建议能不能就是别每个，要是这几个全都等的话，那确实他的通行效率就提不上来了。
1: 关键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呢？那有一个4号线，
0: 地铁施工，
1: 对，地铁施工，它能不能满足这个
2: 绿波带
1: 条件
2: 是
1: 问题。我跟乔西同志反映吧，反正这都归乔西。
2: 因为当时
1: 有没有可能性啊？
2: 对，因为当时啊，这个苍峰路这边通了之后，自打那个地道桥这一节中间断头路通了之后，咱们在节目里还提醒大家呢，其实没必要可以这非得走南二环，可以走这个苍峰路。但是呢，可能他觉得说，真的不如二环快，他这儿红绿灯太密集了。咱们看看，哪怕就是调中间的一节呢，就躲开那个4号线施工，有一节能够形成绿标带也好。
1: 4号线不行，它整个它从胜利大街就开始了，一直过了建设大街都是4号线
2: 啊，这么长啊？
1: 啊，对。
2: 好吧，那真的是一个难题啊！大家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也可以留下来，我们一并反映给张华警官。
0: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有一个斑马线没有礼让行人在抓。

0: 他也请您帮他分析一下 GALP 两个字母 LP752 有一个没有礼让行人，他发来抓拍图片，他说的描述他只看到了左侧有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员，在他到这个斑马线的位置，那个骑电动车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是看到这个图片的右侧，在他这个斑马线的右侧有一个行人在那站着呢，他说那个行人没动，是因为那个行人拍的，还是因为那个骑电动车的人这才抓拍的他呢？正在查看您的这个抓拍图片，他说呢，他觉得
1: 因为那个同志，
0: 因为站着路边的那个人，
1: 对，穿那个浅色上衣的一个同志。
0: 哦，首先他有两点，就是那个站在路边的那个人，他还是中间还隔了一个非机动车，然后他觉得那个站的有点远，然后他说他也没动，是不是他在的那个位置，作为他这个相邻的，已经进入他这边的斑马线区域的，他就需要停车礼让了。
1: 嗯，那个人已经进入车道了。那个行人，你就说稍等一下啊，那个
0: 放大一下图片。
1: 刚才您提出一的这个来啊，那个同志确实已经进入车道了，而且您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您就直接过去了。
0: 就是因为那个旁边站着那个行人，您当时需要停车礼让一下，就不会抓拍了。
1: 稍等，我看一下。
0: 正在帮您具体再分析一下，在您的右手边，斑马线上是有一个行人站在那块儿。
1: 这个同志，这个不礼让斑马线，这个挺频繁的。光在这一个位置，您就有三次不礼让。
2: 没有的，遇到斑马线，我们要减速观察的这个意识。
1: 您那个礼让斑马线的意识得提高啊。您看，您哪次都踩着刹车，但是就是不停。
0: 对，就是没有停车礼让，然后导致在这个路段就不止您这一个有一亿的抓拍，其实您在这个位置的没有礼让斑马线的抓拍还很多，大家千万要注意啊，您要停车让，您不能说我光踩脚刹车人家也不敢走，
1: 没有人的话我们减速，如果有人的话你必须要停车。您看您在这个一个位置上三次全部是带着刹车，但一次也没有停。这就是个问题。
0: 然后您的有疑义的这个张华警官分析，负一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
1: 到那个新华交警大队。
0: 申请符合。好嘞。
2: 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听友，他说张华警官啊，塔北路东向西行驶方向左转上胜利大街的路口，说目前的交通组织方案呢是左转跟掉头是同一个车道。他说但是呢，他这个掉头啊，必须得等红灯的时候才可以掉头。要是有人掉头站到了第一个位置，就是掉头车在第一个位置的话，那整个后面的所有的左转的车都没法过了，因为这块呢有一个直行绿灯禁止掉头的标志。所以呢，这个绿灯的时候，如果掉头站到了第一个车道，他就必须要等到红灯的时候他才能掉头。但是后边的那个车就得跟着一块儿等，所有左转的都走不了。说这个办法，这块能有办法解决吗？
1: 东向西，
2: 塔北路东向西到胜利大街路口左转，那也就是东向南这个方向，这块呢掉头和左转是安排的同一个车道。
1: 行，我跟那个乔西同志说一下，让他跟交通集团也联系一下吧，这个地方也没交呢。
2: 也没有移交过来、
1: 还没有移交呢这儿。
2: 好的，那看看他们这个交通集团那边能不能先临时的？
1: 我们给他们提建议，让他们改。
2: 好。
0: 还有这位反映的是石家庄火车站北站附近的交通问题。之前是北站的南广场那块堵车，这个堵车呢可能是暂时缓解不了，但是呢，这位说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

0: 再有一个，他停车场也好几个呀，那个。
1: 对，而且之前我们也是给大家提出建议啊，就是要去北站接送亲友的，别去南广场。南广场那块相对来说，它特别容易堵，而且它那个南广场呢，出租车、社会车辆都得进地下停车场接送这个乘客，就特别容易堵到那块。
0: 对，您说的是这是哪个哪个车场啊？哪个入口啊？这是逆行。
1: 那我们也发动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北站南广场这个出租车逆行的具体的这个轨迹，或者有视频的给我们提供一下？有的话，我们再转给您。
0: 行，那个，因为这广场里面，这个它属于内部道路，这一块应该是属于，属于管委会吧。
1: 嗯，
0: 这在这里边这个地方，
1: 应该也是火车站北站的这个管委会的。
0: 对，它的那、这个内部呢，它没在外边。
1: 嗯，
0: 您跟我说一下，说让我让那个大队同志跟那个管委会同志反映一下吧，
1: 再沟通一下。
0: 那个交通运输局在那儿管理的，我记得是。
1: 好嘞，咱们，其他经常在北站这发现出租车逆行的，他们是从哪个口逆行？大概的轨迹是什么？如果有视频或者是在地图上能标注这个路线的，帮我们来提供一下相关的线索。
2: 嗯，我们来听听这位听友语音的信息啊，他说了什么？
3: 我们南大街公路六巷那堵车严重啊，一直堵到过安路，一直堵到公路。原因是过安路文明大街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间太短，后边信号灯改成箭头灯，造成压车。
2: 他说，维明南大街环路到工农路这一段堵车，他觉得原因呢是南北方向的绿灯时间太短。
0: 嗯，您这样吧。
2: 嗯。
0: 我一是跟大队同志反映，再过去看一下。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刚加了那个左转向卫东。
2: 对，他说了，他好像不太赛程。
0: 大家可能有一个相应的要适应的过程。
2: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表现的很突出，这个信号灯变了之后，左转的抢。
2: 嗯，
0: 抢过去之后，他走的那个轨迹啊，特别小。然后甚至都有点逆行的感觉了，
1: 拐不过去。嗯，
0: 对，导致直行的车就在路口给插住了过来。
2: 嗯，
0: 所以说但是前一段时间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改成这个箭头灯，
2: 就是维明大街和工农路这个
0: 环路。你这个，你再等等啊，
2: 这个
0: 环路吧。
2: 对，那维明大街环路的这个路口，我记得之前咱们听友也建议说一定要安箭头灯，否则的话，左转就会把直行的给挡住。
0: 对对，当时就是那个不太什么。您这样，我再跟大家同事反映一下，我再问问他们看。
1: 他现在是不是加了左转的箭头灯之后，他减的是直行的这个绿灯的时长？能不能就是左转箭头灯从别的方向那边匀一匀？
2: 也或者说整个的配时比都增加那个秒数，就把那个别减。整个一个周期，比如整个周期，红灯、绿灯，然后四个方向，你比如原来是，假如说还是2分钟，咱把那个左转那箭头灯那个10秒或20秒，变成加进去，就变成了比如2分钟10秒。
0: 你关键你要这样的话，你得考虑到它向南，新市北路，这个位置，它距离近，再一个这中间一个恒大华府，一个恒大城，这本身这个两个小区的这个出入口吧，就有点梗堵，特别是华府门口
1: 堵到这儿了。
0: 对，
2: 那
0: 我再一会儿再跟中队同志，我再跟他们聊一下情况吧。
2: 行，好的。那反正我现在知道，就是左转要安那个箭头灯，我记得之前是咱992很多听友的建议。所以说，对，所以说也提醒，就是我们的其他听友看看，就包括这位提建议的这位听友奔奔啊，您看，就像张华警官说到的，咱们再等等，再观望一下。
1: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有个违停，请您帮他确认一下有没有被录入 GA50-6K。50-6K 在今天下午的15:42，建设大街，您看有没有违停录入？他已经收到提示说已被记录了。
0: 如果今天下午的话，您最好是明天我再帮您查一下，因为这个录入是24小时之后
1: 哦才能显示啊。那您再确认他那个，您那个能查到？
0: 太多了，
1: 他违停特别多，但是他这个有理由，他说他这个是停到了一个就是线啊不是特别清楚的一个车位里边，但是那个静态泊车给他一个收费条，他是交了停车费的，又给他收停。

0: 停车费也同时，但是那个车位线不太清楚，然后给他有一个自助泊车凭证的一个二维码，他是不是扫码缴费了？然后同时咱们交管部门又给他上传一个违停。
1: 自助泊车，
0: 他这显示有一个石家庄城市静态停车自助缴费凭证，就是静态车位，但是那个标线那个车位线是不全的，车位线空了一块。
1: 他说什么位置？
0: 建设大街，今天下午的15时42分，6月25号15时42分。
1: 他说建设大街哪儿了吗？
0: 没说建设大街哪儿，但是他拍了现场这个图片了，就是他的车的左侧有一节的那个车位线是可能地面有施工给挡着了，而且他这个车怎么看着是出来了这个车位的这个距离空间了。
1: 您能让导播把那个图片发给我吗？
0: 行，我们把那个图片也马上给您传过去。
1: 我明天再帮您查，因为现在肯定今天下午的就算录，现在肯定也录不进去。
0: 好嘞，还有他的那个静态泊车给他那个收费的凭条，以及他收到那个提示信息，我们也都给您传过去。
1: 好嘞，好嘞。
2: 好，我刚才打开了他那个凭条哈，看不太清，不知道上面是就没有他的那个位置啊，还是说他这个不太清晰，所以说我们看不到啊。您看一下他那个凭条有吗？
0: 我们回头给你转过去，然后明天再帮他确认一下这个情况。有一个路口信号灯，这位又说又不亮了，说滨河街惠新路，说这个信号灯将近一个月都没有亮起来了，这块这个信号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导致它长期或者是间断性的总是不亮？滨河街惠新路，大家已经不止反映了一两次了。
1: 滨河街惠新路，
0: 对，之前就是给您反映过之后可能恢复个几天然后又不亮，恢复个几天，然后这一波是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亮了。
1: 哎，那儿没施工啊。
0: 对，是不是它的电力供应有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反正这个路口这个信号灯说最近的一个月都没有亮。
1: 它真是没施工啊。
0: 那咱们再跟辖区再核实一下这个信号灯的问题。
1: 行，我一会儿我就跟那个这是哪儿啊？他刚才照片给我发过来了，这是建设大街，这是哪儿啊？
0: 对，没说建设大街哪一段，
1: 不像建设大街啊。
0: 而且他那个车位线挺奇怪的，第一他那车位线不是一个完整的框，另外他那个车长都超过那个
2: 不是，他是
0: 车位线，
1: 这是长途泊车。
2: 对，而且他这块好像啊是路面这块的沥青抢过，抢完了之后重新铺的，所以就那一节断了没有。因为我看后面那个黑车车头那个位置好像是有城头泊车的那个数字。
1: 对，他那里确实有。
2: 对，就这一就这这他的这个停车位置左手边就相当于是驾驶室这个门的这个位置，现在这一节白线是断的，但是您看他那个路面的沥青跟别的地儿是不一个色儿，所以我觉得他这儿肯定是重新的补过，在抢了之后重新补完了之后，那个所以他那个漆就没有了，画车位线那个漆白漆就没有了。
1: 哎，就是这是哪儿？这是上我看他那上面写了一个本田广本 4S 店。
2: 哎，他回了，他说是建设大街和塔南路的交口，再往南100米在路东呢。建设大街和塔南路，对，建设大街和塔南路的交口，再往南100米，路东边。
1: 往南100米。
2: 对。
1: 啊，路东的哪有 4S 店呢？
2: 哦，那对，刚才您不是说就看到这什么了吗？是吧？看到某个汽车品牌的那个。
1: 往南路东。
2: 在路东，那就等于他车头是冲北，是吧？车头冲北呢，在路东吗？
1: 您这样吧，我一会儿我下班我从那儿转一圈，我跟着那儿有这么一个地儿啊？不可能有 4S 店，他那上面写的是广本 4S 店。这个车厂
2: 哦，
1: 当然没有那么那他往那个往南一点路东那儿有一个商务什么商务大厦，那个位置。行，我过去看一眼，我看看是不是那个
2: 行
1: 车。
2: 好嘞，另外我们听友刚才说到了维明路和这个维明大街和淮安路这块的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哈，有一位听友正好从这儿过，听听他怎么说。
3: 我就在维明街从北上南堵着呢，一点一点的动，走得特别特别慢。
2: 一点一点的动。
3: 确实，这个维明街这边确实该研究研究怎么再处理了。走的特别特别狠。我从工农路往南走。 我俩都走了有十几分钟了吧。
2: 嗯，
3: 还没走到淮安路。
2: 他说正好就是在这个淮安路和卫民大街这个口北向南的方向堵着呢，就是这块可能消化的比较慢，然后后方堵到了工农路上。
1: 我现在一会儿我就刚跟那个大队通过去，让他们赶快过去给人看一眼，有可能有别的情况。
0: 嗯，再实际的再调研一下。
1: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单纯是这个信号的问题。
2: 嗯，还有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他也在这儿。
4: 我刚从那个淮安路文明街这儿过来，左转还是没有箭头灯，
2: 没有，
4: 所以这边堵车。
2: 嗯，他觉得是因为没有箭头灯，所以说呢，造成这块的堵车。
1: 嗯，还是那个原因，那就是没装的、那个。
2: 没装，所以大家都在那抢，就
1: 不在那抢。
2: 嗯，过不去。
1: 嗯，行，我赶快，现在是几点？5:50。行，我赶快让他们抓紧派个民警过去。
2: 好嘞。嗯，
0: 还有这位的抓拍图片，请您帮他分析一下新能源车 GAD， 然后拐弯的 GADS 7083，GADS 7083，富强大街东港路的抓拍，违反禁止标线。他说是因为前面这两个大货车，他们并着两个车道不走，他没有办法实线才变道。他的第三张照片，就是前两张照片都是红灯，这是没错的，但第三张照片好像都已经没有灯了，是这个路口信号灯有故障了吗？第三张也看着也没有绿灯，好像是。您看，着重看一下第三张图片能不能印证一下，就是说这个路口呢，就是红灯结束之后这个货车也不走。他说其实在这个抓拍之前已经有一个等时，这两个货车也都没有走。
1: 第一张照片里是一个车，第二张、第三张照片，第三张照片里边是两个车了。
0: 对，这大概是隔了多长时间、啊？而第三张照片里边，您看有灯吗？我这怎么看第三张图片里边没有绿灯，也没有红灯？
1: 确实是没有。
0: 他这是不是有些蹊跷？但是他说他的行车记录仪是没有了，但是三月份的抓拍，他说三个月到交警大队还能看到当时视频吗？他觉得这个抓拍图片是有蹊跷的，他说是当时货车不走挡着他才压实线变道的。
1: 您去那个玉华交警大队吧，
0: 玉华大队现场问一下。然后
1: 贾清街。
0: 嗯，另外您这个去的时候也着重说明一下第三张这个图片它有蹊跷的这个地方，也把刚才我们这几个点疑问也到玉华交警队现场跟那个民警说明一下。
1: 对。
2: 嗯，好，刚才我们听友一边是听着节目哈，然后呢一边也发表着自己的那个观点。有位听友呢，他正好从石家庄的塔北路东向西这块过，他说
3: 塔北路从东往西左拐胜利大街，那是两条左转车道，不是一条啊。后来是改过了，后来把那个第二条车道也改成，我记得是直行加左转，好像是，不是直行加左转，就是单纯的左转，就是现在是两条左转车道。你掉头的，人家占了左边这个车道，你可以从第二条车道左转。
2: 嗯，他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左转已经有两条车道了。然后，如果说掉头的占你们一条车道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停，你停到右边。但是他不知道，不确定你前第一辆他到底是掉头和是左转呀，是吧？
0: 如果是
2: 这就盲猜了，
0: 堵到他的掉头和左转那个就会把左转的全都给挡住。哎，如果是去掉这个直行绿灯禁止掉头，那是不是掉头车会影响到直行的车的这个通行安全？这之所以有这么设置，是不是这么考虑的？
1: 您这样吧。这个事儿，我一是跟那个调解大队同志反映，让他们过去看。咱们现在是就这一个区域啊，咱们简单的规划为高铁片区吧。
2: 嗯，
1: 这一块咱们发现一个问题了，咱们这个咱们针对一个问题。
2: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变化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到了明年这会儿，这个区域的，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塔北路，包括。这个京广东街啊，塔南路啊，东三教街啊，胜利大街啊，就这一带啊，到了明年这会儿，是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2: 哦，
1: 因为现在一入住率不高，二过境交通是比较多，三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商圈，没有启用。到明年这会儿差不多，就一是入住率上来了，二一个呢就是那个他们所说的14号地块，那是那个华北第一高楼嘛，那是个很大的这个商圈，它要如果启用之后，这一带啊会有很大的变化，那到那会儿肯定要这个逐路去改。
2: 那我们也明白，现在就是您说就是这一区域还都没有移交呢，因为好多的这个施工还没有结束。
1: 对对，这个大体的施工结束了，但是还有施工没有，就路的施工基本上结束了。
2: 嗯，
1: 可能就是
2: 周边的，
1: 就有一个路现在还没有建通街的有一点儿，
2: 嗯，
1: 还没有翻新的，其他都翻新完了。
2: 嗯，
1: 但是标线什么的确实是这个施工单位啊临时画上去的，这是这算是。
2: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尽管现在呢我们这种情况，然后呢但是我们不等到明年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变化，现在就像您说的，随时有问题咱们随时一个一个的去攻克去解决。
1: 对对，而且现在这个地方你要你怎么说吧，你一个礼拜不去你就发现这怎么又多条路啊。
2: 嗯，变化对变化挺大的，是的确是。嗯，好嘞，那我们一会儿把这个今天的所有的汇总的问题都给您发过去。嗯，好嘞，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服务到这儿，辛苦赵华警官。哎，好，再见。我们补报是一下，现在呢是18点钟，我们继续整点导航。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2: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992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整天导航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17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7度。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啊，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纯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下日大派送，您只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您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这里是992晚高峰，大家下班路上辛苦了，大家呢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供路上的心情、路上的通行状况，还有就是有什么问题，包括回答我们的趣味常识题，都可以呢通过我们以下的渠道。您首先啊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搜索下班打卡，找到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这儿打个卡，告诉我们下班了，说说今天的心情都可以，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您的路段啊，路况怎么样都没有问题，让我们堵车的时光也超有料。您发送信息呢到我们的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同时如果您要发送图片啊、视频啊、语音的这些信息的话呢，您就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了，我正在说着过程当中啊，就陆军去抽奖已经抽回来了，
0: 对，已经产生了3位幸运数字啊，我是今天努力向985和211发起了冲击，
2: 结果有一个数字啊是沾个了边儿。
0: 对，开始抽出了第一位幸运数字2的时候，我觉得985可能是抽不出来，211有没有机会呢？
2: 那有没有机会呢？
0: 第二位数字是0 啊，第三位数字是6啊。今天18点钟的3位幸运数字分别是206。如果您在上午的8点01分到今天的18点钟之间发送在好运帖的评论数字是206的，抓紧时间联系帮主潘家确认领奖，稍后我们也会确认一下中奖的有几位朋友，
2: 嗯，
0: 是一人独得了500元的奖金，还是多人 评分或者是500元的奖金要累积到下一个抽奖时段。
2: 是，现在我们的棒球票友可忙起来了啊，得看一下，梳理一下，从早上8点一直到现在18点钟，有没有我们的992的听友发了206这三个数字，而且呢还必须是以您发的第一次数字为准，所以我们正在呢忙碌的梳理当中，大家耐心等待。但如果我们就这儿晚高峰的听友您正好发了这数字的话，先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先啊报一个料，让我们也分享一下您的幸运。
6: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4: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5: 我们在这里。
1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7: 我们来了。对对
18: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在整理问题的过程当中，也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出租车司机，您是在临近实线的位置，临近路口的位置，您是不是靠边上下乘客了？然后您又从非机动车道里压着实线又进入到了机动车道，像您这种情况，既影响了非机动车的通行，也影响了这个实线区域里机动车的通行。您这个非机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啊。丰收西路高东街是在实线位置压了实线变道了。如果您坚持有异议，可以到辖区的交警队在现场的咨询一下，还有 LCX 帮您查询了您具体的违章的内容。你说我这个是违反了哪一条？您违反了轻型微型载货汽车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15点到17点，您在中山路的这个主干道里面通行了，在中山路的东二环和西二环之间，在刚才上午和下午的时段，您的蓝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您是在上午的10点多的抓拍，把具体违反的哪一条也发到了您的微信上，您再详细的查看一下。
1: 如果您是蓝牌货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啊，除了早晚高峰守护石家庄对于蓝牌货车二环以里的这个限行之外，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呢，省会的有一些道路也是呢禁止通行的。那具体呢路段很多，您可以呢发送关键词通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具体啊详细的来看一下。以后呢也注意，千万别再闯限行了。还有我们的听友啊也在帮忙回复，刚才在彰化在线这个时段我们说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啊，就是关于呢石家庄北站的这个出租车逆行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老朋友就是爱惜星，他也在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其实不单是出租车逆行，有些网约车它也逆行
0: 啊，
1: 就是北站南广场从邮政到最西头这一节路上标线呢只能是由东往西，哎，有些车呢一看市庄路堵车就干脆逆行，直接去走这个红军街，或者呢往北去华文路中楚那边了，所以呢就从这儿抄了个近道，耍了一个小聪明，所以他们就从这儿开始逆行了。还有一位听友是不是给我们带来的这是语音吗？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位听友他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要逆行？
2: 有个听友说的那个石家庄北站南广场出租车逆行进地下停车场那个问题是，北站南广场它是那个路是单行，它从左边进右边出，但是市庄路呢在修路，又不能从西向东走，所以说地面上的出租车在南广场的出口那块儿，他就想进地下，就得绕一大圈，他就逆行着过去，逆行着就是说从北站南广场那儿往东，从西往东走，逆行下去进北边的那个出租车通道。
1: 还
2: 那么着逆行那一段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0: 就是说得很清楚，
1: 对，就是本来呢就是可以走石庄路，但是呢石庄路这不是不好走吗，一看堵车干脆就走了一个捷径，就走这个石家庄北站的这个南广场这边了。但是呢明明路上标着这块是个单行，是由东往西的，但是他可能觉得是不是也不会被抓拍上啊，这样的话直接就可以冲到他的那个地下的通道了。
0: 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向交管局还有包括北站的管理处的工作人员都集中的反映一下，是不是现在这个石庄路上这个修路也对北站的这个南广场的进出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如果你要去石家庄北站的话，一定要注意，现在石家庄北站它不像原来只有南广场一边是可以进出北站的，现在它的北广场那边相对来说车少人少，而且在那边打车呀然后出行啊都很方便。如果您接送亲友或者是您从北站出来之后您想要打车坐网约车，一定要把您的上车地点选到北广场，北站的北广场更好走一些，你要在南广场那块会等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1: 好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打卡留言帖上大家都说了什么吧，因为又有一波我们就叫晚高峰的听友刚刚下班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说，哎呀我今天应该是206
0: 啊，你猜对了呀。
1: 真的吗？
0: 那你赶快看看，
1: 梦游人生不是在做梦吗？
0: 我们公布的一会儿手机号您对一下有没有您啊，
1: 因为您说的是应该是206，我感觉您不是很确定啊。然后雨后阳光说，哎呀我发的是226，就中间那个数字不对。他说你们俩能不能来瓶玻璃水安慰一下。我们这个玻璃水就叫晚高峰的互动奖品哈，特别感谢就叫爱商城的大力支持给大家提供的奖品。那您要想获得这个奖品的话，多多的在我们打卡留言帖留言。我们稍后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在6点半以后我们要产生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
0: 玻璃水的奖品啊跟那好运帖的那个奖品啊 不是一样的中奖规则。你像好运铁，您发多组数，它是以您第一组数作为您最终的竞猜的这个数，为了公平起见。而我们的玻璃水呢，就是大家评论的这个数越多，那您中奖的几率就越大。
1: 是啊，还有一位听友说呢，说在哪儿发呀？为什么我不能中奖啊？因为您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呀，尚先生是吧？您要是想参与到我们的猪圈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的留言互动的话，您必须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晚高峰，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弹的那个页面啊，您点击打开了之后，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在这里啊，您搜下班打卡，就是咱就叫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
0: 还有庞阳告诉大家，如果您忘了自己啊竞猜的数字是什么，查看自己评论数字的方法，在即时新闻端的右上角有我的选项，点开之后有我的评论，你打开就可以看到自己参与我们即时新闻端所有的评论内容，再看一下自己竞猜的数到底是多少。
1: 刚才我还说呢，梦如人生他不是很确定哈，但是现在呢他又发了一条，他说看看今天有几个中奖的啊，应该我是其中一个。
0: 没错，有您看着您的名了。
1: 哎呀，出来了，庞阳今天速度还挺快。
0: 有他啊，这个梦如人生就是其中一位。一共是五个，您能分100块钱啊？
1: 哎，但也行啊。
0: 155尾号是1886，梦如人生，恭喜您，这是五位幸运听众当中的一位。
1: 好嘞，我们再看还有一位呢，是手机号187尾号是9818的听友，
0: 还有152尾号是9521的听友，
1: 还有尾号是565713七的朋友，
0: 133尾号是0626的朋友，特别表扬一下这个刚才这个梦如人生听着我们的晚高峰确认自己领奖了，同时9521是在我们晚高峰的时候猜对了206的幸运数字，也分得了100块钱。这五位朋友每人100块钱，需要您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庞阳确认领奖。联系的方法有两个，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都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查看帮主庞阳的具体的联系方法。
1: 好了，那我们18点钟哈，这个抽奖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下一轮的抽奖迟打开了，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数字哈。所以说让我们继续玩起来，继续呢抽起来，您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呢随意的3个数字都可以，您发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即时好运帖当中，静等明天早上8点钟的开奖。
0: 还有一位苹果说，有一个没有礼让行人，说当时行人给我们手势让我们走了，但是您发来的图片里边没看到行人给您手势。
1: 对啊，
0: 在这也

0: 特别提醒大家，停车礼让行人是这么一个规则，就是您作为机动车途经斑马线，第一步叫减速观察，踩着点刹车，如果发现相邻车道有行人要过斑马线了，就需要停车礼让，就不论行人走不走，您都需要停下来。如果您停下来之后行人不走，您可以继续再通行。如果您没有停车，被抓拍的几率就比较大。您说当时行人给您手势了，抓拍图片里边那行人可没举手啊。
1: 对，还有呢，有一点我们提醒您，为什么要抓拍您呢？您看啊，那行人都已经走过来了，他不是说从那道牙石那个位置准备想走，他已经走过来了，都已经走到第二条车道了，然后呢你是在第三条车道，那在这个时候您必须要是等他的。
0: 如果您坚持有这个当时回忆，那个行人确实给您手势了，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者到辖区的交警队然后来看一下有没有当时这个视频来佐证一下您这个行人给您手势这个一个动作，然后您自己才没有减速，您这当时都没有减速啊，就直接过了那儿。反正按照往常的惯例来说，您这负隅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啊。
1: 以后咱们开车注意一点，尤其过斑马线的啊。我们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安慰一下。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 佳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2: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2: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3: 希望大家天天快乐，还有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下他在其他平台中奖的快乐。就是说我来说个我中奖的事儿吧，我发票抽奖在支付宝上抽了120啊，那您这个红包还挺多的，那您应该是一个100再加一个20，因为他没有一次能中120的，他应该是一个100一个20是吗？您再详细的说一下清楚啊。反正我最近的几次在发票抽奖的过程当中收获甚微，之前还在抽中10个20的，
4: 我以为说收获颇丰，
3: 但是自打中过一次100的大奖之后，再往后这个发票就是再也没中过了。
4: 另外呢，我也很开心啊，因为我们这位听友尾号是1389，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

0: 电视剧叫叫什么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吧？我们就能感觉到大家的这种寻常人家的这种烟火气。
1: 嗯，还有呢，说我没有行车记录仪，然后这是不是有点冤枉？但是刚才跟您说了这个情况，就是行人给您让行的话，作为机动车，您得先让人家行人，人家行人呢可能没跟您争道，没跟您抢行，人家行人给您一个手势，但这种情况你也得先停车确认这个行人他是不走，然后您再继续通行，这肯定不会给您录入。但是您在全程过程当中，第一，您的车辆没有减速，没有刹车灯亮起，另外呢您也没有停车礼让，这就是您没有礼让行人这个抓拍整个的一个图片的过程。如果您坚持有疑义，您可以到辖区的交警队那儿看看那块有没有这个视频证明当时行人是不是给了您这么一个手势啊。然后下次您再注意，我们说了什么情况之下不会抓拍您，您下次再走到斑马线的时候也注意我们刚才跟您说的这几点的注意事项。
0: 哎呀，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你说的那句话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奖的规则跟99二及时好运帖不太一样啊。那个呢是你得正好猜中了
1: 数
0: 字，
1: 猜的准，
0: 对，正好猜中了数字。这个呢是什么呀？看数量，您发的越多，概率越中奖越大哈。然后我们这位听友就发一个字一个字的发呀，加。然后第二条阴，第三条鲁，第四条君，我终于明白，刚才我还看到，我说这个鲁是啥意思，我们哪个问题的答案是鲁呢，我终于看明白了啊。那您接下来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俩说吗？名字已经叫出来了是吧？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趣味答题当中，因为刚才呢我们正好是这个彰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给大家呢解决问题，尤其是出行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那个第二道题好像答案一直没说呢啊，就是我国传统乐器古筝，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是吹管乐器啊，还是弹拨乐器啊，还是打击乐器啊，还是拉弦乐器呢？其实好多人都答对了啊，因为你想啊，鲁军不说了吗？说你一看那个古筝那模样，你就知道了是属于 B。弹拨乐器，因为呢它是用这个拨片拨动琴弦发声，或者是我们这个手指然后呢拨动琴弦发声的，它和像古琴呐、琵琶等等是一个类别的。你像这个拉弦乐器就京胡、二胡、高胡，这都属于拉弦乐器。还有呢比如说那个吹管乐器，像笛子呀、箫啊，这些都是吹管乐器。当然了，要是打击乐器，大家可能首先想到是那个鼓啊，战鼓声声。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连帖又继续为您刷新了一道知识题，这是急救知识题啊。如果在野外不慎被毒蛇咬伤之后，下面四个选项当中错误的选项是什么？ A 放低伤口， B 快速跑着去就医急救， C 捆扎伤口的近心端， D清水冲洗伤口。如果您知道这一道急救相关的趣味题目，请您注意这个理解这个题目的要求啊，让你选出错误的选项，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互动留言帖的进入方式，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就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

0: 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呢是在富强大街的桥上，一辆 SUV 撞到护栏了，车头损伤还挺严重。后来经过清澈之后呢，这块应该是走开，但是后来这个晚高峰一旦堵住了，后边就一直没有消化开。
1: 对对对，它真的今天特别特别难消化，而且你发现没有，拥堵的距离长了。我们在这个5:30的时候给大家预告这个事故，后边有拥堵是在市区弯道的位置。现在我们发现已经一直堵到后边的西二环的位置了，所以呢，选择淮安路由西向东回市区方向的朋友们，您尽量的在西二环这儿您分流吧。您转一下啊，
0: 哪二环都比环路好。
1: 对，如果您继续要是过了西二环往东走的话，您就发现就一路堵啊。
0: 或者您要上环路的话，您别上桥，您走桥下的辅路也都比桥顶上好啊。
1: 是。
0: 现在堵点还在富强大街的这块呢。
1: 然后
0: 不知道那个车有没有走呢？
1: 我觉得车应该差不多可以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听友就说了，交警已经迅速赶到了。那个时候是刚刚发生事故，他还担心呢，他说：“哎，后方会不会一会儿堵下来啊？”
0: 确实跟你预计的，今天晚高峰就环路这个西向东堵得越来越厉害。
1: 您猜的真对。您这个预言真准呐、啊！其实您可以预言一下明天我们早上992计时好运的这个三个数字啊，赶紧发数字。我们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呢，淮安路东向西。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呢，在进了东二环之后，我们俩发现也不好走了，一直前方的堵点也在富强大街，就在这交汇了嘛。所以呢，走富强走这个说错了，淮安路的朋友们，东向西您也是注意，尽量能走辅路走辅路，或者您平移到，其实走玉华路，我们发现啊，在这个。这个东二环到体育大街、富强大街之间，这都挺畅行的，都没有什么堵点。
0: 另外有位听众朋友看到前面有个50车啊，那个面包车，您那个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2: 这辆车的刹车灯都不亮了。
0: 对，两个低位的，一个高位的，没有一个亮的。GAD5L69，您抓紧时间把您刹车灯修一修，要不跟在您后边不确定您什么时候减速，很容易跟您发生追尾。我们这位听友看着跟您的这个车距保持着还挺安全的，离您老远也不敢离您太近，因为您猛的一减速，他就从后边就容易追尾了啊。
1: 是呢，是呢，所以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哈就是这样的人。刚才我们已经报了这个车号了，但愿您能听到，或者说呢，谁认识这个车车主的话啊，您抓紧时间，您给他打一个电话，或者说呢，得空的时候吧，他现在开车可能也不好接电话啊。得空的时候提醒他一下。
0: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您这也是占用了非机动车道，您这也是在临近路口的时候，您说我不能占用非机动车道吗？非机动车道那是给非机动车走的，而且这是实线的这个位置。您在这个路口，你把非机动车道整个一个机动车全都给挡上，人家非机动车道上哪儿走去？您这是违反了交通法规，抓拍的很明确啊。然后我再一再问您，他说能复议吗？我说您的复议理由是什么呀？说我这个送孩子想回机动车道回不去，那您实线位置你就不能靠边让孩子下车啊，一定要在虚线位置。完成这整个的一个变道过程，进入到临近路口的位置。刚才那位出租车司机也请您注意，您不能在临近路口的实线位置再靠边下乘客，然后再从那个非机动车道再压着实线再回来，这些都是违反交通法规的。
1: 您这是两重违规了啊！大家在路上可能说，哎呀，我这真的是一天工作已经非常辛苦了，下班还得注意这么多的问题，交通法规咱们真的是要遵守，不能有半点的马虎。那我们可以呢给大家呢放松一下，就是出一些趣味题啊，保家福安啊，听了我们刚才那个题还说呢，说这熟悉的旋律啊，真棒，新白娘子传奇。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呢，我们只是读出来了，但是大家从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找不着，说你们还没释放出来呢，我们抓紧时间赶紧释放出来了啊。通过了，已经通过了，大家找一找。我们刚才这题是被毒蛇咬伤之后错误的做法啊，让你选错误的 A 放低伤口， B 快速奔跑就医， C 捆扎伤口进心端啊，还有呢就是清水冲洗伤口。这四个答案当中，您认为错误的，您抓紧时间发到我们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
0: 有朋友说不能快跑啊，但是有朋友说得快点去医院啊，那到底快还是不快啊？您看这个学校里边是怎么描述的？
1: 快点去医院救治是对的，
0: 但是 你别跑。
1: 对，交通工具咱们得选好，怎么去这个路径您得选好，
0: 找人背着你，让他快跑，没被蛇咬的跑，这是不是个解决办法？您觉得这个 B 选项是不是这个刚才应该选的这个错误选项？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好嘞，这位说我的尾号是多少？您是说您的用户名吗？因为现在您没有改，像我们好多听友哈都改了这个用户名了，比如说傲气雄鹰啊、相约992啊、沙滩阳光啊等等，包括我们刚才那个名字特别好的保家福安。您现在的确是显示用户，您说的尾号是1389，前面还有俩号啊，这是您的名字。
0: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在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运河桥这儿稍微有点压车，体育大街南北双向想过北二环都需要多等一会儿，大概。

0: 是需要排队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是在跨越北二环，北边这个堵点是相对来说和南面相比轻微了很多。南边的环路西向东，由于之前事故的原因，目前还在长距离的压车。
1: 我们半点导航，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1: 的确啊，我们发现呢，今天最忙的就是淮安路了。淮安路呢，东行西行都有堵点，然后其次呢就是和平路。和平路呢，东行西行也同样的是在中段，从棉衣立交桥到后方的中华大街，这是东行方向堵。而从这个建设大街一直到后方堵过了体育大街，已经到了华药东街了，这是西行方向堵。
0: 嗯，还有听众说啊，刚才呢听到了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然后又听到了《千年等一回》，说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的暑假，那一会儿再给你找一个暑假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啊。想到小时候的夏天，你会想到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然后呢我们将会按照大家在互动留言帖上推荐的歌曲来进行选择播放。
1: 嗯，那我想到一说想到小的时候的什么，我就想到了小时候的冰棍儿、啊、这个没歌是吧
0: 给你找一个冰棍的歌，一会儿有
1: 不是没事，我下了节目我自己买根冰棍吃啊买个那个小布丁特别好吃。
0: 嗯，
1: 因为这两天特别热，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那个胃里啊或者心里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忙的原因啊，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两天呢注意我们的这个防暑降温工作要做好，但是呢可以多喝水，多喝茶水啊，多喝呢我们像这个你比如说那叫什么水来着啊，这个气泡水啊、嗯、但是呢您千万别像我一样就是老吃冰棍，这样对胃不好。我们来说一下明天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晴天17到29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晴20到31度，
0: 秦皇岛晴天19到26度，
1: 唐山晴20到30度，
0: 廊坊晴天21度到32度，
1: 保定晴19到34度，
0: 沧州晴天23度到33度，
1: 衡水晴23到34度，
0: 邢台多云转晴22度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25到34度，
0: 首都北京多云21度到32度，
1: 天津晴24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6到31度，
1: 河南郑州晴天22到32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3度到32度。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9， PM10 的指数呢是22，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接下来呢要有请微信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稍后给您介绍爱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

0: 去我们的安生城逛一逛吧。有的时候呢，您担心多花钱，在安生城里面总会找到实惠又质优价廉的好物。今天安生城都有哪些特价好物来推荐？我们马上有请安生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1: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你说夏天啊，对于女性来讲，皮肤最苦恼的是什么？比如说脸上有油啊，毛孔变大了呀，一晒就红啊，一熬夜你就觉得哎呀，我今天怎么状态这么差。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姐姐的方案，你可以用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但是呢不是专柜正装那个让你肉疼的价格，今天给您上的是5毫升的小样，一组4瓶，可以凑足20毫升，价格你听听，只要198块钱，连专柜一个零头都不够。这个也是刚刚补的库存啊，之前是卖断货了。如果您想尝试大牌或者想暑期外出方便携带的朋友，都可以买来试一试。曾经我们有一个同事说，他这辈子用了擦脸油无数，在他心里就只有两种，第一是黑绷带，第二种是其他。这个黑绷带呢，就是赫莲娜的王牌，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牌子里面的那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可以达到这么高，上脸的瞬间你都能感觉到就是皮肤被温柔裹住了。如果很多朋友他跟我们说啊，说如果你前一天熬了大夜，第二天照镜子，你就是用这个擦脸油，你就感觉像敷了10片面膜，特别的水嫩。平时专柜啊，15毫升的正装要上千块钱，很多人听了之后还是有点心疼的。今天我们是5毫

0: 升的小样四罐，一共20毫升，直接是198块钱可以拿下。另外呢，夏天到了，大家要穿点透气的鞋。给您分享的是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是有的，走的稳稳当当，每一步啊，一双只要79.9元，优惠还没有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只要79.9元，这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比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如果说您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就拍大一码，尺码很全，从36码到44码，很多颜色可以选，男款3色，女款2色，两口子你配个情侣鞋出去也是非常有面子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遇到心仪的商品呢，一定要心动就赶快行动，以免呢这个库存不够了之后您到时候想买也买不着。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尽情的购物，同时我们的爱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今天我们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的礼物，两瓶玻璃水，我们要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同时呢给您公布上一道题目的这个答案啊。今天的幸运听众是用户编号是7179842，即时新闻端的编号，手机号是155，尾号是0252的朋友，恭喜您中奖，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155尾号0252，把您中间的四位数字填全，发送完整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确认领奖。
2: 现在是36分钟啊，我们给他5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其他听友先别气馁，尽管呢一听哎呦这个号码不是我的号码，但是呢，不知道我们这位号码的机主他是不是在此时此刻啊听到了我们的呼唤，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把您的手机号码发全，不是把手机号码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啊，是移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客户端，因为在我们不是微信客户端，微信互动平台，因为在这里呢您发完整的号码咱们其他听友看不见啊，只有我们俩可以看见，确认您领奖了之后，我们稍后呢把我们舅舅爱商城给您送出的这两瓶特别好的玻璃水，它是那种可以镀膜的去污的啊，特别好的这个玻璃水两瓶，给您它的链接发过去，您识别那个链接二维码之后呢，您就可以免费下单了。
1: 关于小时候的回忆，有位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首歌，什么歌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给您播放，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2: 您还想什么听什么歌啊？小时候的回忆，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另外，打卡留言帖上呢，用户名尾号是5423的朋友说：“哎呀，我今天走的就是淮安路西向东，真的好堵啊！”
1: 赶快下桥。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说到小时候夏天的回忆了，就是动画城下了学之后，就是书包都没扔下来，背着书包然后就站在客厅里边就等着看电视了。
1: 是啊，所以呢这大家的童年回忆都不太一样啊。像九五后的饲养员他说，哎，动画城来了。然后乐天呢他说，我呀想听什么呢，能不能安排个西游记的主题曲呀，噔噔噔噔。
0: 那是序曲，那光有曲没有歌呀。
1: 嗯，还有我们这位看看他想听什么歌啊，他说我想听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有，然后还有说想听小龙人的啊。
1: 还有说这个一说佳音啊，然后军儿哥呀说一说到假期我就想到了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哦，那个什么夏天，
0: 那是悄悄过去，这夏天现在夏天还没过去呢，回头等到秋天时候咱听那个歌。
1: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暑假快过去了。往往就是最后几天的时候我就可失落呢。
0: 这个刚才那个动画城唱到快点告诉你啊，那被毒蛇咬伤之后能够快速奔跑就医吗？这是不是错误的做法？没错，就应该选这个啊。这个四个做法当中，这个选项就是错误的做法。被毒蛇咬伤之后，如果你快速奔跑的话，会加速人体内的血液循环，让蛇毒更快的扩散至全身范围，大幅加重中毒的风险。这是明确的错误的一个操作。其余的三个选项都是正确的啊。
1: 对，最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指的就是和快速奔跑相对应的啊。您需要的是保持冷静，减少活动，缓缓移动，或者是等待救援。如果真的旁边没人背你的话啊，您就等待救援就好了。
0: 接下来呢，刚才有听众说想听黑猫警长的，先是黑猫警长，然后再小龙人啊，依次登场。刚刚呢，我们幸运听众已经在微信平台发送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已经确认领奖了。其他等着捡漏的朋友今天就捡不着了，明天再来吧。

0: 天亮黑猫警长，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马路探长啊，来到这个路口给我们传递了路口的最新情况。他昨天反映说，胜利大街到和平路的这个路口能不能两个右转车道，这块具体情况怎么样，今天他又在现场给我们拍来照片，同时有解释，我们来听听他说的是不是这个路口的建议。
1: 就会在右转的车辆占了最右侧的实行道，也就是说这条实行道的实行道路是没有的。可否设置一下在晚高峰的时间段变成两个右侧车道，最右侧这个直行道呢，它可以设置成红灯的时候成右转，绿灯的时候是可以直行的。
0: 哦，您发的这个是南向北的方向吗？胜利大街南向北到和平路的这个路口，因为那个您没说具体的行车方向啊。我们也详细登记一下您的这个建议，看目前的这个车道划分。目前通过您传来的现场图片，我们看到是一个左转三个直行，一个右转，一个左转三个直行，一个右转。您是建议把右侧第二车道换成直右可变的车道？
2: 对。我感觉他是这个意思。
0: 我们也会登记您的建议，近期的节目当中向彰化警官来反映。

0: 哎呀，看看我们的听友开始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来了啊！但我在想，此时此刻坐在爸爸妈妈车里的这些小朋友们，是不是开始盼望着暑假呢？别着急啊，好好的复习功课，等期末考试结束了之后，我们的假期马上就到了。因为呢，很多学校一般中小学啊，这个放暑假的正确时间都是7月4号。为什么说正确准确时间呢？是因为往往我们考完了，其实还没到7月4号，老师判卷那段时间，我们其实就可以不用去上学校了啊。但是呢，高中的同学注意了，您的暑假时间呢是7月11号，暑假马上就来了啊！放了暑假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家啊，自己爸爸妈妈去上班了，你愿意鼓捣什么鼓捣什么，愿意出吃几根冰棍就吃几根冰棍啊！刚才哎，我真的，我那会儿自己在家的时候哈，我就不仅吃冰棍，我自己还经常自己做那个冰淇淋。当然了，好像成功的时候少。
1: 刚才这段能听出来，你是爱吃冰棍的。
0: 哎，我们听友还说呢，这个千年古梨树，他说老冰棍的歌应该是没有啊，他说你可以放一首冰糖葫芦，是吧？

0: 有听友说了，哎呀呀，八零后的记忆啊。还有我们的这位听友说，小的时候啊，我放学到家就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呢去割野草，回来呢就是剁碎了喂猪喂鸡呀。真的是啊，你挺勤劳的。
1: 我一会儿给你找黄梅戏打猪草行吗？
0: 就什么歌都能对应上是吧？然后他说，我吃完饭呢就和小伙伴一块踢毽子抓羊拐。他说不过挺惭愧的啊，这两样我都弱爆了，完全我都是陪玩。您这么说我想起来，刚才我们听友还说呢，说这个抽奖就是我们现在发票抽奖还有呢对吧，应该是我记得是到七月份
1: 没说结束还能抽呢，
0: 我记得到七月份快应该是快结束了吧。然后他说，哎呀我算错了，他说我应该是中了180块钱，我真的很羡慕。包括这位听友说，我发票抽奖云闪付我中了120，支付宝我中了550，其中最大那奖是抽了个200块钱。为什么我每次抽奖10块的多，而且呢更多的就是被谢谢。
1: 哎，而且这个大家抽奖这个金额啊，有的时候就得看运气啊，不是说您抽的越多中的越多，有的时候您可能一张发票就能够中大奖，有的时候您可能好几张发票连着都是谢谢。然后呢，刚才这个您想。

0: 哎，我觉得这个音乐伴奏特别神奇，你哒你哒你哒，你就特别想跟着一块扭哒扭哒
1: 扭起来，
0: 真的是这样啊。只可惜我在坐着，要站起来的话，我肯定是跟着这个节奏就跳起来了。
1: 不同年代的人小时候的夏天的回忆都不一样。这是说小时候暑假我是偷偷看电视，爸妈一回来就会摸电视烫不烫。现在我们家的孩子看电视啊，我只能从记录里边找蛛丝马迹，是不是家里边装监控了？或者是现在孩子就回来不摸电视，回来摸摸那个手机烫不烫？
0: 对对，真的是啊，你就发现你手机玩一会儿它就烫了。所以说呢，就是家长啊，他们的这个伎俩其实都一样，是吧？那会儿是摸电视机，现在是摸手机啊。
1: 还有的现在就是高科技啊，家里装上监控啊，有那个看24小时这孩子是不是从屋里跑出来了。然后孩子一听着门响，智能门锁的响声就开始
0: 了一下就回到书房了哈，开始写作业啊。还有呢，刚才说你搭你搭这个节奏啊，然后老牛这位听友他说，我想听聪明的一休咯滴咯滴咯滴咯滴啊。

0: 开放暑假了，那您家那个小朋友他的暑假的行程安排好了吗？其实可以让孩子们出去玩一玩，是吧？像我们这位听友还说呢，说现在的孩子感觉不像这个七八十年代的这个孩子们，放假了之后呢，可以尽情的玩，就是写些暑假作业的事儿。说现在呢，可能家长经常会给孩子们报一些兴趣班啊等等，尽管是放假了，但是呢，自由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吧，兴趣班是一个方面，让孩子多才多艺挺好，但是呢，当他就是亲近大自然，投入大自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更加的快乐。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暑期如果说我们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呢在石家庄咱们正定国际机场可以选择的线路。因为我们今天发现了一个消息，说从6月29号开始，石家庄的正定国际机场呢将陆续升级内蒙古方向的航线网络，新增了两条通达满洲里的空中航线，加密呢鄂尔多斯的航线。
1: 从7月1号起，春秋航空公司将会开通石家庄到满洲里航线，每周三五和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的是 9C725 航班，15点45分下午从石家庄起飞，在傍晚的18点30分抵达满洲里，回程是 9C7256 航班，19点15分从满洲里起飞，晚上的22点返回石家庄。
0: 还有呢，除了满洲里的航线之外，7月15号起，中联航将开通的鄂尔多斯经石家庄到佛山的航线，每天一班，去程呢是9点从鄂尔多斯出发，然后10点15分到达石家庄，11点半从石家庄起飞，14点30分到达佛山，回程呢是18点50分从佛山起飞，21点40分到达石家庄，然后22点半从石家庄起飞，大约是23点50分返回鄂尔多斯。
1: 再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留言。亨瑞说，
2: 是的，这个请教个问题啊，现在搞新的那内部道路啊，也给贴条吗？在我看呢，这个你前马路边上都没有贴条，这挺小区内部那种小道。那交警叔叔还给我贴条了。
1: 您的小区内部道路是什么路？是社会车辆它不通过你们小区的物业管理的道闸就能够进入的道路，还是您认为的所谓的小区内部道路？您发一下具体的抓拍的位置，我们帮您咨询交警。
0: 您给我们留一下这个图片，或者说说一下您小区的那个内部路有名吗？什么名字？大体什么位置？什么小区？然后我们明天跟彰化警官来确认一下，是您认为的这个小区的内部路吗？还是说它尽管很小一条小巷，但是呢它已经是市政路了啊，我们来确认一下，如果真的是像您说到的，它是一个小区的内幕路，不该给您来这个贴条的话，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复议。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尽管是小区的内幕路，但是呢您停了不该停的地儿，比如说您占用了我们的消防通道，这也是不对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您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让我们看一下那到底在什么位置，我们来给您确认一下。
1: 晚高峰接近尾声了，之前华路西向东堵得长长的一段呢，现在是队伍已经是变短了很多，只是在市区弯道到建设大街的上桥口这块稍微堵一小节。西向东呢，你只要过了这个堵点再往东，然后在万达广场这块的下口稍微有点拥堵，剩下来说呢，环路西向东已经恢复了畅通。现在呢，南二环西向东的堵点也迅速缩小，只是在金利街附近稍微有点压车，大家在南二环的西向东多些耐心，就可以一路顺畅的快点回家了。
0: 我们这位听友就说了，说哎呀，小的时候我就寒假作业根本就不是说整个寒假去写它，我只是寒假刚开始那一两天和最后那几天写作业，中间根本不看也不做。那您作业够快的写的是吧？还有我们这位听友说，忙碌一整天听着咱们的快乐晚高峰真好，就是希望呢给大家带去一段快乐的时光，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呀。万千路说了，说再见晚高峰。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儿，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
1: 稍后是小鹿来了。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7度。明天夜间27号，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的19:02，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鹿来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如果您看到我的视频直播，就发现我刚才在无声的大笑啊，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后台里面，春雨就在留言说，咋回事呢？蛤蟆换主人了。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是吧，但凡月色不出现，就是那蛤蟆又出现了。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掌柜现在上两天歇两天啊，可能替班的人多了，也歇息多了。哎，年纪大了，关爱老年人嘛。还有朋友也在提问李海涛，他说我想问一下啊，九巷二是不是维明大街华安路路口

通行交通灯的规则变了呀，维明大街北向南堵死了。维明大街淮安路口，有朋友在这一路段吗？北向南这边什么情况啊？信号灯通行规则变了，还说前方有一些什么事故啊等等原因导致的，可以来回复一下。还有朋友也在说呢，说哎，这个点不应该是月色来了吗？你管他是谁呢，谁来他就是谁来了，小鹿今天来了就是小鹿来了。或者也可以叫这节目孟子义来了，因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外号呢叫电台孟子义。这个外号呢源于月色、何言、王世贤、雅琪等诸多九九二的同事们。一方面呢，确实因为我们俩在歌唱界也确实是不分上下啊，唱歌都不需要版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头脑界确实也卧龙凤雏，都不怎么聪明。哎，知道我每天上我的节目有多努力了吧？所以人情世故方面啊，就是确实是有很多欠缺。就是你跟我说 A 呢，我绝对想不到 B， 这也导致我生活当中从不内耗，什么言外之意啊、未尽之言啊，到我这说哪儿是哪儿，多想不了一点儿。比如说《甄嬛传》，各位都看过吧？有一个经典的情节，就是安陵容送了甄嬛舒痕胶，那个事儿败露了以后呢，甄嬛很伤心，锦汐就安慰她说：“没关系，她现在是鸣笛了。”我那一刻都得问一句：“什么鸣笛？后宫种地禁止鸣笛。”还有周宁海说酷刑的时候，华妃说：“外面什么声音？”我都只能想听海哭的声音。人家是钝感力，我是没有感知力。但月色呢就非常的懂得人情世故。当代年轻人特别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给别人打电话，是吧？很多长辈都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想给谁打电话拿起电话直接就打，感觉很赤裸，好像突然一下无所遁形。那月色呢每次求人办事就从来不打电话，他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流程。他会先点开微信，再点开对方的头像，再点开他的朋友圈，哎，看看他最近在干什么，再点个赞，再回到对话框，开始一些虚伪的寒暄。比如说呢，他就会问你啊，亲爱的，你出去玩啦？哎呦，照片好漂亮啊！你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呀！下次跟我一起哦，我都想你了呢，嘻嘻，我们尽快约饭哦。对了，最近忙吗？想上节目吗？我是发现了，任何聊天里但凡出现这个对了，那就证明前面都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啊，这个转折是多么的生硬和拙劣，但还是坚持用它来掩盖我们的蓄谋已久，假装是在聊天过程当中我一不小心我想起来了。哎呦，还是你激发了我呢。哎，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出现在这儿了吗？都是套路啊，朋友们。而且他真的是变得越发的虚伪，经常在我踢完他节目以后呢，就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拍拍我说，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我说是啊，没有你能辛苦吗？我感觉这事儿就不对呀，我经常随时随地被他要求多干点活，咱打工人是不是也应该有点权利要求他随时随地多来点钱呢？我就应该在他下次请我踢班的时候我说没事儿，一会儿下节目给我打2000块钱来，着急用快。万一他真给我打了呢？我发誓，我也能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鼓励他说：“哎，破费了，破费了。”你看，人情世故，这不就学上了吗？寓教于乐，实践出真知啊。今天啊，咱们聊一个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话题，就是人情世故啊。这个字儿，四个字儿多神奇呢，感觉好像，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似乎莫名其妙就会了。就是但凡你不会的话，好像你都感觉哪里有点不太对。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出几个人情世故相关的话题哈，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第一个话题，你曾经说过最违心的一句课堂话是什么？就说完你自己都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哈，就一定要特别的违心，但是你表面上又说的很真诚。互动方式，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但建议大家您最好发语音，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发那个文字，它可能会显得没有那么真诚，或者显得有点阴阳怪气的，但是加上我们那种做作的语音，你似乎就觉得对了，一切都对了。
或者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到我的视频号，这儿有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第一个问题哈，你说过最违心的一句客套话是什么？说完自己都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啊，一块儿来聊一聊，看一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一起听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
3: 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0: 买一
4: 得四，
0: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来关注、外地提问说，小鹿开的啥号码啊？你在问啥号码呢？今天的中奖号码还是抖音号码？这儿有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啊。还有朋友在留言说，这里一只鹿，有这儿有一只鹿。咋回事呢？听咱这节目的耳朵还不行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昨天啊，上次月色说的是长江以南测测最美，你看看他这说的韵都不押呢，这就是个伪命题。还有你的微笑说，小鹿谐音梗扣钱，这小鹿都没钱。还有朋友在留言，卓贤天下，他说小鹿属于淑女型，你月色属于彪悍型，我还是比较喜欢淑女型。我你再听听我。

0: 上我的节目，他们也有人说我是严肃型。一路长虹他说最违心的话就是我经常说下次有机会再聚呀、啊。你是不是月色？月色你现在从他的身上给我出来。还有卓见天下他说这是实话不是虚伪的话啊，你说什么了？我们来看看啊。刚才那句月色彪悍型。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岳掌柜那种千年老妖了，小鹿悲催呀、啊。如果是以年轻作为代价的话，我倒也不是不行。咱一零后确实这方面差点事儿。还有李小土，他说我们有一个甲方领导，特别喜欢别人夸他，老问我们，他年纪大了吗？我们就带着真诚的微笑说，哎呀，不老，您哪老啊？您看着特别的年轻。我这么说出来，你的微信名真的可以吗？他听咱这节目吗？要不我现在摁延时，把你这个名儿给你毙了。还有梅朵，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最甜，小鹿晚上好。
0: 晚上好，晚上好。还有落叶才知秋，他说原来小鹿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看看以后什么时间点还出现。刚才我还在跟军儿哥在说呢，因为刚来九江二的时候，我们俩不是曾经搭过军儿哥之前那节目叫什么来着，就是晚上的那个节目是吧，快乐晚点名，那时候我们俩还搭过快乐晚点名呢。我还在问军儿哥，我说怎么样，怀念吗？要不要你再留下再陪我上一个小时。军哥非常利索的婉拒了，而且斩钉截铁。我就知道了，放松在美貌面前美貌在放松面前不值一提。还有24，他说月色这不得请你一对啊。别了，咱就祝他身体健康吧，可不敢再吃了。嗓子里又住蛤蟆，又一周过去了。还有金熙，他说感觉岳主任还挺讲究的，让小鹿贴了个班，还给免费做了个专属片花。听听咱前几天的节目吧，这音只是他录的，这片花整个可是我做的呢。又贴人，还得自己做片花，还得被一些听友们说，感觉小鹿你这个片花太粗糙了，让月色给你重新做一遍吧，人都不做。现在开始众筹了啊，各位众筹。还有双飞马，他说小鹿登场不同凡响，开心快乐每一天就在小鹿的直播间。怎么回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说过最违心的一句客套话是什么？就是说完自己都起鸡皮疙瘩的那种，这就是你最违心的客套话是吗？还有朋友在留言说，呦呦呦，家里来新人了。这新人啊已经来了几周了。还有朋友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哎，借了东西好久没还了，突然还给你了，你来了一句，哎呀不着急，不用着急还。对方听到这话立刻拿回去了。
0: 这对方也挺实在的是吧，听了不着急还又拿回去了。要不咱凑钱给他买一个呢，那东西那么贵吗？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最违心的一句话是，你可真帅呀，比我都帅。那我倒是看看，发张照片来，我看看怎么个事儿。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你在看什么？我在看大家微信后台的互动留言哈。咱们今天的互动一共是有两种，首先您可以在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都可以看得到，或者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找到我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所以有些朋友说为啥总看那边呢，那边有字儿，那边有字儿，有我们的视频号啊。还有朋友在说长江以北小鹿最美，长江以南测测嘴甜。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再强调一下哈，咱们第一个人情世故相关的问题是，你说过最违心的一句客套话是什么？说完自己都起鸡皮疙瘩的那种，你确定你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听完我能开心吗？还有贾同学说渤海以西月色第一。

现在咱这版图已经扩得越来越大了，是吧？红黑的酒说，月森那小老太太咋整也整不了这么俊呢？这啥情况呢？还有朋友说，月色姐在不出来冒个泡，如果她在这一刻有点可怕吧，直播间就我一个人说话，但是现在直播间出了两个人。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这是哪儿呢？这是 FM9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还有朋友也在留言说，月色生病回来了以后好看了。我现在已经失去自己的名字了是吗？我是德云社吗？上班拿不到钱还被夺了名了。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和月色是同事吗？你猜呢？还有我的世界也说哈，第一次见小鹿的真容。各位可以随时互动啊，两种方式。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抖音搜索只有一只鹿，直接观看视频直播，来回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曾经说过最违心的一句客套话是什么？注意啊，是违心的客套话，而不是恭维哈，千万别弄混了。另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进行留言。还有小徐怎么回事，说这是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有啊。还有赵先生，他说过最违心的一句话呢，就是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兜橘子，橘子是酸的，很酸，然后我吃了一个，他问我甜不甜，我还得面带微笑的告诉他很甜，其实很酸。我觉得你这个你要不让他尝尝呢？这其实也是一种方法是吧，你告诉他很甜，然后说你快吃吃，你快尝一尝，然后再塞给他，怎么不算一种另类的报复呢？还有一生相随，他说最违心的话就是这孩子长得真俊。那你们这话是跟谁说的呢？但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曾经说过这种违心的话，就是你去看望朋友同事，他刚生出来的那个小婴儿小孩子，其实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皱皱巴巴的是吧，也红彤彤的，你也看不出来个什么所以然，但你依然就是得面带鼓励的，面带微笑的告诉他说真好看呀，特别像爸爸，特别像妈妈，长大一看就是个美女。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曾经说过这样的违心话。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复兴大街那边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很堵车。之前我朋友说到了，说复兴大街那边撞了限高杆，所以导致有一定的拥堵。再次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您通行在复兴大街，想问一下怎么样啊，前方的交通压力有没有缓解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您随时来知会一声。诶，怎么回事，再给我播。还有一路长虹，他说那有机会我给你送筐石榴去，你得尝尝甜不甜。我怎么感觉这话有诈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哎你好糖豆，听听中午的节

还有吕军辉也是反映，他说我想问一下，体育大街北二环到南二环什么时候修成高架呀？哎，体育大街南二环那边不是高架已经通了吗？您具体想问哪一节啊？现在您已经把我当那个交通局那边的使了是吧？交通局交管局，我给你掐指一算，我来给你看看这什么时候可以修成。体育大街南二环那边早就通了啊，已经通了很长时间了。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最新的高速实况，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点击聚焦二服务高速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人情世故有关，第一道问题我们已经问了大家，你曾经说过最违心的一句客套话是什么？

那第二句话来了，第二句话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稍微的难一点点，但是绝对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只发一句在吗，你是秒回试探还是等他说正事儿再回？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做的一件事儿。很久不见的朋友只发一句在吗，你是秒回试探还是等他说正事儿再回呢？继续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直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当中。我觉得他应该算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吧，我们来听听看，这是小春哥用粤语翻唱的一首《借过一下》。

半天导航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呢，石家庄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有东南风3到5级。承德晴，17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晴，20到31度。秦皇岛晴，19到26度。唐山晴，20到30度。廊坊晴，21到32度。保定晴，19到34度。沧州晴，23到33度。衡水晴，23到34度。邢台多云转晴，22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邯郸晴，25到34度。北京多云，21到32度。天津晴，24到34度。周边宠物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6到31度。郑州晴，22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2度。好多朋友也在问说，雪雪儿吉时好运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呢？18点的开奖号码是206。本时段呢，一共是有5个人中奖，平分500元，每人100块钱。用户3017080，用户7072161，用户8900350，用户9523660，还有梦如人生平分了这500块钱。另外呢，在明天早晨8点的时候会继续送好运奖金500块钱，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参与。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的帮主胖烟。查看开奖的视频呢，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或者首页中间的照片找到九九二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另外，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高考初分在即，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别慌，一场高招的盛宴已经拉开帷幕了。今天，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在石。

0: 亚中京中学火热开启了，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做客直播间，记者带您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呢就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政策、录取的规则、办学的实力、特色的专业。欢迎大家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本次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京中学特别支持。本届高招大会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的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回复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互动话题跟人情世故相关的，就是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只发一句在吗，你是秒回试探还是等到他说正事再回？我们来听一下。有朋友说我肯定是秒回呀，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我才加微信，很久没聊，在这期间我肯定是特别想他的。还有小杰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1: 如果是熟悉的朋友发在吗，那肯定如果看到的话会第一时间说在，有什么事说吧。如果长时间没有联系的朋友或者是某些不太熟悉的朋友说在吗，那我看见了也不会第一时间回复，会等好长时间或者隔天之后我也发一句在吗，他如果回复的话说事儿，咱就能
0: 以魔法打败魔法是吧？
1: 这是上一条，如果他说的事儿能办的话，就帮忙办办。如果是办不了或者是借钱，那就后面一堆感叹号，或者直接不回复他。
0: 但我现在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太熟悉的朋友，他这个在吗之后，或许是一些不是那么让人想要回复的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所以确实啊，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的网友也在纷纷的留言说，当我看到一个陌生的朋友发来在吗，我就得先想想他是不是最近还没结婚呢，就感觉份子钱要到了是吧。还有 HGM 我们来听一下。
2: 492中原公路与西宁街交叉口东向西往南转弯处为什么没有红绿灯啊，只有红灯。
0: 为什么没有红绿灯只有红灯，有其他朋友在这一路段吗，帮我们确认一下。另外这红绿灯它是坏了还是说压根就没有呢，能不能来详细的补充一下。如果是因为恶劣天气，比如说前几天的降雨导致红绿灯出现了故障，我们也赶紧跟降雨大队设施中队 那边来进行反馈。还有朋友也在继续我们上一个问题呢哈，遇见他说最违心的话就是有一次我媳妇做饭驴肉锅贴饺子我底儿糊了，我说我就爱吃糊的，老人说吃糊的眼睛亮，怪不得你有媳妇呢。说话的艺术啊，各位男同胞们学一学。还有赵赵赵我们来听一下。
3: 如果他说在吗，尽管是好长时间没联系的还是有联系的，我都会回复一声不在
0: 不在不在。那我要是你的朋友我就得马上接一句，那现在这位是。还有朋友发来的语音，
2: 现在是左转弯只有红灯没有绿
0: 左转弯只有红灯没有绿灯呢，我们场编辑也跟咱们石家庄市交管局这边来报一下，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那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通行到这一路段，咱们注意左右观望，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我们来听一下。Soldiers 是这么读吗？他说期盼已久的小鹿终于来了哈，赶紧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只发一句在吗，你是秒回试探还是说等他说正事儿再回呢？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男的我都得等他说事儿。那你是女生还是男生呢？那女生就秒回。还有朋友在留言说，不在不也暴露了吗？那怎么回都不对了是吧？那肯定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各位，我们一块来想一下人情世故相关的话题。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只发一句在吗？你是我就忍忍忍憋憋憋，看谁先憋不住，等到他真正说了正事儿以后，哎，你再回他，看看酌情考虑他这事儿到底能不能回，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自己想回答的，还是甭管他怎么样先秒回试探一下呢？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或者直接抖音搜索视频号这一之路，跟随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都可以的。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4: 喂，
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5: 实在没办法了，这片花稍显粗糙，咱就以量取胜。我现在播了两遍，总能抵消一些它不精致的错觉了吧。
6: Angelina, baby, please.
5: 还有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他说赤道以北小鹿最美。现在咱这半球已经扩得越来越大了是吧。还有遇见他说我会回复你猜，看一下他的下文再决定继续回复还是沉底儿。好像也是一种方式呢。互动话题哈，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只发一句在吗，你是秒回试探还是等他说正事儿再回。猪留言他说我的微信啊经常未读消息是三个点的，经常不联系的发来信息，等看见的时候应该就没事儿了。有个问题是，你这样的话还会有朋友吗？因为对我的朋友来说，只要我上一个微信，就除非是关系特别好的啊，上一个微信如果他没有回我的话，一般我也就不会再回了。你这样会失去很多朋友的吧。李大志他说我直接回复，我是机主的小助理，有事请留言，有急事请致电我帅气的机主。好好好，手打 AI 是吧。还有一声相随，他说不出意外的话都

还有朋友在说一般得回复吧，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有事儿了才找你帮忙的，这个时候如果不回一句话感觉有点说不过去吧。要不你善良呢？记住他的尾号4621，有事儿找他啊朋友们，他能在。还有随缘说看面相小鹿是个小机灵鬼儿，哎，也只有面相了。还有期盼说不知道哪里有点像舒淇，你们看呢。

管像谁，我倒是不介意，我怕他们介意。人情世故这就拿捏上了，是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跟大家聊聊人情世故相关的话题。最后的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假如开一门人情世故的补习班，你觉得应该先教哪一门课呢？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就是有关于人情世故的一些问题，你觉得哎呀真的太难回答了，我每次的时候都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所措，好像答了但是好像每次又没有答到足够的点儿上，到底应该怎么回复啊？也可以一并来留言，是吧，让其他的朋友帮你来答答看。比如说体面的拒绝别人的借钱，应对催婚，还是饭桌躲酒等等，任何的一个问题都可以来留言。假如开一门人情世故的补习班，你觉得应该先教哪一门课，直接啊把你想要的答案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直接发语音，让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声音，听听看您的疑惑啊！以后在生活当中，可能这种素未谋面的朋友，或许我们根据语音就能听到对方的这种熟悉感了。两种方式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假如开一门人情世故的补习班，你觉得应该先教哪一门课，体面拒绝借钱，应对催婚，还是饭桌躲酒？这个课也可以开的详细一点，是吧，你具体想针对哪个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今天我们就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大补习班，大汇聚课，所有的答案我们让其他朋友帮您来出出主意，一块来听听看。

今天呢，小鹿来了，人情世故相关的课程哈，一块儿来补一补补习班。假如开一门人情世故的补习班，你觉得最应该先教哪一课呢？有朋友留言，他说我想先学会的就是学会说不。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了吧，不。你就告诉他。斩钉截铁是吧？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怎么样用微信和直播互动啊？您现在就已经在直播间互动了，如果您想看微信怎么互动的话，搜索河北交通广播。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不用不好意思，直接说我说的就行。这能行吗？建议大家比啊。还有朋友说，我最想学到的一个课程就是如何和女生聊天。我的朋友圈里女生朋友们特别多，但是我经常惹他们生气。你先说一个你们的对话让我听听呢，你究竟是如何惹这些女生们生气的？你比如说，你先拿一个对话，就是让我们听听看，多过分。还能比新亮更过分？因为很久以前哈，我跟新亮一块主持一个外场节目，我记得当天当时真的是冬天，大雪纷飞，我们在一个关于车辆年检安全的一个现场的活动，真的很冷，但那时候呢确实咱为了漂亮是吧，女生都为了漂亮，我就穿了一个就是那种棒球的外套，然后底下呢穿了一个就是那种过膝的长袜，底下穿了一个小皮鞋，哒哒的就过去了。因为那时候我心想，这主持他不得是个室内吗？没想到是个室外，还让我脱了外套，我当时真的是瑟瑟发抖啊，就非常的冷。这时候呢，新亮他里面穿了一个毛呢的那种西装的外套，他把他的这个外面特别板板正正的一个驼色外套一脱，露出来了里面的薄呢西装。我心想，正常的这种男搭档，他不应该就是意思意思的问问你吗？哎，我期待了很久，他果然问我了，说你冷吗？我说冷啊。然后我就充满希冀的看着他的外套，我说下一句下一句。

君，你咱们都是一个节目组的，你总得说，不然我把这个外套给你吧。没想到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没事儿，你下次就记住了，动一次就记住了。离不离谱，各位？你还能比他离谱？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想学会的一个课程就是学会说话，这个有点宽泛了，您具体想说什么话，哪国语言或者是哪方面的内容？还有朋友他说不得学语言背后深层的意思吗？但是博大精深呢。还有醉西楼他说随便回，就是关于借钱那事儿是吧，反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没钱。Angelina, baby, please,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这话听着确实像新亮说出来的话。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感觉我也会说出来的这样的话，现在明白了，确实觉得我挺过分的。学学吧各位男同胞们，这不行，这真的不行。为你而鸣说这是小鹿吗？是的是的。所以后来他就学会了，等下次我确实动病了下一次我们在一块出差的时候，他那时候就知道了，真的问了我，我说你需要吗？吃一堑长一智吧朋友们。还有朋友在说，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主播名字叫什么，这个点不是月色来了吗？咱这节目都结束了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9:57，这里是为您直播了将近一小时的小鹿来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最后一首歌哈，我觉得很好听，也想送给各位，这是来自一首翻唱的爱河。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

0: 各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7度。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27号夜间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明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我省其他地市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 华为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 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 将有机会获得华为P90 Pro 手机。 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提示大家啊，这个尾号限行要轮换了，只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啊限行两个尾号，那么河北省其他地市是均不限号的。 从6月29号到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 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相信今天啊大家都被一个消息刷屏了，那就是中考的分配生有3个名额志愿了啊，那这个对于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稍后我们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环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 225公里纯电续航， 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 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抗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6: 妈，我考上了。
5: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教育
4: 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8: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9: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0: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1: 提问，回答，
4: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又到了周四啊，每周四我们都会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择校的问题。如果您家孩子呢今年幼升小，小升初，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或者是啊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呢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啊这个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啊依旧是我们的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冯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我相信冯老师今天您一定会被一个这个标题刷屏啊，那就是咱们石家庄正式确定了中考分配生会有三个志愿啊，从一个变成三个，对我们的孩子有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冯老师您看完之后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这个从一个分配生志愿变成了三个分配生志愿，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是因为去年啊，这个咱们斗胆的猜测一下，可能是因为去年很多比如说二南呀或者是精英这些民办的省级示范性的高中，因为可能高昂的学费的原因，它的这个分配生志愿确实是被回收的比较多那就造成了就是高分的孩子他可能对于这个家庭对于这个学费他是没有承担能力，然后可能能上的，但是他因为分配生名额降分，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排到前面去，他又不敢报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为了实现这个教育公平，不让说有一些什么就是低分高分但是可能报学校的时候因为分配生名额畏手畏脚的不敢报，那今年是增加了三个名额。三个名额的话可以跟大家说的是，首先这个录取就更公平了。然后因为原来是一个的话，有很多学校他们是因为老师这边他是不给你排序的，所以很多这个分配生名额你不知道你排这个名次能不能报所以很多孩子就不敢报所以在这个原来的话分配生的话，你可能就是有很多孩子想上比如说十五中，但是他不敢报，后来他发现哎，比自己可能分数低一些的孩子因为分配生名额走了，所以他这个就是就有很多我们不能说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就确实是有很多这种捡漏的现象但是今年的话有三个分配生志愿了以后首先捡漏的可能这个情况就会减少，第二个的话各个学校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就是这个省级示范性的高中它的录取分数就会更平均一些原来的话可能这个因为分配生是降50分录取，这50分之内它可能是降到49分，也可能是降1分录取，但今年的话如果是有三个分配生志愿的话，那它录进来的这些分配生通过分配生名额招上来的这些孩子会更平均一些那更容易这个实现比如说教育这个分层化教学呀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可以说啊，三个分配生志愿完全改变了我们今年这个招生的一个格局和变化所以我们家长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报这个分配生了因为以往一个志愿录不上我们就被打到这个二统线来招生了但是今年呢我们有了三个分配生的志愿名额，孩子们就可以来仔细的填一填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啊，冯老师，就是就像您说的，有的学校呢是老师哎帮着排，所以呢我们孩子们报分配生的时候心里有底。
1: 对。
0: 但是有的学校呢，就是老师说哎，我们确实是管不了这个，然后家长们或者孩子们自己报就行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就没有太多的一个优势了，还得自己一个打听啊孩子们的分数。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啊，今年三个分配生政策一实行之后，咱们每个孩子走分配生的几率会更大，但是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说三个分配生的政策是不是可能对于我们一些好学校啊，我们之前说了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比如说81、43、40这样学校的中等生是

0: 是它的优势就没有这么大了呢？
1: 对，因为三个分配生的这个志愿实行开始了以后，可能回收的就是没有招满的回收的名额会越来越少。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像去年的私立啊，就是省级示范性的私立学校，二南啊、精英啊、一中实验呀、这一类的学校，它可能分配生的回收名额能达到一个30%左右。
0: 嗯，
1: 这30%又都放到这个志愿填报的大池子里面，大家可以再去根据分数由高到低来录。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像这个81中、43中啊，这些成绩比较好的但是又排不上分配生名额的这些学生，他就可以通过二次统招进入自己想要的这个心仪的学校。但是三个分配生志愿实行以后，那他回收的名额可能就会越来越少啊。那对于这个在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的这些可能排名前30%啊，前20%到40%这一个这个成绩段的孩子就不是特别友好。
0: 我们大致明白了。所以其实我们分配生志愿实行这个政策呢，也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那既然促进教育公平的话，冯老师，是不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选一些初中的时候就不必那么看重这种名校的这种光环和效应了呢？
1: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做分配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降50分嘛。
0: 对，
1: 但是有些学校的话，它分配生名额是那么多，可能有好几百个分配生名额，但是它可能降50分它都考不上。也有的学校是这种情况，就
0: 对
1: 个别的关注度比较低的学校，对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给你100个名额，但是我给你降了50分，但是凭实力考降了50分，他都摸不到那个降50分的那个线。对这种学校的话，可能确实是你分配生名额多少，三个志愿一个分配生志愿其实区别不大啊，因为你分儿没有到那儿。
0: 所以说我们孩子们啊，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学校，我们可能不跟其他学校的孩子比了，但是我们要跟自己学校的这个学生比。
1: 对，是的啊。但是其他的其实对于这个片区关注度比较高的或者是中等的学校来说，其实他们之间的差距是被相当于是这个越来越小的。
0: 所以啊，提示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我们今天啊刷屏了一整天的三个分配生的政策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解读了一下，以至于什么是分配生啊，这个分配生它对于我们孩子们具体有哪些特别详细的影响，欢迎大家明天啊继续锁定我们的这个中考相关的一个节目，我们会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冯老师呢，是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啊这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所有的家长同学们有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后台留言，或者是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留言啊。我看到现在很多朋友在直播间，欢迎大家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点点赞。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说到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呢，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已经开始给孩子学区房都办好了，现在筹学区房呢都是这个明年啊要上小学的或者是上初中的一些家长了啊。我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微信当中有位朋友问到，他说石家庄幼升小学校录取片区的话，还限制每户的名额吗？
1: 他这个是就是我们石家庄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就是如果说咱们的这个房子上面前任的户主他是有孩子正在上小学，那这个咱们家的孩子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名额。对，但是你要是说自己家的孩子啊，我一胎二胎三胎对吧，这种就不影响，因为这个国家也鼓励生育，然后咱们这边这个也不可能说让你生一个孩子就买一套学区房对吧，就是所以自家的孩子你差几岁都没事儿，这个同父同母的。但是如果说是买了别人家的房子，要确保就是自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前任户主家的这个孩子必须就已经毕业了。
0: 对，就是我们原则上啊，一套房子只能一个家庭使用这个学

0: 区，就正在使用啊。当然您比如说您家孩子已经都上大学了，那您这个学区房卖给谁都行啊，另外下一任房主他买了怎么都能用。但是不能说哦，我买这房子为了上学，我孩子现在还在这儿上初一呢，我把这房子卖了啊，下一个任房主他的孩子也想来上初中，这个不行。但是下一任房主的孩子来上小学，您家孩子在初中，他的孩子在小学，这个互相是不干扰的。
1: 嗯，
0: 我们来看这个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啊，地平线问到说，桥西区盛世小学与草场街小学是什么关系啊？
1: 盛世玉城那边的小学对吧，它原来的话是说是草场街小学的分校啊，确实是有几年它是在这个在它的牌子上都写着草场街小学分校。其实原来它的整个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这两年随着这个年级越来越多啊，它都滚动的嘛，原来可能只收一年级，现在就是一二三，然后一二三四这样子的时候，就随着年级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考进去的新老师也是在增加的啊，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的一个状态，成绩啊什么的也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你要说它跟草场街的关系特别特别近吗？肯定是照搬人家的这个模式来的，但是你要说老师都是从草场街出来的嘛，那个倒不是啊。
0: 还有朋友问的，他说我们这个呢是房子和户口的问题啊，户口都在一个本上，房本是爷爷的名字，但是父亲的话不是独生子女，我们怎么上学呢？
1: 就是把爷爷的房子过户到爸爸身上就行了。
0: 只能是这种方式啊。
1: 对。
0: 还有朋友问到说，爸爸呢是户主，孩子也在，房子是奶奶的名字，这种的呢？
1: 爸爸是户主，
0: 他其实跟你户口本上谁是户主谁不
1: 没有关系。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如果爸爸是独生子女的话，有独生子女证，然后爸爸妈妈、孩子还有这个奶奶的户口都在一个户口本上，那就可以了。
0: 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位朋友他问到说，老师因为特殊原因啊，能给推荐一些初中就住校的学校吗？
1: 初中
0: 就想让孩子住校。
1: 初中就住校的学校比较多，但是这个比较多的话，他不是说买房子咱就能上的。你就像这个初中，我们初中的就住校的学校，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基本上都是摇号。对，基本上都是摇号。然后这个公立的话就是48中、47中，私立的话就是润德精英12外啊，然后这个高新区的私立1中翰林，长安区的阳光未来金柳林啊，这些都是可以住校的。然后桥西的联邦也是可以住校的，但这些学校的话你必须都得摇号，它没有所谓的什么片区计划呀什么，就非常少，可能你必须买特定的楼盘啊，你才能进这些学校。
0: 那你比如说这些住宿的就是初中基本上都是民办的初中，
1: 对，基本上
0: 那这个学费的话，它和公办之间相差的就比较大了。
1: 对，比较大。基本上现在石家庄市初中还是处于一个政府就是调控定，也不算调控定价，就政府建议定价这么一个阶段。基本上都是3个左右一年。
0: 所以这个啊，供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来进行参考。当然了，此时此刻啊，我们视频直播间以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家长朋友们，您有任何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吗？欢迎在我们的这个下方留言啊，我们跟大家来逐一的进行分享。雨后彩虹啊，他问到，他说男孩今年升初一，哎呀，这3科变7科，如何引导孩子合理的去安排学习呀？问到了学习的问题。
1: 这个其实我有很多家长都会比较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就我看，比如说41中啊，81中的他的作业量是很大的。但是像41中啊、28中啊，初一的孩子们基本上其实就算是7科，他也不是天天都有作业啊。然后作业量的话，你要是孩子们要是很努力的写的话，可能8、9点也能写完。所以就是首先不用担心。

0: 说他这个时间不够用，但第二个的话就是，那既然时间有富裕的话，我们怎么去安排复习，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复习和预习。所以七科的话，其实它整个来说，难度并没有多很多，只是题只是这个知识量多了，所以知识量多了以后，孩子可能还处于小学的那种喂饭的，想要被喂饭的那个阶段，他可能不会主动的去预习和复习。那每天写完作业的话，今天没有学习的科目，可以去就是家长引导着安排一下预习和复习。
1: 对，而且呢，在这边啊，不单单是跟雨后彩虹这位朋友聊啊，我们也建议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就是关于英语这一科。我们要从孩子非常小的时候你就主抓他，然后天天的接触到了就开始背单词，然后学习英语的相关知识。它不是你初中高中花大量时间要去攻克的一门课程，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同样语文也是如此，语文的积累其实就是多阅读，你发现阅读上来了，孩子自然而然啊，他的这个语感就强，而且呢他在写作文呢包括这个阅读理解的时候，他的分数就会高。同时我们也提示家长朋友们啊，我们在每个暑假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发下来新的学期的课本和教材。我们建议孩子们呢，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尽量把需要背的比如说古诗文言文啊自己学会预习，然后自己呢来进行背诵。这些方面做得好的孩子，他会在我们正常的学期当中呢省下很多的时间去攻克相对来说需要你在这个花费大量时间的比如说数学呀像这个物理啊等等这些啊，因为他可能是更倾向于老师上课讲，然后孩子在下面使劲做练习题。这个分享给您。还有梅梦雪问呢，他说老师，一个变三个的分配生政策是落地了吗？
0: 对，石家庄市教育局的那个官微
1: 官网上今天已经发布了啊，这个我们之前呢一直没有确定，所以没有敢跟大家确凿的说啊，所有的消息都要以石家庄教育局公布的官方信息为准。一二三四呢问呢，他说幼升小，精英附小怎么招生啊？栾城区招生吗？
0: 精英附小，精英中学小学部是吧？
1: 精英中学小学部就在精英中学旁边，因为我们今天办高招大会，我刚从精英回来啊。
0: 对，但他的小学招生应该也是，如果不是高新区的话，就是等一下可以先说下一个问题，我查一下啊。因为他的初中是全市招生，但是小学不知道是忘记范围了。
1: 我们也帮您查询一下这个石家庄教育局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信息啊。在去年啊，你看啊，石家庄只有精英中学。全市民办小学
0: 哦，他也是全市招生，
1: 他也是全市招生是吧？
0: 招一百，去年是招196个，然后摇中率是27%。
1: 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参考吧。
0: 对，就是咱有栾城区，他是栾城是吧？
1: 对，栾城，
0: 咱有栾城区的户口就可以报。
1: 但是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政策，
0: 对，这个是去年的。
1: 他万一今年做一个调整，这个也不一定啊。但是去年是全市，
0: 对。
1: 周艳平呢问呢，他说老师，如果啊房本是妈妈的名字，妈妈孩子户口都在房本派出所，但是爸爸的户口不在，这个会影响我们房户一致上学吗？
0: 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一大加一小，一个大人的户口加一个孩子的户口，然后加房子都在片区内，然后都是在一起，这个的话是不影响上学的，但是要注意就是爸爸的户口户口印啊，爸爸所在那个户口本啊，他信息是不是全啊，如果说爸爸比如说户口印有折损啊什么的，这个还是要提前的去爸爸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去这个做一下更新，他是需要上传的。
1: 对，还有朋友刘莹莹啊问到，她说房本上呢是爸爸的名字，但是爸爸的户口呢在老家，孩子和妈妈的户口在房子这儿，能用这个房子上学吗？
0: 这个的话，反正按照去年的情况，就是2025年的情况是可以上学的，但是爸爸妈妈他们要有结婚证，
1: 嗯、
0: 然后反正不同的学校可能需要上传的资料不一样，因为这个要看审核员。
1: 嗯、
0: 但是有的是需要上传孩子的出生证明，上面有爸爸妈妈的信息啊、有的是要上传这个爸爸妈妈的结婚证。

0: 啊，所以这两个我建议是，这两个资料我建议是都准备好，然后确保字迹清晰啊。就这个如果人家到时候需要什么佐证材料的话，咱可以及时上传。
1: 好的，还有微信当中赵彦斌问到河北2023到2025的高考一分一档表，这个其实很多平台都可以查询得到啊。
0: 是的，
1: 目前呢，我们有2025年的一分一档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发给你，因为我们呢就是。今天高招大会嘛，我们大概是建立了这个很多个高考群，一般呢高校老师在我们的参展群里发布的最新的招生信息我们都发到那个就是2026高招大会的这个群当中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发给您，但是您可以在网上查询一下啊，这个非常便捷的就能够查到。总之我参加完今天的高招大会啊，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这孩子们太不容易，咱们河北的分太高了啊！你觉得孩子哎，高考考600多分挺厉害的吧？有600多分也都是好几万名了，所以你看我们大概610多分吧，就已经是20000多名了，而且一分和一分之间就差出去大几百，甚至是上千个孩子，所以啊，咱们河北的考生真是挺不容易的啊。行，感谢我们大家的啊，在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啊，给我们点赞啊，但是更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分享啊，分享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我们帮助更多的家长。您有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择校的问题，也欢迎发送过来，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其实刚才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咱们石家庄就是民办的小学也是要参加摇号的，很多家长啊就想问一下说，老师你看我们片内的学校呢真的不太满意啊，那这些民办的小学然后呢都有哪些可以摇号啊，冯老师您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吧。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首先民办的小学它不一定能住宿，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住宿，如果是对住宿有要求的话，那你只能是选那种全寄宿的，比如说精英啊，联邦啊这些，对吧？然后这个剩下的话需要注意的就是，石家庄是民办小学，它的摇号范围和初中的摇号范围是不一样的，你就像12外。他的小学是他的初中是针对全市摇号的，然后小学的话是只针对于裕华区啊，然后可以摇号的小学比初中的数量是多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针对于自己区的，比如说什么这个新华区的呀，然后新华区的什么各种阳光未来呀那一类的，是吧？然后阳光这个未来的话，它还有这个长安区的，对吧？所以这个的话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1: 那个刚才呢，这个上节目之前啊，冯老师发给我这个表格，我大概看了一下，里边有什么金柳林呐、阳光未来实验呀、华文呐、包括联邦外国语啊等等啊这些。可是我们发现啊，有一些学校小学，我们其实没有在其中看见他的一个身影，就是我们还发现这小学他怎么在这一年招一年不招呢？比如说我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的有一个叫石家庄橄榄树小学，我就没有在这上啊，倒是看到他的这个了啊，大概是报名了144人，但是还有一些学校，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会看不到，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就是主要是跟石家庄市的或者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大的国情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要求民办学生的数量不能超过5%，所以今年的可能每年的这个孩子的总数是10000个的话，那你民办的孩子的数量就只能是500个。那你这样500个的话，其实各个小学分一分也就没多少了。
1: 对，
0: 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上小学的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少，公办他都来不及分，所以私立的话，就是除了那些可能在教育局那边。他备案的他觉得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还能拿到名额之外，其他的学校其实都是在越来越减少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义务教育阶段其实民办的这个名额一直控制在5%了。
0: 对，一直控制在百分之五。
1: 但是我们高中啊，你要是中考、报学校，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0: 这个的话就是反正目前来说

0: 肯定是比5%要多。
1: 对，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做一个参考啊，别把全部的希望都压在、哎，我们片内的小学不好，我们去摇民办吧。首先离您远近您得看看，其次能不能摇上也是关键啊。好了，那接下来啊，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有任何啊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孩子比如说今年要上小学了，今年要上初中了，以及我们中考有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详细的答疑解惑。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6: 啥呀？
5: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6: 哪儿来的呀？
5: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2: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2: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3: 提问回答，
0: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为大家请到的啊是这个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4: 微信当中雨迪这位朋友他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啊，孩子随母亲是本地户口，父亲呢

0: 是外省的啊，属于咱们四中片区，但是现在拆迁了啊，上的是东马路小学。我们现在租住在玉华路南边，马上面临小升初了。这种情况啊，报名四中会被调剂吗？大概率会被调剂到哪儿呢？如果报名四中需要回片内租房吗？报名还需要租赁合同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的话算是古，就是我们市区有户无房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有户口，我是本市人，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拆迁的或者是各种原因，我没有房子。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有两个政策您可以去参考。第一个的话就是你有户无房，你可以直接在户籍地报名啊。然后你在户籍地报名的话，这个它是需要你出具正规的这个租房合同啊，或者是啥的。但是如果说咱有拆迁协议的话，你不出具也没关系啊。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直接回四中片去报名，但是它是属于调剂序列。如果说今年四中它片内的学生不是很多，那可能咱就调回四中。如果说孩子多的话，可能会往25中啊，反正附近的片区去调都有可能。然后这是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这么一个政策，就是您可以在只针对于石家庄市内啊，市内五区有户无房的家庭啊，就是您可以在您的这个租房片区去报名。咱们现在不是在那个南边租房嘛，对吧？有正规的租赁合同，你可以比如说你的片内是东南实验啊，那你就可以去报东南实验，但是它也会涉及到调剂啊。这个调剂的话，调到哪儿，这个咱也说不准啊。
0: 对，我们再来看越来越好啊。他说，孩子小升初，父母和孩子的户口呢在长安区的姥姥家的户口本上，但是姥姥名下呢是没有房子的，姥姥住的房子是孙女儿的。小升初报名会有影响吗？父母和孩子户口在长安区姥姥家，是这样啊，就是您的孩子是这姥姥的孙女吗？如果是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房就是户口本上的户主是谁，这个其实影响是不大的。
1: 孙女应该是不是姥姥吧？应该孙女叫
0: 是外孙女，
1: 对，应该叫她叫奶奶。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应该是这个，其实就算是有户无房了。
0: 对，你只能是有个户口啊。
1: 对，
0: 就按你这户口给你调剂入学啊。我不知道您说的对不对，这位朋友您可以补充一下，越来越好。您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的，还有梅梦雪问到，他说老师，石家庄八中怎么样？
1: 当然，我要是说八中关注度特别特别高，大家心里都知道，对吧？但是只能这么说，就是现在这几年就像我们刚说的，因为三个分配生志愿呀，或者是这些民办的私立学民办的这个省级示范性学校也有分配生名额啊，就是这些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它一定是会拉近
0: 学校
1: 之间
0: 的距离。
1: 对，所以就是而且现在整体上来说，我们石家庄市区的所有的这个新进老师，他们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去成长啊。
0: 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就知道了啊，这个冯老师说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笑。就是有些话呢，其实我们不方便在这个直播当中明说啊，但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参考，家长呢啊，您可以看一看房价啊，就是他这个学区的房价。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四十中周边，怎么说呢，好多这种老破小小区它能卖到2万以上啊，就是你买一个特别破的房子，你居然需要花100多万，而且平米数也不大。甚至它新开盘的房价呢啊，也是2万大几，甚至一些楼就是整个片区内的楼盘呢是3万多一平啊。这个老房子的房价也非常的坚挺啊，
1: 对，
0: 比如说像中央悦城、帝王国际等等这些，那更不要提这个中海峰三号院了，以及前一段时间啊，就是省作家协会对面的那个小区新开了一个小区的楼盘，也是 一套能卖到200多万。那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房子，其实很多老破小，其实它居住意义并不是特别的大，你肯定不会因为改善而买这样的房子。
1: 对，
0: 那它为什么房价高呢？是因为大家认可这个学校，想在这个学校上学，我就会抬高这个学校片内的房价。但是你也可以看一看，就是您刚才提问的这所学校啊，它这个片内的房价那就是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可以参考啊。还有朋友问到，他说那有房有户无房会被调剂吗？自己住的小产权是长安区片内的53中，孩子小学是在片内上的。
1: 小产权的话其实它就不算是有房，小产权和公寓小产权的话一般我们说的就是公寓或者是村政房嘛，它不算是有房这个序列里面的，所以它我们把它归的话一般就是归为这个有户无房的这么一个类别里面。然后这一类别的话就是你可以去报，但是属于是在这个调剂的这个范围内的。但是像53中、54中这些高新区的片区的学校，其实整体来说片内的人不是很多。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基本上你上53、54、46、49这一类的学校，涉及到调剂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
0: 供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进行参考啊。微信当中还有朋友问到说20中怎么样？我们其实不太回答这个问题了吧啊，就是我们不能评价一所学校它到底是好啊不好啊，因为这是我们个人主观的臆断啊。我们建议家长朋友，您如果想要了解一所学校的话，冯老师您可以跟我们的家长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方式。
1: 首先这个如果说想了解一所学校的话，第一个就像雅琪刚刚说的，我们也可以看去看房价。而且我觉得我补充一点，就是新房的改善型住宅的房价其实它没有一个参考性。对，主要就是看老破小它的这个价格单价。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去这个网上看一下，就是或者是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一些这个初二初三或者是刚毕业的这个学生的家长，他们对这个学校的评价。你要是说从老师的讲课能力啊什么的，因为咱们是中国是没有这种体制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前的去初中，提前的去高中去这个课堂体验，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一类的这个制度在。这个你要是说问老师的讲课能力啊什么的，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只能是问学生或者是这个学校的家长，看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这个反馈。
0: 对，其实我还有一个方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会去到各个学校里边来进行参观。然后呢，你不要更多的看孩子们在学校里边，其实他们的状态因为有老师盯着，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我有的时候经常呢，这个工作忙完了之后，正好赶上孩子们放学，我愿意在旁边呢，就是观察一会儿。你会发现一个学校和一个学校放学之后，孩子们整体的这种氛围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有的学校的孩子们呢，你别说，他还真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然后彬彬有礼，遵规守矩，然后这个非常的也不能说是安静吧但是就是非常的有秩序然后整个的那个也不会说就是大吵大闹等等。但是我们也曾经在某个学校门口呢遇到过，就是比如说有这种打架斗殴或者说呢，就是你看每个孩子身上他的这个气质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家长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这个学校学生的家长，如果您认识的话，仔细的聊一聊。因为真正孩子在这个学校就读，那可能家长的感受是会更加的清晰和明白的，多聊几位家长因为有一些学校呢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应该是22中吧是吧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换了这个相关的领导之后呢，整个学校的发展是蒸蒸日上就是他和我们以往的认知是大不相同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家长您多做一个这个考察和了解。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啊，还有朋友呢问到啊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老师你好，润德天悦城啊，我们是有房子的，户口呢在新华区。”

0: 咨询一下学校啊，这个迁户口的话迁的也快，是这如果说是咱自今年有没有新的这个政策动向。
1: 静候佳音呢问呢，他说体育学院宿舍华清南街38号的初中属于哪个片区啊？哎呦，这个您问具体的这个片区，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这个是属于哪儿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学区或者是片区。我们为大家整理了2025年的划片范围，就是2026年啊它还没有出，但是只要您附在的就是附近所在的这个片区，就是附近呢没有新建的学校，它一般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因为划片还是要遵循一个稳定原则。那建议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来进行咨询。您家孩子即将要上小学、上初中，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句的，都可以留下来啊，我们请专家老师帮您解答。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裕华区芳村呢，他在这边租房，有居住证啊，还有租房的备案合同。想问一下啊，这个啊，租房备案合同，合同还要备案吗？去哪儿备案呢？就是我们租房需要备案合同吗？
0: 他倒是教育局对这个倒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他就是说有租房合同，如果我们有居住证的话，那上传租房合同就可以。备案的话，他目前来说涉及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备案他可能会涉及到交税。所以有很多房东他是不愿意去配合啊，去做这个备案的，因为他就涉及到一些这个开这个租房收入的税的话，他自己要交一个10%的税率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有很多房东是不愿意去配合的。这个我是这样子觉得的啊，就是既然咱居住证是肯定是6月30号之前的，现在有居住证，如果说可以去咨询一下学校，他这边应该是49中芳村那边，如果说学校说是需要备案合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备案，去派出所啊什么看一下。如果说学校没有说的话，其实就教育局的文字政策上来说，租房合同就足够了。
1: 微信当中啊，还有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他说有房无户啊，不想在片区上，我们可以租个房子去上别的地方的学校吗？
0: 有房无户的话，那就是要看你的居住证在哪儿了。对，你有房无户的话，如果你的居住证是用您现在的房子办的，那他就只能去报居住证所在片区的这个学校。我们还是以这个户籍优先啊，就是房子在哪儿，你租的房子还是买的房子，这个都无所谓，主要是看如果说我们在石家庄是没有户口，那你的居住证就是你的合法的户籍证明。那你这个户籍证明到底是用哪套房子办的，如果说现在咱是5年级对吧，还来得及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另一个地方租一套房子，然后用那个房租房合同去办这个居住证，然后到时候在那个片去报名也行，但是都会涉及到调剂。
1: 对，其实我们租个房子上学啊，你能保证你租的那个房子你就一定被调到那个房子的片内吗？不一定，所以这个其实它是不确定性的，我们也跟您说不准啊。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想咨询一下，我们在裕华区呢是有房子的，房本是妈妈的名字，落户呢是爸爸和孩子，妈妈的户口呢在长安区，这种情况需要妈妈办理个居住证吗？
0: 如果说妈妈的户口是长安区的话，她是办不了居住证的。
1: 这个居住证它不是给你这个石家庄市的朋友们办的啊，
0: 是的，
1: 你是户口要在外地啊，你是来石家庄暂时的这个生活居住，你要办居住证。所以这个您办不了，首先。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可能就是担心吧，他不能100%上片内。
0: 但是他又有房子又有户口，只不过就是房子和户口的名字不一样呗，对吧？户口是爸爸跟着孩子在那个房子上，然后那个房本是妈妈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0: 咱们就是婚姻存续期限的话，他有结婚证就可以，或者是有孩子的出生证明，那上边有父母两个人的名字也可以，对吧？因为其实如果说这个房子是婚后买的，只写了妈妈一个人的名字，那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在这个上边石家庄市教育局倒是没有卡我们，但具体是需要您去上传户口本需要您去上传这个结婚证，还是需要上传这个出生证明，这个就是要看各个片区自己的要求了，审核员的要求了。
1: 对，您看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现在已经是6月25号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0: 对，
1: 孩子如果今年幼升小，小升初，冯老师，我们节目也马上结束，最后你给大家一个提示吧，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哎，要把自己所有的资料都收拾好，准备好，准备在网上进行报名了呢？
0: 首先每年我们报名的时间啊，大概是从7月10号左右开始，当然现在还没有发通知啊，我们按照去年前年的时间线来说的话，是7月10号左右开始，那从7月5号左右或者是6月底，大家就要开始注意石家庄市教育局发布的这个义务教育招生阶段的时间轴了啊，这是第一个时间点大家需要去注意的。第二个就是有了这个时间轴，您就要合理的安排孩子哪天报什么学校，有的是有就是那我到底要不要报民办，要不要去报摇号，这个各家情况不一样，这个您要看着这个时间轴来啊。然后需要准备的材料的话，就是第一个户口本，户口本的话，不管是说一家三口的户口是在一个户口本上还是两个户口本上，都要注意那个户口本的话，我们是需要户主页的啊，户主页上，因为他要确认什么，就是户口本上的户主页，他要确认你的地址啊，他要看你的这个地址和你的这个房子的地址是不是相符。所以如果说现在你户口本上的那个地址跟你想房户一致，用的这个房子它是不一样的，那您就赶紧去更新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户主页我们也是要完好无损的啊，而且那个地址要是对的、准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每一个这个成员，父母加上这个孩子，他的户口印儿，他要是完好的啊，不能有什么这个水渍啊这一类的，就是会影响审核的任何的这些缺角啊这一类。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房本儿。就我知道可能户口本大家用的会比较多，房本的话可能放到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它就不动它了，是吧？所以房本的话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哎，是不是这个房本上的字迹清晰啊，有没有水渍啊，或者是有什么不太清楚的地方啊，需要去办理的，需要去这个重新这个开一个啊，这个。然后还有就是独生子女证，这些特殊证件，独生子女证、结婚证、出生证明，这些我们都也要准备好啊。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如果说办了居住证，我想用居住证上学的话，也要注意居住证，可以用居住证上学，但是也是需要去上传户口本的那个内容印的啊，新三区的也需要去上传户口本的内容印儿啊，所以户口本是最重要的啊，大家一定要把户口本现在拿出来去检查一下啊。
1: 这就像我们去年11月份疯狂的提示大家办暂住证一样啊，现在也是我们提示您把所有的资料准备好，别等到咱们填要申请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审核也不通过，那到时候再办还真不一定来得及了、啊、
0: 是的、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再一次感谢冯小雪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谢谢您冯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会。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三个中考的这个志愿分配生的名额，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影响，以及分配生的名额我们该怎么正确的使用，包括填报方面的一些逻辑和技巧，我们请到明天的中考老师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明天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星闪动，技校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1: 多彩声音，
0: 点亮四季夜空，
1: 四季夜空，
0: 精品展播。
2: 在初唐的诗坛上，有一位才华横溢却备受争议的才子，他曾在灵隐寺下欣赏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壮阔美景，在昆明池畔抒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的豪情感慨，他在江亭的傍晚写下望水之柔性，看山欲断魂的动人诗篇，在越州祭海时又领略了地阔八荒尽，天回百川住的荡气回肠，在大余岭回望家乡时则写下山雨初寒季，江云欲变霞的忧愁相思。在他的笔下，天与地，山与水，云与雨，日与月，都有着无尽的变幻莫测之美。这位寄情山水的唐代诗人便是宋之问。作为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的诗文以格律严整、文辞华丽而闻名遐迩，史书中称赞他容貌伟岸又善于雄辩，年纪轻轻便以才名被召，由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那么年少得志的宋之问，在他的一生中将会经历怎样的宦海沉浮？他的诗文风格与人生境遇之间又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系列节目《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三集《穷历越州山水间》。
3: 宋之问的山水诗写得好，但是宋之问又没有完全寄情于山水，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功名利禄。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最后的结果比较悲惨。宋之问当上鸿胪主簿之后，他的才华呀很快就被一个人给看中了。这个人是谁呢？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小女儿，那是个宝贝疙瘩。据说他和薛绍结婚的时候，那阵势大了去了，光那照明的火把呀就把路两旁的树给烤焦了。这个姑娘虽然深受女皇武则天的喜爱，但是她在武则天还政李唐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她向的是老李家。所以在中宗李显登基做皇帝这个问题上，她是有功之臣。李显登基做了中宗之后，对这个妹妹啊非常的敬重，封她为镇国太平公主。宋之问在太平公主的帮助之下被提拔为考功员外郎。但是宋之问和太平公主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我在看《唐诗纪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一个故事，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有可能就是太平公主关注宋之问的契机之一。正月30日，中宗李显带领群臣到昆明池去游玩，其中有个环节要大臣们写出一首诗来，同时命令上官婉儿从这些诗里边选出一首最好的要谱乐传唱。宋之问当然在其中了，当时跟随的大臣有100多人，大家把写好的作品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工作人员再上彩楼交到上官婉儿手中。上官婉儿我们都不陌生啊，这是大诗人上官仪的孙女，文思泉涌，才思敏捷，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能担得起裁判这个职责。只要是参加比赛，没有一个人不想胜出的，所以大臣们就在彩楼之下静静地等待着评判的结果。 就在这时就发现那个纸片像雪片一样就飞了下来。当然了，凡是被扔下来的都是没有入上官婉儿法眼的，没被选中的。大家赶上前去根据那个署名找到自己的作品，揣在怀里，不好意思的退在一边。因为大家发现呢，有两个人都没被扔下来，一个宋之问，一个沈全七。就在俩人都挺高兴的时候，俩人就在琢磨呀，是不是我们俩的作品全被上官婉儿给选中了呢？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纸片从彩楼上飞下来了。俩人跑过去拿起来一看，署名沈全七，最终留下的是宋之问的。宋之问又硬核地展示了自己的诗歌才能。那么上官婉儿对宋之问和沈全七作品的评价是什么呢？说沈全七的作品才力不足，而宋之问的作品呢笔力雄健。这次活动很精彩，中宗皇帝很重视，不可能不邀请自己的妹妹镇国太平公主参加。那么也是在这次会上，完全有可能宋之问被太平公主关注到。
2: 一次昆明池畔的诗文比拼，使得宋之问的才能得到了朝廷的青睐，一时之间风光无限。作为格律诗的重要奠基人，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笔兴，对仗精巧，刻画入微。再通过引经据典，贯古通今，在字里行间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才学与巧思。那么宋之问在昆明池畔写下的这首诗作有着怎样的浪漫想象？他专为太平公主写下的《太平公主山池赋》又描绘了怎样一番山水园林之美呢？
3: 我们都知道昆明池是谁建的呢？汉武帝。原本建这个昆明池的目的呀，是用来练习水兵，可是慢慢这个昆明池就演变成了一个游乐场所。那么这次中宗皇帝李显带着群臣到这儿就是来玩的。宋之问这首作品能够入上官婉儿的法眼，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诗：春欲凌池会，苍波涨殿开，周陵石经渡，茶腹斗牛回，皆会明泉落，春池柳岸催，向明看玉景，烧结变尘灰，号饮周文月，焚歌汉武才，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我们仔细读这首诗，你会发现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数得到这个的。宋之问沈全七在中国近体诗的发展上那是宗师级的人物啊，两个人号称沈宋，所以这首诗形式上没得说。那么内容上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在读的时候，您会发现他用了很多典故，写得很用心，而且这些典故都和昆明池有关系，每一个典故都耐人琢磨，耐人品味。我们来看第一个典故，凌池。据《三秦记》中讲啊，这个昆明池中有一个神兆，这个神兆人们当时称为神池。它有什么神异的地方呢？上古时代尧帝治水曾经在这儿停过船。第二个典故，石经。据说呀，在这个昆明池里边有一个石头刻成的鲸鱼，形神俱备，栩栩如生。尤其是到了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您就会发现这头鲸鱼摇头摆尾，发出怒吼之声，就像活的一样。第三个典故，茶。茶是什么？小船，小木筏。在昆明池的两岸有两个石头人，一个是织女， 一个是牛郎。那一看到牛郎织女这两个石头像，我们马上能想到银河天河。哎，您还真说对了，昆明池看起来就像银河。在张华的博物志中啊，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一个人住在海边，他每年八月份的时候，他都发现有一条小船儿从海上飘过，每年如此，每年如此，他就找出规律来了。这年他突然有个很大胆的想法，我能不能登上这个小船看看它究竟到哪里去，反正明年就又回来了嘛。就这样，他就准备足够的干粮登上小船，走了很多天，来到一个地方，不知道是哪里，他就发现呢，岸上的屋中有女人在织布，岸边有一个男的牵着一头牛正在饮水。来人就问这是哪里呀，那么这个男的告诉他，你回去之后到四川成都去问一个叫严君平的人，他会告诉你。原来严君平是个算卦的高手，掐指一算，他就告诉来人说，某年某月某日曾经有一颗星星冲犯了牛斗。哦，原来我到了银河见到了牛郎织女。所以在张华的博物志中说什么呢？大海通着银河。第四个典故是啥呢？名，名又叫名蛱呀，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植物，十五片叶子，它的叶子会随着日期的变化而增减，一个月三十天，前十五天每天长出一片叶子，后十五天每天落一片叶子。有的朋友可能说了，那有的月份是三十一天呢，如果是三十一天，那好了，会有一片叶子枯萎而不掉落，第二天再掉落。那么这个植物啥时候出现？尧帝的时候出现过，后来周公治理作月，这个植物再次出现。那也就是说，名蛱出现只在和平盛世。第五个典故，烧结。烧结指什么呢？当年汉武帝挖昆明池的时候啊，发现下边有很厚的一层灰烬，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些灰是从哪儿来的，太多了，解释不清楚。后来到了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东传，僧人进来，有人又想起来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去问僧人，僧人说了，这是天地将要毁灭的时候啊，大火烧下的灰烬。第六个讲的是号引周文月。我们看诗经，诗经里边说，周武王曾经把都城迁到了镐京，有歌舞宴饮的雅士。下一个典故是焚歌汉武才。当年汉武帝在过汾河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首歌叫秋风词。那么这些典故的运用，马上让人感觉到这个昆明池不再是一滩死水了，里边充满了文化气息，尤其是个别典故的运用，比如说凌迟、名蛱，这里边就让人感觉到它是干嘛呢？用来歌颂唐中宗李显呢，说他是一代明君，创造了今天的太平盛世。这首诗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昆明池的眼前的景象，还看到了什么呢？人们在这儿歌舞宴饮的和平气象。另外最后两句又让我们感觉到昂扬向上，所以这首诗当选没有问题。这么重要的活动，这么重要的诗歌，当年太平公主关注到宋之问一点问题都没有，宋之问这就跟太平公主联系上了，而且还曾经到过太平公主的府邸，进过她的园林呢。宋之问写下了一篇文章《太平公主山池赋》。在这篇文章里边，宋之问可着劲儿地夸这个 太平公主。怎么夸呢？上来先说太平公主的降生为李唐王朝带来了太平气象，然后又说太平公主这个名字可不一般呢，那是从全国征集来的。太平公主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品行好，总之就是嘴比蜜甜。太平公主这个园林里边到底好到什么程度，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看这篇文章您会发现，太平公主山池园林里边有一座山呢，山的南面阳光浪漫，山的北面阴鹤生风，山太大了，一个山中两个季节。我们来感受一下其中优美的句子：一会朦胧，寒青土红，阳崖夺锦，阴鹤生风，奇树抱石，新花冠丛，怪石嶙峋，树木从容，百花吐艳，如同仙境。能到这里来玩，能到这里来观赏，那肯定是自己人。
2: 春雨凌迟会，苍波涨殿开，周陵石经渡，茶壶斗牛回。在宋之问的笔墨之下，万物有灵，畅美如画，指石经牛郎织女，奇树抱石，新花冠丛，凡此种种充满了对神仙世界的浪漫想象，也写尽了唐代山水园林的清新秀美。史书中盛赞他的五言律诗，时人无出其右。那么如此才华横溢的宋之问又会得到谁的赏识，而这又将为他的仕途生涯带来怎样的波折呢？
3: 就在宋之问和太平公主关系很紧密，来往很紧密的时候，宋之问的才华呀又被另外一个人给相中了。这个人又是谁呢？安乐公主。安乐公主也了不得，她爸爸是中宗李显，她妈妈是韦皇后。这姑娘从小刁蛮任性，曾经对自己的爸爸中宗李显皇帝说：爸，你能不能封我为皇太女？我们都知道皇太子是将来皇位的继承人，皇太女是干嘛的？从这个称呼上来看，您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姑娘不简单，她别有想法呀。因为从宰相之下，很多官员都是安乐公主一手给安排的，也就是说她几乎凌驾于吏部之上。人们又发现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之间呢，还明争暗斗，都希望自己的人能进朝中掌权，这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两个阵营啊。可是当皇帝的中宗李显拿他们两个又没办法，一个是自己的亲妹妹，一个是自己的亲闺女，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你怎么办？这两个公主呢，还都看不惯对方，总是想着能把对方的人挖到自己的阵营里边，那就是自己的胜利，就是对对方势力的削弱。所以安乐公主就盯上了宋之问。宋之问怎么想的？多一棵大树好乘凉。就这样半推半就，就和安乐公主开始来往。可是他这样一来就惹怒了太平公主。好你个宋之问，你敢背叛我，你给我等着，有你好看的。没过多长时间，中宗李显要提拔宋之问做中书舍人。这个时候太平公主站出来了：不行，宋之问在当主考官期间贪污狼藉，肮脏得很。那么被太平公主这么一说呀，宋之问自然没有被提拔，不仅没被提拔，还被贬为汴州长史，还没到任呢又改贬为越州长史。那关于宋之问贪污狼藉这件事是真的吗？是个人都知道这就是个借口。根据正史记载啊，宋之问当主考官期间所录取上来的人还真的都是挺有才的，他看的是才能，大家很认可。没有办法， 因为得罪了太平公主，就这样，宋之问被贬越州长史。越州是哪里？今天的绍兴市。那个地方山清水秀啊，景色非常美。你看，宋之问曾经写过一首诗《游法华寺》，其中有两句诗：“博游京都日，遥羡箕山明。”这两句诗什么意思呢？我在京都做官的时候，早就听说了会稽山的美好了。现在你把我贬到这儿来，正好实现了我游会稽山的愿望啊！你看，看着是很潇洒，看着是很放得开，实际上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不甘，又有无奈，他改变不了这个局面，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据文献记载，宋之问到了越州之后，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呀，他要考察民生，考察老百姓存在的问题，好治理这个地方。另外一个，他好到山水之间去换换自己的心情。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他都写了什么样优美的诗歌呢？我给大家选了一首景龙四年春辞海。这首诗啊，原本很长，我们截取其中的几句。鸡鸣见日出，路下惊涛雾，地阔八荒尽，天回百川住，雁端皆空曲，木外为坟屋，暖气勿向来，周游惠民户，只生匪旋响，阴笛凄灵絮，地地波迹琴，云云岛间树。这是宋之问刚到了越州之后参加的一次祭海活动。祭海是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的一种习俗，这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拜啊。到每年正月十三日，据说这一天是大海的生日，人们准备上足够的丰盛的祭品，来到海边祭祀大海，祈求大海我们打鱼能够收获满满，我们出海能够平平安安。在这首诗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与中原不一样的大海上的景象。早上的时候，太阳从大海里边冉冉升起，就像刚出浴一般，泛出万道金光。在阳光的沐浴下，海上的波涛起伏翻滚，随着波涛翻卷，我们看到空中白鹭飞舞，就像白色的精灵一样。再看水面上，随着波涛起伏的还有栖息在海面上的野鸭。八荒指什么？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指八个方位，八个方向。这里边是形容视野开阔，视野辽阔。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海之所以博大，就是因为它不惧细流的博大的胸怀。因此作者紧接着来了一句：天回百川住。不远处青山叠翠，海面上岛屿之间树木苍翠，在海雾的笼罩之下，隐隐约约如同仙山一般。那么作者看着这眼前的景物，有山有水，有路有雾，这些景色可不都是中原景物，在中原是看不着的。所以作者看到这些东西，他就想象着自己能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洗涤荡涤一下自己的心灵。所以在这首诗的后边，他渴望能遇到安栖生，遇到神仙。实际上啊，他是渴望自己能够得到精神的升华。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7: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我在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10: 宋之问的诗文中有着怎样一个浪漫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因缘际会使他得到了两位公主的青睐？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三集《琼丽越州山水间》。
11: 海之所以博大，就是因为它不惧细流的博大的胸怀。因此作者紧接着来了一句，天回百川渚，不远处青山叠翠，海面上岛屿之间树木苍翠，在海雾的笼罩之下，隐隐约约如同仙山一般。那么作者看着这眼前的景物，有山有水，有路有雾，这些景色可不都是中原景物，在中原是看不着的。所以作者看到这些东西，他就想象着自己能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洗涤荡涤一下自己的心灵。所以在这首诗的后边，他渴望能遇到安栖生，遇到神仙。实际上啊，他是渴望自己能够得到精神的升华。
10: 宋之问被贬之后，终日沉浸在山水之间，徜徉于秀丽的自然风光中，似乎远离了波诡云谲的朝堂纷争，但他没有办法抹去曾经的过往。而在遥远的长安城内，李隆基最终在角逐中胜出，执掌大唐政权，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因为宋之问曾经依附自己的对手，所以最终赐死了宋之问。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初唐的诗坛中从此再无宋之问的身影。然而这句家喻户晓的诗句却为后世留下了一场关于宋之问死因的纷争。那么这首诗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未解之谜呢？
11: 宋之问死了，可是宋之问这个死因是什么，却是余波荡漾啊。我们看《唐才子传》，哎，里边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宋之问之所以被赐死，是因为刘希夷给他带过来的报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又把刘希夷给扯出来了？您听我慢慢道来。初唐时期有个大诗人叫刘希夷啊，刘希夷的代表作《代悲白头翁》，这里边以洛阳的一个女子的眼光来写洛阳城东的优美的景色。暮春时节，花飞花落，这个姑娘坐在那个地方，想来想去，想到的是什么呢？青春不在，韶华易逝。越想心里越难受。我们的作者呀，就借这个姑娘的口，说出了两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也就是这两句诗，带来了刘希夷的命运悲剧。 据说宋之问是刘希夷的舅舅，他发现这两句话很好，漂亮，想要，于是就找刘希夷说，能不能把这两句诗给我呀。为啥说这个话？刘希夷这个诗还没有公开发表呢，别人都还不知道呢。唐才子传里边又说，刘希夷这个人爱开玩笑，原本是答应了舅舅宋之问的，可是转脸又不作数了，不算话了。这个宋之问就很生气啊，你耍我玩呢，找俩人口袋装上土压到刘希夷的身上，你只要说一个不给，就给我再加一段土。就这么压着压着，就把刘希夷给压死了。这个事儿是真是假呀？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儿是真的，但是也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反对意见，提出来了质疑。比如说傅玄琮先生，傅玄琮先生认为这件事儿是假的，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他认为宋之问的诗歌才能远在刘希夷之上，写了很多好诗，写了很多好句啊，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两句话起了杀心。也就是说，宋之问根本就没有作案的动机。第二个，傅玄琮先生又从根本上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谁能拿出来确切的证据证明宋之问就是刘希夷的舅舅？拿不出来。你拿不出来，这件事儿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悬案。假如你能拿出来证据宋之问不是刘希夷的舅舅，那么这个案子就不存在了。这是傅玄琮先生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说两句。我在读登科技考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其实也不是个问题，就是一个信息啊。刘希夷考上进士那年是唐高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这一年刘希夷是25岁，刘希夷死那年不到30岁，我们满打满算加上5年，也就是到了680年。这是刘希夷的信息，您先记住。宋之问呢，宋之问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秋莲赋》，在这篇文章里边他有两句话：天寿元年，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职于洛城西。第二个资料，《新唐书·宋之问传》中也有两句话：府冠武后遭遇杨炯分职习艺馆，府是刚刚，冠是弱冠，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20岁。府冠就是刚刚20岁，什么时候刚刚20岁呢？天寿元年。天寿元年是哪一年？公元690年。那也就是说，宋之问在公元690年这一年正好是20岁，刚刚20岁。那么他应该出生于哪一年呢？690减去个20，是670年。古人经常虚岁，按虚岁来算，充其量也就是671年。刚才我们说了，刘希夷考上进士那年是675年，675年的时候，宋之问刚刚是个5岁的个小娃娃，刘希夷死的时候不到30岁，再给宋之问加上5年，也就是10岁呀。小小的年纪竟然能杀得了将近30岁的刘希夷，这个让人不大可信。另外，我在看登科技考的时候，看唐才子传的时候，还看到另外一些信息。你会发现刘希夷考上进士这一年，也就是公元675年，上元二年，还有一个被录取的考生，这个人就叫宋之问，而且是同一个宋之问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一年宋之问刚刚5岁。当我们把所有的信息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发现 乱得像一团麻呀。为什么乱？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个问题它的真实性存在问题，存疑。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人们把这个问题，把这个锅非要安到宋之问的头上呢？我去进行考察，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两个人名下都有这首诗，只不过在刘希夷的名下做代碑白头翁，或者做白头吟，而在宋之问的笔下做什么呢？有所思。除了个别字句稍有差别之外，基本是相同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这首诗就是刘希夷写的，所以宋之问就成了一个偷诗贼。人编很多优美的故事，让这个人更有传奇性，而对坏人、品行有亏的人呢，怎么处理呢？给他编很多故事，让这个人更是十恶不赦。宋之问这个人品行确实有亏，为人所不齿，又生活在初唐时期，于是他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背锅侠。那么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呀，山水之美，绿水青山，不仅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还跟我们的心灵有关系。如果青山绿水遇到了良善，遇到了正直，那将会美出极致啊。有时候挺难理解的，宋之问这个人那么高的才能，

0: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好好写你的山水诗不就行了吗？世间原本美好，名利冲昏头脑，一生多次牵折，忘了鹿魂山鸟啊。原来宋之问在洛阳西南方向有一个山庄啊，叫什么呢？鹿魂山庄。鹿魂山庄很美，有山有水，景色优美，而且离洛阳又很近，他就让那些经常在官场上受尽委屈的人能够流连忘返。这里也是宋之问经常去感受山水自然的地方。我们来看他的鹿魂山庄。归来物外情，付账月延更，远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野人相问姓，山鸟自呼名。去去独无乐，无然愧此生。这首诗写出来，鹿魂山庄脱俗超尘的自然美啊，也表现出来宋之问那种愉悦的心情，整个诗的格调很轻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宋之问漫步在山庄，看着云起云飞，看着花开花落，听着鸟鸣，看着鸟飞，然后到山间顺着这个河流往上走走，找找源头，来一次探险之旅，让我们感觉充满了生活气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您可能还会遇到正在工作的老农，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人家已经不会问你宋之问叫什么名字，互相不知道身份，聊聊天，交往一下，暂时放下世俗中的烦恼，这日子按说过的呀悠哉悠哉，挺好的。宋之问还有一处山庄叫蓝田山庄，这个地方景色也是非常的美，美不胜收，特别是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听着蝉鸣，看着飞鸟，去感受什么样的情景，感受什么样的生活。他在诗歌里边说了，辋川朝伐暮，蓝水暮交田，轻松自在，恬淡自然，自己给自己营造了两处庄园，可是他竟然没有守住自己的初心。宋之问心里面念着功名利禄，最后却把命丧在了异乡。我们在前面讲到宋之问和刘希夷这个案子的时候提到过一个人，此人叫杨炯。说到杨炯，我们自然就能想起来初唐四杰啊。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这在唐朝时期可是神一般的存在。这几个人在用诗歌描写绿水青山的时候，又会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人生感受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 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

很会生活，连写文章也是多姿多彩的。简单的说啊，就是文章之中有戏谑，有意趣。韩愈写了一篇《毛颖传》，毛颖啊，其实就是毛笔。韩愈啊，给毛笔作传，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啊？韩愈为什么要给毛笔立传？难道仅仅就是开玩笑吗？当然不是，以文为戏的背后是蕴含着深刻寓意的。我们说毛笔用久了头就会秃，就没用了，就被主人弃置不用了，这不正是高鸟尽良弓藏吗？韩愈批评的勤真少恩，古代的封建王朝一直就是如此的，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韩愈还有一篇《送穷文》，光看名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好像呢，韩愈希望送走穷鬼，远离穷鬼，要扭转穷的现状和命运。可是啊，韩愈又是在开玩笑，反其道而作文。韩愈说有五种穷，哪五种穷呢？智穷、觉穷、文穷、命穷，外加一个交穷。这五种穷鬼啊，让韩愈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但是呢，他转念一想，恰恰就是这五穷让自己立名百世而不磨。所以韩愈思来想去，他又决定我不送穷了，甚至把准备好的送穷的交通工具车和船都烧了啊，然后呢恭恭敬敬地沿穷鬼上座。韩愈开了那么大一个玩笑，他的文章要表达的还是君子固穷的道理啊。我们说韩愈除了幽默感还很有正义感，他很喜欢打抱不平。我讲一个例子，唐朝的诗人里有一位被称为诗鬼的李贺，极有才华，韩愈爱才啊，他准备推荐李贺参加进士考试。但是呢，偏偏就有人嫉贤妒能，说李贺的父亲名字叫进素，这个名字里的进跟进士的进是同音的，所以你李贺为了避父亲的名讳就不能够参加进士的考试。你看李贺就因为他父亲的名字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什么世道啊？韩愈知道了李贺的遭遇，义愤填膺，做了一篇文章叫《会辩》，为李贺立辩。但是呢，终因唐代的吉习已深，也没有能够改变现状。可是韩愈的爱才和正直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说啊，韩愈是个很好客，很喜欢交朋友的人，他也很能提携后进，收了好多学生，所以还有一个寒门弟子的说法，一个颇有生活情趣又喜欢伸张正义的韩愈，谁不喜欢呢？韩愈和柳宗元并称已久，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形容两个人的关系用什么词合适呢？用好友我觉得太泛，用挚友我觉得不够贴切。我个人认为啊，韩柳的关系用征友是最合适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并称，但其实是两种命运、两种风格的人。柳宗元啊，少年得志，

0: 服饰之路比韩愈要顺得多。柳宗元仕途的起点虽高，后来却直线下降，极为坎坷，中年就郁郁而终。反观韩愈，入仕是较晚的，更几经贬谪，但后来总的趋势却是向上的，而且中年以后啊越来越好。韩柳的不同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即便早年很顺，后来也要小心谨慎，特别是不能缺乏后劲。如果起始艰难呢，也不要紧，后面是可以扭转的。韩愈和柳宗元啊，相识相交了20年，但是呢，相逢相聚的时间并不很多。两个人友谊的建立，主要是靠文字往来。韩柳在文学上，一方面惺惺相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棋逢对手。怎么看出韩愈和柳宗元在文章上角力争胜呢？韩愈啊，创作了《张中丞传》后续，而柳宗元呢，就有《段太尉轶事状》。韩愈有《静学解》，柳宗元就有《静问》；韩愈有《平淮西碑》，柳宗元就有《平淮西雅》；韩愈有《宋琼文》，柳宗元就有《乞巧文》。这并不是说韩柳啊什么明争暗斗、勾心斗角，不是不是，他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韩柳两个人啊，惺惺相惜，也有细节的体现。韩愈做《毛影传》，奇奇怪怪，当时的人啊都讥笑他，唯有柳宗元赞叹不已，还写了数百言为韩愈解释。由此可见，柳宗元是真懂韩愈的知音。元和15年，中唐文坛陨落了一颗巨星，柳宗元不幸去世。临终前，柳宗元写信给韩愈，一是请韩愈在他身后为他写传记。柳宗元清醒地认识到，要想青史留名，一定要借助韩愈的大笔。第二呢，是托孤，柳宗元把孩子托付给老友刘禹锡和韩愈。韩愈接信后倍感伤痛，他先后写了3篇文章缅怀金表柳宗元。韩愈在《刘子厚墓志铭》里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假如柳宗元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笔一词，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换句话说，韩愈更看重的是成就了文学的柳宗元，而不是做大官的柳宗元。古人说啊，君子之交淡如水，水的味道虽淡却醇厚。韩愈和柳宗元一生的交易，就生动诠释了君子之交淡如水。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3: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海川飞越大峡谷背个和尚，现在呀，佟麟已经筋疲力尽了。这十大杖啊，这和尚趴在他的后肩头，十几丈飞跃到中间的时候，佟麟这身子就往下坠，已经没了体力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和尚说了一句话：“你保重。”用这胳肘，因为他趴在他身上，啪往前这么一点，底下的掌往前一递，这掌正好击到佟麟的后腰上，一股大气流啊，砰，唰，是把佟麟送到对岸，啪就拽到那儿，昏迷不醒，不省人事，多少天没吃东西了，然后迷迷糊糊当中就感觉到身后来了一个人，唰到的佟麟切记，死不了，还是那个和尚的声音，但是不是那和尚佟麟可不知道，因为已经脑袋都乱了啊，昏迷状态。突然佟麟就感觉到有一粒药丸塞到他嘴里，然后一拍他脑头顶，砰，这药丸可就咽下去了。紧接着这和尚就把佟麟搭起来了，就感觉到有个人把他背起来，然后就见这人振臂呼摇铃鼓崩下也，几个纵跃大鹏展翅一样，嚓，背着佟麟往前狂奔。海川就觉得这耳边沙，这风也说不上跑了多长时间。等佟麟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床上。海川睁开眼睛，发现前边全是脑袋，好几个人的脑袋顶在一起。哎呀，醒过来了，哎呀，你可醒过来了，我的老弟呀、啊，可把二哥吓坏了，你上哪儿去了？佟麟呐、啊，眼珠一转，眼前出现了镇东侠、侯二侠、西侠、北侠、孤山背德、雍亲王胤禛，围着一圈儿。海川腾就坐起来了，啊，我这是在哪里？你这是在家呀？我们可找着你了，这是店房啊，你就在这儿丢的，这一晃半个多月呀，一晃半个多月，这佟麟被俩和尚不捆跑了吗？用那 乾坤大佛袖，那乾坤大佛袖那少林的绝技，啪把佟林震懵了。然后两个大力士僧啊，把佟林装到袋子里头，群侠没追上，回来就开始找。哎呦，这些天呢，方圆几百里，这儿瞎话，起码一百里之内，翻了个遍。雍亲王把当地的官兵调来，啊，搜山，大面积搜山，一天两天三天。一晃七八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影无踪，全都垂头丧气。特别雍亲王好几天没睡觉了，有时候那眼泪刷就下来了。哎哎，海川呐，你哪里去了？哎，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掌柜的跑进来说，外边趴一个人，就好像丢的那个人。众人等来都齐齐，哎呀，佟林！海川这身上已经都一条条的了啊，这衣服已经碎了，闭着眼睛昏迷不醒。众人能把佟林抬起来，海川醒过来了。大家由头到尾把这个情景一说，海川坐起来，口似宣和，殷勤自酌，化作长江滔滔不绝，就把如何迷到深山里边走不出来，然后遇到一个僧人，两人相依为命。突然有一天，这和尚说有个大峡谷能飞跃，我背着他，他要不走我也不走。这和尚最后我背着他，可是在飞跃的中途半路，突然之间和尚松手，用掌推了我一下，然后我飞上来了，和尚掉下去了。可是我懵懵当中啊，有一个人拍了我一下，因为我撞到了对岸上，已经昏迷不醒，有人好像把我救。

了，给了我个药丸，然后把我背起来送到店房的门口。哎呀，大伙像听神话一样，眼珠子瞪多老大呀。哎呀，海川呐，你可真是命大。那这和尚是谁呀？啊，这和尚被佟林背着飞越大峡谷，半路摔进了万丈深渊，那还能活吗？可谁又把这佟林给背到这儿来呢？这是个谜。行了，现在甭想别的，赶紧熬汤啊，各种骨头汤啊，鸡汤啊，好家伙，这大补啊。佟林多少日子没吃饭，靠气功。可突然佟林想起个事儿来，因为每天和尚都是拉住佟林的手，起码每天有那么一个时辰，掌心为劳宫穴，他拉住佟林的手。哎呀，小伙子，阿弥陀佛，佟林呐，好啊。每次佟林就感觉到有一股热流顺着自己的掌心行遍周身。佟林现在才明白，那个和尚是个绝世的宗师级的高人呐，那是给自己暗中渡气，暗中给自己能量，要不然那人饿这么长时间不早死了吗？哎呀呀呀呀！佟林这身体啊恢复得特别快啊，大概有个五六天的光景就恢复过来了。拿起子午鸡爪，越用越，啪啪啪练了一趟，然后打了一趟拳，哎，啪！你看，大伙一看，好，这身体恢复过来，那就继续赶路吧，是不是？可佟林依然呐，惦记那和尚，哎呀，那是个绝代高人呐，啊，绝顶高人呐，绝世高人呐，绝绝的高人呐，都没法怎么形容了。哎呀，我要如果再遇着他，哎。那我一定得给他跪下磕头。大伙奔哪儿啊？帽山铁山寺，9月9重阳大会。哎呦，这路上啊，可有不少练武术的，冒面子似的往帽山走啊。这佟林就问东霞：“这帽山铁山寺怎么去这么多人呢？啊，这什么大会呀、啊？”人家请咱们到那儿去做客，这东霞就给佟林讲了，说这个天下武林呐、啊，共计多少门呢、啊？它是分5宗、13系、24帮、88、64派、99、81门，就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它上边有这么一个总门长，叫袁鹤袁大化，总门长下设巡教门。说这个总门长的武功多高，实际总门长这个武功啊不一定多高，兴许可以不会武功，但是你人品必须得好，人品端正，是吧？因为比总门长武功高的多了去了，你这个门长必须得端正思想，一碗水往瓶子端，因为各门派有纷争啊。所以说每年9月9这天，就在重阳节这天，在这个铁山寺要召开一次武林盛会。用新词儿来讲，就跟现在这个体育运动会一样，99、81门各派代表到铁山寺来，铁山寺呢搭个台子，然后每个门派展示自己的武功，无论你是昆仑峨眉、崆峒、武林万圣、金刚，99、81武术门派，81个武术代表。没说跟运动会似的吗？啊，啪啪啪练器械，练拳脚，练轻功，练气功。哎，当场呢还有评委，根据你这个表现，去年呢你也演了这么一套枪，练了这么一趟刀，今年你进步了，是吧？就这么一个武林盛会吧。为什么说铁扇寺要请佟林？佟林是个新兴的门派啊，别给天地另创一家嘛，把你请来展示一下，看看你

0: 让大伙瞧瞧你，你佟林的功夫能不能得到大伙的认可。所以这铁扇寺给佟林下了道请柬。那么第二点，为什么要在铁扇寺？因为铁扇寺是少林寺的一个分院，最主要的铁扇寺有钱呢啊。那么铁扇寺的两个大僧人，一个叫济慈，一个叫济源，把佟林请来了。到得现场啊，哎呦，佟林一看在铁扇寺的门口搭了这么一个大高台呀、啊、嗯，这高台3丈6尺高，两边都是看棚。佟林等人上来就找个地方坐下，因为这个门户太多了啊，人山人海，大概有那么2-3万人，好家伙，开锅了，有不少上去的，哎，有的练上拳脚，哎，啪，扎背掌，掌掌练一掌，有的拿那棍，哎，棍起朝天一炷香，上前一步点胸膛，上到泰山压顶，噗，刮过来，下打蜈蚣扫地王，还有使刀的，当场练刀，啪啪啪啪啪，就这样，这现场极其热闹，热闹到什么程度？谁练完了，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个他有给报号的。下面有请武林门、万圣门、金刚门表演，啪啪啪表演，哎，就这么热闹。不大一会儿，上了一个和尚，这和尚啊是铁扇寺的那么一个僧人，上来了，弥陀佛，说下面有请一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今年呢我们这个参加这个武林盛会多了个门户无极门，请佟门长上来展艺，让大伙看看你这无极门是什么样的拳脚吧，能不能得到江湖上的人认可吧。佟林一看点着自己了，那上去吧。海川就到了擂台上，说为什么要请佟林，还有个秘密，就是这济慈啊和这济源这两个大和尚听说自己的徒弟金银岛的小诸葛罗烈和佟林两人对战，当场那是打一掌还一棍，打一棍给了一掌，罗烈金银岛散了，说到少林寺面壁思过，出家当了和尚。哎呀，俩和尚心里头有点不舒服，罗烈怎么能败在佟林手里呢？这可能吗？绝对是不可能。那就把佟林请来，我到底看看这佟林究竟是何许人也。那么就这样，佟林来了。可这一上台一看，佟林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上中等的身材，大脑袋，虎背，豹腰，狮子腿。海川站在这儿，那我就练上两手吧，是吧？既然大家瞧得起我，哎呦，这底下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呐、啊，这就佟林啊，这就佟海川，对呀。听说这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咱们看看是吧？他什么意思？佟林一抱拳，声如洪钟。各位，我佟林佟海川下面给练大家练的这一趟拳脚叫柳叶棉丝魔神掌。他这一拉架，哎，他这一拉架啊，把大伙吓一跳，说怎么着呢？佟林的拉架与众不同，是内家派。啪，一拉架，随后一个单起掌往前一推，啪啪啪啪啪，双砸锤。哎呦，底下报以热烈掌声，有的喊好，有的不喊好。等把子午鸡爪鸳鸯钺拿起来，海川在当场又练了一趟。这时候那大和尚济慈济源来了，弥陀佛，这和尚啊这心怀挺大，人家不是为了徒弟报仇，说你佟林展示完了对不对，这问问大伙儿，各位，佟林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不知大家承认与否。哎呦， 这时有人就喊上了：“承认，我承认。”但寥寥无几，没有几个喊承认的，剩下都喊什么呢？不承认，这不就一般吗？哎，跟小孩打架似的，这什么呢？跟抓鸡似的噼里啪啦。还有的不吱声，往下看，但是还是喊不承认的多。就在这个时候，这佟林是很尴尬的，因为面对着是9981武术门派的各位武术家，人家承认那是发自内心，不承认也是出自肺腑啊。所以佟林，我想解释，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有一个声音传来：“我承认。”哇，哎，这声音呐，少林狮子吼。说句良心话，这个人呢还没太使劲吼啊，少林有名的狮子吼啊，像大低音炮一样：“我承认。”就这声音就灌出去了：“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哇，大伙都感觉到一震，就坐在那个椅子都一晃。这还没太使劲呢，这真使劲的话，他要卯足了劲，哇，能把这几万人周出去啊，那就开玩笑了，是不是？反总而言之，就这一声音把大伙喝的一回头，哇，就见远处啊，黄压压走了一堆人，200个黄衣僧人。这和尚要穿黄袈裟了，黄衣那就有身份了。有4个少林僧人抬着一把椅子，竹椅，竹椅上卧着一个人。就这人喊出来的：“我承认。”哗，紧接着就听嘟，炮响啊，那声音跌宕在山谷之中。就这个竹椅被抬进来，现场的人跪下一大片，哗，那边哗，谁呀？来的不是旁人呐，武宗之一的少林宗祖，笑洒乾坤，颠翻宇宙，少林派的总掌门蓝耳僧人。说为什么跪下这些人呢？有的不是少林的，是吧？还跪下了。这少林才刚我说了，五宗、13系、24帮、88、64派、99、81门。这五宗是哪五宗呢？宗祖级的，就是你所有这底下的小门户，这都给人那儿来的。昆仑、崆峒、少林、峨眉五当是最晚明朝洪武才有的。所以你别的门派你的都是在那儿衍生过来的，你这一寻根问祖，哎，你就追到这儿来了。所以好多跪下了。那么这个大椅子抬到这台上，佟林站这儿，和尚当时眼泪刷就下来了。谁呀？跟他在深山老峪里头遭了大罪，他背了他飞越大峡谷的和尚，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蓝耳还是穿的那么破，海川，把我抱下去！哎呦，就这一个举动啊，这句话还是在深山里头那句话呢。哎呦，你别扔下我，你抱着我走。佟林含着眼泪呀，道德切近，抱起蓝耳，又打椅子上把他抱下来。所有人都吓一跳，我的妈呀，这佟林什么来路啊？啊，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跟蓝耳什么亲属啊？他居然能把他抱下来，那是武林宗祖一代里程碑。这全傻了，一个个瞠目结舌。佟林含着泪：“是您呐！”趴地下那得磕头啊，宗主嘛，哎，那宗祖嘛，他不像别的，你知道吧？梆梆梆， 五个响头，还穿起来。我告诉你，你到深山老峪里遭那些罪都是我安排的。你跟罗烈两个人打一掌还一棍，罗烈到了少林寺要出家。我听说江湖上有这么一位同林同海川，别开天地。你的武功如何我不管，你人品一定要正。我也暗中看了你的武学，你的武功的来路，你的招法我都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也知道你跟谁学的。但你的人品如何我不知道。就这样，我让我的大力神僧把你背到深山老峪，我跟你在一起待了整整15天。你是个好人，是让贫僧内心感觉到舒服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天地善良于心的人，身为武者，不光你武艺超群，人品道德为第一。所以本少林派向天下人宣布，我们少林派承认无极门的存在。哗，掌声雷动，啥都别说了，这五大宗祖、五大宗师门派，少林排第3，据说它始于唐代，昆仑始于春秋战国，崆峒呢始于这个汉朝初年。那么唐代有的少林派正式成立，宗祖派少林承认，哪个还敢说不承认？那除非你昆仑崆峒站出来说我不承认，那可能吧？人家都是好哥们儿啊，那都联盟兄弟。所以当莱尔说我承认，少林派承认通林通海川，海川跪下磕头带响，那东西南北四方家等人过来都给莱尔跪下了。莱尔告诉大家，一花独放代表不了春天，武术就应该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共同是一个大家庭。和尚有高度啊，几句话说的不少人的无地自容。阿弥陀佛，塞家走了，海川日后到少林想我就看我去。谢宗祖。哪是看他呀，后来佟林出家了吗？六合僧人呢，等到佟林传后半部，玉火月要酒镇群侠，佟林出家河南登封，九鼎红石与红雁落沙滩少林寺，那时的蓝耳大僧人交给佟林18手少林降魔掌，独步天下。那是后文书咱且不表啊，单说这佟林热泪盈眶看着蓝耳走。蓝耳的每句话都是非常有分量的，谁还敢说我不承认？那没人敢说了，这话都不能提啊！你得罪佟林，现在就得罪少林寺呢。少林都承认了，你不承认，你为啥？那你找蓝耳去吧，谁敢去呀？我的妈呀！所以说呀，蓝耳一走，哇，铁扇寺啊，佟林可以说是苗真出来了。致谢大家，目送高僧。就在这么个时候，上来两个人，道德切近，佟门长，我们是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的。这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离这可就不远啊，就80多里地。我家庄主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有请佟大侠佟门长到我们九宫山八国连环谱前去议事，请柬递过来了。佟林一看，哈，这李坤李太极，我正想找他。盗宝尔贼韩宝吴志广老巢就是九宫山八国连环谱啊，啊，人家主动找我来了，还下了个请柬。好，我一定前往。哗，由打这帽儿山铁山寺群侠出来，你这边的大会开你的，这些人呐，直接够奔九宫山八国连环谱。 到这连环铺庄门这儿，门一打开，里边走出来李坤、李太极。佟林一抬头，啊，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海川等人来到九宫山八卦连环铺，这地方佟麟这心花怒放啊！哎呀，想起来了，抓韩宝吴志广历经千难万险，现在终于到了九宫山，到了八卦连环铺。那连环铺的庄主李坤李太极亲自出来迎接。佟麟一看李坤，吃了一惊啊！70岁，银灰色的大褂，精神抖擞，手里拿着一对玉石球，哈噔哈噔哈噔，这哪是一个出侠入剑的人物啊？这一看是一教书先生，后边跟着几位弟兄，8名庄主，因为他这是云南地界，有很多氏族部落、少数民族部落啊，穿的都是花花的，哎，带领的那个。扎的那个，身上捆的那个，身上披的那个，手里还拿着那个，哪个呀？哎，佟麟一个也不认识。再后边就是乐队，哎，滴哩哒哒滴哩哒，咚咚咚咚咚滴哒嘟。他这个氏族部落呀，少数民族部落，每个部落的音乐还不一样。你要吹一个曲子还行，啊，各部落有各部落的曲子，啊，这一吹可就乱套了。你也听不出个数来，这是最高的、最隆重的礼节，来请这佟麟、佟海川。李坤、李太极往前一近身，啊，那位是佟大侠，李坤就知道了，早都知道了。说这个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岩若沙滩少林寺的蓝耳啊，少林派的总掌门，承认无极门。那李坤一想，你承认我敢说别的吗？但这事情得解决了啊，是不是啊？李坤呐，这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物。您就是佟麟、佟海川。正是，哎呦，海川对着李坤呢格外有3分的敬意。那剩下东侠和西侠，特别西侠，哎，人家李坤都认识。所以大伙儿携手揽腕，众星捧月，没有那敌对关系，不像说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红，好呀，你打了韩宝吴志广，你怎么怎么的，没那个，人见面非常客气，哎，谁有理谁没理咱们当面说清楚，有理的那就占先，那就占优势，没理的那你就磕头谢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什么？因为佟麟听了一句话，哪句话？就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跟佟麟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佟麟呐，对待武林当中的事情，还要以武林道义上来行事。这话说的，佟麟一开始没听明白，后来东侠给分析明白8分了，就是跟九宫山八卦连环铺还得以武林的规矩来办。那么武林什么规矩，大家心里都有个尺寸，你就不能太以势压人，动用官府啊，好像雍亲王来了四外调兵调20万兵，那不行啊，有违背武林之道。所以佟麟一看人家李坤这个举动，就想起莱尔这话。那么李坤李太极呢， 接到一个人的传话，说莱尔到了帽山铁山寺，特意派人给你送来一句话，跟同林的事情要按入林规矩来办。这话太有分量了，你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怎么了你啊？同林即便有不对，因为佟林在深山里跟兰尔啊待了半个月，把话都说的鱼泪轻声的，我是怎么错误了，是不是啊？误伤了雷春，哎，他们不应该偷国宝给我佟林栽上。哎呦，兰尔这话传来了，李坤心里定下了，这位宗祖说的话可有点分量，得按武林上的规矩办。
3: 对呀，
2: 那如果按武林山的规矩，那这韩宝吴志广就得交给佟林，那没别的说的，佟林再不对，咱们以武见高低，打归打的，你不应该偷国宝栽赃贴画嫁祸于佟林，这是违背了武林当中的道义。所以李坤呢，就打定了主意，两下都得有面子，这个面子可不是一般的面子，就你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东海川，你过得去，我们把面子给你，我们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也得有面子。李坤李太极呀，出侠入剑就是剑客身份，掌中八卦太极图，纵横江湖50年没有败绩。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最早的时候是吴三桂领兵在这儿驻扎，后来三藩之乱，康熙给平定之后，有一伙兵没走，就扎到这儿了。后来呢，李坤李太极就把这个兵营给收买了，然后又结交了当地20几个少数民族的氏族部落，跟这些酋长啊那都成哥们了。经过20年的大修，就建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是好进不好出啊。整个这山上啊，到处是硝荒埋伏，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进坑梅花坑，好家伙，你这按八卦牵坎艮震坤离巽兑修伤生度经死经开八门八卦所修的庄，你进来都迷瞪，要不领你进来你都进不来，要不送你出去你都出不去，就这么个地方。那么李坤这个态度就突然转变了。这里边还有个原因，韩宝吴志广回来了没？回来了。还有一位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的乔玄龄也在这儿呢，还有这司徒战鳌。韩宝吴志广回来就给这李坤跪下了，说大爷伯父，我冤枉，我是这么回事。李坤听点点头啊，孩子啊，好，你回来就好，太平就好。另外这李坤跟这韩宝他爹，人家磕头拜把子，穿山过柳柳一猫，韩中韩建远呢，韩七爷，大哥，你一定要保住孩子，放心吧，七弟有我在，都没事儿。可是接到了莱尔这个传话，说一切得按武林规矩办。李坤眨眨眼睛，好，那我就按武林规矩办，也不敢不办，所以就把佟林等人迎接进来，大摆宴宴。第一天什么都没谈啊，就领着佟林这儿看看那儿看看，然后到晚上休息就睡觉，好好休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酒没有毒，菜里头不会下药，晚上睡觉没有刺客，休息好了明天大厅谈，八卦大厅。然后呢，然后就是第二天来的八卦大厅，这八卦大厅你没了下你都看不明白 啊，八卦大厅啊，乾为天，天方够，天山遁，天地痞，风地怪，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油，坎为水，水之劫，水雷屯，水火既济，泽火果，雷火风，地火明与地水师，是按这个八门八卦修的。你进来之后就迷糊，再买门出去，啊，叮当直撞墙。那么人家给引到这个大厅里边一看，见大厅真好看，滚龙头，舌头炭，两边大玉柱，这三个人能抱过来，好家伙，大概搁现在这尺寸呐、啊，起码也得有1000平方，这么大个地方。那么两厢落座，这人要一说话，这屋里拢音嗡嗡直响。李坤、李太极单刀直入，说：“咱们按武林规矩办吧。”海川，韩宝吴志广犯了国法，但是这里是他的家，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你到这儿来犯法，那是有代价的，我就应该把孩子交给你。但是有一点，我交给你之后，武林当中我们没法待了，就以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名儿，你一到这儿，我李坤、李太极把人就交给你了，外边就该传了，说我们八卦连环谱怕你了，对吧？第二，你得过得去，你不把人带走，你归不了案，解不了这个案，披的罪名。那么我们九宫山做的实在不地道，那怎么办呢？我有三个绝技。第一个叫百步打灯，第二空中幻影，第三登瓶渡水。然后我把韩宝、吴志广绑在挂弓山神鬼崖，就是边上有一个悬崖峭壁，在上面，他在上边绑着呢，你要能爬上去，这俩人你就押走，就这么简单。这太简单了，明三暗四，明的是三招绝技，暗中最后还有一个绝技，那就是壁虎爬墙，这人在一个悬崖峭壁上绑着，你得爬上去。哎呀，佟林看看东侠，东侠等人心中暗想，这么容易吗？李坤这是明白过来了，哦，三招绝技，然后壁虎爬墙就可以带走人。李庄主，您说的是那意思？您是真的吗？言有笑谈呐、啊，一切还得按武林规矩办。哎呦，佟林一听这句话，感觉到机灵一下子，这话是蓝耳跟我说的哦。他也告诉了李坤、李太极。哎呀，佟林这心呐、啊，万分感激这位高僧啊，这位宗祖啊。要不佟林后来跟着雍正啊，玉火元药酒镇群侠，后来伤了心了，寻死上吊的，最后他想来想去，跑到少林出家去了，啊，别看看。所以这个佟林呐、啊，对这个蓝耳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李坤把话说明白之后，那现在咱们就开始示意吧，怎么样？我给你引荐引荐。那么李坤就把在座的引荐了。可佟林呢，发现少了一个人，谁呢？四庄主铁面罗汉法禅，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八个庄主。四庄主铁面罗汉法禅想当初到杭州，在杭州擂台上跟佟林是比武大较量，海川迎风高探掌，掌打了法禅，噗，这一掌吐血了。现在干嘛呢？在一山洞里头练功呢，卧薪尝胆呢、啊、哎，终有一天我要跟你佟林大战。听说佟林来了没见，那后文书《佟林传》的后文书，剑山蓬莱岛大战的时候，法禅练功成功，二次决战佟林，那是后文书，暂且不表。那么李坤特意介绍自己的七庄主，谁呢？就是穿山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 这是我的七弟韩忠过来和佟林见礼。韩忠那目光啊，都带着一种乞求，那意思孩子犯罪了，你能不能原谅？海川拉住韩殿文的手，哎，哥哥，哎，一言难尽，别说了，走，开始练绝技。第一个绝技啊，百步打灯。什么叫百步打灯？没有一百步，啊，大概也就是三十几步。有一张桌子，上边点个蜡烛。李坤说：“我先来做个试验。”蜡烛十根，每一根蜡烛大概离子能有一尺多远。李坤李太极啪运太极气，哎，噗，一口气呀，这股气浪出去，那十个蜡噗噗噗全灭了。好，哗，掌声雷动，该到佟林的了。海川往这儿一站，哎呦，暗中挑大拇哥呀，这李坤李太极多大功夫啊，就这一口气浪，这叫气劲，就把十根蜡烛全部吹灭，那就看我的了。哎，啪，哎，他这运气呀，好家伙，怎么着，一点不差，十根蜡全都熄灭。李坤李太极带头鼓掌，好啊，鼓掌。那第二道绝技呢，叫空中幻影。哎，这空中幻影啊，是八根竹竿，这八根竹竿都有一丈多长，插到沙地上，每个竹竿大概得有两丈多远，这人在竹竿顶上来回飞腾，打拳踢腿，你得练套拳。李坤说：“我先来。”哎呦，七十来岁啊，剑客呀，人家是啊，飘身行，扎到竹竿上，那脚尖点的竹竿在上边直颤巍，好家伙啊，像大鹏展翅一样，好家伙，大伙一琢磨，嚯家七十来岁，好。啪啪啪，开始练上倒毛下来，气不长吁，面不改色。佟林看好，我来也。众神行起来，飞到竹竿上面，也是脚尖点到这竹竿上，一个托天换日，哎，啪，他这边。

大概有十来丈宽。李坤、李太基说：“我来。”他也不让别人来，因为李坤平行八步在水面上喳喳喳喳飞过去的，到丛林了，还穿提提大带，没练过这个。但是丛林对这个空中八步赶铲非常熟悉，那既然空中八步赶铲熟悉，那这登平渡水呀、也就不在话下。海川飘神行登平渡水是三道绝技全部练完，那最后呢就是壁虎爬墙抓韩宝吴志广。韩宝吴志广在上边绑了呢，在哪儿啊？挂功山神鬼崖一个石壁，大概有十来丈高，按笔交代十二丈五。那么上边有这么一个凉亭，没什么事儿，边上有梯子，但你不能走梯子。没什么事儿的时候，这个李坤领着弟兄们到凉亭上啊，赏赏花，看看白沙江，哎，看看远方，就这么个地方。休闲的地方，喝茶的地方，现在把这两位绑到那上面了。丛林呐、这就开始练壁虎爬墙。你用壁虎爬墙功，身子骨贴到石壁上，啪啪啪蹭上去，韩宝吴志广你就抓走。那么三道绝技练完了，这时候穿山过岭李文猫、韩忠、韩殿远过来了。哎，佟大侠。孩子如果被抓归案，望大侠给个痛快。这要是皇上杀的话，你就别折磨他，就是您给求个情，一刀啊就给个痛快。这就是我求您点事儿。因为李坤、李太极呀、已经跟自己这位兄弟韩忠、韩殿远说了，说咱们必须得按武林规矩办。韩忠、韩殿远想救我儿子，把刀都拎起来了。李坤说：“你干什么啊？你要把八卦山九宫连环谱的名糟蹋了吗？你要违背武林之规吗？难道说不听蓝耳之言吗？另外，倒是我说一句话，这个佟林是个知情知义的人，他会重视起来的，你放心吧，弟弟。”所以现在眼见孩子要被抓，那么佟林、佟海川点点头，心里也难过呀，都是练武的。那么就这样，佟林壁虎爬墙功上去了。到得上边，韩宝吴志广在那绑着呢。这师姐呀，在人群当中，就是底下人群当中丢了几个人，谁呢？瞧不见跑了。昨天晚上瞧不见就没了，还有他那徒弟八爪蝎汤真香跟他师傅跑了。那么留了俩和尚，啊，他那俩和尚徒弟在这儿呢。再就是司徒战鳌也跑了，就感觉大事不好。那么乔玄灵跑哪儿去了呢？离此不远有个玲珑岛。这个玲珑岛有一位上等的剑客，此人叫九尾宗仪，乾坤妙手司徒朗。宗仪大家都知道是猴，这个宗仪要长九个尾巴，那就是绝顶聪明的人。哎，这个司徒朗掌中一对日月五星轮，打遍天下。这么说吧，你就是有的那些武术门派的门长，见着司徒朗也得客气客气。所以我们这位乔玄灵偷了一条小船，在水路白沙江上哈奔玲珑岛。玲珑岛司徒朗就接见了乔玄灵。这里要说一下，司徒朗跟这个李坤、李太极是什么关系呢？

0: 个司徒览还救过李坤的命，所以两个人那个交情简直深厚的了不起。司徒览说你能不能救命啊？这个韩忠、韩建远这两儿子韩宝、吴志广眼见要被带走了，李坤、李太极又没招，就得你出面。谁的儿子？那韩忠、韩建远的儿子呗。司徒览跟韩忠两个人关系还非常好，带我前往。哎呦，这位长什么模样？刀条脸儿，眼睛鼓着，这两腮呀往里抽抽着，微有点儿驼腰弯背，手持日月五行轮就来了。铜林道的这挂弓山神拐上边刚要把韩宝、吴志广给他解开压走，后边嗖砰就跳出个人来。谁呀？司徒览。这个身法特快，铜林都没感觉出来，唰就转到铜林边上了。你把他放那儿。什么人？我司徒览。这日月五行轮由打上边劈头盖脑就下来了，一呢是打得急，二呢铜林没见过这么狂猛的招数，二是个照面由打挂弓山神鬼癌，铜林就被打下来了。因为司徒览打得太快，啪啪啪啪啪啪啪，海川由上边啪大头下扎起来，这脑袋离地三尺，云里翻筋斗，筋气独立，扎背房往这一站啊，往上看你是什么人，这么猛呢？生猛。我叫司徒览。李坤一看扑通就跪下了，大哥，一切按武林道义，按武林规矩走，我不讲规矩，不管是谁我也不讲规矩。大伙一看都认识，南北东西四方侠呀，哎，没有不认识司徒览的，这不是司徒览吗？铜林拉出子午鸡爪鸳鸯钺大战司徒览，又飞身行上去，打不过人家四十个照面，铜林鼻挖鬓角见汗，东侠上去，西侠上去，这司徒览大战群侠，最后司徒览抱着日月五星轮往这一站，还有谁？这话刚喊出去，边上无量天尊，还有我，你是谁？我是我，你出来！无量天尊，这人往这一站，大伙一抬头，跪下一片，来的不是旁人，此人是四大中剑守卫庄道秦，才有铜林二次学艺，大战司徒览。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云长看张辽和夏侯惇二将走了，自己这才催马追车仗，追上了二位皇嫂，向两位嫂嫂禀明了此事，然后赶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天正往前走着呢，忽听在那山坳里头嘡啷啷一棒铜锣响，跑出一哨人马来，把去路给挡住了。为首的一员将胯下骑白马，手提一杆亮银枪，干什么的？劫道的。这劫道的还心心不要金银财宝，要劫什么呢？劫一匹马，就是关云长胯下的赤兔胭脂兽。云长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哪里胆大的狂贼敢劫我的赤兔兽？你知不知道这匹马是谁的？某乃关羽关云长。说的这会儿把五柳长髯用左手这么一拖，对面这人一看呐，扑通，这马上就下来了，也不知道是跳下来的还是掉下来的，跪在道旁就给云长磕了个头啊。我姓裴，叫裴元绍，带领着200-300人在这啸聚山林，方才有人禀报我说是有一匹千里骏马，就是您这匹坐骑，我哪敢劫您呢？哦，云长这才明白，冲他挥了挥手，你逃命去吧。这裴元绍还没等站起来呢，就听远处有人喊叫，关将军在哪里？关将军在哪里？云长顺着喊声举目这么一看，由山坡上下来了200-300人，为首的有一员将，此人身高在9尺开外，头上戴一顶板缨盔，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他生的是虎头豹颈，鹤面秋髯，两背一晃有千斤之力呀，那脑袋长得跟老虎脑袋一样，那眼睛就像豹子眼似的，面皮黑，黑中透亮，一步秋髯，那胡子都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撕，唰啦一下，1.56尺那么长，一撒手，突，又卷回去了，卷毛胡子，所以叫秋髯。只见此将来到云长将军的跟前，啪，被战袍一抖，扑通，哎呦，那么大的一位宾铁塔似的汉子矮了半截儿，给云长将军跪下了，他一拱手，您就是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吗？云长将军一听，不错，正是关某。哎呦， 我想您可非之一日了。小人姓周，单字明仓，我在此啸聚山林已经几载，一直盼想得会将军之尊严，今天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周仓三生之幸，望将军把我收留在手下，我愿意伺候您鞍前马后，给您牵马坠镫。说的这会儿，他又给关羽叩了一个头。云长挺为难，为什么难呢？他一看周仓是一片诚意呀，简直的，要是云长不答应的话呀，他能跪死的那会儿不起来。可是云长将军难就难在，我怎么能把这些占据山林的人收在手下呢？云长就把这个事儿跟二位嫂嫂说了。方才这些事啊，这两位皇嫂全看见了，也看出来云长将军面有难色，说：“二叔，你收就把他收下吧，好在就是周仓一个人，那些人呢？”夫人用手一指，那意思就别带了。云长就明白了，赶快告诉周仓，我收留你，你见过二位夫人。周仓回过头来给二位皇嫂磕了头，又见了孙乾先生。然后周仓告诉裴元绍，我这回要跟关将军去了，我把我这些人呢和我那座山寨就都送给你了。裴元绍怪眼馋的，他瞅着周仓，人家已经走上了光明大道，他也想跟云长将军去。云长将军好言安抚，你就在这儿吧，可是不要骚扰百姓，不要胡作非为，上山去吧。裴元绍给关云长磕了一个头走了。云长收下周仓继续赶路。周仓这么一听，可不能再往前走了。云长将军纳闷，怎么了？启禀将军，这地方您不熟啊，前面不远有一座古城，在这古城里边啊，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飞将军，这人可太厉害了，据说他在古城曾经向县令借过粮，县令没借，他把县令给杀了，这位飞将军就占据了这座古城。占古城之后啊，他是爱民如己，净给黎民百姓办好事，而且还发展商贾，就是可以在这儿做买卖呀。但是有一样，做买卖行，你想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点泥，这不行，谁在这儿胡闹也办不到。特别是那官军都怕他呀，是哪儿有官军呢，他上哪儿去要粮啊，还就得老老实实给他，谁在这地方欺压人也不行。让这位黑将军把这古城给治理的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而且他还在这招兵买马。黎民百姓听说这位黑将军招兵啊，家里如果要有三个儿子，总给他送来俩，要有俩送一个，有一个争着也要来。现在这位黑将军手下有好几千人呢，他是白天呢审案，晚上练兵。据说这位飞将军就是爱喝点酒，喝完酒之后有时候还偷着哭，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给我和裴元绍都下过令，正像刚才将军您讲的那样，不许我们害民，让我们占山可以，得老老实实的，得听他的，要不听这位飞将军的，他就要领着兵把我们山寨给扫平了。哦，云长听着怪有意思。那么这飞将军姓什么叫什么，是哪儿的人呢？周仓一听这不知道，没问出他的真名实姓。这人什么样啊？哎呦，这人可了不得呀，将军您是没看见，您看见也得喜欢，他生得比我个头高，比我这体格壮，而且是抱头还眼，抱掌刚人，胯下乌骓马，手中丈八矛， 有万将不敌之勇啊。周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长将军有点听愣了，手捻着长髯看着周仓。周仓，将军，真像你说的这样吗？哎呀，我怎么敢跟您撒谎啊？可不真这样吗？哎呀呀，云长把一句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谢天谢地呀。啊，周仓有点糊涂了，我给我家将军介绍完了这位海外飞将军治理古城，他怎么谢天谢地呀？云长将军没说，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孙乾，孙乾站在那哈儿啊，笑么丝儿的瞅着周仓。周仓和云长说的这番话孙乾都听见了，现在他看云长这么一瞅他，他赶快过来，二将军，是不是前面找个村子，您与皇嫂先在这儿歇息一日，我到古城去看看这位飞将军。哎，云长笑了，孙乾先生，正合我意，你快去快回。孙乾就明白了，云长将军这是让我去打听打听这位海外飞将军呢，是不是张飞张翼德。关云长保着皇嫂找了一个小村落，住在这儿等着孙乾。孙乾呢，把衣服换了，装扮成一个客商的模样，骑上一匹马，他就奔古城来了。来到城口这儿一看，哎呦，孙乾一瞅好威风啊，在城门口这儿站着50名精壮的军校，手里头提着长矛大刀。一问孙乾是做生意的，放他过去，因为飞将军有令，一定要让古城这会儿把这生意兴隆起来，因为这座城池就有点意思了。孙乾进来住在这个店里，这么一打听，店里头的店家一说这位飞将军呢，更神乎其神了。孙乾就问了，那我要想见这位飞将军一面得怎么办呢？店家说，那好办呢，明天呢就是我们古城的吉日，您哪儿都甭去，您就在咱们店门口这儿，您就能看见飞将军。我们这位飞将军没来之前，我们古城啊是13579的吉，逢单日子都是吉。自从将军他老人家驾到古城之后，改成了天天吉，每天都得这么热闹。他10天呢，有8天上吉日来，坐在那会儿看热闹。总之说呀，我们这位飞将军挺好热闹这么一个人，您就可以见着他。那好，孙乾在这儿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晨起来收拾完了，他站在店门口这儿瞧着，功夫不大，就听锣响，咚咚咚咚咚。古代这个敲锣有很多说道，什么说道？一听这个锣声就知道来的这位官员的级别了。比方说7磅锣敲7下，军民人等齐闪开，县长；9磅锣，大小军民人等齐闪开，市长；11磅锣，文武大小军民人等齐闪开，省长；要到了当朝宰相，敲13下。今儿孙乾站这儿一听这锣声啊，46下都拐弯了，孙乾差点乐了。他顺着锣声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前面是对子马，排开了2行坐骑，后面金瓜乐府，大刀长矛，没有多少旌旗，但是也有几面旗子在前面挑着，那旗子上竟是尘土，而且都是用黄云缎做的， 龙眼神仔细一看，不是旗子，是匾，软匾呢。左边啊写的是有求必应，右边写的是心诚则灵。孙乾这乐呀，心说这位怎么把城隍庙和土地庙那匾全摘这儿来当前面的执事打着呀。只见后边一匹马，马上端坐着一员大将，店里伙计告诉孙乾先生，先生您快看，这就是我们的飞将军。孙乾不看则已，这一看他险险喊叫出来，这位飞将军不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哟。哎呀，孙乾一看呢，三将军张飞比在徐州那时候啊还真胖点了。哎，三将军就这脾气，想哥哥是想哥哥啊，该吃饭是吃饭的。孙乾恨不得过去就招呼一声，说三将军孙乾在此。不好，那样惊动百姓惊动店家，干脆我忍一会儿吧，我跟着他，他不能总在这儿转悠。孙乾就扎在这个人群里跟着这位三将军。哎呦，张飞走到哪儿啊，那好多人向他打招呼啊，将军您好，将军您早，哦，哎，各位父老，哈哈哈哈。张飞倒是蛮开心的，转了一圈他回衙门去了，回的衙门就开始喝酒。最近三将军添了点毛病，什么毛病？他在跟着大哥呀和二哥在一块儿的时候啊，他这个酒还有点节制，一天就能喝一遍。自从跟两位兄长失散之后，三将军心里难过呀，这酒啊想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喝，所以今儿转一圈回的衙门喝上了。他手下的这些亲随可都知道，三将军喝酒你别拦，你也甭劝，你还就得躲他远点儿。他喝着喝着高了兴了，他就许上马来趟枪，噼里啪啦的射一顿箭。他要是不高兴啊，喝着喝着把酒杯吧唧一摔，是放声大哭啊，那一哭二里半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就那么大嗓门。今儿个三将军刚把酒杯端起来，由外边进来个小校，将军，哎，你干嘛来了？你大概看我一人喝酒闷得慌吧？来来来，坐这儿，陪着我喝。哎呀，三将军，那我们可不敢，我们这些人搁一块儿也喝不过您，我们算看透了，跟您一喝我们先醉，不喝。我让你喝你就得喝，那我知道，可是我等会儿喝不行吗？我先告诉您一件事儿，门外啊来了您一位乡亲。我的乡亲啊，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云游孙先生。张飞这气，我为了隐姓埋名，我自己给我自己瞎起外号叫飞将军，哪儿又来这么个同乡云游孙先生？我看看他是谁，今儿我非揍他一顿不可，你把他给我领进来。遵令。这军校赶忙出去把孙乾给领进来了。孙乾低着个头，一撩帘笼进来，深施一礼，将军您好。张飞一看没看出来，什么人？嗯，敢冒充是我的乡亲，还不抬起头来。孙乾呐，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要跟三将军开个小玩笑，我是有罪不敢抬头。嗯，是我你无罪。孙乾这么一抬头，这时候屋里屋外好多人都在那看热闹。看什么热闹？他们听说飞将军来了乡亲了，大家都挺关心。奇怪的是，这位飞将军听说乡亲来了，谁不得高兴啊？他倒生气了，大伙儿为这事儿纳闷，我们到底看是怎么回事。等孙乾这么一抬头，张飞一看呢，哎呦，是孙乾先生，把他乐的啊，砰，把酒杯摔了。屋里屋外那些人吓得一哆嗦，心说坏了，这位乡亲活不了。张飞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了，他绕过了桌案，张开两臂，他要把孙乾给抱住。可是他想想这有不少看热闹的，张飞把他大环眼这么一瞪，冲着屋里屋外撒巴了一眼，都给我 滚开！这些人一看，哦，噼啦噼啦噼啦噼啦，全吓跑了。张飞上前拉住了孙乾的手，哎呀，孙乾先生，我怎么会在这儿见着你了呢？快快请来上座。他把孙乾让到座位上，随手来一杯。哎呀，杯呢？杯摔了。来人呐！来人！连喊两声没动静，你刚才叫人家滚吗？谁敢在这儿站着？张飞也不生气了，亲自到外边去取了两个杯子，给孙乾满了一杯。孙先生，你可知道我家大哥的下落？皇嫂在哪里？糜竺糜芳先生可有消息？他这一连串的发问，孙乾没法回答呀。哎呀，范将军，您等我喘口气儿啊，我慢慢跟您说。孙乾先把皇叔的下落跟三将军说了，然后又说到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保皇嫂，已经来到古城。张飞听到这会儿，被牙关这么一咬，他被还眼圆睁啊，是虚眉倒竖，就瞅着孙乾。哦，就是那关羽关云长。孙乾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听到大哥刘备的时候，忽眉开眼笑的，简直的是坐不稳站不安呐。看三将军那急切心情，恨不得一下子见着大哥的面儿，简直连手脚都没地方放了。如今一听二哥关云长，他这笑脸没了。这位孙乾还没太十分介意，还那么嘚吧嘚吧的往下说呢。二将军现在已经到了古城了，他让我先到城里来探听探听，是不是这位飞将军就是您？要是您的话，二将军吩咐让您出城迎接二位皇嫂。哦，多谢孙先生啊，你等一会儿啊，我出去安置安置，我立刻出城迎接皇嫂。说完了，张飞出去了。功夫不大，他回来之后吩咐一声，给这位孙先生准备一匹马，走，咱们接人去。孙乾举目一看，哎，三将军不是方才那样了，怎么回事啊？顶上盔，冠上甲，罩袍束带，外边把乌骓马也给备好了，两个士卒扛着丈八蛇矛枪在那儿站着。

0: 看着呢。张飞来的外边是抄枪上马呀。哎呀，孙乾一想，这是迎接皇嫂和二军侯啊，是出去打仗去。转念一想，孙乾也笑了，嗨，这大概是三将军呐、和二位皇嫂以及二哥云长好久没见了，以示尊重，是这么回事。张飞和孙乾是并马而行啊，在路上走着走着，这位三将军把马勒住了，瞪着个大火眼，他坐在马上那看。孙乾一看，是看什么呢？他这么一瞧啊，路边有做小买卖的，那儿吵起来了，大概横是给东西给少了。这位三将军翻身下了马了，感情他过去要管管。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的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这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三将军到跟前一问，这才明白，你少给分量了，这怎么能行？他吩咐一声，把这少给唱的摁倒在地，重责40。大伙儿苦劝了一番，这才算没打，反正把这分量得给补上。嗨，孙权想你管这事儿干嘛呀？这，哎，得了，咱们赶快走吧。等快出城了，张飞这才嘱咐孙权：“嘿，孙先生，啊，待会儿我接我嫂子进城，趁着我嫂子那车仗进城的那功夫，你快点跑过来啊！你可别晚了，要是晚了的话，我把你关在城外头，你可没地方后悔去。”三将军这几句话把孙权给说的稀里糊涂，啊，您干嘛把我关城外边？嗨，就别管了，听见了没有？你只要见车仗一动，你就赶快催马过来，啊，别忘了啊。哦，孙权赶忙答应，我记住了。一出城，张飞让孙权：“你快走，快把我嫂夫人的车仗请来，快着啊！”好好好，孙权打了一鞭子，哇，催马，他回来了。孙权一进门，先给云长将军道喜，然后他才说：“确确实实，这位飞将军不是旁人，正是我家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呀。”哎呦，云长这一高兴，眼泪差点淌下来，立刻他到后边亲自请嫂嫂上车进古城。这所有的从人谁不高兴啊？二将军与三将军兄弟在此相遇了，他们恨不得一步就跨进古城啊，挥动车仗直奔古城来了。打老远，关羽在马上就看见了，哇，古城前有一哨人马，二龙出水排开了，正中间的一杆大道旗，旗下乌骓马，马上正是三将军张飞，手握丈八矛，大瞪着火眼在那看呢。他看车仗到了，三将军扬起背来，冲着孙权招手，那意思好像是：“快，你跟车赶快过来。”孙权看了看云长将军，二军好，您看，三将军在向您招手呢。哎呀，云长这时候有点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 泪水遮住了关羽的视线。果然是我家三弟，确实在向我招手呢。云长急忙把青龙偃月刀交给周仓，自己往前一催马，身边只带着个小马童，小马童牵着这个缰绳，人的两条腿要追绳赤兔兽的四条腿，这也真是够快的，风驰电掣一样就跑到张飞的跟前来了。云长在马上一拱手，三弟，一得，这得字没叫出来，云长这眼泪就下来。再看张飞，他招完了手，一看过来的不是孙乾，也不是两位皇嫂的车仗，而是云长将军。张飞不看则已，这一看，他把他那两道眉毛唰就立起来了，浑颜圆睁，须发倒竖，怒吼一声：“红脸汉，亏得你还有脸前来见我！”啪，他俩脚一踹，蹦蹬绳，乌龟马往前一缠腰。张飞把手中丈八矛这么一拧啊，一个蛟龙出水，噗，枪尖的直奔云长的咽喉。这下子可把云长给吓愣了，他往旁边一带着个缰绳，幸亏胯下是赤兔兽马童灵性，呼的一下马往旁边这么一闪，这一枪刺空了。云长将军愣住了，他俩手一抱铁木梁，三弟，你这算何意？张飞更不搭话，催马上前，是举枪又刺。关云长一连躲过几枪，云长将军这一路上保皇嫂夺关斩将，除去和那些守关将打起来不算，一路所有见着过关羽的人，没有一个不远接高迎跪倒磕头的。你像什么胡华老人呢，还有周仓啊、廖化呀，不都这样？今天没想到在古城前见着自己的兄弟了，这兄弟抡着枪一个劲儿的刺，你说这谁受得了？云长不能不问问，贤弟，你这是何故如此啊？难道你将桃园结义忘怀了不成？呸！张飞怒吼一声：“红脸汉，你既无义，你还有什么面目来问我呀？是你先违背了桃园结义之好，忘了恩负了义。”你干嘛还来质问人家别人呢？好嘛，从前是兄弟相称啊，现在改成了你我了。三将军话不多，可说的是字字愤，声声激，他真火了。云长这么一听，委屈死了。三弟，愚兄有何无义之处？我哪一点做的不对？张飞想难为你，问得出口啊？你背叛了我家兄长，降了曹操，曹操封你为汉寿亭侯，据说给你那钱都没数啊，又赠你袍，又送给你马，你这不算是背了桃园结义好啊？啊，你跟我有什么说的？你看枪吧。他扑隆一下拧枪又要刺，旁边关云长的马童不让，抬手砰的一下就把三将军的丈八蛇矛枪给抓住。三将军且慢！张飞一看，呵，哈哈，你这个小子，你抓我的枪干什么？找死！三将军，冤枉了我家军侯，我家军侯没有降曹。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我家军侯的马童。把张飞给气乐了，你这不是简直找死吗？我杀的是关羽，红脸汉与你有什么关系？嘿嘿，他两臂用力本儿，把这马童给撅起来。这马童俩手抓着枪，说什么也不撒开。如果三将军您要不信， 您就饶过我家君侯赐死我吧，我赐死你干嘛，跟你没冤没仇的好吗？他的枪上挑着个马童啊，像举着个三岁的娃娃似的，张飞两倍一用力，滚吧你，蹬嗖啪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马童给摔出去三丈多远呢。他举枪又奔云长来了，周仓不让，周仓扛着大刀在旁边那站着看半天了，气得他直哆嗦。他知道张飞、张翼德和云长将军是磕头的兄弟，桃园结成弟兄，亲如手足。不过你这么左一枪右一枪的刺我家将军，这也不行啊，我这位将军够说了，真有点哥哥样，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一连让过你好几招了，你还往前捅啊，岂有此理。哎，翼德将军休得无礼。好、啊、张飞一看，呵，哈哈，关云长这帮忙的不少啊。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看，嗯哼，他看周仓这模样跟自己差不多，也那么高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哎，好像在哪儿见过。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家伙叫周仓，我曾经告诉过他不许打家劫舍。哦，他跟了关云长了，你有什么话讲？三将军，我家二军侯冤枉，他为保二位夫人历尽千辛万苦啊，辞别曹操，过了五关斩六将，来到古城，好不容易见到三将军您，你还不下马兄弟相认，你就这样的绝情用枪刺我家军侯，你欺人太甚。周仓急了，张飞一看，呵，我们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啊，你别在这儿跟我瞎嚷嚷，上一边扛着刀站着去，你在这儿紧着跟我这儿捣乱，我把你也扎死。周仓这么一听，那好，你要是刺我家军侯，你还是先把我扎死为对。说着呼的一下，他把青龙大刀举起来一挥霍。张飞一看，好大胆子，你想要动手不成，砰就是一枪奔周仓刺来。张飞不想把周仓刺死，他吓唬吓唬的，把他吓跑了就得了。现在张飞、张翼德就想杀云长，周仓刚把这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云长大喝一声，周仓不许无礼，那是你的三将军，你这还了得啊。周仓停刀这么一愣神，让张飞一枪把他那战袍给挑了个窟窿。你想啊，翼德将军要想扎死周仓，那不这一枪就完了吗？周仓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他不敢再说什么了。云长将军往前一带马，三弟，住手！住手！哪有那事儿？你看枪不？砰！云长把丈八毛抓住，你不是说我无意吗？你不是说我降曹了吗？我现在不在你跟前这儿多说什么，你可以问问两家嫂嫂。云长一招手，把车仗推过来，孙乾跟着车跑过来，满头大汗，他站到了张飞的马前。三将军呐，嗨！孙乾一想，这我才明白，我说在衙门里一见到你提到我家二军侯的时候，你脸上一点笑纹都没有了呢，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赶快住手吧，我家二军侯他冤枉。哈哈，张飞一看，马童、周仓加上你孙乾，你们都是一头的，全都替关羽说好话，劝我住手，你要说些什么？嗯，张飞刚把眼睛这么一瞪，孙乾知道三言五语说不透彻，讲不明白，他抹头就跑。张飞以为自己一瞪眼把孙乾吓跑了呢，不是，孙乾要干什么呀？他想请车仗里面的夫人您赶快劝劝，其实那二位夫人早就急坏了，多着急也不行啊，因为那深沉在那儿呢，他不能一挑车帘本一个箭步由打车上就蹦下来，到了张飞的马前，抓住张飞的马的缰绳跟他说长道短，那不行啊， 他让老君把这个车尽量往前推，等孙乾跑过来的时候，甘夫人的车辆在最前面，夫人亲手把车帘摘下来，三叔你赶快住手。张飞一看，哎呦嫂子，赶快把枪往判官头上这么一横，嫂嫂啊，小弟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全礼，我没法给你磕头了，您等着，我杀死这负义之人，然后我就接嫂嫂您进城。甘夫人一听急的呀，眼泪都下来了，三叔你错怪了他二叔了，因为云长不知道你和你家兄长的下落，故此他暂时牺牲于曹氏，现在知道你哥哥在汝南，你二哥云长不避险阻，送我们姊妹才来到孤城，你休得错怪了他二叔。糜夫人这时候也说了话，三叔啊，云长二叔在许都那儿是出于无奈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家兄长呢？他这个，哎呀，张飞一看两个嫂子都说话了，而且全都向着云长啊，哦甭问，我的两家嫂嫂都让云长给瞒哄过了，嫂嫂啊您不必多说了，常言道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是二主之理，待我将云长杀死之后再接嫂嫂您入城不迟。张飞说的有他自己的理呀，忠臣宁死不辱嘛，你要真是个大丈夫不是二主啊，你既保了刘备你就别保曹操，不能今儿保这明儿保那个。云长听的这会儿一拱手，先帝你屈枉了愚兄。孙乾急得直跺脚，三将军，云长将军特地前来找你。张飞一看，我说孙乾你跟着瞎呛呛什么呀你啊，你说关云长他有好心呐、啊、他这是来逮我来了。云长这么一听，三弟我要是来捉你，我需带些人马来呀、啊，我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能说是前来捉你呢？张飞一听，嘿嘿，这你瞒哄别人去，你还想哄我呀，你往后面看。看什么呀？就在这同时啊，云长就听着身后远处是金鼓大作，云长在马上一抹身，用手一推，五柳长髯，举目这么一看，从远处里来了一哨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打的都是曹军的旗号。哎呀，云长奇怪，这是哪儿的人马呀？三弟，我确实不知这是哪里来的一哨人马。张飞一听，什么？你不知道？好啊，瞪着俩眼跟我这儿说谎话，还在我这儿支吾呢，那不是你带来的吗？先帝啊，确实不是玉兄所带

带着这匹赤兔兽夸夸一连又躲过三将军几枪，哎呀，这可怎么办？云长将军这么一着急，三弟你住手，你还有何话讲？三弟呀、啊，你不是说这哨人马是我带来的，待我将来将斩首以表愚兄之心，你看如何？张飞把大环眼一瞪，怎么着？哦，你把来将杀了我，那好，我亦得助你三通战鼓，如果你斩了来将，我下马相认你是我家兄长，要是三通鼓敲完你斩不了蔡阳，那不用问了，你是带领着这支人马来取我的古城。逼得云长万般无奈，他只好是提刀上马。城头上这一通鼓还没打完，云长用了一个撇刀计，就把蔡阳给杀了，然后把蔡阳手下执掌大道旗的那个军校捉住。关羽亲自问了他几句，说你们这个蔡阳将军他从哪儿来？这个军校这才说，说是我家蔡阳将军听说汉寿亭侯你在黄河道口把他外甥秦琪杀死了，当时老将蔡阳要给他的外甥报仇，向曹丞相请兵要追杀你，曹丞相没答应，不让去。后来刘辟和公都复占了汝南，我们蔡阳老将又向丞相讨令，说他要把汝南收回来，我家曹丞相这才给了老将蔡阳一哨人马，让他收回汝南。我们的兵马刚走的这会儿，探马禀报蔡阳将军说，前面有一队车仗，保护车仗的人正是你汉寿亭侯关云长。老将军一听这个信息，他说这是天助他，给他外甥报仇，急不可待，是举兵而来。他这才从后边追你，不上汝南了，就这么一个来由。云长问明白之后，他告诉这个掌旗的军校，你看城楼上这个将军没有？那军校一看，我看见了。云长说，这好了，你就把方才对我说的这些话再对这位将军学说一遍，一字不许差。遵命。云长这才告诉马童把这个掌旗军校给送了去，送到张飞张翼德的跟前。张飞又问了一下，这军校把方才说的这番话又从头跟三将军学说了一遍。三将军张飞这么一听啊，哎呀，好险呐、啊、方才我没等二哥云长把话说完，我差一点一枪把云长二哥给挑了，如果真是那样，那不冤枉了我的二哥呀。大哥刘玄德知道了，他也不能轻易放过我呀，还不得跟我拼命啊。张飞刚想到这儿，跑来一个探马，报启禀三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有打南门外跑来几十匹坐马，马上人一个个佩刀带剑，他们风驰电掣般的直奔我古城而来，请将军定夺。啊！张飞吃了一惊啊，心说怎么？难道又是曹兵？刚才在城外边，云长二哥刚杀了蔡阳，怎么又是曹兵呢？不是曹兵，那哪来这么一股人马呀？你可曾看见他打的是哪家的旗号？启禀将军，没旗号。张飞一听，这还麻烦了，这哪儿这么股子兵啊？没旗号就奔我这儿来了，赶快迎敌，不管是怎么回事也得出去看看。他飞身上马，提丈八

0: 蛇矛就奔南关来了。来到南关开城出来这么一看呢、啊，只见从对面劈了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骑呀、啊，由打马上就跳下来。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占楚国郢都。《史记》记载，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墓，并鞭尸300。作为楚国王族的后裔，伍子胥和楚平王究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以至于要掘墓鞭尸？千百年来，后世对于伍子胥复仇的故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附会演绎？伍子胥到底有没有掘墓鞭尸？他的复仇故事又反映出中国古代怎样的复仇观？吴楚之战以吴军全胜而结束，虽然诬害伍子胥父兄的罪魁祸首楚平王和费无忌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死亡，伍子胥还是用鞭木这种特殊的方式替冤死的父亲和哥哥报了血海深仇。战败的楚国满目疮痍，年轻的楚昭王一心复国，奉行和解政策。他不但没有记恨伍子胥，还力请伍子胥回来与自己一起治理楚国，却遭到了伍子胥的拒绝。伍子胥为何铁了心不回楚国呢？吴楚大战结束了，但复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个深受伍子胥影响的人为报复仇，在27年后再次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反叛风暴，楚国险些再次灭国，这又是怎么回事？伍子胥最终的结局如何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9集，复仇的魔咒。
2: 历时10个月的吴楚之战终于结束了，吴王阖闾率领吴军班师回国。吴军撤退后，当年10月，楚昭王返回郢都，随后论功行赏。组织民众抗敌的子西被任命为令尹，主管朝政；子期为司马，统管军队。楚昭王还重赏了窦新、窦朝等9位功臣。吴楚之战后，楚国执政团队奉行和解政策，力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楚国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据《越绝书》的记载，楚昭王与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商量，伍子胥不死，又不回到楚国，国家还是得不到安宁，怎么办呢？不如召他回国，与我们一起治理国家，这样楚国才能免除吴国的攻击。于是楚昭王派使者到吴都拜见伍子胥，使者说道，当年先王冤杀了您的父亲和兄长，大夫为了报仇，引吴军攻进郢都，引发了这场战争，给伍家和楚国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事情发生时，当今大王还小，不懂事，所以此事实际上与当今大王无关。现在呢，这仇也报得差不多了，当今大王知道您有深仇大恨，也不敢怨恨您，愿意抛弃以往的恩恩怨怨朝前干。毕竟您是楚国人，祖坟尚在楚国，大夫何不借此机会与大王握手言和，也好叶落归根。楚国虽小，大王愿意与您一起治理；百姓虽少，大王愿意与您一起使唤。如今仇也报了，孝也尽了，名也有了，大夫该见好就收，急流勇退了。伍子胥沉思良久，回答道，我如果借此机会去获取名誉，这声名也很显赫了，如果借此机会去获取利益，这利益也不薄了。但起先是为父报仇，现在却去追求名利，这种背恩弃义之事，仁德之人是不会去做的。父亲死了，儿子却回去享受他的俸禄，这不是为人子应。

0: 敬地笑道：“感谢楚王捐弃前嫌，但武云深受吴王重恩，必当竭尽心智效忠吴王，只能辜负楚王的一片心意了。”实则无奈返回郢都，回报楚昭王。伍子胥是铁了心，也不肯回楚国了。
1: 楚昭王不计前嫌，请伍子胥回楚国一同治理国家，可伍子胥再也不愿意回到楚国那片土地。楚昭王死后，当政的子西又计划将芈胜召回。芈胜是楚国前太子芈建的儿子，当年楚平王听信费无忌的谗言，想要诛杀太子建，太子建逃亡他国避祸，却因与晋国合谋袭占郑国，事情泄露被郑国所杀，伍子胥才带着芈胜逃到了吴国。子西也是楚平王的儿子，他要召回芈胜应该也有亲情的成分，但是子西的这个计划刚一提出，就遭到了一位大臣的强烈反对，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吴楚之战后23年，此时楚昭王已经死了，即位的是他的儿子楚惠王，执政的子西计划召回芈胜。当时楚国有一位名臣叫沈朱良，紧急面见子西，想要阻止此事。沈朱良字子高，是沈尹胥的长子，因公封在叶县，史称叶公。叶公说：“我听说芈胜此人狡诈而无诚信，品行有缺，不守规矩，把他召回楚国是给国家引来了祸患，还望大人三思啊。”子西回答道：“我怎么听说的和你正好相反呢？我听说芈胜有勇力，善攻战，而且讲信义，我打算把他召回国，让他驻守边境，以为国家的平藩，这样不仅无害，而且是大大的有利，大夫你多虑了。”叶公见子西如此大意，只得耐着性子继续苦劝：“合乎仁义之道才能叫做信，循义而行才能称为勇。我听说芈胜言而无信，反复多变，而且四处招来死士，恐怕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这样还不能引起大人的警觉，一意孤行，您将来肯定会后悔的。”即使话说到这个份上，子西还是没有改变心意，派人赴吴国召回了芈胜，把他安置在毗邻吴国的边境重镇白邑，就在今天河南省西县东。此后人们依惯例称芈胜为白公或者白公胜。正如叶公所预料的，这个安排为楚国的再次内乱埋下了祸根。
1: 白公胜从小就跟着伍子胥四处逃亡，颠沛流离，危难重重，他深受伍子胥影响，伴随仇恨和苦难长大，内心的复仇欲望较之伍子胥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直没有忘记父亲被郑国所杀的仇恨。白公胜回到楚国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可是在出兵伐郑的问题上，不仅与当初召他回楚国的子西有很大分歧，最终竟反目成仇，最后白公胜竟起兵造反。接下来他在楚国又掀起了一场怎样的大动乱？这场叛乱最终结局如何呢？陕西师范大学韩刚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九集《复仇的魔咒》。
0: 有了自己的地盘后，白公胜就向子西请求讨伐郑国，替父亲报仇。子西的回答是：“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等等，过一阵子再说。”过了许久，子西那里也没有动静，白公胜就又向他请令，其实啊是在提醒他。子西拗不过，答应了，但始终没有给白公胜拨付军队。更糟糕的是，

0: 还在后面。晋国征伐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军救援，晋国撤兵，郑国就与楚国结盟，还贿赂了执政的子西很多财物。子西明知道白公胜与郑国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还救援郑国并与之结盟。这事儿啊，如果搁在明白事理的人头上，可能考虑国家大局，也就牺牲个人恩怨了。但白公胜不是这样的人，他复仇心极重，做事狠辣偏激，因此听闻此事后大怒，说了一句话：“郑人在此，仇不远矣。”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白公胜与郑国有杀父之仇，你子西不是不知道，却三番两次的搪塞我，现在不仅救援郑国，还与之结盟，这是对我的羞辱啊！所以，白公胜就把子西也视作杀父仇人，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去世，春秋时代即将结束。就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白公胜击败了侵扰楚国边境的吴军，然后请求去国都献俘，朝廷批准了。秋七月，当白公胜率领部下进入国都后，立刻发动叛乱。叛军杀死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控制了国都。
1: 子西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当初的一个决定会埋下如此大的隐患，不仅楚国遭受如此大祸，自己也送掉了性命。白公胜控制国都之后，一开始想废掉楚惠王，另立一个傀儡楚王，自己在幕后掌控朝政，最后又决定自立为王。那么白公胜发动的这场叛乱最终有没有获得成功呢？
0: 白公胜的头号心腹石启劝说他，事已至此，应该放手一搏，焚烧府库，处死楚王，向国人表明一死的决心，这样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否则这事儿成功不了。白公胜犹豫不决，他说：“不可以这样做，我只想杀死这些把持朝政的奸臣，可不想做谋弑君王的乱臣。弑君不祥，至于焚烧府库会失去民心。再说了，没有府库物资，我们凭什么守城啊？”石启争辩道：“您是王族，本来就应当享有楚国，如果您善待百姓，敬视鬼神，自然会受到上天和祖先的庇佑，怎么会不祥呢？府库物资本来就是不义之财，既然不能发给楚国民众，笼络民心，还不如一把火烧了，不要招人惦记。”但白公胜始终不肯接受石启的意见，困守国都，失去先机。随着时间的逝去，各地秦王之师纷纷赶来，局势变得严重起来。白公胜就想废掉楚惠王，另立子闾为楚王，让他在前台做傀儡，自己在幕后掌控朝政。子闾是楚平王的儿子，楚惠王的叔辈，他很贤能，当初曾经五次辞去王位，现在怎么会复逆做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呢？所以执意不从，白公胜就来硬的，带兵劫持了子闾，再次好言相劝。子闾表态道：“如果您念在自己是楚王后裔，有心安静楚国，匡正王室，而后脱身国家，保国安民，我怎么敢不听从您的号令？但如果您一意孤行，想专权谋利，倾覆王室，不顾楚国，我是王室子孙，既然无力杀贼，甘愿舍身成人，宁死也不会妥协的。”白公胜一看谈不拢，对方不肯上当，恼羞成怒，挥剑杀了子闾。楚惠王是白公胜最重要的人质，白公胜怕他被人劫走，秘密地将其转移到一座仓库， 保险起见，还派自己的心腹石启亲自把守大门，但楚惠王还是被手下人救了出来。怎么救出来的呢？《左传》和《史记》的说法略有不同。《左传》哀公十六年说：“禹公羊，血公，父王以如招妇人之宫。”说是有一个楚国大夫挖了个地道，把楚惠王背到招妇人，也就是楚惠王的母亲的宫殿里藏了起来。史记楚世家说，惠王从者屈顾，父王王走昭王夫人宫，说是一个叫屈顾的手下把楚惠王背到了昭夫人的宫殿，没有了人质，叛乱大势已去。迟疑多日后，白公胜终于撕下遮羞布，自立为王。叶公和其他秦王部队合力平叛，与白公胜的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最终叛军战败。事实证明，石启的意见是正确的。白公胜独自一个人逃到城外的山中，自缢而死。他的部下将他的尸体藏匿起来。石启被活捉后，楚军问他白公胜的下落。石启回答道：“我知道主公死的地方，但老话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主公待我不薄，嘱咐我不要说，所以我不能说。”楚军就威胁他说：“乱臣贼死，还讲什么信义？不说就烹了你。”石启哈哈大笑：“好啊，那你们就赶快动手吧，还墨迹什么？自从跟随主公参与大事以来，我心里就很清楚，这事儿啊，成了就贵为公卿，从此做人上人。是不成呢，就是个死。烹了我，正如爷爷所愿，有什么害怕的？”楚军就把石启给烹了。这场叛乱自始至终时间并不长，史料中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天，另一说是一个多月。白宫之乱为什么会失败？根本原因是楚国的执政当局并没有什么大的失误，楚国民心思定，而白公胜被复仇冲昏了头脑，误判形势，逆民意而为，失败是必然的。白公胜父亲早死，小小年纪就跟着伍子胥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很难想象一个孩子的心灵会因为这种种的不幸而扭曲成什么。他的心理其实并不健全，因此成年后才会报复性反弹，这就是白宫之乱的心理成因。而抚养教导他的伍子胥又被复仇之火冲昏了头脑，鞭打楚平王坟墓的极端举动表明伍子胥的心理负累有多重。深受伍子胥影响的白公胜又怎么能以普通人的理性看待和揣度呢？沉重的复仇心理带给伍子胥和白公胜的是无尽的痛苦，甚至灾祸，是对他们人性的极度摧残。他们无法放弃内心的仇恨，自然不会向前看，不理性、偏执、乖张，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正如太史公所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复仇之火基于人之本性，但如果不用理智予以克制，就会成为社会的毒瘤。因此现代法治社会必须以法律替代复仇。复仇之花虽然娇艳，但背后却布满荆棘。
1: 执意为父亲复仇的白公胜最终以悲剧收场，那么留在吴国的伍子胥又有怎样的结局呢？吴楚之战的胜利让伍子胥报了血海深仇，战争后他拒绝楚王的和解和回楚国的邀请，执意留在吴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伍子胥深受吴王阖闾的信赖，可是阖闾死后，曾经力保夫差上台的伍子胥却被夫差赐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从一个对母国态度决绝的复仇英雄，到一个甘愿以死效忠吴国的愚忠臣子， 伍子胥的两种形象为什么形成如此大的反差呢？陕西师范大学韩刚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九集《复仇的魔咒》。
0: 我们再来看看伍子胥的结局。伐楚之战后，伍子胥说道：“自古以来还没有臣子像我这样复仇的。因为一举击败老牌霸主楚国，吴国声威大振。当世时，吾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迅速崛起为春秋晚期的新一代霸主。在这个过程中，伍子胥深受阖闾的信赖，成为他的首席智囊。吴军退出郢都后九年，公元前496年，阖闾南征越国，两军在醉里展开激战，吴军大败，阖闾伤重而死，太子夫差继位。其实夫差能继位，伍子胥功不可没。阖闾未立太子前，诸公子争立，伍子胥以死相争，力保夫差当上太子。夫差未感恩，还曾经允诺分国土给伍子胥，伍子胥当然没有要。但后来伍子胥却与夫差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严重分歧。伍子胥认为首先应南下除掉心腹大患越国，而夫差却一门心思想北上伐齐称霸。据《吕氏春秋·知化》的记载，伍子胥认为齐国只是借选之兵，越国才是心腹之疾，吴国与越国势不两立。但夫差听不进伍子胥的逆耳忠言。伯嚭因为与伍子胥有矛盾，趁机在夫差面前进了谗言，伍子胥最终被逼自杀。据《史记·伍子胥列传》的记载，夫差遣使者赐剑给伍子胥，说：“先生还是用这把剑了断了吧。”伍子胥悲愤地告诉门客：“我死后挖出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看越人怎样攻进吴都，灭亡吴国，之后自尽而死。”夫差听后大怒，不许安葬，将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革袋子里浮尸江面。吴国人可怜伍子胥的不幸遭遇，感念他对于吴国的忠心耿耿，就在江边设立祠堂纪念他。后世对伍子胥的评价很高，例如《庄子·道志》中就说：“士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把伍子胥与被商纣王剖心的大忠臣比干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伍子胥后来在吴国的忠义行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伍子胥为了报楚平王杀父之仇，不惜忍辱负重16年，最终引吴军攻入郢都，战后又态度鲜明地拒绝了楚昭王的和解建议，对于自己的母国他表现得态度决绝，凛凛然一个铁骨铮铮的英雄形象。但是对于吴王夫差的赐死决定，他却含恨接受，死不甘心，一副死忠吴国的迂腐形象。反差为什么如此之大呢？原因在于先秦时代在周天子之下，卿氏并不专属于某一个诸侯国，是可以择贤君而辅佐之。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无辜杀害，自己也险遭毒手，因此要求他放弃复仇义务，效忠楚国是不合情理的。反观吴王阖闾，他对伍子胥可以说有知遇之恩，在伍子胥最落魄的时候收留他，信任他，重用他，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伍子胥才会终生效忠吴国，不惜杀身成仁。伍子胥身上的这种复杂性影响到了后世对他的评价。在官方史传系统中，主要关注的是伍子胥人生后半段对于吴国的忠，这在历代都是政治正确。而在民间传说系统中，更加看重的是他人生前半段忍辱负重为父兄复仇的孝，以及附着在孝之上不畏强暴追求公义的勇。就这样，忠、孝、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伍子胥成为一个传奇。伍子胥复仇的故事讲完了，但留给我们无尽的沉思。法律如何合乎情理地规制复仇？现代人应该怎么看待基于人性本能的复仇意识？当代中国人又将如何在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复仇观念之间求得平衡？
1: 男女一见钟情以红绣鞋为凭，频频夜间相会，女子却不知情郎早已被调包。那么女子与情郎的定情信物红绣鞋又怎么会落入这个人的手中？半年后，女子的父母突遭杀害，究竟谁是杀人凶手？系列节目《明清奇案》，夺命绣鞋。
2: 今天讲的案例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的苏州府常州县。嘉靖十五年，也就是1536年，进士出身的赵九思被任命为常州知县。按照惯例，新任知县要复核前任办理的各种案件。赵知县在复核一件阴间杀人案时，发现其中一些疑点。原审认定，嫌犯张进与春兰私定终身，互送信物，且在媒婆的帮助下长期私会，后来被春兰的父母发现，便禁止二人往来，惹得张进不悦，随后杀死春兰的父母。赵知县觉得事实认定有悖于常理。第一，嫌犯张进因为与春兰相好，彼此偷情已经半年，虽然后来被春兰的父母察觉，训斥了春兰，并且阻止他与张进来往，但张进也不至于因此就把春兰的父母杀掉。第二，春兰与张进之所以能够偷情成功，乃是卖花粉的陆婆婆从中牵线。为什么建宗之内没有审讯陆婆婆的记录呢？又不让张进与春兰对质呢？仅以林佑扭送为证就加以定案。第三，给张进定罪的证据是题诗的汗巾，上面写的有诗曰：陇上云车不复居，湘江斑竹泪沾鱼，谁念横山烟雾里，空着雁足不穿书。这是抄录古人的一种艳体诗。这里头香妃斑竹泪的故事家喻户晓，柳玉传书之事也是人人得知，并没有多少深奥的典故，应该是从汗巾店买来的，不是故意调情。再说了，定情信物是互送的，为什么证据仅仅是题诗汗巾？那双红绣鞋为什么没有在证据之中呢？最为蹊跷的是，春兰与张进半年以来夜夜相会， 春兰却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出张晋的相貌特征，而张晋否认与春兰偷情之事，却承认杀春兰父母之事，哪里有这样避轻就重的道理？
1: 在这起案件中，张晋与春兰互赠定情信物之后，以红绣鞋为凭，夜夜相会。可张晋宁可承认杀人，也不承认偷情一事，其中到底有何蹊跷？为查明实情，赵知县决定重新审理此案。然而此时的张晋却把原先的招供全部推翻，那么他又会道出什么实情呢？
2: 赵知县先是提审张晋，但见此人21岁，生得白净斯文，虽然在监狱里关押已经数月，但是衣衫整理的还算齐整，脸面上还附粉装饰，也亏得他有这样的心情，被判了死刑还有心梳妆打扮如女子一般。看了这种情形，赵知县更觉得张晋不似杀人犯，也没有用刑，只是轻声细语地问道：你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为什么既奸人女又杀人父母呢？张晋本来怀着惊恐的心情到堂听审，以为县太爷又要对他用刑，没有想到赵知县和颜悦色，惊恐之心也就逐渐的消失，便把原来所招之供全部推翻，讲出他与春兰相识的经过。原来张晋家住常州东城下，父亲是苏州府有名的富人，依仗父亲的，张晋则不务正业。这一天，张晋原本约几个人到茶楼吃茶，自己早到了，便在茶楼临窗之处找了个座位，因为闲暇无事，便依窗观望，但见对面的小楼一女郎提着梅花灯正准备挂在窗外，但见那女郎年纪18-19，身穿一身素衣，容始窈窕，在朝阳归影之下，那苗条的身材真是有如绝世之貌。女郎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向茶楼张看了一眼，但见张晋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四目相对，女郎不由得脸红，嫣然一笑，关上了窗户，那种娇羞的神态使张晋真是难以自持。自此以后，张晋时时来女郎的楼下寻找机会，偶尔能够看上一眼。这一天恰逢明月夜，张晋发现女郎凭窗眼跳，便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提诗汗巾包了两根金簪扔上楼去。女郎拾到打开一看，明白张晋的心意，随即把自己的红绣鞋扔下来，这等于是彼此交换了定情信。但是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又有许多左邻右舍，总不能够如意。
1: 为与心上人春兰相会，张晋找来媒人说和，但媒人的出现不但没有让张晋如愿以偿，反而让他的愿望化作了泡影，最终甚至锒铛入狱，被判死刑。那么媒人究竟做了什么？他又为何要从中作梗？系列节目《明清奇案》，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绣鞋。

为了能够与女郎相会，张晋遍访女郎家熟识的左邻右舍，最终找到女郎家对门的卖花粉的陆伯伯，把自己对女郎的钟情表达出来，并且送了穆婆婆不少银钱，希望陆婆婆为自己保媒拉纤。陆婆婆贪图银钱，并不与女郎父母相谈，却怀着张晋交与她的红绣鞋直接找到女郎，用言语挑明其私自与人定亲之事。这个女郎就是春兰。当她听说自己与人定情的事情被人得知，也百般地不承认。最终陆婆婆出示红绣鞋，并且把张晋的思念之情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说得春兰面红耳赤，只好把自己也喜欢张晋的事情讲出。陆婆婆认为，既然是郎有情女有意，就应该成就良缘。但陆婆婆贪财心切，并没有出正大光明的主意，而是让春兰用布袋编成长绳，等到张晋来到楼下，以咳嗽为号，把长绳放下来，张晋顺绳而上，然后以红绣鞋为凭，便可以成就他们的好事。春兰还是年轻不懂事，耐不住陆婆婆一番劝解，居然同意了。张晋一直等待陆婆婆的消息，自己多次催促，陆婆婆总是推三阻四地讲什么心急吃不了肉豆腐，好事多磨的之类的话。半年过去了，非但没有与春兰谋上一面，连红绣鞋也一去不复返。却不料春兰的父母被人杀害，林佑认为是人命案件，都怕承担责任，便把春兰押送到官府。宣太爷听说是通奸杀人，不由分说的就给春兰上了大刑，春兰只好把张晋交代出来。两条人命，县太爷能够轻饶？更何况有提尸汗巾及金簪为证，所以严刑拷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晋只好屈打成招，结果与春兰一起被逆为斩刑，就等着刑部批复回来，便可以予以执行了。听完张晋的招供，赵知县问：“你果真没有与春兰偷情？红绣鞋如今在何处？”张晋说：“小的真没有爬过春兰的楼，也不可能偷情。而红绣鞋交给了陆婆婆，她就再也没有还给我。前任县太爷以我有提尸汗巾和金簪为证，认为这是证据确凿，而春兰又一口咬定是我所为，所以小的即便是有百口也难申辩，实在是冤枉。”赵知县也没再问，便把张晋押入狱中，再提审春兰。但见此时的春兰，因为饱受刑讯，加上父母双亡，是日以泪洗面，如今是蓬头垢面，犹如一个老太婆。赵知县问：“你与张晋私定终身，应该是彼此两情相悦，为什么说是

0: 杀死你的父母呢？春兰此时已经是万念俱灰，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便说：“奴家原本喜欢张晋，但不应该彼此送定情之物，更不应该听从陆婆婆的谗言与张晋私自往来。后来被父母察觉，欲将我打死，我害怕，所以告知张晋，要他不要偷偷地往来，托媒人来提亲，等到父母的谅解，再成百年之好。谁想到张晋是个狠心之人，居然将我父母杀死。我是个不孝、不洁的女子，已经无颜活于世上，我死无足惜。但父母之仇不报，我死不瞑目。”
1: 春兰一口咬定，与张晋已来往半年，父母就是被张晋所杀，而张晋却高呼冤枉，宣称自己从来就没有与春兰偷情。春兰父母的死更是跟自己毫无关系，二人所供互相矛盾，为一辨真假，赵知县决定让他们当堂对质。那么这次对质又能否让真相水落石出呢？
0: 春兰一见张晋，便失声痛哭地说：“我一时被你迷惑，后来失身于你，并没有得罪于你，你为什么这样狠心杀了我的父母呢？我如今不孝不洁，还要被斩首示众，你于心何忍？”张晋说：“我确实是很喜欢你，因此赠送提诗汉金与金簪，而你回赠红绣鞋，我曾经托陆媒婆为我们牵线，谁知道陆婆婆先是推三阻四，后来讲你不愿意，我便绝望了。什么时候上过你的楼呢？又怎么可能与你相好半年呢？”春兰说：“是陆婆婆定计，让我以布袋为绳，以当天晚上来到，以咳嗽为号，用红绣鞋为信物，才入得我的房。自此以后，你每晚必来，如今你杀了我父母，反而抵赖，到底是何居心呢？”张晋说：“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红绣鞋早就不在我处，想必是奸人知道此事，以红绣鞋为凭欺骗了你。如果我每天晚上到你处，将近半年，我的声音和形体你还看不出来吗？你仔细看看我的相貌如何，听听我的声音是否相似。”春兰听罢，仔细打量张晋，努力回忆，觉得确实不相同，寻思许久才说：“你的声音确实有所区别，也难保不是你装出来的。至于相貌，似乎是你瘦一些，不过那时候都是夜间往来，为怕父母得知，从未点灯，而你势必便去，也没有仔细打量过你。不过我记得你腰间有疮疤肿起，大如铜钱，县太爷可以验视，则真伪立辨。”赵知县通罢，当晋令张毅脱衣裳检验，并没有发现疮疤，显然可以解脱张晋的干系。然而到底是谁移花接木，顶替了张晋进入春兰的绣楼呢？
1: 赵知县让张晋与春兰当堂对质，确定了与春兰偷情之人并不是张晋，而是另有他人。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他能冒充张晋并取得春兰的信任，自然拿到了张晋与春兰的定情信物。 那双红绣鞋，而这双鞋当初是陆婆婆所拿，又怎么会到了她的手中呢？系列节目《明清奇案》，特邀南开大学白桦教授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绣鞋。
0: 赵知县不由地把怀疑对象锁定了陆婆婆。赵知县提审陆婆婆，但见她头发上了头油，脸上涂了脂粉，身穿红裤绿袄，装束的犹如十八九岁的姑娘，而实际上五十来岁，让人看上去感觉到厌恶。所以不等他报上姓名，赵知县便让衙役给他上了攒旨，要他招供。陆婆婆先是抵赖，但是经不住攒旨收紧的疼痛，只好招供。原来陆婆婆受到张进的委托，觉得这是赚钱的好机会，所以要春兰与张进私会，定好计策之后回到家中，正好遇到自己身为屠夫的儿子在杀猪，便上前帮助捆猪，不想红绣鞋掉在地上，被儿子拾在手中，逼问缘由。陆婆婆平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这个儿子，所以便把张进与春兰以红绣鞋为凭私自约会的事情讲出。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把红绣鞋没收了，还说老不正经的，如果你再敢声张，我就拿这红绣鞋报官，让县太爷严惩，说他有毁淫毁道之罪。陆婆婆哪里敢申辩，只好不说话。后来张进来找陆婆婆，便与言语搪塞，说什么春兰不同意，等我慢慢的劝说她。谁想到身为屠夫的儿子却心怀不轨，当夜前往春兰的住处，果然见楼窗半起，春兰依栏凝睇，若有所后。于是屠夫就轻轻地咳嗽一声，但见布袋垂下，便原绳登楼，以红绣鞋为凭，春兰也就坚信不疑了，二人便成就好事。势必屠夫顺带而下，就这样夜来朝去地将近半载，等到春兰的父母察觉有异常，斥责春兰说，再不检点必然将你勒死。春兰害怕，当夜相见的时候便劝屠夫暂时不要来往，等将来能够明媒正娶再重去就好不迟。没有想到屠夫是个恶人，口中唯唯称诺，内心却起了杀机。等到春兰熟睡之后，便起身来到厨房，拿起厨刀到春兰的父母的房间，将老两口杀死于梦中，便悄然离去。第二天将近正午，邻居见春兰的父母还没有开门，便大声呼叫，将春兰惊醒。等打开门，则见父母身首已经异处了。楼内仅有三人，春兰

案情大白了，就应该改判。如何进行判决呢？赵知县不得不费一番周折，因为这是翻案。如果案子翻过来，前任知县要承担刑事责任，而牵连巡抚也要受到处分。如何既不得罪前任知县，又不得罪巡抚呢？赵知县思前想后，决定采取稻田月日的办法，将此案的时间更改。由于更改了日期，这个案件便成为赵知县亲自办理的了。依照《大明律刑律人命谋杀人条》规定，凡谋杀人造诣者斩，屠夫当然要被处以死刑。陆婆婆因为教诱人犯法，依据大明律刑律诈伪诈教诱人犯法条规定，予以杖100处3年。春兰则依据大明律刑律犯奸条规定，予以杖80的处罚。张晋合奸未成，但也不应该与春兰互递信物，按照大明律刑律杂犯不应为条规定，轻则吃40，重则杖80。姑念张晋受到牵连，身受酷刑，则免于处罚，醒事回家。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乔太太脸皮羞得通红，她还想说什么，可是只能发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声音。狄公冲着昆山说道：那么说，柯夫人的道德贞操也许与老柯的自杀有关系。
3: 昆山拖着他的脖子将一杯茶一饮而尽，然后阴阳怪气地说：柯夫人自然也不会是讲道德贞洁的女人。嘿，我与你们刚才谈的那桩买卖却正好与这柯兴元有关系。
2: 嗯，
3: 你仔细听我说。
2: 说吧。
3: 我的话很简短。
2: 嗯，
3: 我手中弄到一本冷钱的账本。
2: 账本？
3: 嗯，这冷钱是本城一家有名的贵房的掌柜，一日金银进出不计其数。他是柯兴元账务上的合伙人，我对财务的花样也精通一些。我很快发现了账本上有冷钱在过去的两年里怎么样通过伪造账目欺骗老柯的秘密记录。他用卑劣的手法从老柯那里弄到相当可观的一笔钱财，哎，大约有1000两金子。
2: 1000两金子？
3: 嗯，
2: 那么你又是如何把这账簿弄到手里的呢？一个精明的掌柜绝不会把这本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的东西随便乱放。
3: 这不关你的事。
2: 哼，不，我对财务上的事情同样也很感兴趣，这正是我急急忙忙辞退了衙门的公职的真正原因。你能够从错综复杂的财务交往中弄到这个秘密账本，今天我总算服了你了，朋友。要合作就得要信任，只这三言两语的我还没摸到事情的边儿呢。再说你还得把那弄到的账本细末说来给我听听。
3: 昆山都疑的眼光溜了狄公一瞥，真是个狡猾的奸贼。既然你很想知道事情的细末，今天我就索性全都给你。
2: 嗯，
3: 我到柯家去过好几次，这当然他是不知道的。我弄开了他的银柜，发现有200两金子。
2: 嗯，
3: 这当然现在归了我。我把他藏在银柜里的账单、票据、合同、契书细细的推敲琢磨，终于弄明白了冷钱那账本的秘密。
2: 嗯，原来是这样。好，你继续讲下去。
3: 昆山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小纸片，小心地把它平摊在桌上，用他那细长的食指轻轻地点着那张纸，继续说道：你看，
2: 嗯，
3: 这页是我从那账本上撕下来的。
2: 嗯，
3: 明天早上你们俩去拜访一下我的朋友冷钱，把这张纸给他看看，告诉他你们掌握了所有的情况，然后你们叫他开2张空着名字的批子，一张开650两金子，另一张开50两金子。他出这点血之后还能得300两，这对他相当过得去了。当然我非常想把整笔的钱都弄到手，可是这玩意儿取得成功的秘诀却是给别人留下了一条活路，使他不至于狗急跳墙。那张650两的批子归我，50两的归你们。不花力气能赚50两金子，这还不算一笔便宜的买卖吗？啊！
2: 狄公锐利的眼光盯着昆山，悠闲自得地抚摸着他的美髯，一面辗转着肠子想对策。半晌，见他慢慢地说道：“嗯，我 的这个伙伴说话固然生硬了点儿，但是他倒说得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遇强钻穴是你的本行够的，但你却没有胆量对着面强夺。我断定你没有勇气去当面讹诈那冷掌柜，对不对？昆山不由自主地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狄公将那张纸拿来放进自己的衣袖里。这确是一桩好买卖，可是应该彼此无欺，南北拆账。老实说，我现在就是不需要你和什么账本，照样可以去讹诈冷钱。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将所有这1000两金子都装进我自己的腰包呢？
3: 嗯，那我就到衙门去报信，让他们来捉拿你们两个强盗。
2: 谅你也不敢去报信，别拉扯了。好了，还是下决心吧，怎么样？
3: 昆山恶狠狠地瞧着狄公的脸，用手压了压腮帮子上抽搐的神经，滴了半日眼珠，让步道：好，那就这么办吧，南北拆账。
2: 好，一言为定。嗯，明天早上我就去拜访冷钱，你这里先替我画一张冷钱柜房的揭露图。昆山画罢了揭露图，正在起身要走，狄公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和蔼可亲地说：哎，时间尚早，再宽坐片刻啊，让我们再聊一聊嘛，为我们的合作干上两杯。周大，到柜台后边将排军特备的酒坛取来。
3: 乔泰跑到柜台后，见酒保正呼呼大睡，顺手就将排军那酒坛搬了出来。
2: 几杯酒下肚，狄公摸了摸胡子说：哎，昆山老弟，老实与你说吧，你的那套偷鸡摸狗的本领与我们干的这一行比较起来，简直如同儿戏。哼，让我告诉你我们在路上所经历的一些冒险活动吧。周大，你还记得吗？那次在徐州，当我们……
3: 你那骗人的鬼话谁高兴听？你们干的那些冒险活动完全凭借武力，靠胳膊粗拳头大。
2: 当然了，
3: 我干的勾当则要用脑子。一个真正成功的高手可不是3年5载就可以磨练出来的，我干这一行30年了。
2: 我也会不费力气把人家的门锁扭开，进了屋子就将屋子的主人制服，有礼貌地问他值钱的东西都放在哪儿，然后拿起这些东西悄然离去。这种买卖干起来还有啥难的？
3: 废话。
2: 哼，
3: 你这是一般小偷小盗笨拙的伎俩，也许一两次能侥幸的成功，然而官府一旦下一张缉捕文书，画影追拿就只得束手就擒了。可是
2: 说得轻巧，
3: 我却有我的绝招。我纵横了30多年，从来没被人抓过一次。你们这两个才出洞的耗子能见过多少世面，就是把我这绝招教育你们，你们这一辈子也没法模仿得了。昆山得意忘形地打开了话匣子，听着。
2: 嗯，
3: 开始我花1个月的时间将对方的职业、住宅、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性进行一番仔细的查访。我设法和仆人们聊天，和附近店铺的掌柜闲谈，当然这个时候要花费点钱财。接着我便溜进屋去，然而我却什么也不拿。
2: 算你聪明，
3: 我有的是时间，不必着急。我进屋去只是了解屋内的情况，我可以在一只大衣柜里待上1-2个时辰，可以躲在窗帘或帷幕的皱褶处，可以蜷缩着身子藏进衣箱里，或者挤进床架后面的狭窄的空隙里。这样 我对主人的衣食起居进行观察，听他们讲些什么私房话，在哪里收放贵重东西。好，我于是进行最后一次登门拜访。
2: 你这才是小偷小摸的笨拙的伎俩。
3: 胡说，我既不撬锁，也无需乱翻，任何人也不惊动，箱柜家具也不挪动位置。如果有一个秘密藏钱的地方，我比藏钱的主人更要了解这个地方。如果有银柜，我准确无误地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取钥匙。我做的人不知鬼不觉，常常过了半月一月，他们才发现家中的钱不翼而飞了，但他们却不以为被盗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丈夫开始怀疑妻子，妻子则怀疑偏房丫头，给他们造成了不知多少误解。许多和睦的家庭因之互相反目，甚至大打出手。
2: 一副小聪明的嘴脸。
3: 昆山说得得意，一面又用手捂住那张歪咧的嘴唇。啊，我的聪明的同行，现在你们该有所妙悟了吧。
2: 妙倒是妙啊，只是我们绝不会模仿你那一套伎俩去做的。哼，你这一套本领啊，可能使你了解了不少男女间的隐私吧。近来风闻出了几件案子，还杀人流血了。昆山，你一定很知道些内情吧？
3: 昆山的脸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气色更显得阴暗可怕了。别提这类话题，我憎恨女人，鄙视女人，我讨厌男人们为了调弄他们而耍的种种肮脏的把戏。我并不愿意藏在别人的房里，听那些女人一套一套的话语。但有时我又不得不要听这些肮脏下流令人作呕的话。讨厌的是，
2: 讨厌的是什么？
3: 昆山讲到这里突然止住了口，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站起身来，用那只独眼狠狠地盯了狄公一下，嘶哑地说，明天中午我们在这儿再见。
2: 昆山一走，乔太就愤愤地骂了起来，他妈的，一个地道的下流坯子，一条可恶的虫豸。可是老爷啊，你到底为什么还要听他的啰嗦啊？听他这些废话呀。我想从他的嘴里得到些有关潜入屋内的方法，这也许对弄清凶手如何潜入滕夫人的卧房有所帮助。唉，可惜呀，昆山没有说出什么来。其次，我也很想多了解一点昆山本人。
3: 老爷，这昆山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有兴趣，要同我们搞合作呢？
2: 可能啊，他认为我们是他的这次讹诈阴谋最理想的合作者。我这个人看上去甚有些体面，不仅能够开始的时候迷惑住冷钱，而且有能力和他进行冒险的谈判，最终制胜的。乔太，你看，你身强力壮，又正可以对他施加压力。此外，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是外乡人，事成之后各奔东西，彼此不认账，不会给他留下什么麻烦。我想这就是他一反常规缠着我们与他合作的主要原因。然而他很爽利地接受了我们平分赃款的建议。我认为这中间可能有鬼。我原以为肯定有一场艰苦的讨价还价，不想这条毒蛇这么口松。不管怎样， 我们将把这个恶棍投进监牢，这是肯定的了，让他在铁笼子里蹲完这后半辈子。我现在要写一封信给那县里的仵作。乔丹，你去给我找方砚台和一支笔来，排军要点画打叉来记章，那他肯定就会有这两样东西。
3: 乔太在柜台后面乱翻了一阵，找了一方满是尘灰的破砚台和一支毛头疏疏拉拉的秃笔。
2: 狄公用蜡烛将笔头散开的乱毛烧掉，再放在嘴里好好的舔了一阵，终于把笔头弄尖了。然后他从衣袖里取出从滕县令的书桌里拿来的官府公笺和封套，他以牟平县令滕坦的名义签署了一道手令，要那仵作火速赶到泗阳村，说那里急需要他去验尸。狄公匆匆地用火漆烫了封口，将信交给了乔太。我不想让那仵作检验滕夫人的尸体，因为没有必要让他知道滕夫人被人强奸的事实。明天一早，你就将此信送到市里的拐角那家大生药铺子里去，仵作就是那个铺子的掌柜。我们从州里来的时候，路上曾经过了一个叫司

0: 取出了一张攻坚曹操的血棒，烫的封口也一并交给乔代，并关照说，你明天拣个方便的时间将此信送交军政司，并把军政司的回复以及摘录的有关排军履历的材料带回。狄公看了看乔太疲惫的眼神，莫名其妙地折腾了这半日，好吧，我们现在可以上楼去看看我们睡觉的房间了。
1: 狄公一夜没睡好，楼上留给他和乔太简陋的房间只够放两张破旧狭窄的木板床，木板床的上下里外爬满了臭虫虱子，鸽子在跳，蚊子在飞，这个情景狄公如何能够睡着？乔太则不在乎，他干脆就躺在两张床间的地板上，头顶靠着大门，不大一会儿就鼾声如雷了。勉强挨到天亮，狄公起来叫醒了乔太，两人穿戴起身下了楼来。殿堂里这时还空无一人，凤凰酒店的客人大都是睡懒觉的。乔太先到厨房灶头添了把火，接着他们胡乱梳洗了一下。乔太给狄公端上一壶热茶以后就出门送信去了。狄公独个在墙角那张桌边坐着慢慢喝茶。燕香下楼来了，他用拳头大声敲着柜台，然后下厨房熬粥去了。不一会儿，排军和另外四个乞丐回来了。排军拉了把椅子凑到狄公的桌前，狄公递给他一碗茶，他不喝，大声叫燕香给他烫酒，燕香应声也就端上一碗烫热的酒来。排军问道，昨天晚上情况怎么样？
0: 狄公说，死去的女人是个有钱人家的太太呀，那个杀害她的家伙看来也很有钱，他没有拿走她身上的那些小玩意儿吗？狄公说着从衣袖里取出了耳环和手镯放在桌上，我将这些东西变卖了，你可得一半好处。
1: 老天爷呀，到沼泽地去走了一趟还是值得的呀，可以断定他是被他同类的女人暗里害死的。你将这些好东西拿去变卖，可要准备上一个大口袋。你最好想法子找到那个杀人的家伙，讹诈他一下，告诉他如果还想杀什么女人的话，请他到别处城市去下手。
0: 一个衣衫破烂的乞儿走进了店来，急急地喝完了一碗粥，对排军小声说道，
2: 听说了吗？他们将县老爷太太的尸身弄到衙门去了，他在那个沼泽地里被人杀害了。
1: 排军用拳头猛击桌子，厉声叫骂起来。他对狄公大声说道，刚才你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太太，真说准了？胡子哥，你最好赶快把凶手找到，好好敲诈他一番，然后送他去衙门。我的天哪，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偏偏是县令老爷的太太被人杀了。
0: 你却是为何这般激动啊？
1: 县令老爷是什么号的人你也是知道的。假如你我的老婆被人杀了，我们去报官，衙里的公差先将我们数了一顿啊，说什么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住，然而现在是县令老爷的老婆，那便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杀人凶手不是很快拿货的话，全城将会发生一场骚乱，夜里宵禁，白天搜索，到处是衙门里派出的兵丁缉捕探子细作，这些家伙又称自己便是王法，他们会将这个城市颠来覆去的翻腾一遍才会罢休的。你我之辈看来要卷起铺盖溜了， 我所以激动，所以要你设法马上抓到那个凶手。

0: 哦，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太君说完，神情沮丧地望着手中的酒碗出神。
1: 不过要抓到凶手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0: 凶手准是他的情人、
1: 嗯、
0: 没错，那些贵妇太太名门千金，裤腰带上的结打得比我们这里的淫妇还要松，小白脸情人腻烦了他，他就大吵大闹乱嚷嚷折腾不休，于是只得敲碎他的脑袋或刺穿他的胸膛，没有什么新鲜的。对，我把我的弟兄都叫来，让他们一起认认这些小玩意儿，他们会刺探出这个淫妇经常在什么地方和老爷的什么内地表哥的胡混，或者还可以寻找那狗崽子的踪迹。
1: 嗯，好主意。你手下的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他一眼呢，即便是见过了也早就忘了如何刺探。
0: 他们会认出这些首饰，也能回忆起戴这些首饰的人的踪影。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0: 裴军用拳头猛击桌子，厉声叫骂起来。他对狄公大声说道：“凶手准是他的情人，没错。那些贵妇太太，名门千金，裤腰带上的结打得比我们这里的淫妇还要松。”小白脸情人腻烦了他，他就大吵大闹乱嚷嚷折腾不休，于是只得敲碎他的脑袋或刺穿他的胸膛，没有什么新鲜的。对，我把我的弟兄都叫来，让他们一起认认这些小玩意儿，他们会刺探出这个淫妇经常在什么地方和老爷的什么内地表哥的胡混，或者还可以寻找那狗崽子的踪迹。
1: 嗯，好主意。你手下的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他一眼呢，即便是见过了也早就忘了如何刺探。
0: 他们会认出这些首饰，也能回忆起戴这些首饰的人的踪影，这是他们的专长。你和我看见一个衣饰华丽的女子走过的时候，不管她是步行或者是坐轿，我们会设法偷看她的面容，可是一个乞丐注意的却仅是她戴的首饰。假如一个乞丐透过女人的纱巾看见了一副值钱的耳环，或是在女人掀轿帘的时候看见了她手上戴的漂亮的手镯，他就会估估他们的价值，因为穿戴的首饰值钱，那女人一定很有钱，他就可赶着去随着那个女人的车轿哀声乞讨，他也许会扔下几个铜钱或丢下一点什么值钱的小玩意儿。现在这几样首饰都是极珍贵的宝物啊，所以呢，我想我的弟兄们很可能有人曾经见到过并辨认出这些首饰主人的模样，几时到过哪儿等等。哦，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
1: 狄公深有所悟地点了点头，心想这样有趣的知识在勘破这桩疑案中或许真会有些用处。他将桌上的首饰推给了裴军，抬头见乔泰正走了进来，于是对裴军说：“我们现在要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0: 两人出了凤凰酒店，乔泰便问：“老爷，
1: 嗯，
0: 我们现在直接就去滕老爷衙门，告诉他冷掌柜舞弊犯法的事吗？”“
1: 哎，别那么着急呀，我们先去拜访冷钱呢，确认一下

0: 昆山吃以讹诈之事是否属实？如果冷谦听任我们讹诈，不敢反抗，这就意味着他确实犯了舞弊引赃的罪。但是我们又必须考虑到昆山对我们耍阴谋的可能。我将细细观察冷谦的反应。乔太，你只需看我的眼色行事便罢。
1: 乔太点点头。冷前的贵坊坐落在市里最热闹繁华的一角，宽敞严整的两层楼房，店门面临大街，殿堂中有一条两丈多长的柜台，柜台后面十多名伙计正忙着应付大群的客人，等秤金银，鉴定首饰，兑换铜钱，支签飞票，掷点贵重，一派忙乱的景象。
0: 柜台后的一张高桌里坐着领班的伙计，他正忙着拨了算盘珠子。狄公将大红名帖从木山窗口递了进去，彬彬有礼地对那领班的伙计说：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和冷先生当面商谈一笔款子的业务，数目相当大呀。
1: 那领班伙计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看这两个陌生的客人，问了几句金银行道业务上的关节，狄公从容对答，循循有礼。领班见狄公气度轩昂，言辞轻贱，一律消除了。在他的名帖上填了几个字，叫来一个听差，将那名帖送上楼去。过了一会儿，那听差下楼来通知说，冷掌柜将会见沈先生和他的助理。冷前穿着整洁素净的长袍，带着重孝，坐在一张红漆大桌子的旁边。他一面忙着吩咐两名伙计有关业务上的事儿，一面指着窗前茶几旁边两张椅子，示意狄公二人坐下。听差赶忙来倒茶。狄公看那冷前面色苍白，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的眼光很快被墙上挂着的一轴画吸引了过去。画面是一簇洁白的莲花开在夏日池塘里，左下角落款处有一首字迹洒脱的长诗。狄公坐在椅子上，刚好可以辨认这轴画的最后一行款诗：余地冷得草于孤浦山庄。很明显，这就是冷前的胞弟冷德的大作了。这个年轻的画家半个月前得肺痨病死了，这是昨天他在公堂看审时听来的。冷前将那两个伙计打发走后，忙转向狄公，脸上装出一副很神气的样子，询问他可以为客人帮点什么忙。
0: 狄公开门见山地说：冷掌柜，这业务关系到将1000两金子中的一部分转让户头的问题，这是双方画押的字据。说着，他从衣袖里取出了那一页纸，把它摊平在桌上。冷前的脸顿时变得灰白，他盯着那张纸吓得发呆了。狄公微笑着向乔太点了点头，乔太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将门拴上，又走到窗前把窗户关闭。冷前看着他的举动，眼中充满了惊恐的神色。当乔太走到冷前椅子的背后站定的时候，狄公才继续说道：当然啦，我还有许多附件，那是一册特别的账本。
1: 账本？
0: 嗯。
1: 你是如何弄到手的？
0: 冷掌柜，商洽业务我们最好不要离题太远。我告诉你，我并不是一个不顾礼数的人。我的名帖你看了，我只是想从你得到的红利中抽一点头。这里总额是1000两金子。
1: 那么你想要多少？
0: 700。你仍然有一

0: 一笔可观的红利作响。
1: 我要上衙门去告发你，你们想讹诈我？
0: 同样，我也可以告发你。我们还是不要告来告去的吧。
1: 冷钱突然用手捂住了脸，呜咽起来，口中喃喃低语：“我造了什么孽呀？老柯的鬼魂缠上了我呀！”
0: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门。冷钱站起来想去开门，乔太一双沉重的手又使他坐了下来。乔太轻轻地对他耳语：“
2: 冷先生，不要激动，这不利于你的健康。赶快吩咐他们待会儿再进来。”“
1: 待会儿再来，我此刻正忙着呢。”冷钱朝门口粗着嗓子叫了一声。
0: 狄公冷着眼看着他，一面又慢条斯理地抚摸着自己的胡子。他逼近了一步：“
2: 冷掌柜，你没有做亏负可心元的事，为什么担心他的灵魂来缠住你呢？”
1: 冷钱微微吃惊地看了狄公一眼，气喘吁吁地说：“你说什么？求你告诉我，那个信封是开着的，还是封着的？”
0: 狄公不明白冷钱问话的意思。他曾想，这账本大致上总是昆山从冷钱家偷去的，现在看来，事情要复杂得多。他转念又一想，那账本既然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看起来很可能是封着的。于是他说：“当时我并没有十分留意，后来我一看是好端端的封着的。”“
1: 哎，谢天谢地。那么老柯的命不是断送在我手上？”“
2: 不要拐弯抹角了，你还是把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讲出来吧。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是来与你商洽这笔交易的，请你尊重自己。”
1: 冷钱拭去额头上的汗珠，看上去已镇定了不少。真人面前不许讲假话，能够把憋在心头的烦恼对这两位神秘的客人和盘托出，冷钱反而感到心头多少可以轻松一些。他慢慢说道：“我做了一件蠢事。”“
2: 蠢事？”“
1: 哦，老柯请我赴宴时，曾要我将一包他需要复合的字据带给他。我将那包字据装进了一个信封里，封了口，便放在自己的怀里。可是我到柯家之后，却忘了将信封交给他了。就吃到一半，也就是老柯发病之前，他问起字据的事来。我将手伸进怀中，却作将装着我自己账本的那个信封递给了他。我那账本平日总是随身带着的，两个信封又一般大小轻重。只待老柯回房去服药之后，我才发现了这个可怕的错误。后来他就跳了河。我原想一定是他在房间里拆开了那封信，发现了我，他最忠实的朋友，也一直在欺骗他，一直在绝望中自杀了。这个梦魇一般的想法两天来一直困扰着我呀。晚上我无法入睡，我老是梦见老柯的影子在跟随着我。冷钱痛苦地摇了摇头，面色十分阴郁。“
2: 既这样，你分点红利给我们还需叫什么屈呀？”“嗯，我猜你正打算远走高飞，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假如柯心元没有死，这两天我就必须逃走，我没脸见他呀。”“临走前留封信给他，向他交代一下，求他饶恕。我需要偿还900两金子的债务，再用剩下的那点在遥远的异乡苟延残生。 老柯死后，我希望衙门早日替他备案，一旦备了案，我就可以处理他的财物，有权去开启他的银柜，那里我知道放着他200两金子，这是一笔不上账目的应急的钱。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设法尽快逃出这个城市了，我的债主们已经无法拿到我欠他们的钱了。
2: 我们不想麻烦你多久时间了，我们的买卖很简单，你把那笔金子存到哪儿了？
1: 存在天宇金饰。
2: 那么请你给这家天宇金饰开2张350两金子的批子，签字押印啊，留空着领取人的名字。
1: 冷钱从抽屉里取出2张批子，批子上已盖有他的私章，他添了添笔，在批子上填写好数目，又签了字。
2: 狄公取过了批子看了看，就放进了衣袖。可以借我纸笔用用吗？
1: 冷谦抽出一间白纸，与那笔一并恭敬地递给了狄公。狄公接过纸笔，将椅子移了个方向，背着冷谦飞快写了一张便条。乔泰仍站立在冷前椅子后面监视着。便条上写着简短两句话：腾凯县台亲见，立即派人拘捕冷前，他与柯兴元之死干系直接，详情容待面陈。狄仁杰顿首再拜。
2: 狄仁杰将那便条放入了一个信封，迅速盖了他的私章，转过身来对冷谦说：冷先生，我们此刻就走，今天早上你可不许离开这里，我的这个助理就在大街对面窥视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忠告，后果不堪设想。好，少陪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乔太开了门，俩人走下楼来。他们上了大街，狄公将他写给滕县令的便条交给了乔太。乔太，你火速跑向衙门，亲手将他交给滕老爷。我先回凤凰酒店去了。
1: 狄公走进殿堂时，排军站在柜台旁，正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说着话，酒保在为他们斟酒。燕香翘起二郎腿坐在一旁，正在那儿剪指甲。见狄公进来，排军高兴地叫道：
3: 哦，胡子哥，快来快来，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了。哎，你听这个老家伙说吧。
2: 老乞丐的红眼睛老是流着眼泪，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就像是干瘪萎缩的苹果皮一样。他扯了扯他那油污的蓬乱的胡子，干咳了一声，哀诉似的说道：我呀，经常在西门里那几条街游荡，那儿有一家秘密的窑子，嘿嘿，上下楼房啊，不很招人眼目。那里的排场那确实很大呀，非常气派。哎，我到那里呀，多少总能掏到些钱。
1: 燕香插嘴道：啊哈，那里是一个上等的行院，我走红的时候也被带到那里去过一两回。
2: 老乞丐转过身来，眯起了红眼睛向他看了一眼。
4: 哼，你，我见过你，下凡呀，你得告诉我你的客人，哼，起码得给我4个铜钱，那日他只给我了2个。先生，你知道连有喜色的客人出来时候，我甚至可以向他们讨到10个铜钱呢。
3: 排军骂道：哎，别扯得太远了。
4: 对对，正经说吧，我见到的那个贵妇人呢，到那里去过2回，戴的也正是你刚才给我看的那副耳环，因为她总是戴着纱巾，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却看清了他耳朵上的那副耳环呢。那日这个贵妇

0: 和一个年轻的男子走出来的时候，他看了看我，然后对那个年轻男子说，给这个可怜的老头十个铜钱吧。那个年轻男子就如数的照给我了。哎，你猜我当时是多么的欢喜呀。
1: 排军对狄公说，胡子哥，你用不着感到惊奇啊，这些乞丐挣的都不少，什么时候你也不妨去试试啊。
0: 狄公嘴里含糊的应了一声，肚里却在暗暗吃惊。事情的发展又出乎他的预料之外，排除掉那几乎不可能的情况，牟平县里还有第二个女人戴同样的耳环，滕夫人就一定曾经有过一个秘密的情人。到现在为止，狄公还认为那样的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厉声问着红眼睛，你能断定他确实戴的那副耳环吗？不会看错吗？
2: 你且听着，我的眼睛虽然老是流眼泪，但我敢赌誓我的眼光比你灵得多，我从未认错过一个人。
1: 排军对狄公说，胡子哥，红眼睛在这方面是个行家，眼光很是准确呀。
0: 是啊。
1: 哎，你现在就想法子去找那个年轻男子，他肯定便是凶手。红眼睛，我问你，那人长得如何模样？
2: 这后生啊，那穿戴得很阔气。哎，哦，对对对，他呀也许还是个酒鬼呢。我记得他的两颊喝得红彤彤的，别处我却从没见过他。
0: 狄公慢慢地捋着胡子对排军说，最好我还是去一趟，到那行院查问个背息。
1: 哇啊，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大大咧咧地去查问呐，哎呦呦，那老鸨肯定会把你轰出来。狄公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排军严肃地说，哦，要去那里查问，唯一的法子就是让燕香陪着你一起去，在那里租一个房间假戏真做，那里的人都认识他，谁也不会起疑心呐。即便一时查不出凶手是谁，至少你也可以从那里摸到一点情况啊，对不对？燕香撅着嘴道，还得备上几两银子吧，那里可不是个便宜的去处。至于我，你们也得考虑考虑，在家里是在家里，到外边干勾当却是不同的。
0: 你不要担心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那里呢？
1: 午饭以后，那里午饭前是不开门的。
0: 狄公给排军和红眼睛又各斟了一杯酒，红眼睛没完没了的讲着他一生中撞着的奇事。乔太回来了，大家又一起喝了几杯。那燕香自顾去厨房打点午饭，狄公对乔太说，吃了午饭我要带着燕香到西门附近去一趟。乔太正在问为什么，昆山像幽灵一样的悄然出现了。狄公说，昆山你来得正好，买卖很顺利，你坐等着分红利吧。今天我请客，我们到外面寻个僻静处去喝上几盅。
1: 昆山点头表示赞同，于是三人一同出了凤凰酒店。他们在隔壁一条大街上找到了一家不大的饭店，狄公将一张饭桌搬到了一个角落里，叫了好几位菜，要了三大碗酒。店伙计刚一离开，昆山就迫不及待地问，哎，冷钱给钱了吗？我们得赶紧一点，听说冷钱被拘捕了。
0: 狄公不慌不忙地从衣袖里面取出了那两张坯子，将它们铺开。昆山高兴地压住了嗓门，怪叫了一声，伸手就要拿，可是狄公飞快地 又将坯子收起了，放回到他的衣袖里。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栗头，
1: 哇，是栗头。
2: 曹丕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3: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5: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
3: 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
0: 此情别，非再无二。
3: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乔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乔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侨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0: 我心照直街，直心不能挪移。
6: 向老道知道，从耍到那头，老道话心里头，
1: 我心里头。
3: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乔批，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乔批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

0: 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侨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1: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0: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2: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这次来切身感受一下。
0: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3: 给阿妈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0: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4: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0: 观众何小小说，
5: 侨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0: 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侨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6: 养老虽然心无所寄，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7: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碧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0: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侨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侨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侨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8: 你好，
9: 你好，你好。
8: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大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9: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8: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调皮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调皮。
0: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7: 当时的像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

0: 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0: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1: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默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2: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3: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默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叔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4: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1: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 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5: 广东没有天气了呢。
6: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1: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7: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7: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记得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淑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淑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8: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1: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 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四五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9: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1: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四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10: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三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两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1: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凤陈公祠、张错成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红春介绍说，
8: 猪肉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塘溪村张错内，错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错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1: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11: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1: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12: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1: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2: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3: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4: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5: 还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3: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6: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5: 这样子，
6: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7: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8: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巡风导弹进入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9: 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10: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9: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雄二、雄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11: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雄二、雄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雄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9: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风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 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12: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

0: 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上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他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他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雄风二雄风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2: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无所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雄风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0: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 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惧统。
1: 据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啊。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0: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 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招，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

0: 员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2: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他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他显示他的这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他是进行抵近侦察，他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0: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7: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8: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9: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5: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7: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8: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彭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20: 在遂溪县名宦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象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2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2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2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2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2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2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2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2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2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2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令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5: 早间的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

0: 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早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今天呢是6月26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除此之外呢，我省各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中南部的气温多在30到32度之间，石家庄、藁城最高达到了32.6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呢，在21度到27度左右。那中南部呢是普遍降温，降幅呢多在1到3度。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气温是有所回升，秦皇岛、昌黎升幅最大为8.3度。
1: 未来3天呢，中南部气温会比较高，尤其是27号到28号，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7度，所以说大家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外出时呢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2: 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7度。
1: 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7，属于优。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

0: 早间呢7: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哎，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啊，很多朋友一大早也来打卡了，也在说早上好啊。我们看到我心飞扬说了，说早上好啊，早高峰我来打卡了。
1: 哎，我们来看携手同行也来了，他说打卡打卡，但是携手同行每次早上起来打卡的时候呢，都会发一个星云数字啊，那提示您您每天早上发的这个位置不对啊，不要发到早高峰的评论区，要发到好运帖里面，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一下好运，然后呢一点就可以自动跳转到那个帖子里面了。
0: 对，另外我们也提醒彭龙这位朋友，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即时好运，因为他说打卡了，出门上班了，今天我过生日，晚上可以有理由吃顿好的了。
1: 哎，
0: 没准呢您今天这个生日626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幸运数字呢啊，您可以参与一下。
1: 没错，
0: 哎，如果中奖的话，晚上可以吃顿更好的啊。
1: 我们来看用户873说打卡打卡，天气凉爽，锻炼完成，现在已经开始吃早饭了。
0: 哎呦，您是真早啊。
1: 还有幸福99爱呀，好好爱自己，驾校贤妻，以及回忆记忆定格，小刚二手烟缸，安哥一生相随，敬而不争啊，各位朋友啊，欢迎欢迎。
0: 哎，早上好。烟缸又说到，说又到礼拜五了，还有小刚要说到啊，他要批评一辆车 GAZ7891 出租车往车外扔烟盒了啊，在植物园街这儿要批评一下。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来互动留言。那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执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而且啊，今天早上4点多的时候，我在洗漱的时候啊，这个一转头突然看到外面窗户外面漫天的朝霞，由粉色变成了红色，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没想到看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不少人都在回复我啊，大家都在欣赏这样的彩霞。当时我就不禁感叹说，这还是石家庄吗？这不是童话世界吗？我感觉我活在了童话当中啊。
1: 我以为你要感叹的是，这还是4点钟吗？
0: 那我是不是要迟到啊？哎，大家看到美丽的朝霞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来了解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日前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五方面便利化措施，包括加快雄商高铁京滨城际、平谷线、M101 线、雄安 R1 线等项目建设，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金星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加快京密高速、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G108新线高速等骨干廊道建设，加速推进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等工程，深度优化进京检查站，分批分类对检查站进行改造，让通勤车辆快检快过。河北近日评选出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石家庄市野河、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加上前两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40个。根据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安排，今天上午10点，我省将正式启动军队院校及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集中志愿填报工作。本次填报将于6月27号上午10点准时截止。拟报考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考生，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行填报。填报前请仔细查阅相关招生计划，核对院校与专业代号。公证作为预防性司法制度，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为推动公证服务提质增效，我省通过推进公证提质增效3年行动，聚焦简快好，持续优化公证简政便民举措，全省共办理各类公证事项142.7万件，年均增长7.87%，77类公证事项办理，实现最多跑一次，逐步构建起具有河北特色、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公证服务体系。自6月24号起，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新增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4大参与平台， 市民在上述 APP 内搜索有奖发票，按提示上传实名开具的有效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有奖发票是一项旨在提振消费、规范税收的惠民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在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民生领域消费后，只要取得单张票面金额100元以上的个人普通发票即可参与现金抽奖，单张发票最高奖金可达800元。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6月23号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凡人微光，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景区一游客突然倒地昏迷，58岁江苏退休女护士吴玲毫不犹豫双膝跪地施救。她说，救人的时候来不及多想，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0: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没有一个堵点啊，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行驶。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针对都市圈通勤时号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那服务内容呢，包括科学开行公交的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出行需求，推动具备条件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推广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
1: 各地高考成绩近日是陆续公布了，那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呢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录取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等非正规的渠道。
0: 高考放榜之后呢，700家喜报霸屏霸榜，一种人均985的错觉也正在蔓延当中。那央视网评论指出了，聚光灯外那些考了400-500分的沉默的大多数才是现实的底色。
1: 如今呢，行业加速迭代， AI 技术狂飙突进，旧的版图呢正被重塑，无数新机会正在涌现，不确定性呢成了唯一的确定性。与其纠结于起跑线上的落差，不如保持奔跑的姿态，去赢得人生长跑的复利。
0: 没错，在分数定格的瞬间呢，接纳分数，承认局限，这不是认输啊，而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也为走向成年之路留出了容错的空间。
1: 那随着各地的这个考试陆续结束呢，这个各地中小学的暑假也是马上就要全面开启了，像是长线深度游、清凉避暑游两大主线同步升温，带动中国民航市场迎来了出行高峰。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昨天发布的一则报告指出，西北西南依托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民族特色资源，机票的预订量呢迎来了大幅的增长，或许呢将会成为今年暑运市场的增长引擎。
0: 那平台的数据显示呢，7月份六盘水、神农架、甘孜、凯里等小众清凉目的地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幅均超过了100%，成为了本年度暑期避暑游市场的黑马。那与此同时呢，像秦皇岛、攀枝花等兼具凉爽气候与特色自然风光的城市，机票的预订热度也在持续快速攀升。
1: 暑假还没开始，多地呢已经宣布了秋假的时间，大多呢集中在11月的中下旬，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近两年，从延长五一假期、春节假期到如今的中小学生春秋假，假期供给优化对文旅消费的拉动效应，在今年上半年得到初步验证。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会在6月30号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息等方式发送的提醒，提醒其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税务部门也提醒了，欠缴税款可能会导致滞纳金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会面临着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根据数据显示呢，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家电市场的零售额达到3253亿元，同比减少8%。只有彩电、抽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和厨房小家电五个品类的家电国内零售额正增长。那今年国内

0: 家电市场呢进入到了缩量竞争的阶段。业内表示，家电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结束了，未来呢能满足适老、独居人士、养宠家庭、养生的家电产品将会蕴藏机会。
1: 嗯，我们再来说说三星电子啊，运营多年的三星电子官方公众号已经于6月23号完成了自主注销。此前，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正式对外发布公告，宣布全面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家电零售业务。其中呢，涉及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显示器以及全系列生活电器等十余条产品线。那至此呢，三星电子在中国34年的本土化探索历程就此落幕。
0: 现货黄金6月25号呢，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整数的关口。国内的周大福、周大生、谢瑞麟等多家黄金珠宝品牌的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日呢是有所下调，报每克1222元。老凤祥报每克1215元。业内人士、专家认为呢，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
1: 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啊，今日有网友在抖音上发布视频，说他奶奶的微信当中啊，竟然累积了77万条未读消息。根据当事人的介绍呢，奶奶的微信里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这些群内的成员基本上都是陌生人。令人无奈的就是，退掉一个群，对方又拉进来一个，怎么删也删不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啊，时不时会被各种广告群轮番轰炸，令人十分困扰。
0: 嗯，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啊，不太懂隐私操作啊，那咱们作为儿女呢，一定要提前给老人建起一道防线，可以开启哎加我为朋友时需要验证这个功能。
1: 对，
0: 另外呢还可以在隐私设置当中限制添加方式，关闭通过微信号或手机号搜索你的权限，这样呢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骚扰。
1: 哎，同时呢，微信朋友圈呢可能也存在着大量的个人信息，如果被有心人利用，可能会成为精准营销的对象。所以说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当中随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啊、手机号码、身份证照片等一些隐私的信息，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也建议大家定期的清理微信当中的群聊，不经常用的咱们完全可以退出。
0: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啊。昨天呢，一位西安货车司机的感谢视频是意外走红，起因呢是他有一笔1000多元的运费一直被拖欠。行至嘉兴的时候呢，他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警，哎，没想到呢，在民警和街道负责人的督办之下，拖欠款10分钟就到账了。司机就感叹啊，说像这样政府办事儿，不支持人家，支持谁呢？
1: 嗯，没错啊。有媒体评论说，心里装着人民，人民当然也会把你放在心上，盼着这样的招商宣传广告片能够有更多的地方涌现，能有更多奔走在生活道路上的普通人切实感受到时代红利的具象化。
0: 最近呢，一段面包店里的视频呢，也是让不少人动容。那6月19号呢，郑州的一家面包店里，一名男子呢，拖着缺了两个轮子的行李箱走进面包店，店员呢，热情介绍产品之后呢，他沉默片刻，只要了一杯水，一饮而尽，再要一杯，第二杯，第三杯，店员呢是默默换了大杯，他连喝了8杯水，然后转身准备离开。
1: 哎，这个时候店员似乎就察觉到了什么，于是呢就递上了一块面包，男子当时愣了一下，接过去，很快就吃完了。临出门前呢，店员又送给他一个打包好的面包。这段暖心画面被店内的监控完整记录了下来，店主看到之后呢，也十分的触动啊，将视频分享到了网上，感动了一众网友。8杯水守住尊严，2块面包抚平心酸。
0: 那其实在我们普通人身边呢，所谓做好事儿啊，不一定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还可以是细碎但贴心的小事儿。就像店主啊在视频评论区回复网友说，当我们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呢便也生活在这个更美好的世界里。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留言。立强发来信息说，打卡到单位了，要整理毕业生的档案、毕业证，今天为毕业生办理毕业手续。还有建超就说到一个问题，说听说下周一，也就是6月29号起，邢台要限号，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呢？邢台主城区啊一直在执行尾号的限行，那么下周也就是6月29号是一个尾号轮换限行啊，这个尾号的这个限行尾号要进行轮换了，你要注意一下。
2: 荣耀。
3: 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2: 悬念。
3: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2: 遗憾。
3: 有的人。

0: 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1: 欢呼，
2: 打吧，球进了，
3: 这是一个绝杀球。
1: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4: 进入到全景世界杯啊，我们来说说世界杯的相关的信息。那今天早晨呢，是又有球队爆冷了。北京时间6月2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比赛进行，德国队的同厄瓜多尔队交手。本场比赛是爆出了惊天大冷门，厄瓜多尔队2-1逆转击败了德国队。那这场胜利呢，让厄瓜多尔队是成功锁定了一个32强的席位。
5: 同一时段呢，库拉索对战科特迪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队。
4: 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也在继续进行当中。今天早上7点呢 ，F 组第三轮，日本呢对战瑞典，目前的比分是0-0。比赛呢已经进行到了20分钟。那另外一场比赛同样进行到了20分钟，是突尼斯将对阵荷兰的比赛。现在比分是荷兰2-0突尼斯队。那想问问大家，更看好哪支球队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像是今天上午的10点 ，D 组的第三轮，土耳其呢将会对战美国，巴拉圭将会对阵澳大利亚。
5: 你更期待哪场比赛呢？那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两轮，已经有5支球队提前锁定小组末位了啊，无缘，只能是被淘汰了。一句话来点评一下5支球队吧。海地队呢是值得尊敬的提前出局者，那么土耳其队呢是尴尬的提前出局者，突尼斯队频繁换帅自吞苦果，约旦队呢超出预期的世界杯新军，另外呢巴拿马队虽败犹荣的告别。对于这些提前离场的球队而言呢，世界杯之旅虽然短暂，但是却同样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注脚。
4: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凌晨3点还有一场比赛备受关注啊，那就是挪威队对阵法国队。
5: 确实啊，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绝代双骄啊，上一对双骄是梅西和 C 罗，已经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暮年。这个时代的绝代双骄呼声最高的无疑就是姆巴佩和哈兰德了，他们分别在挪威队和法国队。
4: 所以呢，这场比赛不仅是两支两连胜球队的直接对话，更是当时两大超级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首次在国家队正式大赛当中的正面交锋，结果呢将会直接决定小组头名的归属和淘汰赛的签位走势。
5: 没错啊，预计本场比赛将是一场激烈的攻防大战，无论结果怎么样，这场对决都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的经典之战啊。不过佳明说了，说这场比赛也未必那么精彩。
4: 是，
5: 为什么呢？因为感觉两个球队大概率哈是都可以出现的。
4: 他俩其实就相当于争一个第一第二嘛，然后呢争第一第二可能还要看已经确定的下面淘汰赛的对手是谁。你比如说如果啊后面淘汰赛的对手是一支小组第二，要对阵一支相对弱的球队的话呢，那他们可能还会要争小组第二，就是争着输对吧。所以说这场比赛大家还需要看一看具体的这个分组情况。
5: 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对得起这个熬夜的观众吧。此外呢，另外当天还有5场比赛要打响，每一场其实都看点十足啊，正好明天是个周末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足球。 And I say hey
4: anche se cadiamo。再来关注世界杯的周边新闻啊！目前呢，我们来说说本届世界杯打进了多少进球呢？2026年世界杯 B 组呢，6月25号凌晨是结束了小组赛阶段的全部赛事。本届世界杯呢，正好进行了50场比赛，已经产生了148粒进球，超越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64场比赛的总进球数和2006年德国世界杯64场比赛的总进球数。那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队之后呢，将有104场比赛。铁定的会创造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悬念呢只能是能否在第64场的时候把这个记录打破。
5: 这次世界杯呢，佛得角成为了一匹黑马，尤其是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备受关注。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说，沃奇尼亚所穿的足球鞋是福建莆田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生产制造的。那么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说，自家工厂主要是给国外的体育品牌代工球鞋，不过目前这款品牌的球鞋暂时没有在中国销售的计划。这双球鞋在海外的售价大约是1500到1700元人民币。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淳独家冠名的国粤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
6: 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七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8: 喏，就在那儿呢。
7: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9: 买一
8: 得四，
9: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8: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0: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4: Be worthy of young。
15: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4: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99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的半月谈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城市为外卖骑手建的小哥驿站等服务点呢，没人管没人用，成了新的闲置资源。有的驿站的选址远，骑手绕路过去反而耽误送单的时间，有的呢功能少，骑手来了发现不能上厕所给车充电，便匆匆离去，有的建成之后呢，物资补给设备维护跟不上，渐渐就荒废了。
5: 服务不匹配需求，管理跟不上期待，让驿站的效果大打折扣，最终走向闲置。现实当中啊，其实这类自我陶醉式的服务并不少见，让关注启动的时候短期效应，缺少长期的机制，最终就沦为只有面子没有里子。解决城市运转毛细血管的难题，需要和群众打成一片。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16: 我认为建驿站的初衷是好的，外卖骑手风里来雨里去，没地方乘凉，没地方喝水，手机没电了也只能干着急，给他们一个能坐下来喝口水充充电的地方，这本身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也是我们城市发展的应有之义。可问题是驿站建好了没人管没人用，说白了就是服务不匹配需求。那怎么选址，谁来维护，都应该设置哪些功能，前期都应该调研清楚，不能建的时候是热热闹闹剪彩拍照发新闻，面子有了，可建完之后谁来管怎么用，能不能维持，这些里子就没人操心。怎么解决，其实已经有地方给出了不错的思路。一方面，决策者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得真正沉下去。最近几年，不少地方都安排机关干部去体验送外卖、开网约车。其实有时候跑一跑送餐路线，和外卖员坐在一起聊两句，比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听汇报管用得多，也更能了解外卖员的急难愁盼。另一方面，好的驿站也得能让骑手找得到。我们常说酒香也怕巷子深，那就有一些城市和外卖平台合作，把驿站信息植入到骑手端 APP 的地图里，骑手在日常接单送餐的软件上就能看到周边驿站的具体位置与服务，一键导航直达，顺路的时候在地图上看到，没准哪一单就经过了。说到底，服务要真正打在需求上，而不是打在汇报里。不管是建驿站还是做任何惠民项目，决策者得先问问自己，我服务的对象是真的需要这个吗？他们愿意来吗？希望以后这样的暖心工程能真正暖到人的心坎里，而不是成了又一个面子工程。
1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早间的7:2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有朋友问到了说，哎呀，我怎么进入到早高峰的评论区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啊，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通过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先来关注石家庄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像现在西二环和北二环整体秩序还是平稳的，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是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是同路的位置，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是从跃进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会有车辆变换车道转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高架部分呢，淮安路沿线中段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之间西行方向，桥上需要您断断续续轻踩刹车。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是在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这块是有车辆排队。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北二环胡同立交桥进市区到前方的中储桥面，桥上压力相对集中。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整体来看表现还是相对平稳的，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
0: 另外呢，由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帮忙规划路线等等，你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的回答。那如果想提前预约观看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直接扫码关注。
2: 邯郸武安太行花溪谷上花戏水，邢台峡谷漂流激浪飞舟，动静两相宜，清凉一下间。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慢品花溪诗意，畅享漂流激情，尽在太行山水。我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
8: 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前几天也打卡了，说打卡打卡，在这个我们的互动评论专区啊，他说今天穿短裤有点凉飕飕的啊，有点冻腿。
1: 是。
0: 还有朋友就说到了，底下回复说我骑电动车需要穿牛仔裤加外套啊。
1: 我们来看时光灰烬说了啊，来打卡了，厄瓜多尔逆转德国，确实是没想到啊。下面有朋友叫别问我是谁，再回复一下
0: 啊，
1: 感觉这次这个非洲队啊，中非的队伍还有北非的队伍应该是都挺能跑啊。厄瓜多尔好像是南美球队啊。啊，这位朋友好像
0: 反正是
1: 有点误差是吧？
0: 是感觉这个好像黑人好像都是这个非洲球队一样啊。
1: 对，
0: 但是确实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无论是非洲啊，或者是这个中美洲的球队，好像都会给人一个惊喜。
1: 是，
0: 一下获得奖。
1: 今年到目前为止啊，确实是南美啊、中美啊这些球队踢的都还不错，包括北美的球队踢的也是不错的。美加墨世界杯嘛，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支球队现在已经携手出线了啊，已经进入到淘汰赛。
0: 东道主球队嘛，他怎么也得出个线哈。另外也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这个日本踢瑞典，有的看吗？有意思吗？
1: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的看的，因为刚才我看了一眼，就是积分榜上啊，这两支球队，应该都会争夺一个本组的第一的位置，因为现在本组第一，但后面的话应该是要踢一个小组第三上来的一个球队啊，也就是在后面候补的这些球队当中选一个球队。那小组第二要去踢谁呢？要去踢科特迪瓦，确实也是比较不好踢的一支非洲球队，也是非常有足球底蕴的这么一支球队。刚刚不还说了吗？2-0好像也是战胜了哪个队，战胜了佛得角，对吧？你像西班牙踢佛得角，他都进不了球，是吧？科特迪瓦能进俩，所以说也是挺不好踢啊。估计两队应该会争夺一个小组第一的位置。那目前来看的话，两队在赛场上踢的也是比较激烈啊，互有攻防，所以说谁能先抢占先机，特别值得大家来关注。
0: 哎，那我稍微纠正一下啊，这个2-0是战胜了库拉索队，
1: 库拉索是吧？
0: 你这个库拉索和
1: 哪俩？
0: 库拉索和这个佛得角啊。哎好，那我们也是大家可以继续看球啊，来给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比分啊。今天呢您更关注哪个队啊，您觉得比分大概是多少，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来说一说。另外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现在车流量已经开始大起来了，老堵点依然是和平路和建设大街，现在是东西双向都有压车的情况。同时呢，我们再看到在中华大街北二环，目前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中华大街上现在这个堵点啊，堵的是比较严重的，提醒大家能让行的提前让行一下。
1: 是，也是一个老堵点了。那么除了这些路段之外呢，北二环啊现在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东二环畅通无阻，南二环呢有一些小小的拥堵，西二环也基本上都是畅通的。
0: 对，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行驶。
2: 关心事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说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最高法、最高检的分别发布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之下呢，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呢，受到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0: 麻青药品的食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他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认识的错误的认知？另外呢，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 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校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校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校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武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4: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校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校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醉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3: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醉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5: 比如说一些麻醉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3: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武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6: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3: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5: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张先生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淮安路由东向西，在翟英大街右转口这儿有一个车坏了，弄得右转的车只能借直行车道右转啊。再次提醒一下，是淮安路由东向西在翟英大街右转口这儿有一辆车坏在这儿了，那么所有车辆如果想右转的话需要借道直行。
1: 我们再来关注自然宁静发来消息，他说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华大街北二环北往南现在是有流量管控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排队依次走左侧车道，提示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变道啊，
0: 对，
1: 依次走左侧车道，过了这个管控点呢到中楚桥上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云龙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赵灵铺路与中华大街的交口，现在呢这个红绿灯左转的时间太短了，估计是造成了左转车道的压车啊，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反映一下。
0: 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992及时好运的活动，赢现金的这个活动当中了。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如果没有中的话呢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来等您拿。具体玩法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特别简单啊。如果是显示您评论成功，就说明您参

0: 参与成功了。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
1: 我们再来看有位朋友啊，在我们的早高峰即时评论区炸酱面，他说打卡打卡，送完孩子了，出发了。他说今天看着南二环还不错哟。现在来看的话，南二环确实只有玉祥街这儿有一点点的压车啊，其他地方都是很好走的。
0: 对，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具体的省会市区通行路况，我们有请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2: 各位早上好，十五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来关注下西二环南行方向呢，是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天意路桥上这段呢是稍有压车。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从玉祥街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这段呢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包括对称的淮安路呢，现在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也是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这段也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或者是平行的向塔北路等。南北穿行的话，再次提示东半幅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东港路到前方的淮安路，临近外国语学院这段来往车辆较多。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到中主桥面桥上，整体来看流量还是相对集中。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今天早间这个时段整体来看不算忙碌，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落实儿童优先的原则，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儿童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制定专项指引，深度覆盖不同群体儿童个性化需求。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点48分了，我们来帮助一下杨女士，她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新华路文明大街交口附近亏电的，车牌号是 GA09WA8。GA09WA8，那如果您刚好在新华路文明大街交叉口，可以帮助杨女士拨打一下她的电话13126181977，13126181977。
1: 我们来看早高峰评论区啊，用户450说了，哎，今天南二环确实特别给力啊，因为今天下来发现有其他的车堵着自己的车，所以就晚了，还好还好，马上就到单位。
0: 对，
1: 确实是一到周五的时候感觉车特别少啊，像前两天早上起来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是早上6点半左右走淮安路啊，前两天就发现哎淮安路上车还不少，到了今天就发现哎一路畅通啊，没有人在我前面堵着我了啊。
0: 主要是高考也结束了，中考也结束了，马上孩子们也要放假了，昨天还有朋友说到说 说今天还

0: 孩子考试，明天可能就要放假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很多家长应该也不用早起送孩子了，自己上班呢，大概八点钟出门也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此时此刻啊，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如果您怕堵在路上，也可以稍微的早十分钟出发。
1: 嗯，另外呢，用户480发消息啊，他说：“哎，我旅游回来了啊，第二天开始上班，听你们的节目。天津呢现在出太阳了啊，就是偶尔提醒一下，这个有个大货车拐弯的时候呢，慢一点啊，我就不提车牌号了。哎，可能是太快了，有点差点要。”翻在这个武清的路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货车，尤其是咱们载货比较多的时候，拐弯的时候，咱们尽可能慢一点啊，
0: 小心一点。
1: 哎，帅哥哥发来消息说到了新集六前线双柳树路口以东现在施工，是禁止通行的，大家记得绕路。
0: 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和我们互动聊天。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进入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大家可以聊天聊起来。另外佳明也在这儿等着大家呢。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来关注他的评论观察。
2: 好的，昨天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每一个考生都开始认真选择自己未来要走的路，甚至刚刚出完成绩又要开始学习了。近日，教培机构又在社交媒体上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的学生先行抢跑，开始学四六级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等课程。有的机构则提供了大学认知类的讲解，许多的培训机构墙上大写着上岸标语，推销的话术充斥着再不准备就晚了。其实去年就有媒体报道过这种被称为高中大学衔接的培训，报道发出之后，有人评论卷到了一个新高度，一生抢跑的学生大学高中化。还有人建议高考后的学生跟最好的朋友进行人生中的第一次没有大人的旅行。确实，按照常理来说，刚刚经历了人生中重要考试的学生，理应从紧张的考试状态下松弛下来，享受难得的假期，探索独立。但现实是，身处其中的学生和家长始终焦虑地想为未来的出路做准备，可能是保研、考研，或者是考编。有网友说，别说孩子了，自己已经30岁了，现在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再抓紧点儿，再去学一门计算机语言，才不会被这个人人都能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编程的时代丢下。那么这种所谓的高大衔接培训的费用是多少呢？记者调查，他们会根据保研的目标院校来收费，费用从9.8万元至40万元不等。一条从高考延伸出来的产业链，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就准备好了下一个收费站。已经无从考究是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创造了这种培训，还是这些培训催生了他们的焦虑。事实上，在培训机构嘴里与未来息息相关的成绩、发表论文等目标正在大学里发生改变。今年我们的资讯里就报道过，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已迎来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专业硕士学位。这些改革的初衷很明确，让学生从分数论文上松绑，大学回归它本应有的样子，不再是高中的延续，而是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探索兴趣之所在，追求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其实高考后的学生需要高大衔接，但这不应该是补课式的唯成绩论的目标导向，而应该是他们从紧绷的考试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相对自由的大学生活时，需要知道大学是什么，信息差需要被填平。高大衔接真正的任务是帮学生找到坐标。也想问问大家，你当年高考的那个暑假都做了点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聊一聊。
0: 小青提到了，想问一下你当年高考的那个暑假都做了点什么呢？因为现在啊，确实有点卷了。高考生一考完试以后，要么就是考驾照的，要么就是继续学习的。刚才呢也提到了哈，甚至有高考生考完这个高考以后，还要高中大学上衔接班的啊，培训衔接班的。 那我刚才问了一下佳明，说你高考以后那个暑假做了点什么呢？
1: 想在家好好的躺了一躺啊，主要那个时候很焦虑啊，就是
0: 对，就是躺着焦虑。
1: 对，那个时候报完名之后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艺考艺术提前批，然后报完之后呢，你不知道自己在全国的排名你能不能上综合排名，然后呢，报完了之后就焦虑，焦虑，焦虑，焦虑，
0: 就是躺着焦虑有用吗？
1: 就是焦虑到什么时候呢？从

0: 名字了。
1: 是拿我这个手机来举例子啊，是一个安卓机啊，点一下右上角自己的这个头像，点完头像之后呢，有一个系统设置啊，系统设置里面有一个账号设置，然后呢就可以改昵称和头像了。改完之后它不是免费，不是这个马上就生效啊，而是要稍微等几天。比如说我改完之后，我还说呢，我说改完了之后，我说改不了啊，改完不了之后，我说那就放着吧，以后就叫这个名字吧。结果呢，改完了之后大概三四天，突然变成了我改好的那个 ID 了啊，所以说大家改完之后可能需要等几天、
0: 对，别着急啊、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评论专区，发送早高峰，然后直接在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好物呢，是我们昨天刚刚给大家选品选到的一个防晒神器，专门为孩子设计的防晒。因为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嘛，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出门踏青啊，或者是去海边玩水啊，玩沙子之类的。这个时候呢，家长就特别担心孩子会晒伤，因为孩子的皮肤比较娇嫩一些，如果晒出小毛病也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海龟爸爸的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
1: 没错，那海龟爸爸这个牌子很多家长都知道了。
0: 对，
1: 是国内专业做少儿护肤的头部品牌，专注儿童护肤的领域，产品的主打安全、温和、有效，那安全绝对是非常有保障的，也是连续两年儿童防晒销售额亚洲第一。那这款防晒呢，它首先是一个纯物理的防晒，安全温和，其次呢效果很好啊，其三就是一个气垫的设计啊，就跟涂气垫似的。
0: 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特别想模仿妈妈化妆啊、什么之类的，你把这个气垫给他，他既不会影响自己的皮肤啊，不会对孩子的皮肤造成伤害，同时呢也可以给他防晒，而且呢还可以给他娱乐
1: 哈。哎，没错，那价格也是特别的合适啊，像爱商城假日特惠，13克的正装气垫只需要99元一个。那建议大家呢买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芯的这个规格，只需要109元，贵不了几块钱，相当于到手两个气垫啊。这样呢会更加的划算，整个夏天都是够用的。那如果说您家里有三岁以上宝贝的家长，千万不要犹豫啊，这个纯物理的防晒，孩子自己就会用，绝对值得大家来备一个，发送666，发送366就可以看到它。
0: 对，而且它不像传统的防晒霜那么难推，容易蹭得满手都是，孩子呢用起来就像玩过家家一样，自己就愿意往脸上拍了啊，也不抗拒涂防晒了。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不油腻，自然体量也不假白啊，完全没有护脸的那种负担。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咱们家还有一款2026年绿茶4合1的组合啊，四款好茶，有龙井，有云雾香茶，碧螺春茶和安吉白茶，同样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啊。夏季特惠尝鲜只需99元，每盒50克，大家同样可以发送666，发送366来看到它。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白天使用含 VC 的化妆品会变黑吗？
3: 维生素 C 是化妆品中常见的美白成分，有传言称白天使用含 VC 的化妆品不但不能美白，还会让皮肤变黑，而长期使用含 VC 的化妆品会让皮肤变薄。其实这些都是对含 VC 化妆品的误解，黑色素的形成与氧化反应有关， VC 既可抑制氧化反应，产生一定美白作用，还能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另外，虽然 VC 是酸性，但化妆品中的 VC 含量不足以对皮肤构成伤害，并不会使角质层变薄。省药监局提醒，皮肤对 VC 的需求和吸收都是有限的，正常使用含 VC 化妆品不会导致皮肤变黑。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